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800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5，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热哈。古历是6月12，今日不适合立处、安休、开市、过厝、安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美国跟咱之间的这个关税问题哈，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干呐对咱台湾呐、啊、哈，对真侪国家，针对这种对等关税啊，无真久的一段时间，哈嘛造成安尼吼，大家为着要跟美国来讲这对等关税，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包括对方要求嘞，咱来去啊投资啦，去啊设厂啦，去安装的是，不止对咱台湾啦哈。好啦，即马呢，本来讲迄对顶关税呢，哇啊，美国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啊，讲诶，这不应该，这不应该，这违法，啊违法的，要取消咯。哦啊，那本来讲好的这个关税呢，啊要安怎？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呢，赶紧呢，甲伊的幕僚啊，搁找这条啦，找那条啦，一步一步紧接落去，安尼是好。好，结果呢，就咧丽莎啊，丽莎美国的贸易代表署，根据到1974年呢，因的贸易法第301条、301条款过来啊。啊，这301条款呢，主要呢，刁诈你的总统。哦、啊，你想强迫人劳动无？哦，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哦、你有禁止安尼做无？你有生产过量无？哦，你有安怎无安尼行哈？好啦，所以呢，就如果呢301条款提出来用咯，啊，针对60个国家地区啊，要来扣到10%至12.5%的新关税啊，大家就开始啊，哎呦，啊，咱台湾几趴？两句话，啊，咱台湾是10%。相对的啊，像讲较咱较竞争的啦，和生意较竞争的，像日本啦、啊，像韩国啦、啊，像越南，因是12.5%。哦，安尼好啊，哦，安尼先咱生意较好做啊，哈。啊，那是中国啊，香港呢？中国香港伊嘛是超过10%。哦，所以咱也是安尼，台湾10%食呢，相对的当然对咱是较有利啦，哈。好啦，这是美国联邦高最高法院。迄阵啊咧理个，就是讲，哎呀，川普总统，因所呢，甲大家讲的啦吼，这对顶关税呢，这是违反宪法，违反呢，所以啊取消掉。迄阵啊咧，川普是赶紧的，啊，根据着1974年的贸易法，用到122条，哦，迄阵啊就是讲，针对全世界先扣到10%的关税，而且呢是150天。来对是这样规定的啦，哦，150天，啊，所以那时候到现在150天要到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每当的时间，24的凌晨，就是咱台湾24的中午12点啦。嗯，这样不是过期了吗？是啊，过期了，哦，到期了，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到现在咱讲的这招，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哦，你有咧啊？啊，这个强迫劳动无，你有啥物事安尼？先做这方面的调查啦，哈。啊，调查的结论就是公布啊嘛。啊，咱这边呢，就是讲有，哎，咱有安尼咧做。啊，禁止安尼先啊，所以呢，以后咱呢，就是10%这款的条件。啊，所以本身呢，贸易代表署哦、啊，公布新的关税，这当然是今嘛呢，当讲今嘛一个方案就丢了。哦、所以新的301关税涵盖了60个国家，包括地区啊，这拢是甲美国呢靠生意往来。哦，所以其实美国甲全世界的生意靠的往来，99%拢是甲这个国家呢。啊，你60个国家甲地区当中，哦，你有呢？照阮301条款内面所讲的，你袂当安尼做。你有禁止安尼做无？哦，咱遮有啦，啊、哦，咱遮有，好、哦，但是咱有承诺讲要做，不过呢，也无到一个相当的成绩就对，伊讲无要紧，哈、哦，但是有咧啊进行，安尼是，哦啊，所以咱这边呢，就得到相当的一个豁免，哦啊，就是有诶无做啊，
啊，有的没做，啊，有的呢先答应就没答应，啊，那呢税金就不一样哦。哦，那已经实施的，还是讲有答应的这個，哦，这拢总有19个国家，啊，那后面呢，还是41个国家。哦，所以呢，伊即马美国总统府公布嘛，哦，欧盟、澳洲、欧盟甲咱台湾呢，拢是10%。啊，欧盟是已经安怎呢？针对讲强迫劳动这袂当，哦，这有禁止，但是也无讲啊真有效来实施啦，但是有咧做得到哈。啊，咱台湾呢，咱台湾就是讲有咱有答应，啊，有答应要安怎做啊？互咧进行中安尼是啦哈，所以咱拢是10%。但是有一寡呢，也并无安尼进行的，就12.5%。啊，无安尼进行的真侪国家呢，像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中国啦、啊、香港啦、啊，因拢总是呢。好、哦、啊，所以这就是真大真大的无同咯。哈、啊，所以台湾呢、甲澳洲、澳门呢，咱就是相关甲10%，未过他去哦。好、哦，咱台湾甲美国嘛，一个叫做呢 MFN， 好、哦、MFN 的意思就是最惠国待遇。对咱上较优惠啦，哈，最惠国待遇安尼是哈。所以咱台湾目前的产品，确实讲，咱即马呢，这个产品，伊个关税呢，那是讲咧10%以下，哦啊，即马呢，一个变化，伊嘛未超过10%，伊嘛未超过10%。哦啊，那是讲目前，哦，咱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呢，这个产品是已经达到10%还是10%以上的，安尼就未个差异了就。哦啊、但是像日本、韩国还是瑞士，瑞士呢，因相关是12.5%，对不对？啊，因原则上嘛未过他去，啊，因嘛是有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就12.5%。所以呢，不是讲每一个国家啊，拢是几趴，哈、啊，都要看你呢，甲美国之间呢条件也好啦，哦、啊，还是讲产品，好、啊、产品的无同，冇无同的一个。啊，税金嘛，你好，后来咱两面呢，再个补充哈，即嘛就是原则上，是这个状况哦。啊，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哦，大新闻呢，哦，今日呢写真大片啊，你先哈。当然啊，即嘛呢，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啊，拢会想尽办法呢，对咱这老百姓较好嘞，是不是啊？因为选举啊嘛，哈啊，所以呢，这李焕英，你是三读通过，这是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的。就是咱台湾儿少啊，咱这囡啊、儿童啦、青少年，伊成长，伊未来一些校号，好一些银行校号都丢哈啊，这个条例哦，即嘛内面所写的就是讲，这红衣啊出事啊，出事了呢，政府就拨钱啊，会启动性命开始嘛啊，这启动金，启动金呢6万块啊，来到这个啊，比如王小明。出事了嘛，王小明好，来拨10万块，你去伊户头来对，啊，0岁到6岁，啊，0岁到6岁呢，每个月啊，佮普发5000块，哦，啊，那7岁到18岁呢，每个月呢，佮拨发呢2500块，这叫做成长津贴，啊，当时7岁到18岁，每个月某一个半拨款呢是2500块，安尼是。个成长津贴啦，个八宝金哦，安尼哈，所以呢，阿林先这个小朋友一出世啊，啊，该成年啦，啊，成年呢就话是18岁啦，哈、啊，个18岁呢也当领114万阿林先，但是行政院表示讲，政府冇推出一个叫做18项的家庭支持做法干事呢，哦、啊，所以照今嘛政策的规划。就已经啊，到一个相当啊，哈啊，所以呢，可能虽然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但是行政院长可能袂签名啦。啊，这是媒体写的啦，哦，是不是安尼都袂签？这也个真歹讲，哦，因为这条呢，牵涉到发钱有老百姓，发钱有老百姓，你个强强落去动呢，恐惊诶，开影响到选票了哈。所以这后续就变看啊，变看哈，因为今嘛咧，你发现。在野党人多啊，牙签一定赢嘛。哦，所以条例来对本作是，一个是未来的校号，这囡啊，咱可以一个校号，钱呢当然你去嘛，安尼是好。过来包括这囡啊成长的津贴，囡啊一天一天大汉啊，哦，有一个成长的津贴你去。
所以未来的孝服这方面呢，出世一直到十八岁，他都让讲的嘛，中央安尼半级半级呢是拢总39万。啊，那成长津贴这边呢，这个专户呢会当领的是75万。所以这个红衣啊出世到十八岁呢，拢总会当领到114万安尼先哈。啊，就是讲呢，未来的孝服，未来孝服这囡仔未来要用的嘛。未来要用的，一出事了，政府呢来先拨10万块的钱，咱头都要讲掉。所以七日间呢，十八岁，每一年各拨3万块。而且囡仔不是当年来用哦，这是未来孝父，你未来的孝父。所以你要满18岁，啊，十八岁咁一当一边领，一当哦，哦，一边和你结亲，因为安怎呢？你可能要读书啊，要留学啊，啊，要这要吃头路啊，啊，要自己修行力啊，啊，是我要一间厝要娶某啊，或者是讲我要租厝，啊，我要参加职业训练，我要补习等等哈，啊，就是讲可以来到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要发展什么时候，我身躯边呢嘛，还佫一点仔钱啊，来发挥。来运用安尼先哈，当然啦，咱大总统呢，你5月份嘛，宣布一个叫做这0到18成长津贴啦，啊，成长津贴哈，所以未来校服来对，就是给了这10万块的启动金，而且这成长津贴，马威呢本来是每个月发放的，改做每一年发放，哦，所以初步估计就是安尼哈，未来校服，未来校服第一年呢，这医生来抓起来哈，差不多是2162亿，好，然后金额当然也愈来愈少了哈，因为一开始落去嘛。好啊，这呢，我靠，有一挂细节，这细节呢，咱两米有时间呢，啊，再过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啊，天气这么热，会热未？会热，好，真正真热。好，所以包括台南这有一挂老大人，哦，阿妈在做呢。哦，你做完的是，热干呢，从那温落去，啊，你残花边温落去，无人在边转呢，啊，这个也是很头痛哈。所以今年呢，安尼热，啊，更加热啦。你看澳洲，澳洲热死3000-4000人哦，是不是？所以呢，热天以来，咱气象署嘛，几啊遍发布了呢，高温灯号。咱看数字好了哈，数字就是讲6月份。热伤害，热干的身体受损的，这人处549人处，七月一日到十二日一天的数字，就来到325人啊，那不是325人对，哦，所以面对着这么热，这么热呢，这部分的地方政府就是发这个遮阳伞啦，啊，有的路边啊喷水啦，啊，有的调整着呢氢氧灯啊。灯号的控制啊，这我感觉真要紧。那一个等红灯等一两分钟，是咧等什么意思诶？对不对？啊，点么等呢？啊，我调得歹呢？啊，拍我头壳昏去啊！哦，所以做调整，这真要

泥啊，要搁加种树啊，包括养护啊，一千万丛树啊，安尼是吼，种树啊当然真好。啊，即嘛只热，你才想着种树啊，吼，应该讲较长期啦，长期间一直安尼来做。啊，都爱配合着人工遮荫，包括你外地啊，你外面工作啊，那想热热个是啥物程度啊？这头家爱好这工人呢啊休困。当然你現在說，你即马讲哎，这伤热，规家拢休困。哎，我看即马无阿都安尼做啦。但毕竟呢，甲几度伤热的时候呢，休一两点钟，或者是讲咱工作时间呢，做一挂调整，是不是啊？咱的全国来做一个规定，哦，一旦较早七点就开工，哦，七点日头起的，日头已经拢光啊嘛，即马五点日头就有啊嘛，哈。好啦，所以呢，咱来讲七点就开始做。哦，然后十一点进前呢，就休困休倒嘛。啊，下晡呢较晚淡薄啊，啊，再来开始啊开工。啊，这当然是非常全面性的一个想法啦哈。但是就是卖拍干呢，尤其啊，一旦讲为中昼十点就开始热起啊咧。佮下晡呢，甚至三四点嘛，结果阿个才热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讲经过咱思考，啊，为这个政策空间。工程、用户、社会参与，哦，到底来做一个思考安尼先哈。因为今日呢特别讲到台南呢，针对独居老人有一个疫情关怀，我感觉这嘛真大心，嘛真大心哈。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啊一个教授，伊所带领一个团队啊哈，叫做温度预测最后一里路，伊这就是讲因。跟台南市政府的合作叫做酷零行动，啊，酷零行动当然是靠年纪的啦。啊，你真热的所在，即马都伊嘛热，哦，你真热的所在，独居老人、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呢，你出来甲放什么呢？放温度感测器，啊，将温度呢预测，啊，会当这数字啊。好，咱这里长啦，是啥物区啦，啥物迄一档啊？马上咧，很精准的测量啊，啊，就是讲对于一个关心啦，啊，那是温度咧，走进去啊，啊，咱买单马上知影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咧厝内，咧厝内，啊，那咧室外边怎呢？哦，有头家，你头家爱注意到遮，啊，我就是家己咧做啊，我做农啊。哦，或者是讲有一挂真正阿公阿妈哈，嘛是咧做，咧产的啦，或者都一样的是哈。所以呢，那自耕农呢，自耕农呢，拉到热衰竭，这嘛真多。哦，啊，这位安怎来照顾，是不是哈？所以这可能呢，啊，拢需要呢较全面性的思考，因为这大家都会发生，而且未来哦是愈来愈热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位啊，张先生也是农民呐、啊。伊讲啊，天气遮尼热，那少年的农会啊、农友啊，伊啊就是安怎呢？伊到十点做到十点，然后下晡三点才开始做。好、哦、啊，天也未光呢，就先到位啊。啊，有做干呢，差不多九点外伊就休啊。好、哦、啊，但是伊讲老一辈无同，老一辈啥物无同呢？老一辈较未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而且老一辈针对温度迄个热各方面呢，反应较慢，所以一旦呢安怎时呢，身体就动不掉啊，对，开始发生意外，也安尼是，这是事实安尼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认为温暖，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贵
4: 州
1: 吼，三
4: 椒
1: 钙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先生你好。
0: 嗨，请讲来。
5: 我先教你
0: 哦。嘿，请讲。
5: 我去年吼，开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5: 啊，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
0: 是。
5: 我食三摆，嘛，即摆就食两摆。
0: 是。
5: 我遐坐咧爬起来，拢鼻白叫咧。
0: 是。
5: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盖呀、
5: 啊。哦，啊，鼻白叫呢，还有其他是
0: 有较差。哦，较
5: 差
0: 哈。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就食三盖，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5: 哎，
0: 伊当然就愈来愈好啊。
5: 安尼
0: 吓。哎，好唔
5: 好？哦，啊，我搁请教你，从即马三椒甲迄个瓦棍，有你大组吓。
0: 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5: 啊，瓦棍我那有呀。
0: 瓦棍有诶有，啊那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哈。
5: 哦，安尼吓。
0: 三椒一定有哦哈。
5: 哦啊，瓦棍无一定有啊。
0: 哎，你甲问看卖哈。
5: 哦，好啦好啦，啊，无瓦棍无甲电视。
0: 哎，啊甲重阳。
5: 啊甲重阳节呀。
0: 对，啊所以伊那也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你好哈、
0: 哦。嗨，
6: 我请教你一下哈、哦，我那一直驼背，一直骨累哈，
0: 那都袂记得啦。
6: 哎，是啊，我哈腰还酸呢。
0: 各位老豆灸的哦。
6: 系啊。
0: 啊、哦，买三椒来吃。
6: 三椒钙好哦。
0: 嘿，你今年几岁？
6: 我七十几啊咧。
0: 好，三椒外骨拢买来吃，无你的软骨来突出啦。
6: 哦。
0: 嘿，三椒两粒，外骨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先吃，三顿吃爱拍日头爱运动哈，行路哈。要死就拍日头。嗯，透早日头花都要出去走，好不好？
6: 好，
0: 好，
6: 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呀。
0: 嗨。
7: 我请教你
0: 哈。好，请讲。
7: 我食恁的三椒已经有五组啊啦。
0: 谢谢，嗨。
7: 就问一下，这只唔带外头有字无吼？
0: 绝对袂，我食三椒已经超过十年
7: 啊。有啦，啊，我是食五组起啊，有头啦吼，啊，阮头我即马伫促销吼，我阁买三组吼，
0: 是
7: 五组诶。
0: 嗯，啊，你食三椒是本来身体安怎哟？
7: 脚啦，脚本来讲都爱开刀啦吼，啊，我无爱啦，啊，我突破了算吼。
0: 嘿。
7: 啊，你食了？食三两三罐有效果啦。
0: 啊，你食三椒应该冇食瓦骨吧？
7: 哎，瓦骨我冇买呢。
0: 嗯，啊，你三椒食卡就好去啊。
7: 嘿嘿嘿嘿，我食五组去啊。
0: 哦，安尼你骨头食到真用呢。
7: 嘿啊，啊，即卖佫买三组的大组的。
0: 啊，你即卖苦未？
7: 苦诶。
0: 啊好。
7: 哎啦，人正常人嘛不话食啦。
0: 啊，瓦骨啦哈。
7: 嘿啦。
0: 啊好，你即卖吼。三椒，
7: 我来你请教吼。
0: 嘿，
7: 阮大娘哥吼有去开刀，有只骨啦吼。
0: 是。
7: 啊，开了安尼，那是有只骨起因呢，啊是脚无啥会行呢。
0: 是。
7: 爱食安尼有效无？
0: 伊一定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7: 嘿。
0: 有只骨只有力，脚只有力啦。吼，啊有只骨只开刀的原因，卡是讲牵涉到软骨棒吼。 啊，你瓦骨来加来吃啊？
7: 哦，加来吃吼。
0: 对啊，啊，两行斗阵吃，三顿吃，你甲加一个啊？
7: 我早晚过两粒呢。
0: 安尼哦，安尼过了就较好啊。哎
7: 呀，
0: 阿姨，你今年几岁？
7: 我75啊。
0: 啊，即马逐天有咧运动行路无？
7: 有。
0: 啊，有遮敖行的无？
7: 啊，都参阮先生店门关起来，啊，都去行啊，有啦，行点外钟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哎呀，
0: 安心吃无问题。
7: 本来迄后筋啊吼，袂伸直按按慢慢吼，
0: 是，
7: 啊，都食了都会苦啊，会好行。
0: 哦，安尼好啊，很好很好哈。
7: 哦，食五组去呢，啊，就说带你买三组，阮翁唔，那讲哪家要吃，买你我买起去。
0: 袂啦，安心吃哈。
7: 哦，
0: 好，谢谢你。
7: 好，
0: 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咱遐不解火，输了去做赛车了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歪啊！
13: 香菇精，他放去第二碗来去食，不是加你两碗串啊，加两味，加都味。
1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油啊，困未起吼，饮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I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今嘛呢有一挂呢，社会事件乌多呀，乌多之间呢有一挂因呢纠纷呐，哈、啊、是讲冲突，然后有人要开枪，啊开枪了呢，开枪的人就夹着枪啊，就去自首。哦，啊，定来讲到这款情况啊，新北市就乌多的开枪报复嘛，啊，台中市嘛发生乌多的谈判，啊，谈判呢，吵袂好啊，哦，啊，举冲锋枪呢，哦，举个扫射呢，是吼、哦，真正，淡薄走进去啊呢，哈，啊，这是37岁的天都的，啊，叫姓刘啦，哈、啊，一张呢套炸。来到台中的西区街，台湾大道二段，哦，迄、那个所在是办公大楼。啊，办公大楼内面呢有招待所啦，哎、啊，也机关枪，哦，对着呢玻璃大门的扫射，哦，十几枪哦。啊，刷了开车走，啊，走后来呢，来到咱苗栗家呢投案。啊，台中的警察来家将人拿押回去吧。哦，你为什么去人开枪啊？因为无我个敬酒。哦，甲敬酒咧，甲闹开，啊，所谓开枪，你要相信无？当然警察嘛不会相信哈。我来巩固了解呢，案发的时候，这是一个办公大楼，啊，内面有黑场的苏宁招待所，真侪办公大楼有这种所在哈。啊，这两派人拢是恶多的啦，我踮遐谈判，啊，当中呢双方面呢啊，讲袂好嘛，啊，甚至互相有这个跟他讲有当拉起哈，拉扯啦。拉扯呢，结果这位老先生呐、啊，哎、欸，伊就开车就离开现场啊。啊，结果透早五点外，哦，一个穿白衫的啦、乌裤的啦，啊，开到一台小阿车，就来到这大楼的门口。落车了呢，炸到 MP5 呢，这冲锋枪呢，向一道的玻璃就扫射落去。啊，当然变变叫啊！啊，几栋大楼哦，去清空啦、玻璃啦，那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当然警察就来了嘛。啊，台中市一分局呢，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封锁起。无外久就接到苗栗去方面呢，去方面警方来通报，讲有一位姓姚的，啊，甲头分这边的分局到案，然后枪也交出来哦，包括够21粒的枪支。哦啊，为什么啊？我就甲敬酒，哦，伊甲我闹开，我愈想愈气，啊，我就先离开，然后炸枪灯还要甲开，安尼先啦哈。即摆了解起来，这开枪的这个人呢，有枪炮伤害，啊、哦，妨碍秩序，冒杀人未遂的前科。哦，伊过去哈、哦，过去啊，是天都的苗栗分会这边的兄弟啦。啊，过去嘛，看下到呢，放高利贷。啊，去人偷笑，啊，敢怕，啊，敢安怎安尼是哈？所以今嘛才变作是拢用这招呢，拢用这招开枪了，炸枪，然后来投案，啊，这会当减刑不会啊？所以呢，包括警政署也表示啊，伊讲像新北市的三甲、树那、前后嘛是发生啊乌多的互相呢开枪吧，啊，今嘛是扩大侦办。哦，啊，连家都是连续三工专案，哦，落去扫啦，落去安装的时候，所以这个乌道的一开枪了呢，就计划性的投案，会当来讲。所以有一位资深的刑事警察来讲，哈、哦，用啊开枪的人，伊犯案了，伊早就请来投案，当然伊唔是一时的枪崩嘛。啊，乌道的用这招呢，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嘛。啊、哦，包括讲呢，伊的选择。选择我在这开枪，但是我在别的所在来投案。因为什么你知吗？因为你别的所在呢，我有较相信的警察，也是我靠熟悉关系、啊、所以呢，我虽然是在台中这开枪，我去苗栗遐去遐投案，而且我是主动告案哦。你也唔知影，我就告案了哦。而且我枪也交出来，这叫做三部曲，主动告案。交出警察，然后选择我要投案的迄个地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变自首啊，啊自首会当减刑嘛？用当然会当啊。哦，因为真侪法官，伊讲即马真侪法官确实咧
针对呢家己啊诈请啦、诈请之类助手的，有减刑无？伊讲有啊，很买账，就是一般会当案的是。伊讲这就是黑道的啊，伊本身的因的暗算嘛。啊，后边总驾人，只要讲你亏钱的这个人，我跟你讲好啊嘛，我嘛跟你安搭好啊嘛。啊，甚至你出来我安怎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啊，律师我嘛跟你请好啊。啊，就是安尼。哦，那安尼先这代志会陆续会个发生未？啊，应该是会个安尼先发生哈。过来讲的是，安那个为了财产呐，这阿哥呢啊，过一个敌人，这高阳家，高阳家呢，有一位啊，先生哈，伊、就是有钱嘛，啊有财产，啊，但是伊也无囡呐，无囡呐，哎，19年前啊，有认养一个囡呐。结果呢，这位先生伊亡身啊，亡身啊，这囡仔就继承了这财产嘛，啊，唯一的继承人嘛。哦，但是这位亡身的先生的两个妹妹，啊，咧2021年的时候呢，讲这个囡仔因侄仔啦，好因侄子，跟阮阿兄呢并无血缘的关系。当年呢，迄种认领啊、登记啊无效，所以主张呢，其实这财产应该是。因这两个妹妹的，唔是迄个囡仔的安尼生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就落去心理咯。哦，啊，这个两个阿哥就对了哈。阿哥呢，伊讲当年是安尼，啊，当年这囡仔呢14岁。哦，啊，妈妈当年呢，咧经受生囡仔，啊，透过即嘛经受呢，也没解。哦，将这个啊无囡仔的查甫人哈，来联络到，啊联络到呢，准啊收养到这囡仔，啊他们收养囡仔呢手续啊，真复杂，啊真复杂呢，就是讲为了方便啦哈，就伪造呢，这个亡身的这位先生，啊是死背啦，是死背，伪造身父证明，哦安尼先就简单嘛，就去登记啊嘛，安尼先好，阿后呢？结果呢，这位先生5年前亡身啊，亡身啊，伊嘛无太太呢。哦，亡身的时候，哦，啊，本身亡身的这位先生，伊的爸爸妈妈嘛已经哦，早就亡身去啊。所以另一讲啊，这囡仔才变作这财产，伊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哦，啊，成年进前就由这个查甫人的情妇。那个干活案的先就丢了哈，因为这囡仔14岁嘛。好啊，但是呢，这从死者两个妹妹啦，好、哦，怎样讲当年呢？他都要讲的这规定呢，认养程序有问题呀、啊。好、哦，因就去查证人，查了证人了呢，向法院提出的讲，这种啊亲子关系不存在，因为呢无照起工嘛，所以当年呢认养登记。是无效的。好、哦，啊那阿娘死，阮阿兄，阮阿财产，就应该移转好阮两个人啊嘛。哦，听起来干那嘛是，哦，那要照阿娘死讲呢，嘛是会当安尼做进行呢。哦，啊，即话就是讲，这个案件经过5年的审理，哦，因认为讲，这两个人，这两个原告啦，哈、哦，就是亡身者的妹妹，因为你宪法。有保障，你会当拍这条官司，冇权利透过法律的程序来确定讲恁这个侄仔的身份嘛？哦，伊有这权利，哦，但是你必须要咧一定的期间来对提起嘛？哦，因为这囡仔嘛，伊的家庭权、伊的人格权，哦，伊嘛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是不是哈？但是问题是安怎呢？咱讲啊，犯什么案，有伊这个追效期干是呢？哦，偌侪时间内你若无提出，哦啊就无效啊，好、哦、这种安尼先吼。啊，但是那针对他拄啊所讲的，确认着讲是毋是家己亲生囡仔这個关系不存在这方面的一个诉求，并无时效限制呢？啊那安尼，这两个阿哥是会当提出的呀、啊，是不是？啊，但是这法官，呢，引用了一条。叫做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的意思是啥物？就是有真侪关系，甲这种情形啊，类似。
哦，所以应该会当适用呢，迄种关系，迄种的要求。哦，所以虽然讲确认到的亲子关系，并无讲系几年来啊提出诉求，所以这两个阿哥会当提出，但是一般来讲，是毋拢应该有一个时间来才对。好、哦，安尼先，嘛则对这囡仔有一个保障嘛。哦，所以这法官就呐判决这两个阿哥呢败诉。安尼一通也未通，啊，所以阿哥会当上诉。上诉啊！上诉以后，诶，是虾米款的情况，起码不晓得了哈。而且类推适用呢，就是为了弥补法律上啊无够完整的规定。譬如讲，太多人讲诶，有几年来你也提出这个诉求无？无这方面的规定嘛，所以人会当提出啦。但是呢，万项代志呢，拢无一个讲时间来要求呢。阿尼斯呢，是不是真正对另外迄个囡仔，嘛无一个确定的保障啊？所以呢，一般应该要有一个时间来啊，哦，所以这法官是认为讲，应该咧两年来，哦，你也提出这个诉求啊，你先啦哈，所以这阿哥会当上诉呢，阿哥当上诉变化就真歹讲了哈，到时咱再到追踪看卖。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灵菇精甲雪梨旺呢，到底食上好啊？哦，相补气血啦。哦，啊那干那食灵菇精，咱本精食本后食，拢总无要紧，拢总无要紧哈。啊那夹着雪梨旺，都要看你的胃肠好啊歹啦哈。有诶靠胃虚呢，啊，因为有雪梨旺，安尼你都要本后。再来吃雪梨旺，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到底在吃嘛？啊，你拢拢到底本后在吃雪梨旺哈？啊，吃灵菇精呢，咱来注意什么事呢？你有咧老会，啊是讲啊，我今麦要冲出去啊！有阿妈讲啊，我今麦咧开刀白内障，哦、啊，安尼是灵菇精呢，就咧你开刀手术进行，我讲啊，咱就先停起来。还是讲我即马空嘴也未好，哦，灵菇精杀气真有力啦，哦，所以你那是空嘴也未好，啊，个有咧老肺嘅空嘴，安尼是呢，灵菇精嘛是暂停，暂停哈，啊，我空嘴好啊嘛，哦，安尼食灵菇精 OK， 阿麦赶紧，阿麦赶紧哈，有咧阿老大人讲我食落真好啊，我即马啥呢，三工无食灵菇精，感觉怪怪哈，你空嘴好啊，要食则来食，安尼则对。好不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都要讲到这油咯。哦，这油吃了的地感，哦，检查出来超过标准，这当然不可以啦，当然不可以哈。所以现在呢，啊，虽然政府宣布，哦，检查没问题，啊，一旦给我提出来卖嘛，啊，可以再上架那些哈。但是这间中油公司，中联啊，中联的油品公司呢，这大股东拢出来开记者会啊，嘛表示讲，四月、五月、六月收落来遮的物件，拢总袂阁提出来卖。哦，甲拍做做虾米啦，做虾米啊？但是都袂阁提出来卖，安尼先就丢啦。哈啊，损失啊，损失就损失吧。哈，咱下面呢，再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咱先来讲一阵呢，诈骗啊，骗你去投资，这是盛时金业集团，伊这是主要讲叫你买卖金啊啦，黄金啊，你会当预购啦，啊，保证你啊赚大钱啊，等等。咧全台湾呢，吸收资金超过180亿，好厉害哦！起码所了解是超559个人受骗啦。啊，地检署昨起诉了这当署长啊，叫做呢邱彦书，定38人，好人数真多啊。即马针对啊，这个当署长，以及另外一个四位主嫌犯，求处有期徒刑18年。啊，专案呢，即马查扣了6亿外现金呢，吼、哦，你看个几亿个现金嘛，吼、哦，6亿外现金，金啊55公斤。各种的跑车啦、哦、名车啦等等、哦、合计呢要将近9亿的这债务、啊、另外检察官建车法官针对这间盛时公司国家呢这罚金40亿。现在对照之下呢就说这位邱律师啊、哦、邱彦书因就是为2023年开始套给下面的公司包括用直销、哦、直销、哦、一个又一个嘛啊，给你好康诶！好、哦，直销的体系呢？以金啊，哦，金啊，有影有金啊，无有啦！啊、哦，伊就是互你看嘛，互你一个，敢若讲，伊针对伊即个骗局的包装嘛，哦啊，推销即个金啊条，啊，你会当预购，啊，是讲你会当呢，啊，买寄托，还是你就是定期定量，哦，安尼先咧买。而且契约安尼是哈，你当然你也是买金马价啦、金马条这方面呢，啊，咱就是看这当量，当量呢，然后每一年，和你赚8%至12%的利润嘛，因为我替你买卖啊，哦，啊，赚的个，和你本安尼是哈，啊，这是伊啊，实体当量，啊，几万了呢？几万了，你每当领金马，或者是讲啊，这金马迄阵啊，介绍我公司用市价甲你买回来啊，哇，家伙！哦，分红呢，就会当了8%至12%。到时呢，我会当提金啊，是讲我呢，金啊，佮卖你公司，我提钱转来。啊，那是定期定量的，属于啊，就比较小额的投资者了哈。买到8%至10%呢，一年有这方面的利润。哦，安尼是呢，真正是袂歹。好，啊，即卖一开始呢，伊袂叫你一开始的买大摊啦，先叫你头拄啊讲的定期定量。来降低你的啊，这个戒心嘛，好、哦、啊你，你干那袂歹哦，好、哦、你持续道理嘛，啊，然后跟你讲，啊，你啊升级起来啦，吼、哦，你安尼先啊，真无彩呢，你来一当一边安怎安怎呢先，哦，啊，该买上酒，哦，50公斤，啊，金额还是安怎呢先好，啊，这个业务吼、哦，伊会带你参观咯、哦，看金嘛，看金嘛，啊、哦，啊，部分的客用。也真和你照起工安尼先，和你领金嘛，啊领金嘛，你哦，大家都知影，对不对？啊，你也赖来赖去啊，吼、哦，而、啊、且、这个、表示讲，你看我金嘛咧真充足，哦，安尼人正牌咧经营，真正咧波澜叹钱啊，好、哦、啊，所以人就一直总理去啊咯，哦，啊咧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嘛个查到一条案外案。有一位陈启明过去啊，不做记者，哦，嘛透过这个记者呢，啊，咧向板桥分局这边的警察呢，啊，要求因安怎，啊，甚至啊，佫找黑道的，啊，来威胁一个啊，要甲因写报道的一个记者，哦，甚至呢，竟然是被害者的自救会，哦，寄贺卡回一个检察官，要求讲呢。啊！爱解冻扣押的主犯，叮，为了干扰办案就丢了哈。所以这几只淡薄啊，有一点哈，真正什么都唔惊呢？无政府啊吗？啊，这嘛呢，救出18年的有期徒刑哈。包括呢，这个苦党的因翁，包括伊阿兄啊，包括因厝内人哈，这拢救出18年的有期徒刑案的是哈。好啦，最近啊，这游的代志啊，讨论再三讨论哈，啊，办游行呢，
表示抗议呢哈。好啦，所以这中联有这公司啊，这么将近要一个月啊。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嘛了解啊嘛检查好检查这些产品啊嘛连讲啊有一挂产品的检查是无问题啊，一旦呢重新上架呢是讲19批啦。十九批油啦，包括下面哦下游的产品 ，OK 啊，会当重新上线啊。但地方呢，地方反大声音嘛，哦啊，所以嘛，反大声音呢，配合多呢不可以哈。然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游行抗议哈。啊，即嘛就是讲，咱副署长怎讲的啊，委托的第三方的机构哦，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啊，这调查小组的报告呢？上紧后礼拜一会当来完成安尼先，这可能才是重点啦。哦，安怎讲呢？因为你即马讲呢，我今马检查无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原因咧都，哦，即马是人甲你掠一点嘛。哦，你原因拢唔知呀，然后你讲遮无问题，哦，你原因甲我讲，为啥无问题？哦，你总是啊，有一个清楚的原因，可能较要紧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后礼拜一。啊，一旦呢，完成调查，完成调查呢，报告出来，啊，伊咧推测啦，啊，副署长推测哈，伊讲啊，甲原料，包括咱的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控管不当呢，可能咧这方面靠关系，可能已经知影差不多内容是安怎的先哈。不过呢，这代志发生个怎嘛？哦，中联有这公司三大股东。泰山的当署长，福寿的当署长，是不是啊？哎，这东西啊，大股东呢，啊，福茂又的当署长，哦，所以呢，这三位啊，大头家大当署长，出面啦，啊，鞠躬道歉，啊，鞠躬道歉嘛，做一寡呢，因的说明啊，那先哈。而且呢，这三个大头家啊，讲呢，今年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沙拉油。只要是这三个月，无论伊检验合格也好啦，无合格也好，这种袂用啊，都下架回收。哦，这嘛是会当讲一步脱啦。无即嘛呢，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公布的迄19批会当阁提出来卖。哦，啊即嘛呢，一个地方讲，原因都也唔知道，要提出来卖，啊，就产生抗争啊嘛。啊，所以这三个头家就宣布讲，四月、五月、六月，迄拢未阁提出来啊，未提出来。啊，遐侪油呢，用回收的油呢，甲转做呢生殖柴油，还是做呢燃料油。哦，片面讲啊，这物件阁入去咱食物的一个供应链内面，安尼先哈。啊，像泰山这边就是估计哈，阮退货啊，包括呢库存，包括。罚款、哦、差不多损失1亿5千万至2亿安尼先啦哈。福寿这边嘛是讲，损失差不多啊1亿外啦，哈等等安尼先。啊，但是毕竟啊，毕竟呢，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哈。伊讲安怎呢？伊讲啊，生理损失啊，阮泰山的赔起啊，但消费者对阮的信心啊无去，迄阮是赔袂起。啊，这才是重点哈。所以呢，伊嘛讲要来改变呢，中联有这公司的董事会，好卖因咧做董事，请专业的外部的人来参加董事会，为头啊，甲尾改变过去迄种呐啊优质的管理安尼先哈。这当然嘛是一个改变较好啦，是不是啊？不恁顶面的董事会啊，恁。啊，物件都来到恁家里卖，哈、哦，拢恁一手咧，啊，卖讲一手掌握啦，哈，啊，就是讲有外人入来当事会，啊，真专业的人，啊，伊来做上顶手的一个管理，那、啊、这应该是较正确，哈、哦。过来，咱来讲是针对，有一挂车掉喺高速公路的，哦，啊，即嘛叫车来拖掉，啊，即拖掉讲爱几啊万。十万甚至啊，超过几十万安尼是，哦，这是什么款的行业？真好啊！所以人讲啊，拖掉蟑螂啊，真侪代志不断的发生啊，类似安尼是，哦，迄开除也拢伤离谱去啊啦。
所以李焕英呢，昨三读通过了咱公路法的一个修正，针对这个拖吊车辆拖旧业全面纳管，哦，多一间业者拢爱管，无经过核准，你家己就营业的，要甲你罚个300万，而且呢，你袂当啊，袂当开业。勒令歇业安尼先哈，啊，你那是情节重大，像太多人讲的这样，啊，要讲开天价，要讲提几十万的这，啊，要给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牌照安尼先哈。好啦，过来，我要求主管机关交通部，你要制定一个定型化契约嘛。哦，你政府一个标准契约出来，这业者就袂乌白化价啊。阿妈和消费者讲，嗯，啊，这就是爱照安尼先啊。啊，业者若无照规定，就甲你罚嘛。相关要甲你罚100万，因为你无照这个契约。哦，唔是干那讲呢？这个月100万，还是安怎100万？这边就甲你罚100万。啊，这修法呢，为公布了3个月，好、哦，3个月就开始做安尼哈。好啦，讲到交通吼、哦，咱昨有讲到这高铁呀、啊。嘉义南那边去嘛，哈，哦，我开偌侪钱，开偌侪钱啊，你啊，当然那条钱是真大条，这也无唔对啊。不过呢，有一寡呢过去啊，嘛是会当讲啊，譬如讲，过去啊，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咱迄阵啊，交通部长贺陈旦，还是讲政务委员吴泽成哈，定哈，然后表示讲，这其实安尼无适合你。啊，长呢，张景生。啊，张景生是咱以前的政务委员，也表示安尼唔对啦，啊，伊无认同就对哈。伊讲啊，这造成高铁的摩登烟呐，哦、啊，咱人的摩登是咩挂掉啊？哦、啊，伊讲那安尼先做落去，这都是摩登高铁，这可能是真大历史的一个错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安尼不对啦，啊，而且也要求讲，卖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啊，然后呢，做这种决定，啊，阿姨家己决定，伊讲要宣布哈，啊，要退出民进党，因为这代志啊，好、哦，所以伊参加民进党32年呢，啊，不过针对这個、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啊，行政一定是讲呢，行嘛邀请。

望讲咱民进党是执政党，尤其咱党内这少年人啊，啊，咱来回头呢个思考，哦，咱一个老百姓给咱付托的，咱来担起台湾的责任的一个政党，针对国家的资源，针对老百姓的税金，咱要用啊，咱是有责任感的哦。哦，袂当继续行迄种肉汤政治，啊、哦，迄种呢老路安尼是。啊，不过针对这方面啊，啊，院长啊，会长毛讲一寡啊，咱伊个一个计划就对了哈。伊讲啊，头一点毛请这张景生来行政的办公室，啊，专家我嘛甲你请教啊，是不是哈？伊讲咱主要未来咱台湾呢，有四位是九十分钟诶，好、哦，咱有讲对嘛？台北到高雄啦，高雄到台东啦，台东到都一样呢。有四区呢，咱拢要九十分钟来对完成嘛。啊，其中呢，高铁来到宜兰，就是咱这规个大计划，哈、哦，将环岛铁路网的其中一部分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可能看过安怎做一个沟通吧哈。不过反对的声音是确实有啦。好、哦，确实有。啊，即卖咧听一寡无宜兰在地人的感觉。结果昨呢，嘛有去访问到宜兰在地，开民宿的宜兰遮侪民宿的哦。好、哦，遮侪民宿哈、哦。结果呢，因是连讲交通方便，当然真好啦。啊，看呢，什么行业？哦，即卖咧交通，会去宜兰呢，可能会待一天，甚至待两天。哦，啊，你若讲交通呢，安尼直接高铁啊，用到时呢，可能一天来铁佗都登台北啊，等到阮的行李呢，等到会较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看什么行业啦，可能赞成的、反对的声音，拢会有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焦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焦钙护，我食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种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而且免食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7: 阿梁啊，哦，
0: 嗨，
7: 哎，我请教问你，
0: 请讲啊，
7: 我只脚哦，做脚有手术啦哦，
0: 是，
7: 啊，正脚无手术，即摆来那滴困遐哦，
0: 嗨，
7: 啊，是坐哩，当时啊咧洗舞坐哩，啊，脚头舞啊咧洗舞坐哩，
0: 那神经的反应啊，
7: 哦，啊，那是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
7: 哦，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7: 啊？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7: 我八十五哩。
0: 哦。阿妈八十五岁，三椒瓦骨拢三顿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7: 哦，
0: 赶快来去活动拍日头行路哈。
7: 有啊，我有往去行路哩。
0: 好，安尼好。
7: 啊，我妈妈家己买遐做
0: 遐。嘿，
7: 做啥？
0: 苹果精，维他干。
7: 苹果精来食。
0: 哦。
7: 啊，妈妈就关遐遐做遐。
0: 雪梨旺。
7: 做
0: 维他干 ，no no。
7: 系啊，
0: 好，
7: 你即嘛，
0: 那有咧食灵果精还是雪梨旺啦？哈，
7: 拢
0: 会当讲
7: 咧。我妈妈食啦吼，
0: 会当讲。
7: 我嘛，我是听拢咧听你的听你的节目。
0: 是，谢谢。
7: 系啊，你听你也真好讲，
0: 嗯，
7: 真好。
0: 谢谢啊，三椒瓦骨斗阵食就好哈。
7: 好啊，我就来，我甲叫伊上来啦。
0: 好，好，
7: 我老拢食恁来呢。
0: 好，啊，你即马袂等来，叫去讲食哈。
7: 好，
0: 好，
7: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7: 谢谢，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啊，你好，你好。
0: 嗨。
8: 我想买来家己借问下吼。
0: 啥讲啊？
8: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0: 丢。
8: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0: 嗯，
8: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迄就是咧发炎吗？
8: 啥物咧发炎嘛？
0: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8: 哦，迄，哦哦、就是这个发炎嘛、哦。
0: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8: 啊，那坐咧吼，
0: 嘿，
8: 啊，爬起来，啊，那咧行吼，啊。因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0: 对啦，啊，就跟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吗？
8: 啊，恁我是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8: 食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8: 好好好好，啊，即摆有大灶的哈。
0: 嘿，你去甲药房提大灶的哈。
8: 哦，好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8: 拜，
0: 好，再见。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9: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10: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1: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10: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9: 也因为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昨阿娘接电话呢，有一位太太呢，啊，食三石盖好，但是唔是买啊，啊，因先生啊买三石加顾身体哈，因先生讲啊，你喙齿也歹。阿玲阿公啊，喙齿歹吼，你后摆老人痴呆呢，吼、哦，所以喙齿够用吼，喙齿当然也够用了哈，喙齿够用呢，咱咧食物件，咱即吸收的营养嘛，对不对？啊，喙齿够用呢，当然跟咱的循环、跟咱的脑当然是有关联性的，啊，确确实实是有医学的研究出来，啊，喙齿歹，无法度剥物件、吞物件、食物件。日后呢，带着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加14%，这也是事实，这是事实啊。所以这个先生啊，真关心太太的身体哈。不过呢，阿尼斯呢，应该上好，可以当有雪利旺夹着咱的三手来顾太太呢，也一个较理想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摆咧，当然咧震惊啊！即伊朗即个所在，啊，伊朗咧有一招，伊朗就是讲我即海峡咧不爱互恁行，啊，不爱互恁行，真侪卖油的国家呢，哇，行者呢，一船啊过不去啊，也给你怕。啊，要安怎呢？啊，无坐较远呢。啊，坐较远呢，无我行这边。但你行迄边呢？即马呢？迄边也未通。哦，所以像讲啊，这沙地阿拉伯呢，他搞得真大粒啊。因为两边的海峡，一边呢，霍姆兹海峡，一边呢，曼德海峡。啊、哦，一边伊朗这边给你固掉，给你冻掉的。啊，曼德海峡迄边呢？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老大也是伊朗，哦，所以现在伊朗呢，哦，包括无人机啦，包括炮弹啦，也呢，哦，运送过来和这个组织，啊，青年运动团体啊，好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咯，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本来被逼为那边走不动，我就走这边啊，这边也未行，啊，我要安怎？哦，所以可能都要改位啊，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啊，这油价我都上到亚洲来啊，你是嘛哈？哦，啊那安尼是真正呢，时间呢爱拖真久，啊，够成本呢爱增加呢不得了多。你讲啊，干那安尼是啊靠一年啦，增加呢时间一个月。啊，本来呢，这只船我的航行的成本可能要增加超过250万的美金，美金呢代表呢将近要8000万，走一抓，安尼我会加8000万出来的成本，要奈何啊？当然袂好啊！啊，另外路透迄天啊，毛写一个报道，用伊朗呢，伊7月份。啊，派到伊个革命卫队，哦，一个高阶级的指挥官，包括呢派到伊个军事顾问，另外就是飞弹、无人机、零件设备呢，哎，再位到呢，来到呢这也门，甚至个再什么来，再金嘛、啊，再黄金，就爱好你钱嘛。哦，安尼等于讲呢，这伊朗就是要强化本身这个。啊，青年运动组织将本身的曼德海峡遮，哦，买个过去。啊，那呢，霍姆兹海峡依然过掉的，啊，曼德海峡呢，那这个组织过掉的时候呢，啊，真正你无路通行。哦，所以路透社也下掉啊，用沙特阿拉伯嘛套给苏伊士运河来运上一块油啦，但是啊，这过去啊，真正嘛唔不安尼行啦。慢慢的行哈，啊，个真大无讲，就是讲沙特阿拉伯油，那咧过去来讲，哦，上大改买是欧美国家的改买，但即马沙特阿拉伯呢，较大宗个买是咧亚洲这个所在，所以伊个靠较远啦。啊，你若将原油要运送到咱亚洲再来，等于讲啊，伊原油啊，伊这一船油轮。爱射个规个非洲，非洲偌大呢？非洲大陆啊！哦，你爱射一个非洲，安尼航程增加一个月嘛？哦，正常的情况啦，哈、哦，一只船为沙特阿拉伯呢，一个红海这个港口叫做杨浦港啊，杨浦港然后经过曼德海峡来到咱台湾啊，安尼行了哈，19天就到啊，诶。十九天啊，啊，所以呢，霍姆兹海峡那边未行，啊，我行这边曼德海峡，但即马呢，即马海啊，连这边嘛，甲你冻起来啊。好啊，我只好阁改行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行地中海，行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世界呢，非洲上下面的好望角，我刚才安尼讲了，讲四五位去啊，啊，这拢系船来行呢，安尼西西西啊，西到亚洲来。啊，真正吼、哦，时间啊拖太久啊。他都讲19天，哦，那照今嘛讲，安尼行爱48天，
时间拖刷卖讲，油呢爱成本的加偌济讲，差不多爱加一倍嘛。所以啊，这真正好伤脑筋，好伤脑筋，嘛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哦，目前的状况哈，目前的状况，干么的短期间呢，当处理。其实即马呢，川普嘛无阿多讲，蒋家呢做一个什么款的结束。啊，伊朗这边呢，哦，伊嘛不会停啊。啊，后边边有人家支持无，绝对有啊。俄罗斯就甲伊朗支持啊。哦，啊，当初时呢，伊朗嘛甲俄罗斯斗三江啊，所以因是共国的啊。哦，啊，即马呢，美国这边呢，敢那较无人甲伊斗三江呢。啊，要安怎呢？因为以色列之间呐、啊，以色列甲美国有一寡意见不合嘛。哦，啊，较无一开始啊，遐尼啊，嘛只咧配合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呢，为利息连刷，诶，当我是已经是第十三天咧，你搞我拍，我甲你拍呢是吼。所以美军这边攻击伊朗的，就是伊咧军事的一寡资产甲设施嘛。啊，伊朗是针对真侪波斯湾遐。附近的国家，你国家内底有美军的基地，我给你发射呢无人机，无人机啊！所以即马呢，这个战争拖刷呢，川普是淡薄啊坐袂调啊，不耐烦啊啦！哦，所以接受访问的时候呢，美国总统是表示讲，好，即马咧考虑啊，要大举攻击伊朗。啊，要规个呢哦，大摊要甲拍着对哈。但是呢，这个美国呢，美国嘛是飞弹啦，什么炮啦，什么，因为美国呢唔敢派军队落来嘛。啊，因为过去啊太侪遍，只要军队呢落土，哦，后面的变化呢真歹讲啊嘛。哦，啊你敢那轰炸轰炸轰炸啊，即马呢时间呢拖到即马已经证实伊朗呢和你拍到哪个国无唔对啦哈，但是嘛是安尼甲你讲啦。所以这也是目前呢，真大家听的所在嘛。哦，伊朗这边呢，嘛对我讲啊，哦，伊就是讲，利息的迄天，伊就以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哦，哦，攻击这个巴林呐、啊、约旦呐、啊、科威特啦、啊，这拢是有美国空军基地，还是美国基地设施的家，伊拢拍家。哦，啊，拍到这个国家当然嘛哀哀叫啊，啊，伊会甲美国反应啊，啊、哦，就我这个安怎，一个安怎安尼是，啊，听讲哈、哦，听讲美国套给伊拉克，哦，伊拉克的总理啊，叫做柴迪，啊、哦，套给柴迪啊，提供爱挺黑，这是伊朗甲伊拉克的官员讲的哦，要提出挺黑，竟然是川普总统提议的呢。啊、哦，提议要停火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后续的变化呢，确实啦，真歹讲。不过短期间呢，话题的可能性较少。啊，那安尼是呢，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呢？哦，油未上嘛，他都要讲啊，跟他上油都要成本加偌济啊。哦，油未较上嘛，所以油个贵起来。啊，如果贵起来呢，物件就个贵起来，物件贵起来，通膨就个来啊，通膨哪个来，美国就个升息啊。美国那个升息啊，全世界经济都个受影响啊，会啊袂，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油起价啊，啊惊升息，今日嘛一个大条报道，就是美国呢，美国股市呢，这七间大间的公司受到他多人讲的遐影响啊，因为市值一天就蒸发哦，蒸发就跟那咱的股票安尼崩落来安尼，先还是蒸发呢，差不多呢。8000亿的美金，你看影响有大无讲？好、哦，影响真大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呢，对个人影响啊非常大。这是当讲是世界性的离婚案，全世界拢真注目呢。啊，即卖呢，韩国律师啊，有一个重大判决，这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的裁决。韩国呢一间大公司 SK。啊、SK 集团的会长叫做呢崔泰源，崔泰源的太太是什么人呢？是以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早镜。哦，啊，结果呢，崔泰源后来讲呢，哎呀，有查某啦，啊，还有呢，还有好，还有囡仔呢，是啦，哦，这代志啊，
当然是大事情。啊，你娶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呢？啊，你过去敢有这么大间的公司，这大头家通去做？哦，啊，你娶到这位，对你的帮助无大吗？啊，绝对有嘛，好卖好笑，对不对哈？啊好，啊所以今嘛呢，离婚啊，离婚的判决啊，今嘛法院判决呢，伊要赔偿，赔偿呢9440亿韩国钱韩元，那代表差不多是209亿啦。啊，这是财产的分割金额安尼先就对哈。这买当公司啊，韩国呢有史以来哈离婚呢赔偿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早前呢，早前离信判决的时候呢，是要赔超过1800亿呢。哦，所以呢，阿尼斯这边宣布，哦，一升真多呢，升超4300亿个韩国钱，阿尼斯呢，啊，好啦，这段婚姻呢，但讲你甲想过去甲今嘛嘛哈，三十多年，迄阵啊呢，非常的出名哈，两个人在1988年，在青瓦台呢举行这个世纪婚礼，青瓦台是总统府呢，哦，买单公司韩国。这种政治跟商业哦，深度的这种绑定的一个标志啊。迄阵啊，称呼叫做神话嘛，哈。啊，咧2015年呢，这个神话呢破灭。崔泰妍当时，哦，一旦讲咧媒体公开承认有婚外情，而且告一个查某囝。随后，伊咧2017年呢提出讲。离婚的调解，要离婚嘛？大家来讲安尼先。哦，但是卢素英就是啊，以前迄个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伊拒绝离婚。啊，我不爱离婚。伊离家2019年，因三个囡仔啦，三个囡仔拢大汉啦，拢成年啦，好，囡仔大汉啦嘛，来，大家来讲。哦，啊，结果咧2022年一审的法院。哦，迄阵啊，认定讲你这间大公司 SK 的股份是属于啊，这头家崔泰元结婚前的个人的财产，所以你要分割财产，安尼这间 SK 的股份，这太太无当分，啊那安尼一干来当来分掉呢665亿的韩元韩国钱，但是经过两年后无同啊。两年后呢，离婚。法官的看法是讲，你卢泰愚的时代，卢泰愚做总统嘛，卢泰愚的时代，干那安尼先呢来赞助到这 SK 集团呢，迄、那个300亿的韩元，包括哦，当然有一寡呢唔知影的哈、哦，就是讲钱安尼赞助入去，包括呢卢素英，伊是总统的查某囝呢。伊针对家庭也好，针对企业也好，这方面的支持，这对公司那也无贡献，那天大的贡献啊！所以今嘛要离婚啊！这间公司当然是分割的范围之内嘛，所以这判决啊，这个大头家崔泰元爱支付的是一条3800亿的韩国钱韩元，好啊！但是佮这边的宣判呢？一个呢，较久淡薄啊，安尼是啦啊。我啦，所以外界咧看，看干咩啊？伊是爱赔偿偌侪钱，互伊即个未来就是情报啊嘛。只是讲伊即情报的身份呢，非常的无同吼，是总统的查某囝。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吃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吼，我参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一只鸭里面有两罐。啊，咱今麦有大组的，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里面有五罐，有五罐哈，所以较重，啊较重哈，啊所以请咱呢听众呢，你呐干阿买一组，哦啊还可以家己来载啊，是讲来提哈，啊那超过一组以上呢，啊嘿，咱请药房呢再给你送去厝的，因为迄伤重啦。啊，有的一个买嘛，不止买一两组，哈、啊，买半年份的，买一年份的，哈、啊，迄只做做迄只当的，哈、啊，所以咱的请呢，咱的药房给你送过去，或者是讲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哈、啊，因的方式也真好，哈、啊，安怎讲呢？哦、啊，你逐个月给他送来，分配来，有的是我的出的话，我经过家，啊，我买菜接囡仔，我逐个月经过呀，哦、啊，我即马给你买好啊嘛，哈、啊，我再来提就好。哦，啊，这拢无问题，因为电脑拢有记录嘛。哦，啊，这样的分配也很好。哦，要提遐多，好遐尼重哈。啊，那是咱的零果精呢，迄就轻轻啊俩。哦，啊，那三蕉啊，迄嘛轻轻啊俩，迄就较无什么问题啊呢哈。好啦，咱呢卡叔讲，哈，卡叔讲哈，你寒天时啊，当然即嘛真热啦。哦，你讲寒天哈、啊，我讲你寒天时啊，那是卡尾手尾零几几的。啊，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身体虚弱虚狂嘛哈，你即马就买雪利旺，买大组，哦、啊，上少买一组。啊，你好好啊，照起工，即马安尼开始啉。热天嘛是爱啉温烧的，卖啉冰的，拜托。好啊，然后你照起工安尼啉，你到今年的寒天啊，你会甲阿娘啊谢谢，真的，你袂卡就冰冷啊。哦、所以寒天的病，热天来处理是上该健康的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还是三蕉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9: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为了跟苏鹏啊各位互联书会带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今天是星期六，那到底风台是有台有台啊？无台？哎，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啊，哦，解除了。嗯，红霞哦，这个台风啊，这是今年第12号的风台红霞台风哦，已经远离台湾。伫今仔日下早起8:30，那么咱的中央气象署讲已经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哦，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海上，那如果海上解除，那到底有没有陆上的？到底有没有路上的哦？
0: 没有海上怎么会有路上？对啊，先有我们四面环海。
1: 阿姨，那阿你不是都直接都解除的红霞台风的这个警报的呵啊？好，还分海上哦，它只是到海上，还没有到陆地的地了哦。好，不过呢，在今天下早起5点的时阵，红霞这个台风在咱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方差不多280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以21.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哦，群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哦，啊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哦。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暴风圈哦，咱今嘛一共其实这暴风圈的范围有稍微的扩大，又稍微扩大，那这样又说解除海上警，
0: 那就是不会来的啦，哦啊，解除就是不会来啦，扩大一个谁还逃去啊？
1: 不过气象局也讲了，目前在西北太平海啊太平洋的海域上，啊，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哦，诶，这个现象，那这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呢，哦，有可能它也会后续也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哦。
0: 这个哦，讲这个红霞台风虽然对这南部哈，就是在台湾的南方过来哈，但是哈，这个其实本来是正朝着台湾的南部县市过来，但是昨天哦影响被这个红霞台风影响到的，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受到这个张啊哈，受到这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哈，登机场出现了高达8级的强阵风跟风切哈，导致哈22架这个飞机没有办法降落。昨天晚上的时准哈，所以变成说大规模这些飞机大规模的转降高雄机场跟松山机场，还有台中机场，尤其是转降高雄机场哦，包括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航空，包括中华航空、长荣航空、利荣航空，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外籍的航空哦，达美航空、那个香港的大湾区航空、国泰航空，还有越南航空，所以长吼，这飞机转降，转降起的对家落来呢，伊转降你来单工啊，时间差不多啊，腾机场吼，一旦等的时阵，再回两机可不起飞哦。所以昨天创了一个记录哈，因为大概咱讲高雄小港机场，因为是有宵禁的关系嘛，晚上12点其实就关场了，没有办法起飞或降落。但是为了昨天要疏散这些转降转场的班机哈，民航局特别哈等哈，这高雄小港机场的这个起飞时间，可以那个宵禁时间到今天凌晨的12点半，所以也创下了高雄小港机场开航以来最晚的起飞的班机，昨天晚上凌晨十二点三十八分，
1: 等于帮高雄小港机场解除宵禁的，对
0: 吧？没有，这个是要申请延长，
1: 紧急啦，紧急状况，
0: 紧急延长哈，所以跟着我这里网络上很多航空迷嘛，他们都喜欢去 拍这个飞机啊，所以就拍的比较特别。昨天来高雄比较特别的一班就是达美航空哦，这个本来是从西雅图飞到桃园的，这边他这架飞机最后是转降高雄，然后呢，最后离场的也是这一台达美航空的哈，这个大飞机，所以哈，这个红台虽然对兰博过来哈，当然已经解除了嘛，但是影响到了反而是桃园国际机场，
1: 没错哈，而且呢哈，这个。昨天齁这个中部北部上半天下雨状况也不明显，南部一样也差不多没什么下雨齁，不过因为沉降作用等得出现的高温跟焚风齁，那随着轰下，不过在昨天前天在这个高雄的这个天空齁都看到红通通一片齁，果然真的是轰下齁，有人说那就是台风齁，台风正之前有当下天空都会出现齁，不是很红齁，要不然就粉红，要不然有时候就粉就会有橘红这种的一大片的经营。那这个红台红霞台风呢，这个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顶哦，后中部跟北部可能会受影响啊，不排除这个台风它照到中国哈，在咱台湾西过了一到中国的时阵，可能就会增强变成中度台风哈，中国哈。好，谢谢。不过接下来可能还有台风哈，所以目前这个热带扰动呢，伊咧行的方向呢是往日本的方向，大概是8月6号、7号、8号。如果这几天前后时间要去日本旅游活动的朋友，特别注意天气哈。

刚刚这部中的有提到讲吼，起码摩洛哥哈，这几年国人很爱去的旅游观光国家摩洛哥啊，这个不接受咱台湾哈，这个护照入境哈，啊，这个消息出来呢，啊，有足侪人个一个观望，我就想讲这是真的吗？哈，啊来啊，今仔日上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咱国内有一间旅行社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嘞哈，其实。是啊，咱国内一家旅行社叫做叉狮旅行社哈，安尼大家知影哈，已经伫因的官网哈，即、這个雄狮旅行社啊，伊伫官网内底有公告哈，伊讲暂停受理的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的代办业务哈。其实咱这几年哈，要去摩洛哥，我们办摩洛哥签证，其实都哪里办呢？其实是在日本，日本大使馆，日本，因为那一年我第三次要去无成那边，其实我都听录音下讲讲，这个签证都是在日本办的，不是直接在摩洛哥，好来，所以讲哦，这个根据雄狮旅行社在讲讲，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已经呢，去摩洛哥啦，他拍摄不是在日本的大使馆，是摩洛哥驻日本的大使馆，在7月23号的。已经通知讲停止受理签证的申请，好，已经有这个通知。那到底他也没有说期限，所以讲有的人还搁在咧观望，就是安尼啊。但是这间啊，咱国内会使讲这个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他目前来讲也是这个全国旅行社呢，这个、最赚钱，以上半年度来讲，他还是最赚钱的旅行社雄狮哈，他的生意做这么大，他都已经。在官网发布这个消息啊，哈，伊讲所有如果那有已经报名交钱啊，摩洛哥啊这个行程的啊这个旅客，好，伊要全部哈这个退费，哈，要全部退费啊，全额退费，好，退还，好，或者是讲你可以哈转选择哈其他的行程也可以安尼。另外，东南旅行社五福旅游哈，其实伊嘛证明讲有已经有收到通知。但是呢，没有取得摩洛哥官方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的进一步说明，大概他也不会跟你很多的说明啦，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确定，国内已经有旅行社都在咧退款啦，如果是说已经有办签证准备要去的，

0: 那外交部长林佳龙哦，也出席这个拉丁美洲哦，继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时阵嘛，是吼，这个记者问的讲，摩洛哥签证是否为中国打压吼？因为这嘛，其实状况其实还不是很明朗啦，所以变得讲，以咱台湾广告部已经跟这个摩洛哥方面联系中，嘛透过这个旅行社了解状况，因为咱本来的跟摩洛哥没有所谓的。没有什么，
1: 没有直接的那个
0: 邦交嘛，然后连可能连办事处，我猜啊，这个办事处也没有。虽然台湾的这个签证才会要送到日本去啊，所以外交部也去了解啊，包括就是公务被出团去摩洛哥，咱台湾的旅行社也是做好这个所谓的退费的这个准备。哎呀，那他不发给我们，就说实在就不要去了。
1: 对啊，
0: 哎呀，也不用再说要玻璃心啊，打压怎么样？
1: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
0: 对啊。
1: 哦，啊，对啊，一个跟你通知，安尼讲，啊，这样暂停，安尼，哦，啊，这样停，哦，啊，什么理由，什么原因，
0: 对啊，但没有
1: 停，什么时候开始停，啊，时间停到什么，我们都没有讲嘛，哦，反正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讲，大概近期如果你那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可能啊的自己就接洽你的旅行社了，
0: 对吧？确定一下了，
1: 对。

0: 哎，大家拢知影讲日本人吼，这个平均寿命吼，伫全球吼，拢是遥遥领先呢。
1: 没错，
0: 好，最新诶，这个日本人平均寿命的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又在增加了，又 again 哈，哦，真的哈不简单哈，已经连续41年，好，连续41年，日本人的平均会，这个平均寿命拢是全球第一。连续哦，已经41年都是拿全球第一哈，尤其是女性哈，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龄已经来到87.33，平均哦。好嘞，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的这个在昨天因所公布的这个调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呢再度上升往上调，男性平均寿命是81.35，好，查甫的81.35，女性是87.33，哈，所以。还是一样，是差6岁哈，差不多，哎，就是6岁。好，女性平均寿命还是高男性的多，男性6岁哈。那跟前一年哈，跟前几年比起来呢，男性的平均寿命增加了0.25，女性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0.2哈。其中日本女性已经连续哦，是女性部分啦哈，日本女性已经连续41年蝉联全球平均寿命第一嘞哈 ，Number One 嘞哈。因日本人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寿命大幅提升哈，啊，这都免讲
1: 了。对啊，战争结束啊，和平的日子了嘛，对不对？啊，经济发达，医疗发达哈，啊，然后饮食也改善。啊，重点不战争，不战争，绝对说那你看这个平均寿命就绝对。
0: 战争是平均寿命一定。
1: 就大家拢少年的交易啊，
0: 对吧？
1: 哎呀，战死沙场。
0: 平均都是当地大家拢吼怕不平均册
1: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1947年哦，日本男性平均寿命是50.06哦，1947年女性是53.96，到了2020年的时阵哈，男性的已经来到81.56，女性的已经来到87.71哈，啊呢，好，哎，哎呦，87.71，2020年，那今年去年，好，现在公布的是87.33，哎，等到比87.71较低啊。为什么说成长哈？它是跟前一年呐哈，前一年比较安尼啦哈。好了，反正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一到八，你得给你87点多啊，男性是81点多，安尼的小数点我们就不谈了哈。所以是相当啊，这个高的哈。所以咱回头，那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呐哈。台湾我们这个目前统计最新的是到祖尼哈113年哈。好，我通给的是告啊，前年的对哈，
1: 2024了哈，
0: 对，2024男性平均寿命是77.42，好，查甫77.42，女性是84.30，哦，将近也是6岁多哈，女性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性高了6岁多哈，6岁多哦，啊，女性比男性多活约6.88岁哈，好，113年了，这是113年。

0: 一个消息吼，这个日本政府即马计划要吼收紧外国人呢吼，伫日本的这永住许可审查标准吼，永住吼对吼长久居住的审查标准吼，根据出入国在留管啊，这个在这个留管理厅公布的修正草案，未来你若申请要伫日本永住吼。啊，外国人的对啦哈，你除了爱股比有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水准诶年收入以外，好注意哦哈，你的收入的对啦，要高于日本家庭诶平均水准哈，要比他们高安尼的对，好。另外呢哈，预估年金给付哈，预估你的年金给付哦，大概多少额？这个会有一个标准，还有你的日语的能力、日语的能力，以及对日本制度的理解程度，在未来都要纳入。好，你要申请永住日本的新扎诶，这个项目来的，就是会啊比较严格了哈。那么还要当然还有一个哈，如果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规定哈，医疗申请永住许可也需要符合素行善良哈，具备有。独立维持生计能力，以及符合日本国利益的三大要件。第一就是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你要善良啊，无一寡迄个本分。
1: 直白讲，日本只要精英呐、他不要低端的啦、啊、然后你他低端的劳动力，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啦、你别有不低端的，他只会给你这个啦，他只会给你劳动签呐、你要就变成永住或入籍、他现在不太可能、
0: 就是标准提高啦哈，标准提高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啦哈，
1: 最近五。这能刚刚我觉得消息哦，这震撼了日本的，就是要永住权。他说，你要加入永住的时候哈，要缴满30年的后生年金的。刚刚那那所谓的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民年金嘛，那个劳保了。你外国人你要申请永住的话，你要缴满这个30年，哇，这个根本就是把这个外国人哈，这个申请永住这个门完全关上30年呢。那这我人去生活的对你这类哈，哪可能你去日本读册？工作啊，读册当然无法度交钱嘛。你进入日本职场工作，要顺利工作30年之后。然后每一年都工作稳定啊，没有失业，没有被裁员，一直缴了30年之后，你才有这个资格申请。哇，这个严格很多，这有一点间接就跟说，以后外国人都不要来日本申请永住。
0: 永住的
1: 这个东西，这个是实打实的东西。就觉得你在日本做那个做一些移民的啦、规划的啦、永住的，这两天在这个

0: 初一开始吼，为今年十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吼。不过收入的标准的规定呢，可能会追溯到今年四月份以后的给你省啊，吼，的给你啊，这类、個。
1: 反正现在变得很严苛啦，收紧。日本现在社会本来日本的剥削啊，其实日本其实是一个很排外的国家哈。哦，你卖夸克阿里亚德国在马斯梅根，那个是他们的面具，其实内心里面哈，你哪被去日本？生活或工作、你要付出的努力跟成本其实是很大的，而且日本打从心底其实不太会接受外国人，
0: 好比较排外。
1: 有日本 KTV 不看回来，很多人都讲说，你去日本工作有所谓的外国人的天花板，你很优秀、你在日本本土企业你很优秀，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再怎么升迁、都是有一个天花板，而且加上今嘛日本的这个，因为日币太便宜了，日币太贬值太严重了，好的人才对于去日本工作根本不会要想，不一拿金条练练哎哦，把他就去美国啦，或者去欧洲啦，对不对？美国跟欧洲虽然就是有时候税比较高，或生活环境没有那么好，但是至少手把手拿到手上的钱才真的。但是你要讲很有能力的，比如说 IT 工程师、AI 工程师，你被酸掉，绝对第一选择哈，不会是去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薪水本来开的就不高，再加上日币的贬值哈，对不对？所以日本哦。现在真的是又把自己的这个把这个移民之路给关上去哈，我这样对你不能来攻，不是这样好代志，人才进不进去了。但是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就是这几年太多的中国人哈，用这种 bank call 的方式去申请日本的这个永住啊、移民啊，提供大量的你不能自产啊，然后开店啊，但是搅乱人家一池春水。所以
0: 还有治安的问题，
1: 治安的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说，
1: 但是有时候移民就是这样嘛，两面刃呐。
0: 起码日本人哈常住哈永住的日本的人口，人讲已经破百万了，很惊人了哈。所以说，但是呢，日本可能这几年来慢慢感觉到哦，这个已经是一个也是要担心的问题，就好像欧洲也一样啊，欧洲他们就很多，一共就很多那个难民，特别是几个什么中东的难民，打着难。难民旗号，吼，阿东去铸造哦，变成去哦，你别讲移民啊，或是讲逃难啊，或去铸造那个欧洲。那欧洲吼，已经嘛发现讲，其实这些很多根本不是真的难民，伊讲他们这些人吼，底下去假借的国家的福利，吼，就吃掉这个国家的福利，但是他们不是生活不好过啊，伊讲几乎每一年弄个登去应该的母国去的度假。哦，你就发现这样，你就越来越不爽哦。所以今嘛哦也一样啊，欧洲国家对这些哈过去什么打着难民呐、啊，还是什么一个哈哦，其他的这国家这名目名堂哈、哦，那在欧洲享受欧洲的国家福利，还是讲造成啊这类、個、经济上的排挤啦，哈、哦、就业上的排挤啦，治安上的问题，今嘛嘛已经哈有深深感受到啊，所以讲好今嘛弄会愈来愈排外啊哈、哦。等一下我再来。讲日本其实它的排外有说日本人过去是真正是较不爱，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他们又觉得也这样嘛不是套路，有个干巴公又有新的问题产生我等一下来讲说其实这几年就这样去日本买那个房子啊，日本那除了几大都市以外，其他的所在那个房子其实很多现在都很俗的啊，很俗的啊，甚至有些早期的旅馆啊，你也得较睁开较偏郊的所在，起码哦，恐怖很大片哦，啊，迄日式的房子也盖的，好快出工，当年的是盖的也是很不错的啊，便宜的就可以卖掉了，很便宜就卖掉，甚至于嘛，为了吸引几挂这的看年轻人哦，啊去乡下哈、哦，这个永住啊啊底下啊，所以你可以很便宜的取得哈、哦、房子啦，好、哦、啊，甚至啊当地政府给我提供几挂好帮助你在这边啊要怎么。创业要怎么去改造农村、改造乡村？好，弄有一寡这的配合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日本年轻人已经嘛无想要伫吼东京啦、台北啦这种大都市吼啊过着高压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往乡下去发展，以为讲啊可以这创造另外的哈好一番人生。结果吼，因讲在自己的国家日本哦，吼这搬去这偏乡乡下还是农村了，本来。是哦， 哦，想要宏图大展，有很大的抱负，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困难重重，而且这阻碍重重啊，阻碍都来自哪里？也是来自自己日本哈，诶，这个啊当地人哈。等一下我们再说进攻阁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有烧香，有宝贝，有食有惊去吼。有烧香，有宝贝，无宝贝心内吼。啊，有食有惊去啊，那个是吼实实在在的吼。不只有心理上的吼，这安慰加持，但身体上、生理上的的确确也因为这保健品，吼，真正譬如讲食钙吼，确确实实有提升你体内的钙质指数吼，钙质的指数。好，有食护理元素吼，有食苏鹏哦，你体内的荷尔蒙指数也真的有提升。黑龙会当透过检查哈，而且受理的恭维，用科学的用先进的仪器给你哈检验证实，这不是讲干那讲啊，烧香有保庇无哈，保庇你讲有哦，有保庇哦，我去拜拜了，我感觉大行拢继续顺呢，还是有当时家己的心理感觉哈。
1: 正好我伫阮家附近哦，用这个附近，我看有这个哈外佣推这个哈坐轮椅的这个伯伯出来，哇，一看伊大腿跟小腿，白白啊油。大腿跟小腿啊，远远看的，看
0: 不吧，摸摸啊，
1: 摸吧，骨头嘛，手
0: 腿包骨尔啦，
1: 手脏
0: 对不？
1: 嘿，脚啊卡，嘿是实际上是脚啊卡。
0: 你也看得出讲，嘿就是干那腿啊，内底没有什么肌肉量。
1: 对啊，腿包吧，腿包骨啦，啊骨看起来嘛，就安尼怕讲怕感受了，怕讲怕讲，
0: 苍白苍白。
1: 人那卡起来吼，因为这路逆嘛啦，卡起来一定吼，我感觉就没啥。
0: 卡袂掉啊，卡袂在啊，
1: 所以肌少症哦，骨头甲肌肉。双向的嘛，你骨头无好，你无法度叮当，你的肌肉就落，啊，你肌肉落，你骨头就会愈歹，恶性的循环啊。所以一旦吼，咱人呢，如果卧床，或没有办法动的话，其实就是这件，很可怕呢。真的肌少症、骨质疏松症、阿郎的退化，你的坐轮椅，对，一直坐轮椅啊。
0: 对啊，
1: 所以慢。
0: 啊，如果当你的，如果当的，如果当啊，哈，那你那个，肌肉量哈，就因为没有动，你的肌肉量会一直萎缩，哈，对，愈来愈萎缩，哈。
1: 而且你无当你的，无想要食物件嘛，不想吃东西，营养无够，哈，啊，你骨头个会愈歹，啊，这个肌肉个会愈。哇，所以这是一个恶性螺旋呐、啊。所以咱的人，咱人呐、啊，有年纪哦，真正想康想胖，一定要特刚想办法动一下，走一下，哦，给咱身体有一点压力，真的有这个自己的肌肉跟骨骼，每天一点给他压力，没有压力不是好事呢。我靠，咱人啊，这人啊，不管生活点管啊，是讲身体点管，还是要给他压力，有压力他才会刺激，才会长骨头、长肌肉这样子。
0: 所以讲哦，
1: 啊，当然加上营养补充啊，
0: 营养补充很重要哦。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安那徛着生吼，所以说一整天都没有办法，连站一下都不行。哦，来徛，啊，就来紧来找看有当坐的，啊，无就爱找看讲有当偏的无，安尼吼，对不？
1: 吼，你都无用嘛，懒死去。
0: 就所以这就是讲说，能坐就不要站吼，哎，其实是你无法度站吼，啊，能站就不要走，啊，能跑能站就不要坐，啊，能站就不要跑，安尼哦，不要走，啊，能走就不要跑。安尼，你无感觉吗？就是安尼啊！哦，要叫我走啊，无法度，我用行的就好啊啦！吼，啊，要叫我行袂啦，我徛咧，我徛喺只倒好啊！吼，要叫我徛，我坐咧就好啊啦！要叫我坐袂啦，我倒咧。到尾啊，就是吼，一直萎缩，一直退化。吼，
1: 咱单台湾国民的平均寿命很长，那他要讲个，男性77岁哦，女性拿83岁可以拿回。
0: 哎，不啦，84岁呀，
1: 84岁，
0: 女性84.多。
1: 但是哦，这个绝对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你要讲。平均你要健康的平均余命才是重点。你说活到84岁，但是最后的5年你都在卧床，这人生有什么意义？
0: 其实哈，
1: 这个很重要，平均健康余命哈，值跟量我们都要哈。尤其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了，值跟量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要吃。 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给身体一点一点点的压力哈，健康、应用啊个困眠哈，这拢足重要。
0: 每天有当下可能你要强迫自己哈，好，有时候你就看呐、啊，是什么是对你好，有当下可能要稍微强迫一下哈、啊。来得力钙粉钙油一定爱加的哈，有当下骨头咱家的骨头肉眼看未到的，咱骨头里内部呢，我们不有咱无跌倒无摔倒哦，但也没有骨折，但是你可能骨头因为长期的哦缺钙，骨头的干燥可能已经造成干裂，好有必损啊，你唔知啊，所以你也点干嘛我骨头不舒服，好不管哪一个部位哈，我当下它唔是病，有时候就是其实就是骨头你内底骨头可能有病啦，啊你唔知，所以你会觉得不舒服，好啊，或甚至你哪是讲啊走路有当下走路未在啊，是讲有当下你手咧安怎安怎，如果不是关节，如果不是关节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你骨头的问题啊，好一定啦，骨头就是关节甲骨头骨质，好，所以讲补钙。就是要强化你的骨质，啊，吃钙油呢，就是要强化你的关节。
1: 对啊，
0: 好，这都这两项，为什么两样有两样应该的功效？所以讲这两项，诶，给你强化你的骨质跟体质，就是得力酸和钙粉；强化你的关节，就是得力钙油。
1: 哈、嗯，钙粉加钙油。
0: 对对，记得哈，两样哦，一起吃。四十岁以上拢开始保养哈，加这加少凭你家己的程度，
1: 对不？
0: 如果你纯粹今嘛拢还没有状况，只是保养一天一次就够了。如果哪一天有出现状况，一天两餐，如果情况已经不容忽视，每当哥在呼吸啊，你就三餐吃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好，
1: 这两码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

0: 咱都话讲吼，即马要申请日本永住吼，即、這个条件哦，愈来愈严格啊吼，也就是越来会越困难啦吼。哦，我看有咱台湾人吼，即台湾人也有很多人去日本买房子，有的买房子可能只是投资哦，但是也有人就说啊，他啊就可能啊就直接到日本去啊，即、這个永住，而且长久居住哈啊，就是讲他可能不是没有申请永住，但是他常常会去那边啊住一段时间这样。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们说哈，也后悔了。好，也后悔了，所以讲吼，搁安那讲吼，家己的国家、家己的生活环境，你拢知影吼。你去了，有当时啊，佚佗一回事；，底下长期生活来讲，你搁另外一回事。我的讲，都家人讲嘛，讲日本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慢慢有些在像东京、大阪这种的大都市工作，生活压力很高，所以有人离开大都会哈，解除家己的压力。好，有人就去到比较。啊，这个农村啊，是乡下啊，日本的这农村乡下，今嘛其实有足侪厝，哦，都空在那边、嗯、啊，甚至有的人是讲、啊、可能长辈走了以后啊，留给子孙，但是子孙根本无被登个继承，哦，啊，无被继承，是不是？你爱个交个什么水，交个什么水，有的拢干脆全抛弃。那很多那种房子啊，有足侪已经嘛，就是讲也鼓励有些人，你呐，像讲啊，好吧，当然也有外国人去买啊，也有很多是啊，无被个继续的。大都市生活的人，好，我就看过有日本人年轻人夫妻两个人哈，因的家呢，好取得了在农村很便宜的房子哈，啊也这个受到当地诶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辅助辅导哈啊，要辅导因啊，要去安怎去改造农村安尼哈啊，就是讲啊，也代价都是安尼哈，他要提出讲啊，我今嘛你给我什么资源啊，我底下我要安怎去改造这个农村，我要怎么来提升？好，包括是农村的经济啊，是讲活络，还在是讲人口啊，是讲啊，一寡这个产业哈哦，产业的再生安尼的对啊哈。日本的哦，这是日本人哦，日本人好不好？结果因讲抱着满腔热血去吼，他们在这一两年、两三年抛弃一切吼，离开了。伊讲其实他们当初真的也列了很多，也规划了很多。伊讲没有想到今这样去啊，得要走，要安怎走的时阵吼，他碰到重重的困难。好，好，困难都来自哪里呢？伊讲困难都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反对。嗯，啊，当地居民其实拢已经是老人啊，拢老人啊，吼，对不？少年拢去大都市啊，啊，伊是大都市大了身啊，要来到农村吼，啊，要想要为这个农村也做一些贡献。伊讲有当时，譬如讲啊，我想要甲这个所在规划来种啥，啊，是讲我这条路今嘛拍算我要来安怎改迄落，啊，是讲吼，啊来开一个会，讲啊，咱大家要安怎来合作，好，要安怎甲咱的经济作物要安怎迄落，每一次都遇到重重的困难，当地的居民都已经是老一辈子的人，那个想法跟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环境，他们都觉得说你不要来给我改、你都别来给他改，别来给他当，你别来给他变的，有的没的、就是很坚决的、阻碍反对，让他冲到尾他说、身心俱疲两年多个理亏，付诸好流水啊！这两三年一路拍拼拢付诸流水，伊讲无法度呢，无法度沟通，老一辈的人。
1: 要的东西不一样。
0: 我干嘛要的东西
1: ？我看这样跨过几年一部日剧哈，当然它是日剧情节，然后里面有一个也是很年轻去这个从那个复健科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大学生毕业，然后进去所的长照机构，而且复健机构去当这复健师。结果一去帮乡复健的是讲吼，一挂这个长辈嘛，阿公阿妈他们可能之前中风过，那是讲已经手脚不好去复健，然后伊就讲吼，特别哦，伊固定一个复健的人客的，就说哦加油哦，然后你再加油一点，再加油一点。结果吼，这个被复健的人，她是一个女性嘛，她有一天就跟这个毕业的这个男性的复健师讲说，其实你这样每次来复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 他对对对，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讲哇，你可以的，我们好像就说你可以的，你做得到的。嗯、但是到一季的尼基啊，他要的东西，嗯，可能跟复健师期待他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复健师说你可以的，你很棒，然后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嗯、但是一到一的尼基啊，一来讲哇，会当行动，
0: 会当安呢，我都已经
1: 对对对对 对, 對，这个就是世代的差，这个真的就是世代的差异啊。结果那个复健师，男复健师听到说啊，对他太心急了，他太心急了、啊、包括蓝桃跟我这日本年轻妇一去、你根本没说真的就了解，他就只看到问题，好，那看到你提出问题，但是他解决，他想要解决问题，但是他没去解决当地人的这个情绪，所以你要去沟通嘛，组织文化的再造跟沟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就是沟通当中也碰到
1: 很多的困难，因为他们是公司嘛，
0: 就简单说的这些老辈人，我已经在这住这么久了，住一世人了，你要跟我们怎么改变，你要叫我们大家来怎么创啥，他们也不要啊，
1: 这个叫日本很多叫做地方再生嘛，比如说咱这本去这个龙河喝了嘛，其中里面也有一个小镇小道哈，我的话就只能刚刚讲过的，讲因哎呀，拢无啥物代志，这个城镇来对，这个这阿公阿妈们吼都可以来唱歌跳舞，啊，这个地方，拍谁？然后这个小镇他们就也是需要跟日本乡下的这些小镇一样，需要做地方再生，年轻人已经不多，大概拢要去大都市去工作嘛。但是这个地方再生的这个小镇，我感觉真好，还留在那边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可能是宰的就过一堆个教堂哈、教堂哈，跟所谓因为这里有河轮的人客，拢会带去参观教堂。啊，因这间店多好，伫教堂的边啊，教堂遐啊，其实看教堂这个澳洲的教堂差不多嘛。但是伊讲伊的就来吼，因的就到这行李说啊，你参观完教堂，来，我们这边伴手礼，来做一下，就有点跟台湾一样哦。他进来的时候，他也不是。直接叫你卖东西，那、啊、你就来啉一下红茶嘞，吼、哦，你叫一个凉凉的饮料，吼、哦，他就叫他很不要说很无聊，就看多了嘛，然后进去喝个饮料，阿、啊、你的笋酸啊，洗一瓜哈，哎、哦欸，然后那个看买个小伴手，然后呢，接下来英德姐用起来哈，就是很大的这个场地哦，开心哈、哦，来、哦、喝个凉水啊，喝个我们法国的酒啊，开心盖小工他们在地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拉面单，那叫
0: 那个拉。
1: 薰衣草相关的制品，啊，人就是安尼嘛，你坐，我靠，老了，啊，你坐咧，哦，啊，人甲你红姐，红姐阿弟，啊，多啊，你就就好奇，讲伊咧买啥，咧买啥，哦，又有护手的啦，啊，又有精油啦，啊，又有一些什么
0: 香皂啦，香氛啦，蜂蜜啦，啊，甚至嘛卖衫，
1: 哎，对，啊，最关
0: 键嘛卖到下桥，
1: 啊，人就是安尼，好，歇一个凉吼，啊个啉当饮料吼，啊酒人就是啊个物件个真的不错。又不贵，哇！那台湾人就发挥我们扫货的那个，大家我的看咱同团有一个看起来就平常都很安静的穿衣妈妈，来了一个女生嘛，哦，结果一共。我的快的杯，这类拉面打这个薰衣草的护手霜，一起用的呢，哒，哦，这回可以回去带，可以带回去当那个伴手，一小小的一罐那样带不贵嘛，一罐好像8块欧元，吼，一头用来整篮把它倒进去他的那个袋子里面、篮子里面，啊，那个法国人就马上在补货哦，而且还开。
0: 另外那个卖衣服的哈、卖衣服店其实也是小小的，衣服也不多，品项也不多了哈、结果后来我出来，我已经出来外口咧，坐伫外口咧纳凉的时阵，啊的我们里面有一个是阿妈甲孙啊，做位去的，妈孙啊，啊他孙子是男啊查甫的对啦，年轻人呐、啊，吼、年轻人的对，干那应该是二十几岁啊呢，好啊领队的甲讲，哎、欸。啊！你那才紧得出来，啊！你那无迄落，啊！你阿妈嘞干嘛？你阿妈一个哦，气喘喘嘞，迄个孙啊气喘喘嘞。伊讲吼，因阿妈吼入去，咱就看到三个一直去，一直冲去啊，都是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啦。我有什么好看的、啊、嘞、
1: 哎？我冇听到，我冇听。
0: 老女人呢、啊，一共都是一堆老女人在买衣服，就几领衫尔吼。哦，一寡早人都去嘛，是去外去。
1: 我得甲这个少年家讲哦，我得多边。那个你阿妈，你那个不是买衣服，是买青春时候的回忆。哦、你们看到 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阿嬷那时候在挑衣服，眼睛都亮起来，年轻起来吗？
0: 结果事后吼，哦，我周围起嘞啊，女生，咱那朋友啊吼，那个因为伊嘛去要看衫嘛，伊出来时甲讲，哎、欸，我跟你讲，哦，那个阿嬷吼，哦，够厉害啊，你真机会冲人，目睭青硬硬，看到衫呢，吼、哦，两手一直背我，那衫我来挂嘞挂嘞，啊，就一直摇一直摇啊呢，伊讲吼，我拢好弄来一个弄去，弄来一个弄去，伊讲迄个阿嬷好强、
1: 哦，找到年轻时候是活力。
0: 啊，我唔只甲讲，啊，因孙啊伫外口咧 complain 呐、啊、，complain 讲因阿嬷呢，看到衫呢一堆老女人在那边买衣服，我说哦，这气喘喘呢。
1: 对嘛，所以这有这个观点的，为什么这对日本夫妻一辈子乡下去地方去再生哦，然后想说哇，这个这么好，这么对。
0: 所以
1: 步调就不一样，
0: 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喔、他应该要珍惜。那阿嬷那个年纪哈、喔，看一下阿嬷应该七十几岁哦、喔，阿哥有这种的活力哈、喔。
1: 对啊，
0: 好阿哥阿哥
1: 呐，
0: 啊有一天甲尾啊，有一天哦、喔，伫咧踅街的时阵哦、喔，我因为我刚好就跟我们走在前后嘛，我就看到阿嬷吼、喔、经过一间鞋店，把酒去输到诶摆伫外口，鞋都要搁冲去啊，银孙啊，硬扭都甲扭的动咧，讲不要卖去啦。阿嬷看了鞋啊，想要去。
1: 这行为就错，伊哪个有迄个
0: 会
1: 来去相处？
0: 哦，伊可能是讲阿妈，你哪个一看哎呀，我等个底下等你啊，嘿，不是伊的，不是伊。
1: 他其实就可以自己做这个事情。
0: 啊、对嘛，對啊、所以讲 啊，一直底下动周动阿妈这，周动阿妈嘿。
1: 还有包括，因为咱食饭拢吼，早餐是没有了，晚餐都是固定的这个桌子嘛。啊，底咱隔壁的，我有观察到、哦，让我们隔壁桌虽然跟我们的绘画、对话。不多了、
0: 啊、对、
1: 哦、但是里面有两个看起来明显就是比较长辈的年纪了、
0: 啊啊、差
1: 不多80几岁，
0: 对对对对、嗯、
1: 但是我发现到哦，他们都点点嘛，但是每一餐、
0: 都去吃、
1: 哦、都去吃而且都点的真足焦稳的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加慢慢加，然后都在哦品该喝的酒就没有落掉，因为温奈米跟
0: 他那个好像是两对夫妻啦，
1: 因为咱就是两个在凶霸，你可以不点东西嘛。我看他们基本上主餐都会点，然后前菜都甜点不一定，因为我包括我都不吃甜点，我都想造嘛。但是哦，每一餐哦，因都这啦，慢慢那加，慢慢加，加点喝加的吼，哦啊，拢都够欢喜。因为咱朋友带因查某囝嘛吼，我咧介绍因朋友查某囝佚佗时阵吼，我发现他们都会看，
0: 就是、会看，他会一直看，
1: 而且我就是，长辈看到年轻的小孩子的时候，那种不管他随便讲一些很笨的话啦，还是很无厘头的话，他们能够感受到哈这种那年轻的活力、啊、所以我当下我调侃，让恁朋友囡仔哈，让朋友囡仔的好逗，顺便逗一下旁边的在吃饭的时候有这个哈，这个互动能让他们开心，我就觉得还不错。哎呀，
0: 因为其实伊拢会多隔壁倒啦，可能伊都拢会一直看咱这边。
1: 干你啦！
0: 你敢知道？其实有一餐饭，你家己可能唔知呀，因为他跟你坐同一排，所以你看平行、啊、我是对面，所以我看得到。伊有一讲，你咧食饭的时候，一太太底下笑，底下偷笑。哪一个动作你知无？你会记得有一讲晚餐。晚餐是不是用点餐呢？
1: 对 啊，你吃两个主餐，
0: 你吃两盘，
1: 对啊，吃两盘，对不对？我那天很饿啊。
0: 结果你第一盘吃完了，哈紧，哎、欸，恁朋友无来吃嘛，所以你就转咧第一盘吃完，就甲放，甲盘放在伊的桌啊，放在恁朋友的桌面上啊，然后你就去开始开干第二盘对。啊，你那个速度又快哦，那个那个太太看了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其实他啊，你咧食伊就底下咧瞄一下，尾下看哦，轻轻锵锵，扑街咧食物件吼，这饭吼，这不是我讲的，食物件，然后跟他存咧安尼咧干啥呀？第一盘吃完，对，开始个第二盘开干。
1: 因为我只是想吃主餐嘛，我、那個、
0: 结果
1: 我那个配菜我不想吃啊。
0: 结果因为我坐在刚好，我跟他是斜对面，我可以看到他一直在笑干咧。哦，他那个在笑，在笑，干嘛讲？哦，安尼。看你 吃两盘，以外伊是感觉讲速度那么快，我知影伊的笑的用意是安尼，所以你也知影伊拢慢慢的吃嘛。
1: 而且说实在的哈，那个那一天的菜真的是不错啊，不然的话我不太可能哇，晚餐还吃两个主菜了，所以说实在，船上真的吃的还不错了，真的不错，
0: 相当
1: 真的
0: 相当不错的，
1: 真的真的很不错，
0: 对对对对，好，来进攻格哈。

0: 嘉禾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哦，那负0.5尔。
2: 哦，
3: 进步，
1: 你是2.5，
2: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1: 负0.5啦，
2: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2: 哦，恭喜恭喜，
1: 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恭喜咧，但我都给你钙粉钙一样的，
2: 哦，
4: 那个时阵内底老师的，
2: 哦，
4: 我叫胡错的，
2: 嘿嘿。
4: 啊！两个囡仔甲我骂哦，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2: 哦，
4: 嗯，啊，都有效呢。
2: 嘿，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嗯，啊，都有效呢。
2: 恭喜恭喜！人家本来甲骂呢，讲黑白相呢，啊，结果尾也看讲，哎呀，够有效呢。人家讲的哦，是人家观察到妈妈的变化哦。自底咧爬楼梯拢爱用揪迄个楼梯的辐射，叫我都安尼一爬一阶都很费力吼，拢爱足侪困难。啊，前面迄个阿公啊，吼，你有听到无？前面阿公伊讲啦，他讲哎，前面那个
0: 骨密啦，
2: 骨密
0: 本来是 minus
2: 不到一年呢，minus 2.5，计等你个检查存0.5，那你骨质密度呐负愈侪吼，那讲啊负二跟负三，当然负三较严重，啊负四个比负三较严重，负的都是骨质疏松啊哈，
0: 对啊，
2: 啊对不？哎一安尼假一共差不多一年或者是一年不到哦，哦。去年检查负2.5，今年去检查变负0.5，马上提升两，然后0.2%，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惊人哈，哎，这个好个啊！
0: 所以南桃第二个分享，我的个刚刚同团那个孙子赶快嘛，你就说阿妈想到呢，我被命看被命看被命看，伊都无啊，家己阿未到迄个年纪吼，无感受到吼，身体无爽快，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0: 但是也是一样嘛，你吃出了成绩之后，
2: 嗯，
0: 黄海公，人家就是这样，人都很现实啊。你做出一项东西，你做出成绩，包括营养品吧，跟你老公处理，然后干嘛讲啊？你怎么吃那么多？吃出成绩，你会当吼行楼梯吼免扶，黄海公。人家干嘛讲哦？真的很好，现代人就是这样，拿出成绩，人家就相信，真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2: 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吼，咱得力盖混跟得力盖用吼，真的吼，就救了很多人哈。啊，有的人可能位于50几岁时阵就开始吼，因为关节啦退化啦吼，啊，不是吼，手夹不起来啦，腰压落啦，无法都挺直啦，每天都在痛啦，膝盖啦，哦，也是又麻又痛啦，又酸啦哈。哦，这本来都领。你讲啊，自己会不会让哈后半生都是差不多都是爱安尼，达刚的酸啊痛啊哈啊行动哈无法多好，叫你啊自由啊这种诶诶，是不是都爱过这种日子？那咋讲？食钙粉钙油，真正够有法多，食起来呢？
0: 对啊，
2: 不但食起来，佮相当惊人哈，这效果啦哈，跟速度啦哈，都非常的哈突出。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够
0: 来自美国得力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几点个版本？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599，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好来，美国哈跟这个伊朗哈，目前哈已经又开火十几天了哈。这可能这个周末可能又会有以色列加入哈。啊，现在英国也动起来，法国也动起来哈。哦，这个伊朗哈，这个中东的大地痞流氓哈，真正哈，哦，这真正是已经大家拢有感受到啊。这个伊朗真的是一个祸害了哈，真是个祸害哈。好嘞，要跟你讲，跟你谈条件呢，你都不听，要不然的都跟你糊弄哈，要不然的都要出尔反尔啊呢哈。所以讲，川普已经再也不忍了哈，而且呢，在全球各地其实都有制造恐怖活动哈，包括在欧洲最近不是英国嘛，又抓到那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嘛哈，美国也一样嘛哈，他也渗透到中美国本土，也是去搞破坏。所以讲哦，这个伊朗哈，这本来附近的波湾国家是啊，大概拢迄个嘛哈，对吧？互相会有一些有一些关联，因为这个霍姆兹海峡这个输油运油的海域的关系，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啊，不要紧啦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届呢，这个伊朗真的是哈，唔收款啦哈，所以讲哈，好，所以讲咧，这个再一次史诗之怒哈，史诗之怒再升级哈。咱个条件比如讲哦，我主要唔是要讲这啊，那可能这一两天以色列又要加入打击。虽然进前哦，美国哈，伫咧甲这个伊朗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好像有一点甲底个底下挡手哦，所以惹得川普很不开心。有人来讲啊，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搞坏了哈，好来啊，那是哈黑反黑啦哈，真正那是要到定义为中东哈，还是要以色列啦，也好不好？出手也是要帮忙哈。好来，但是今晚呢，沙烏地哈阿拉伯的这游轮哈，最近有迄个为沙烏地阿拉伯，现在霍姆兹海峡又被控制了哈，所以今天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哈，这个船又被攻击哈，又被攻击，现在连美国的攻击。美国攻击的是伊朗的船，就是这样，伊朗是欧北攻击，看了准备运油出去，他就把你炸，他就把你乱，把你打，把你这个发射这个炮弹，这样。那现在呢，沙特阿拉伯呢，看这个中东的情势哦，不断升温啊。目前这个紧张的情势，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
1: 对啊，
0: 有一点像中东全面开战，包括波湾国家哈，就是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可能在这一波的这个反击当中，可能都会加入美国哦，都会加入美国哦。好嘞，所以伊朗还在那边顽固抵抗的，对啦哈。最近沙烏地阿拉伯游轮一的改道啊，它还是要运出去哈，这些都是主要都是哈，这类卖油的产国哈，油产国，所以已经把改到苏伊士运河。好，绕过非洲哈，运油到台湾。那我就在游戏跟沙烏地阿拉伯买。好，我们的油很多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所以已经嘛，位于迄个哇，霍姆兹海峡啊，跟曼德海峡现在都比较不安全啊，所以已经嘛，沙烏地阿拉伯的被迫，这是被迫改走哈，这个埃及哈苏伊士运河出口石油到亚洲哈，到亚洲。好，只不过呢。虽然这也是这嘛是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变通啦哈啊，它变成伊的爱驶过这个非洲大陆这个路线，所以整个的航程来，主地你若讲为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运油到台湾十八天啊，今嘛安尼驶为苏伊士运河安尼。爱四十八天，给一个月出来，
1: 成本给就多啦，
0: 给两倍，
1: 金钱加时间的成本，
0: 运费多了两倍哈，十九天变四十八天，所以成本当然会升高哈，这都无法度嘛，所以讲哈，这都是伊朗为什么他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哈，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下呢，他现在
1: 被掐住，
0: 他现在也考虑说要去扰乱红海呀，曼德拉海峡。所以伊朗因为哦，因这是不是讲唔惊死诶，他们死了，你看他们那么多的高层都从一开始都炸死掉了，他们也是一样啊，所以哦，这种呢，因为民族性尤其因这比较强悍的这种革命卫队。 他们觉得死对他们来讲没什么，那跟人讲，因为观念来对死反而是一种嘿。
1: 来休息一下，
0: 到上天去的哈，嘿，恩宠哈。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了，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有听过世纪婚礼啦齁，嗯，听过世纪婚礼是什么人的婚礼？世纪婚礼
1: 就是现在国王跟他翘起的不叫
0: 戴安娜，
1: 对，跟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
0: 对，现在英国查尔斯国王跟当年
1: 查尔斯王子，
0: 对对，跟戴安娜，他们
1: 对啊，他们只能算上世纪婚礼，
0: 对，世纪婚礼嘿，
1: 但甚至还有谁是世纪没有，
0: 这哈利王子嘛是公爷婚礼嘛是世纪婚礼啊，
1: 可是印象很薄弱啦，
0: 但是我刚刚英国的有一点啊东施效颦啊，呢哦，就是现在搞到哦的脱离王室去美国，然后哦他都开始也是风生水起，今晚已经活不下去啊，想尽办法想康想方又要回归王室哈，但是他们做了这几年做了太多伤害英国王室的代志哈，所以可能回去有困难，但是哦他还是坚持，哎呀反正的哎很糟糕的啦哈，我是刚刚讲你脱离不要紧，你要去美国安怎发展不要紧，但是一直在破坏自己的家庭哦，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寡家的迄落吼，伫咧谋取你家的商业利益哦，啊到最后人家觉得说啊，你两个都无啥在调，这对翁仔某都无啥在调，拢靠卖什么，家己卖惨啊，卖王室的秘辛啊，这都卖完了无啊，今嘛大概无兴趣啊，吼，啊的自己本身没有料啊，都无法度啊，吼，啊现在要想办法要回归王室。好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婚礼，我说有世纪婚礼，我今天要讲的是世纪离婚。世纪离婚大概就是说这个离婚是吼，真的是吼大条的离婚啦吼，吼你要讲人的地面多大，嘿再是讲要离婚吼，哦会讲到世纪吼啊离婚啊，世纪婚礼一定是很盛大嘛，花很多钱嘛啊，世纪离婚也一样嘛，可能人的知名度也离婚的人知名度也够，钱离婚的钱也不小。好来谁呢？好来，这个世纪离婚呢，到最近这两天才宣判下来哈，宣判下来，其实是一段时间的啦，离婚是一段时间，但是呢，因为财产的问题，所以一直在打官司，到最近整个确定宣判下来，好，这是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跟他的前妻的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你看一个是前总统的女儿，一个就是南韩 SK 集团的会长，对吧，知名度这个钱 money 都很可以堪称世纪啦，所以人家说他们离婚是世纪离婚案，在这两天结果出炉啦，好来，首尔高等法院的昨天裁定，卢泰元 SK 集团的这个会长卢泰元必须要支付吼伊的前妻，我知，好支付给他吼9440亿韩元。9440亿韩元
1: 哈，这样多少钱？没有，
0: 台币和台币208亿啊，208亿，
1: 208亿，不到10亿美金，好像没有很多哎，但因为现在 SK 最近的自己体涨很多，我就没有很多哎。
0: 啊！
1: 伊那无了一半都还好啊，系啊系啊。
0: 对对，伊来，但是咱那个了解吼，伊这个关系吼是头啊吼，
1: 拖足久啊，
0: 拖足久啊，对啊吼。来，咱来讲吼，这个金额吼是安怎去算出来吼？好来，因两个人吼，这个。SK 这个 ASK 集团这个会长哦，一家迄个前卢泰愚南韩总统卢泰愚的女儿卢素英，因两个人是1988年结婚的。 吼，1988年结婚，啊，结婚了生三个囡啊，吼，啊，婚姻最终走向破裂，吼，其实伊伫2017年，吼，2017年的已经，吼，这个卢，不是卢，那个什么啊，这个会长啊，吼，这个会长叫什么？哦，这个 SK 会长崔泰源呐，吼，2017年的时阵的向法院申请要离婚调解。好，离婚调解，但是最终破局哈，并且在2018年哈，啊转那个哈转变这个调解不行的进入法律诉讼，哦诉讼的对哈诉讼。那么原本不愿意离婚的卢素英，好，对，本来因某是不想要离婚，后尾到2019年的、就是正式啊变这离婚打离婚诉讼，给当年啊卢素英。改变好态度，好，他本来也是没想要离婚的，但是他后来就改变态度，反诉离婚，一变成以反诉讼离婚，啊，所以在离婚诉讼的一审当中，法院哈首尔的法院在2022年12月判决崔泰源必须要支付卢素英精神慰问金1亿韩元。迄个时阵哦，法院的判决是安尼哦，1亿韩元哦，他代表200几万，啊个现金665亿啊，合台币也才14亿，哎，财产分割，这是一审嘞，一审的时阵，所以一审的时阵，一到到才会当提10几亿，你若接受的时阵才10几亿了了哦，所以讲好，然后呢，当然他不行啊，吼，就觉得不可以啊，所以到2024年5月又进行二审，吼，理性，换你李立功前总统卢泰愚的，哈。这个300亿韩元，大概就是6.6亿的秘密资金，跟卢素英的贡献，对 SK 集团的成长有帮助。意思就是讲 ，SK 集团你今仔有安尼，有恁某，有恁某的帮助，啊，恁某的帮助就是因爸，吼，有提供那个租金嘛，然后租金嘛，吼，卢泰愚嘛，吼，就是因爸爸是吼卢泰愚嘛，有提供300亿吼，诶，这个韩元的秘密资金给他啊，所以 SK 吼这个集团才能够啊，这个有发展嘛，吼，所以讲，所以因此的理性的时阵，你讲你一性的时阵，那个判的那个费用。判赔的精神抚慰金太低了，所以转那个精神抚慰金在二审的期中提高到20亿韩元，20亿抚慰金本来一亿而已，好，一审的时阵抚慰金是一亿，阿伯也提二审的时候变20亿，哈，啊，另外还有一个现金665亿台币，14亿的财产分割也提高，好，提高也暴增哦，哈，也提高精神抚慰金从1亿提高到20亿，财产分割金额暴增到1兆3808亿，好，约新台币304亿，所以讲起来。二审的时阵是
1: 上济啊，
0: 上济呢，嘿，上济。啊，当然的，哦，当然，今麦都可能应该男方也没也不能接受，所以好，哦，最高法院哈，哦，后来个底去年的10月份翻转二审的认定哈，卢泰愚前总统的秘密资金属于非法资金哈，纵然伊这个资金有流入 SK 集团，也不能在财产分割当中视为当作为。卢素英的贡献，好，所以因此呢，这个案件个发回更新，哈，个再重审，哈，哦，所以讲，哦，你看啊，就这样啊，然后到昨天，昨天这是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是不是都已经没多啊？啊，就是定案了嘛，哦。最高法院，所以讲昨天啊判下来的是讲，200台币啦，吼，咱改换算着台币，就是208亿，吼，208亿。嗯，
1: 但其实虽然这个韩国股市最近比较跌，但是还 SK 海力士这一年多涨了快好几倍。
0: 但是他这个钱到底是以股票去估算啊？股票是以什么时候的？
1: 有钱人去担心他们的钱呐，他们就可能就给他股票就好了，还是干嘛啦？对不对？SK 海力士员工之前所有员工每个人分1500万，不是韩元呢？ 台币呢？那你拿一个对不对？创始人的，你有资金拿一个不到10亿美元、欸，我觉得算便宜。
0: 好啦，这是世纪离婚啦，
1: 这个还好啦，那个之前那个比较多，比较惨啦，那个贝不是比较惨，比较多啦，贝佐斯啊，黑喜直接股份给丢。
0: 哦，贝佐斯，
1: 英镑马上变成。世界女首富，这个才是对啊！欸、你不到10亿美金
0: 啊，但是咱英博是真正伫因的因的因的因的事业当中是共同发展的，
1: 所以这个没有啊啊，卢泰云怎么跟他主张的也是一样嘛，没有这个，
0: 所以在去第二审的时候，你讲英爸爸有资金来供，
1: 所以法院判这样算是合理啊。欸、我就依这两年哦、喔，这一两年这个 SK 海力士涨的这个、嗯、拿这个十亿哎对吧？10亿美金哦，10亿美金不到，创办人的另外一半呢、欸对不对？亏了，
0: 好吧哈、哦。但是这个你讲安呢，这个婚姻官司从2019年到至尊呐，哎呀、啊，就好像那个小布跟啊布跟安杰丽娜裘丽离婚也是啊，离了很久了，但是哦财产分割官司还有孩子的监护权的官司也是打了很久
1: 哈、啊。
0: 哦、所以讲哦，不怪金麦人讲啊，结婚要冲啊啦，哎呀，冲到尾啊啦，安尼哦，真正哦，呵呵真正的吼、哦，劳神伤财又伤命啊、哦，所以。
1: 但是不是大家都有钱人、啊
0: 有钱啊，玩乐无钱啊，玩乐没吼哦，有钱人当然啦、啊，会多了一些。所以你
1: 花
0: 金
1: 花钱请律师去打。
0: 所以真正就有钱的人，金麦古闷的跳啊，也唔结婚呐、啊。哦，啊！你跟我生一个，
1: 办
0: 我你偌济钱啊？
1: 就像最近那个也算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婚礼了、嗯，就泰勒斯盖因、欸、这
0: 昂
1: 昂，好呀、啊。他
0: 你知不知道这昂是共拿球还是棒球？哎，
1: 他也是那个美国的这个 NFL 的超级巨星、
0: 啊、
1: 在这个哈，在这个 NFL 的那个的每次足球杯里面，他的他的现在老公啦、嗯，也是那种。Top One 的就跟那个什么梅西啊、内马尔一样、嗯，但是只是在这个领域啊。当然，泰勒斯他是全球性的嘛，嗯、这个美式足球只有在美国比较好、嗯、啊。而且泰勒斯的钱比她老公多很多嘛，
0: 所以拿存交钱的呢，你
1: 别
0: 婚前协议啊，
1: 结婚之前都写的很严苛、
0: 哎，对啦，
1: 包括她老公，因为她老公比较弱势嘛，啊、嗯，包括她老公如果偷吃的话，怎么啊离婚的话，就什么都是净身出户、嗯，而且她还规定了、嗯、说她老公他自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跟品牌。但是完全都不能够使用到，更是泰勒斯的名字啊！就讲哦，泰勒，我、哦、你老公，
0: 你还是
1: 卖一个香水或卖一个运动饮料，也不能说我老婆也喜欢喝，这样不行。对，所以我就这样就讲清楚比较好啊。所以你管想那郭台铭跟这个曾经那个婚前，郭台铭那个时候是二婚嘛，嘛就前
0: 车，
1: 因为你没有办没有我，所以我说这个海力士跟他这老婆拿离婚是拿十亿。十亿美金不到，算很便宜啦。嗯、因为那时人偏手之主，这位去拍拼起来嘛。而且海力士的头家会长可能真的有拿到这卢泰宇的资金的帮忙嘛。
0: 对啊，
1: 但是你管，如果是二婚的，是二婚的有钱人的二婚都很聪明呐、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早就在结婚之前把所有的财产保护都做好了，好吗？所以你看真心，那我给他看，那个郭台铭说啊，如果外面偷吃的话，就6亿这样子啊，所以他就郭台铭不要说偷吃了，就是交。朋友啦，对不对？
0: 你看李嘉诚啊，曾经是亚洲首富李嘉诚啊，你看他几个孩子，我都没结婚，哎呀，啊，但是孙子也生几个，啊，都是，啊，他不结婚嘛，啊，就是说你生小孩，我给你多少钱啊，呢，齁。啊、
1: 不用，真的不用去替有钱人去烦恼、说啊，他们结婚，
0: 他们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呐、啊，
1: 对啦，到时候他这个钱，你以为你跟他离婚，他拿钱，他早就信托掉了啦，哎呦，
0: 没有婚姻，没有感情，没关系，钱可
1: 对啊，
0: 可是要死的保护，这才是最实际的东西。
1: 人家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就是他的认知跟能力比你比一般人强很多、你知道的东西，他会不知道吗？你预想到的感情破裂的东西，他不会预想到嘛？对，所以郭台铭才会这样子大大方方的跟女球友，对不对？大家说，郭董怎样，被骗了没有了？人家是乐得很，偷着乐。
0: 开用 call in，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起来吼，咱人类真的要在哦，在固定的婚姻当中，固定跟一个人哦白头偕老吼。过去可能就是是有了呀，今麦伊今麦社会世界发展吼，也好像越来是越困难了吼，感觉啦吼。好，先接电话
1: 哈。你好，
0: 来你好，嗨，
2: 喂，
0: 你好，小君 pocket，
1: 来你好。
2: 你小君了吗？
0: 请讲，请讲，
1: 你好，你好，
0: 请说，请说，嗯。
2: 我问小君啊问题。
0: 直接讲嘿。
2: 哎呀，我是讲我以前阿妹就是结婚的老公孙子
1: 啊。嗯嗯，
0: 真好啊。
2: 嗯。我家里。
0: 嗯。
2: 家里负责付点钱的。
0: 啊，你给恁孙子，你家里无吃吗？
2: 啊，我。
0: 啊，欠无恁孙子哦。
2: 是啊，就结婚我未下娶个婆，啊个人自己。
0: 所以破坏跟吃戒婚没关系，你如果说会避嫁那是有可能刚开始，因为你欠戒严重欠戒严重，有的人刚吃的时候那有的避嫁，有的拉肚子，那都有可能啊，你就拿盐梅地稍微配一下就好啊，啊你也是要补戒啊，你自己都骨质疏松负的啊，
2: 我是有什么想戒啊，吃饭吃都在吃，结果
0: 保不过啦，你酸乳钙粉较厉害啦，就无甲你骗啦。
2: 哎
0: 呀，哎呀，你有几足侪钙拢无啥好吸收啦，所以你还是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吼。啊，你钙若保过的时阵，你就未有迄个闭结的情形。啊，你会记得要食钙粉，你拿一寡盐，啊是讲你若煮菜汤，你用个菜汤配，你菜汤内底一定有一寡碱粉嘛，安尼就配钙粉就袂啊吼，吼就较袂闭结啦，好不好？嗯，加油！谢谢医生公公。Hello， 来。
3: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

0: 好，谢谢啦，伊吼，咱call in电话要开呀，要讲啊，有问题要问，产品使用要分享，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哦，咱个台中的林小姐哈，感谢一下哈。
1: 对啊，谢谢。
0: 哦，对啊，昨天寄来那个这么大坑的，那个
1: 拳头大的这个这个干贝哦，干贝
0: 哦，拳头这大粒啊！
1: 开箱的时候吓一跳，你好哎，哦，第一眼看干贝哦，敢那拳头布这大粒。
0: 银来滚头舞，
1: 哎，嘛是滚头舞，
0: 嘛是大粒啦，哦，那春，嗯，哦，真正哦，好了，谢谢啦，
1: 谢谢，
0: 咱台中
1: 让你破费了，
0: 对啊，林小姐哈，好，谢谢你。

0: 草地歌王黄西田，
1: 嗯，黄老师、哦，
0: 哎、欸，黄嘿、欸，对，伊其实伊这几年来吼，伊嘛是啊，这算讲半个高雄人啊吼，啊伫高雄毛自产啊，住伫高雄啊，啊工作上吼，哦，这嘛是常常在高雄吼，就工作吼，有就在工作，啊，这个我昨天看到他吼，全家吼跟他老婆跟女儿，伊讲人生第一次摕一张敬老卡。呵呵呵好、嗯，去坐轻轨。我看到黄西田老师哦，哦，提敬老卡，也讲我第一届了，我第一届。哦，就搭轻轨，就搭轻轨，而且哦，
1: 搭这样半价嘛，好像还是不用钱。
0: 搭轻轨好像敬老卡好像不用钱、
1: 哦、是啊。哦
0: 啊，高雄市政府个65岁以上敬老卡，今嘛拢每个月有600块呀，吼。
1: 哦，安尼怎？
0: 600块你可能用未完啦、啊，是不是、嗯？哦，当然买上坐更车啦，也有优惠啦，吼。但是要有合约的计程车啦，吼、嗯。啊，当然哦，去看病啊，好像也有挂号的，当吼都可以用啊，吼，用到这种每个月600块敬老的这个点数，600呢，一年7000里呢，我用未完的啦，总共我感觉我是用不完的吼，好不好？因为那不加啦吼，如果你。

0: 哎，我尴尬，我，因为轻轨真正你安尼坐吼，啊，你就是很贴近那个城市嘛，吼，所以有人讲轻轨是一个城市观光很好的交通工具，吼。
1: 对啊，嘿，路面电车嘛，
0: 对，路面电车上上下下又很方便。
1: 对啊，你若要去较远的这景点，你国外如果讲读 U-Bike 也不好借。其实我本来还想骑他们那边 U-Bike， 可是他们 U-Bike 要绑信用卡，第一次还要再先扣一个
0: 对啦
1: 押金，我就不要了。但轻轨你得买票，你得。当去看远的所在啊，
0: 对啦，对啦，轻轨还是最最方便的。像在高雄我平常我自己就很爱搭轻轨哦，啊，你别车厢干干净净哦，啊，那个有冷气吹哦，啊，沿途可以看着街景，看着风光，看人，看车，看建筑物，对不？好，赏风景真的都可以啊啊！啊，刚好，当然了，刚好我家楼下就是有轻轨车站啊，所以讲想到甲跳起来坐嘞啊，坐啊。啊，再来好事多啊，再来美术馆啊，再来吼，反正就很方便哦。反正我就很爱做啦吼。这个动作工啊，的休闲啦吼，休闲娱乐，你不赶时间的时候哦，纯粹的是啊，有当时啊，我就自己跳上去啊，这几张两张哦，都这个为了好事多啊，哦，我也不想开车去好事多，很麻烦哈。哦，阿弟都去好事多买。啊，就用一个那个拖的，你知道，今嘛打拢塞个了，有没有那个四角形那个箱子这样哈？啊，去购物也很方便呐，哈，啊搭车上下车也很方便哈。好，所以讲哦，多多啦，多多利用啦哈。你不赶时间休假日的时候，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哈，还真的这是一个哦，一个城市所提供给我们的哈这种方便哈啊，所以讲我们就要多多利用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啊。嘿，你好。
2: 我刚听你在讲什么敬老卡嘞？这每个月
1: 好不少。来，你好。
0: 600块啊，嘿，为七月份开始啊，一个月600块，嘿。
2: 啊，嘿，做什么作用？
0: 你坐车，坐车会使啊，坐车你诶，坐车会当为只靠点数啊，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先教你。嘿。你
0: 在讲叫电车扣的，但是你爱有绑老人卡合约的计程车，嘿，
2: 结果我拍我就八百嘛，
0: 就是有绑合约的，嘿，扣50块呢，
2: 结果唔捌叫车，
0: 唔捌叫到车吼，
2: 唔捌叫到车，伊咧讲，我随讲有见有车，无见到就
1: 是
0: 吼，
1: 我是无坐过，
2: 特别对待欢迎，
1: 特别经验
2: 啊，特别对待欢迎啊，
0: 特别对待欢迎啊，啊，你起见过啊，系啊。哎呀，
1: 对，
0: 因为我使用过，唔啥知呀。哦，我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就是这轻轨捷运啊，那嘿呀，嘿，好像啊，咱迄个车买晒，哦，咱去租 U bike 买晒，哦 ，U bike 买当用嘿。
2: 就要欢迎我好不好？
0: 可以啊，你可以，嘿，你卡去欢迎好不好？好，谢谢。

0: 咱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Hello， 我南头，
0: 嘿，你好，
1: 我这老人卡嘛，拢叫无车，
0: 哦，我那叫，
1: 一辆，你再叫一辆公务车，
0: 哦哦好，
1: 说我南头，
0: 嗯，
1: 有办不办赶快来，
0: 嗯，
1: 那我是签哦，一百八，
0: 哦，签，嗯，好，
1: 不然这不能改，
0: 好，谢谢。
2: 咱头了讲一个听众朋友，你刷卡的分享讲，伊前阵子伊的去这个台湾的轻轨系统，现在目前有的就三个地方嘛，第一个是高雄轻轨，就是转台湾雄炸，然后也是最早有轻轨系统，
0: 也是系统比较完备的。
2: 第二个哦，就是现在有在做的，而且有在运行的，都是新北市的这个淡水嘛，
0: 淡水
2: 哦，还有另外一个是哪里啊？我知道有一条
0: 台中。台中
2: 没有没有，台中没有轻轨，台中没有轻轨。
0: 也是捷运吗？台中有一段呢，一段呢，嘿。
2: 它是重轨的捷运、然后那个新北有两个地方有哈，第一个就是那个
0: 淡海
2: 轻轨啊，另外一个好像
0: 桃机。
2: 不是，他在哪里？在新店那边呢、啊？对啊，台湾听众朋友，伊的 K 仔，这个淡海的轻轨，那先接电话。
0: 好，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好了，断线来。
2: 啊，因为高雄了嘛，高雄这听众朋友，就讲去淡水佚佗，去坐淡海，然后哇，那体验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了。好，他分享给我，在线下分享啊，我来转述一下。就讲对，伊的干妈讲哦，这个淡水轻轨的车厢哈，他在转弯的过弯的时阵哈，
0: 关。声音比较大吼，
2: 杂音比较大。
0: 对我听过网络也有人说
2: 杂音比较大。阿哥，我伊的干妈讲，伊的车厢的震动度啦，
0: 比较没那么平稳，
2: 比较多，
0: 比较震动。
2: 我干妈讲啊，可能因为淡海，其实我们要讲高雄这轻轨、环状轻轨几乎都是平地在走，
0: 在市中心
2: 在平地啦，我讲海拔啊，但是淡海哦，迄个所在吼有高有低，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不太清楚？但是伊的讲，光是那个杂音哦，转换杂音比较大，其实这个部分哦，他说，希望那个淡海的这个轻轨能够改进一下啊，不，你对这坐车人嘛，干嘛哦啊，等坐一个晚点来机关关啊，对大附近的人吼嘛，干嘛这样真差，因为高雄的轻轨咧对。转弯的时阵哈，发出的这个噪音其实做了很多改善，因为高雄的这些环状轻轨一系上经过高雄的住宅区很多嘛，尤其它几个大转弯的地方哈，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住宅区。那高雄捷运想要那怎呢？伊就是会啥？第一，伊要转弯，尤其是大弯的时候，伊也喷水，伊都有那个固定的这个洒水系统，都会去做。然后我嘛看过这类高雄轻轨诶，这类工程人员讲说，他对那个轮子吼轮胎的这个浆油啦，这种转向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
0: 就是定期有几天就会去针对这个轮轴去做这个浆油啊。转弯的铁轨是每天哈，好像最少
2: 洒水，
0: 早晚都会有。洒水，洒水的降低那个的
2: 摩擦，
0: 那个灯色时阵，那个声乖乖乖哈，所以平静无声呢。像我家自己楼下有轻轨，就这人拢会跟他们讲，干没差，我讲不会差，完全拢不会差，而且我还蛮喜欢的哦。看到轻轨在你家门口经过，然后有那个有时候它会有那个叮，以为启动的时候，叮叮叮那个声音哦，我就觉得哦，我就喜欢听到那个声音。
2: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淡海那边的人口毕竟没有那么稠密，所以运量上 也有差别。因为运量你不好，你就较无法度有迄个经费来之类吼。以起家，咱讲个一寡妹格格吼。啊，高雄的这个轻轨吼，近年的运量逐步攀升吼。伫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吼，半当的时间已经突破721万人次吼，创下了历年来的同期新高吼。今嘛，这个高雄的这个轻轨吼，现在平均。日平均量一天差不多载运着400人哦，包括去上班啦、上课啦、去备衣啦，有个人去通过过哦。当然上下课这个地方哦，学生因为成远了嘛，跟很多的这个其他
0: 学校，
2: 学校
0: 经过很多学校，
2: 还有其他的哈、这个重
0: 学校、重医院、
2: 重轨的这个这个捷运站、有做转运，
0: 转运
2: 就最好，因那可能坐捷运嘛，可能到冈山还是讲到。这些港，伊就想坐到轻轨所在吼，阿伊落来个换轻轨去
0: 转轻轨
2: 转运这个部分吼，接上来之后，人口通勤的人口就 暴增，尤其是学校医院哦，就是用高雄咱们叫联合医院站嘛，联合医院站哈，就现在很多这种需要看病的人讲，哎、我真好，我较早吼，该开去病院，该瞧红仔啦，还是讲哦坐车啦，基本面我坐轻轨，我得当去
0: 直接到门口，
2: 哎，加油啊，去回诊哦，啊，附近个这物件直接，啊个坐车家己这等于做吼，所以因为吼加。其他的捷运哦，就有焦点之后啊，加上附近很多学校，经过人口稠密区嘛，还好。便衣阿哥上班的时候在，我觉得朋友嘛是赶快嘛，一起伫这个哦高雄的这奥子吉站附近工作，伊得先坐代替，他就先坐台铁，坐到跟有轻轨那个交接的地方，然后再换轻轨来，
0: 上班
2: 去上班，然后阿你伊得边开车开车，加红灯啊，
0: 哎呀，哦，真的是哈，我感觉啦哈，所以出国的时阵，咱过去找过去咱去澳洲看到欧洲有些城市有轻轨，他说哇，就很有那个都会感啊呢，所以我就觉得轻轨是一个都会，好都会一个象征呐。
2: 所以北中南其实我觉得都一样了，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那个政治的问题。
0: 没错，
2: 你这个哈交通，尤其是大众交通系统哦，你别哈。人要去坐，一定要乘网路，一定要乘网嘛。啊，不过去，你看高雄做十字线的这网路啊，啊，这高雄捷运都没人坐，拜托，这嘛是大家车吼，都满，
0: 对啊，
2: 南来北往吼，东来西往啊。所以我也希望台中的这个另外这蓝线也赶快建成嘛，因为台中这嘛。它只有一条这个，只有一条绿线啊，绿线哎、欸、还不错。那这对这类这类高铁的人哦，然后坐到台中，还有一个绿线可以转，但是绿线转的地方还没有到台中的这个精华区嘛，所以说哎、欸，台中的蓝线也很重要。希望全台湾哈，就真的就多一点的交通建设，不然的话，你打开其他桥都买，我来赶空。
0: 而且我发现哦，我为什么喜欢去在高雄喜欢搭轻轨？因为啊，搭轻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是外国观光客，好，我有观光客哦，来到这里城市，有时候他们透过轻轨哈啊，到他们想要去的景点的所在哦，有时候就是啊，看看哦，好各色人各人哈，各国的人哦，这样子哈，在我当时啊的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观光旅人，城市的观光旅人啊，那心情讲啊，假设我去国外，我人当地人，你去伊那坐轻轨啊，人咧看你是安怎啊，我今嘛是在地人，我咧看外国观光客。来到咱的城市是安怎吼？好，都是那种心情。来，你好，
1: 嘿嘿，主持人伯姐哈，
0: 好，
1: 我请问一下啦，两位，我过两三当钟啊，我有滴想食钙粉好去啊，好去了后，好去了，我怎拢无食嘛？吼，一直都是良好，拢无安那。我一两年我都去做迄、那个。劳力工作就是站啊，哈、啊，结果最近不知道为何，拢就是就伤我左脚的脚踝复发一天，全身都痛、我就想说啊，对我有去买大补的那个。大
0: 骨头
1: 的
0: 啦，
1: 我吃啊，我就是拿回来吃，吃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有反应哈，那个会反应哈，
0: 对对对对，你已经有一阵无吃会反应，
1: 反应很严重嘞，几乎痛啊，刚才哦，痛啊，我够痛啊，今天第五天了，是不痛了，昨天我就可以走路，走二十分钟的路了，
0: 所以。感谢你分享，谢谢以上。
1: 真的，我都没敢骗。
0: 是是是，好，谢谢。以上。

0: 哎呀，咱台中林小姐啦，讲、哎呀，你都搁在伫节目中讲，我哋诶拍死诶，哦，咱都讲，
1: 哎呦，
0: 哦，记拳头大的干杯后温诶，
1: 那下一次就记砂锅大来，没有啦，开玩笑啦，谢谢啦，无啦，然后
0: 你讲，哎呦，家人搁在节目中讲啊，我拍死，
1: 家人一道行人啊，一靠啊，是嘛，就是这样子，哎呀、啊，谢谢，很感谢，感谢，
0: 哦，阿姨哥讲一下，哦来，伊讲我先生上个月。刚刚拿到敬老卡、第一本书用、七月初八那天、在高铁、买高铁车票去高雄他来看我们的毕卡索这个展览，他们就是第一本、
1: 使用到半价，
0: 对、太好了、
1: 对啦，尊荣
0: 敬老卡坐高铁升上多、
1: 尊荣
0: 半价呢、高铁贵
1: 嘛，你比囡仔更加俗尊荣嘛，这就是替咱国家社会、台湾社会付出吼，咱国那个给这个长那个65岁的人福利啊，不要说长辈啦，替台湾辛苦打拼那么多年。
0: 银安的敬老卡第一次就是买高铁车票，
1: 所以
0: 就是从台中买来到坐到高雄来看咱的
1: 展哦，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
1: 对嘛哈，那半价料高铁的被代替中感觉。给价格上的感受，
0: 那个贼啦，出门拢贼个体也得
1: 吃到饱。
0: 哎，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哦，上班不能听你们的节目，请问晚上11点可以听重播吗？
1: 10点呐、
0: 11点，一共11点。我跟你讲，咱这位听众，你如果晚上要听重播，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手机用手机来听好不好？用手机下载，你就可以选择很多时段了、任你选择哈。你哪要较早的，就是10点。咱的晚上重播最早的最早是高屏地区，高屏地区晚上10点的重播啊，10点到12点哈。咱节目2个小时嘛。这是，但是我们的重播只有屏东之声哈，咱晚上的重播没有像早上的节目、现场的节目那么多台同时连播，我们是分区又分时段哈，重播是晚上分区分时段啊，那要晚上听最早就是10点到12点。屏东之声广播电台，所以你若有手机啊，下载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安尼你就不管你伫倒位，你讲我住台北，我变来听屏东之声，没有关系，手机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暗时10点的时阵，你个点出来，你就会看到屏东之声这台，就是咧重播咱早上的节目了哈，然后晚上12点到2点，2点到4点，4点到6点都有哈，都有重播。各区不一样，各区重播的时段不一样，好，任君选择。你那半暝啊困未起，对不？啊，你有手机有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半暝啊2点咧困未起，讲哎呀来听淑君的节目重播啊，你就打开微微笑广播网，你就会看到淑君伯杰节目，好，在哪一台在重播啊？你那个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啊，就可以听了。好，谢谢，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所以一定要做手机下载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哈，做这个动作。那么你要什么时间听，好，要听对一台，好，都可以任君选。

0: 好，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咱昨有讲一个讲，什么有人去爬富士山吼，伫半路竟然看到有人迄个外送，爬那个外送吼，寿司人的外送被送去富士山山顶。后来结果才知道那是 cosplay 哈，假扮的啦，不是真的外送送到富士山顶耶呵，是哈，这个单有人要接吼，那奇怪哈。好来哦，今仔日咱要讲诶，你在富士山顶可以买到可乐哎。来你好，
1: 哎你好，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
0: 哎，
2: 你是伯爵吗？
1: 来，小公伯爵来，请说哈、
2: 哦。对，你们两个好。
1: 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讲线下跟你讲。
1: 好，来刷卡哈，刷卡。
2: 好。I love this quiet
0: harbor more and more。 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有啥咪不清楚的，包括咱的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是有啥咪话要讲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那听众朋友，其实有的人就不有些人他不适应那个call in哈。其实你买当寄小君pocket的手机
3: 哈，
0: 寄我们的手机电话号码，啊，你直接用传简讯的也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用传简讯来，我们一样会在节目中跟你回复哈，跟你回答哈。好来啊，我的手机号码你也记得哈，你卡0800-775599，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们的手机号？号码，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号码哈，询问的好啊哈。节目中我就不再多讲了，我当他讲了一下子，大概记不起来哈。好来，
1: 来小公家，咱最近搞讲什么小黑猫的代志，应该是无吧？
0: 小黑猫？
1: 什么小黑猫？刷听众朋友刷卡咧问讲什么？
0: 小黑，
1: 他想领养一只小黑猫，没有吧？对啊，我们从出国回来，像啊。我知道了啦，可能条件不用啊，那个蓝桃多一点零九，他可能那个是你听到了那个时候十号，你说十号那一天黑喜温
0: 哦，
1: 录音的啦，
0: 录音的啦，
1: 对对，录音的，
0: 拍
1: 摄拍摄哈，温的出个灯来哈，现场节目没有讲到小黑猫啊，你有听到了那个是录音，那个就是比较早之前录音的，嘿，所以那个已经时间性已经过了哈，哎，好不好？
0: 好，所以那个我们就不知道哈。来了，哎 ，Hello，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这问我恁就突然今麦有几拢录音嘛，也过来主持，
0: 就当然今麦无咧主持啊，这工课都做无用啊，嘿嘿。
4: 哦，我正做呀，听节目听啊，进来，刚才。
0: 好，是，
4: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虽然逃到那个人我歌雄林木，
0: 林木会听着。
1: 好，那我们那个姐姐哈，你说要认养那只小黑猫，说听到我们节目讲了、啊，那个就是之前录音的啦，那时效性已经过了哈，赶紧供起来，拍谁哈，拍谁。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们好，嘿，我是问那个。
0: 直接讲，嘿。
5: 您讲那个，
1: 刷卡。
0: 啊，那个安怎？你讲，嘿。
5: 那个，老人票哈。
0: 嗯。
5: 啊，伊是有请啊，甲无请他。
0: 无，你就是你那满65岁，啊，你就爱去请，就有一张老人卡嘛，嘿呀、啊，你。
5: 讲那无请去坐哈。
0: 你爱提一张卡啊，系啊、哦，啊，所以讲啦，包括什么九九重阳有钱啦，啊，是讲每个月当地政府哪有给你偌济点数啦，吼，所以伊拢会直接甲你入去你的迄个敬老卡内底、哦，所以你一张卡你去坐车创啥，都拢为一张卡咧扣款啦、啊，吼、哦，对啊，所以讲你一定满65岁，你得爱去请一张，伊原来甲你通知啦，你得会当去申请一张。敬老卡啊，就等于咱咧乘车卡，迄、哦那个卡就是你要乘车啦，要冲啊啦，吼、哦，你就会当摕出来用啊，吼、
5: 哦。嘿，拢。我是讲，阮坐去迄个台，伊去个台北嘛，高雄嘛，去个台北啊，阮票拢头1500块，阮嘛是半票，安尼个，佮请会佮较俗吗？
0: 无啊，正老卡都是同款啊，半价啊。啊，你无迄张卡，你安怎买？你得用身份证买啊，系啊，系啊，得用身份证啊。你得讲，我得买正老票啊，系啊，系。谢谢。
3: Fading softly into the starry night.
0: 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关伯格。
6: 小关啊，伯格你好。
0: 嘿，
6: 我下当叫你电台讲一个凶个敬老卡的吼，你那
1: 哎你好，
6: 坐客运车吼，你啊坐先坐吼，把你面无啊，互你坐。
0: 哦好，好好，谢谢，好谢谢，你也回应嘛吼，谢谢吼。你台中的吼，好，谢谢。意思你讲敬老卡有扣款的吼。
6: 你暂且发展。
0: 好好好，好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Drifting
0: along the Mediterranean。意思是讲伊脑的敬老卡会当折抵扣款坐警车嘿啦，伊讲你若坐较短程的，伊嘛无啥要你坐，好。
1: 对啊，大家都会算。
0: 来了，
1: 而且那个人申请也不是很方便。
7: 那个台中市啊，那个敬老卡，如果是诊所有跟那个市政府签合约，也是可以抵那个。
0: 对对对对，好像个抵个50块还寡济哈。
7: 对，而且啊哈，市政府经营的国民运动中心，
0: 也可以
7: 抵50块，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都也都一样，都一样，
7: 都很好用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是的，是的，呵，谢谢。都我讲吼，你若讲哦，爬去富士山宫顶，宫顶了安尼哦，穿甲下裤计袂崩坏哦，嘴大拿喉吼，嘴大喉宽吼，这个时候。富士山顶有一台那个啊，这啥饮料购买机。咱去日本拢知啊，吼，日本的迄个啊，这啥，迄个自动贩卖机。
1: 自贩机啊，自动。
0: 足足足方便的啦，啊嘛足多啦，足多物件的啦。
1: 东西很多，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密集度很高。
0: 不是只有饮料可以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你去到富士山山顶哦。竟然看到饮料贩卖机，会不会觉得很新奇？
1: 不会啊，
0: 富士山山
1: 日本，只要你自己钓起你，都人去会当去煲
0: 饮料，啊，
1: 煲饮料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嗯，
8: 敬老卡哈，55688，一抓靠85，一天会当4抓。
1: 哦，好，足清楚的，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啊，但是咱都有人讲坐箱底定的一个不爱呢，啊嘛有人讲啊。电话拢卡拢特别啊，要叫拢电话卡未通呢。好嘞，有一个日本网友，伊最近去富士山宫顶了，竟然看到一架自动贩卖机，目睭全噔噔噔安尼吼。啊不，伊本来想要买一罐可乐来止渴来喝，但是他看到那个价钱，他就歪歪歪，这么贵吼、哦、啊，到底是有多贵呢？哦，结果伊分享出来了，我就这样讲，哪会贵啦？哟、哎，你当这富士山上的可乐是家己胃头家洗出来的你呀、啊？安尼你咧话贵？一罐是偌济？好，
1: 1000块吧。
0: 600块日币呢？
1: 哦，
0: 600块日币啊，新台币差不多120呢。
1: 这說我跟你讲，
0: 嘿，
1: 这边富士山好像我一般便利商店一罐扣啦的，差不多这个钱啊啦。哦，
0: 富士山顶呢、欸？
1: 我也要1000块日币，600块。600块啊！
0: 600块日币，伊讲嫌贵啦，我唔知啦。
1: 嫌贵不要买啊！对 对, 對，真的，那真的就是。对啊，吃米不知米价。
0: 哦，不对啦，因公哦，跟其他的地方比当然是贵，但是你要想说，它是在富士山顶呢，
1: 嗯，
0: 哦，迄不是为山顶家己会生出来，可乐家己会生出来。
1: 你若讲好啦，用直升机载，直升机这免油钱吗？
0: 对啊，
1: 当然不可以用直升机，人爱，对不？人爱爱去伊
0: 是，机器是按这边去的，但是饮料要直直补回补回呢。
1: 对啊，嫌贵就不要买。因为100块，我本来以为是1000块或1200块，然后真的有点贵，600
0: 哦。
1: 你竟然去发觉一般冷饮店买可乐就是这个价钱。
0: 哎、欸，不就问咱台湾吼、喔，那个铝罐装的可乐一罐是偌济啦？
1: 应该45了，
0: 是哦、喔，
1: 不知道、啊哦，我们很少在台湾买可乐，我来看查一下。
0: 来，你好，嗨，Hello，
9: 小哥，
0: 哎，
9: 进楼卡还是客运车嘿吼，迄讲车钱太轻啦，客运车拢不爱，较不爱坐车
0: 啦。我了解，我了解。来了，嘿 ，Hello， 来了，嘿 ，Hello， 嘿。
10: 钱贵自己带上去。
1: 对，欸、
0: 来了，嘿 ，Hello， 嘿。
11: 哎，这款拍给你
0: 哦。哎，你好，嘿。
11: 要去日本哦，原来咱在咱找的啦，我原来捌去。去找到
0: 那个
11: 物件是咱台湾的
0: 介绍
11: 的啦。
0: 好，谢谢哈。日本的物件
1: 无
0: 比咱较贵啦。
1: 咱台湾介绍是较贵呢。
0: 那系啊，咱即马是咧讲伫富士山顶，然后恁特别哪咧讲话拢都听无。
1: 哦，咱即马咱台湾物价是比日本较贵呢。
0: 你即马底下咧讲哦，日本的物件比咱贵，都唔是咧讲这，人是咧讲富士山的山顶。
1: 25块日币啦，25块台币啦。
0: 咱一罐25块啦，
1: 330
0: 铝罐真装的。像咱你刚咧讲啥，咧讲迄个法国哦，迄个杜拜机场买一粒汉堡，
1: 两粒汉堡，一个中暑无饮料，1,296块。
0: 啊，咱一个听众就讲，哦，台北有一个什么一杯咖啡偌济钱的，咱唔是咧讲上贵，咱
1: 是
0: 咧讲物价的差别，
1: 不是在比价。
0: 啊，咱今嘛咧讲富士山顶诶可乐，吼、哦，诶贩卖机卖出来可乐一杯，咱唔是咧讲日本诶可乐拢遐贵，这是。
1: 啊、是咧抓错重点，
0: 是咧拢重点聊到，好不好？来你好，吼，咱听讲啊，你哦，有人去吹毛比咱较俗的哦，系啊，日本本来即卖日本的物价加的方面，我无感觉伊比咱
1: 大。不，其实因为是日币贬值啦，对日本人来讲，你不该是贵啦。
0: 对啦，
1: 但是你即卖去日本买物件，我看台湾物件，其实外卖。
0: 所以听讲，听话爱听重点，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2: 你好，嗯，啊，姐们哈，嗯，我今麦喺油白食，啊，讲今日各地油啊，啊，对，炒你系高客的，啊，对，会食哩，
1: 可以。可以、嗯、好
0: 你要看心
1: 可以可以
0: 那个白助德啊
1: 可以
0: 好
1: 可以
0: 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所以有人家回答一句上好啊，吼、
1: 哦，伊讲
0: 啊，系啊，伊就讲哦，遐尼贵一罐啊，600块日币和台币，咱讲120嘛，吼、哦，好、嗯、啊，所以有人足侪人家回答回复啦，讲安怎安怎安怎吼，但是其中有迄句的上好，有人家讲可乐唔是为富士山的头卡的诶头卡底的发会当发出来，嗯、你讲迄个贩卖机一边吊起来，吼、哦、一边啊，但是坏咧，嗯、你爱饮料啊，定来去补回呢。到底是人拍起来，还是各种直升机吊起来？
1: 所以咱人啊，增加个点零低啦，系啊系啊系啊，你去
0: 拍起来嘛是足
1: 怎？3,000几公尺山顶的物件，你加这个平地去比，当然呢他拍。然后说的讲嘛，我当我比较这个也不是很恰当啦，但是我在讲这个米，我要想形容说，其实没有很贵，嗯。一般的话，
0: 对啊，你都按你讲起来，
1: 法国的这种超商买一瓶可乐啦，差不多就是差不多90块、1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但阿秋其实生活真好，足方便的。啊，台湾啊，日本啊，咱讲啊，规帮规那话，咱的小帮手，
0: 我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小
13: 坤你好，
0: 嘿，
13: 哎，我也到线下跟你谈一下，好不好？
1: 来说吧，
0: 好，好啦，有些话题不一定要在线下说哈，咱听就别有哈，线下是有些不方便的，啊是讲有广告那个的哈，所以讲有些你唔当讲线下，咱线上的节目不要什么话都说的，我要线下跟你讲，
1: 嘿，那刚才那个人我听到没有？他的共轨啊，这是咱的是预录的物件，
0: 我有跟你回答呢，嘿，
1: 好，没有，那个黑帽资讯没有哈，嗯，我咱的小帮手哦，以
0: 美国的美国小帮手，
1: 咱美国小帮手伊的暑假船已经拿登来台湾嘛，还登印到附近
0: 哦，伊登来台湾啦，
1: 啊，伊登印到附近吼，伊的讲起被跟咱台湾的很大的一个连锁便当店啊，高雄起家，引到的到底那间总店的附近，
0: 我在是不是阿开头的？哦，
1: 什么什么哦什么？
0: 便当店吗？哦，
1: 是吗？
0: 阿开头啊，
1: 反正就是一间连锁的便当店了哈。阿姨的 key base 哦，他也招牌的排骨便当
0: 啊，对啊，
1: 伊的回忆是讲，较早我读囡仔读者，问就囡仔讲，我国中时代的时候，这个便当只要50块钱。哦啊啊！今嘛，赶快那些排骨经典招牌的排骨便当哦， 它变成100块钱。哦，也得回忆讲，哇，它这几年时间哦，这里便当起一倍哈、哦。然后呢，排骨，这个排骨便当里面的菜色有什么？然后跟台中朋友报报告，很简单哦，哈、它就是一块大大的排骨，三样配菜。你看，这都是一算的这配菜哈、这个豆腐啊，这个玉米，还有高丽菜
0: 哦。
1: 啊，当然对比个多，对比个等来嘛，一定会说用美金去换算，说你老公好便宜，
0: 好便宜，
1: 只要3块啊美金呐、啊，
0: 3块美金，
1: 一共港换差不多米加对比个
0: 啊三倍，
1: 哎15块
0: 哦，15块450块，
1: 哎5倍，
0: 你要等来给咋个等嘞？
1: 好便宜、啊、虽然这个便当比他的求学时代
0: 当年
1: 贵了一倍，
0: 他念书，
1: 但是他现在生活的地方的价格是这个哈、这个便当的5倍，
0: 起码个比哦。噶伊较早在在读册的高雄的时，这便当是起一倍啊、但是想想看，人生匆匆，已经过了数十年，
1: 所以好简单的说啦，他小时候，他现在如果在美国吃一个差不多便当、他小时候要花10倍的价。可以买10颗在的便当、
0: 但是以现在的一个便当跟美国那的比狗贝哦又差了
1: 狗贝啊哦啊加薪啊
0: 尽量加哈哦，那美国小帮手尽量吃
1: 对啊对啊、回来台湾
0: 等啊一点那个假高本呢，
1: 而且不用 tips 不用光是不用这服务、
0: 不用服务费、小费、
1: 美国的东西真的哦，但出去真的就
0: 没崩嘞，
1: 杜拜东西也好贵，法国的东西也好贵、
0: 对啊，不怪我朋友哈、每一年都要去美国一个月。最近个咧已经咧准备啊，9月要过去啊，吼，9月要过去啊，吼，啊，伊啊较早拢爱炸蛋糕，伊讲无啊，我即马蛋糕拢直接放伫遐，放喺美国啊，哎呀，卫生纸啦、餐巾纸啦，用不完的，拢嘛直接都放喺美国啊，啊，无较早拢安尼，海贵啊，赔伤吼，哦，好啦，谢谢啦，吼，0800077啊，不，时间到啊，吼，拍摄，我们时间。
1: 今天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
1: 周末愉快。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新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人是亲情，啊钱是命。讲到钱，目睭拢瞪只大蕊。啊，加减啊，了解到法律的常识，才不会满面全豆花。钱挣不到，然后呢，亲情感情歹了了。

哎呀，讲到钱，吼，见钱眼开，目睭就灯价大累。钱什么人无爱？吼，咱讲诶，吼，即便讲，他看哈，有一点点嘛，哈，不是那么灵光的人，马龙就爱钱的嘞，哈，钱那会叫你啊，啊，叫你啊，大家啦，哈，应该讲不是叫你啊多啦，大家拢爱钱啦，哈，无论讲嘞，哈，你的这个智商有多高有多低，大家嘛爱钱，你看伊囡啦，哈。啊，家己本身嘛，阁袂用去买物件，吼，看到钱嘞，吼，就足欢喜个呀。来，吼，那钱嘞，人人爱啦，吼，啊，就是讲，为着这个钱方面，吼，亲情啦，吼，啊，是讲嘞，吼，这个亲情啦，啊，是讲嘞，翁仔某啦，啊，是嘞，吼，这个子女，吼，有的人就是为了钱，吼，闹翻了脸，这是高雄市，吼，阿哥个孙呐，哦，个孙呐，那为着嘞大批的财产，所以。结果怎么呢？哈、哦，这个阿哥哥叔，哈、哦，为什么呢？来，整个的代志，哦，讲予咱了解一下。高雄市有一个哦，财产有够多，拥有哦，注意听哦，唔是的哈，安尼贵间哦，是拥有大批，哈、哦，用大批，哈、哦，用大批来形容，你就知讲家产有偌济。但呢，哈、哦，可惜。未生，无子嗣啊！这个男子呢，吼，伫19年前就去领养到一个养子，哇！那里吼，这个男子就19年后走了，走了呢，吼，唯一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养子，不过两个小妹就跳出来啊、哦！跳出来，吼、哦，讲哪讲啊？这个孙啊，嫁到我的哥哥，并无血缘的关系。当时的领养登记无效，主张就讲两个人，吼、哦，就是讲后来哥哥的财产分作三分，哦，就是孙啊去一分，啊，阮这两个做阿哥的呢，吼、哦，啊，去两有那去，反正做三分本啦、啊，两个阿哥，吼、哦，这人去一分。结果心里就这个案件齁、哦、就是呢人心法官为着呢齁、哦、要保护着啊力保呢这个孤儿继承权齁、哦、另外讲呢这个案件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诉讼虽齁无提过这个时效哈、哦，时效的限制，但法律上哈、哦、有这个漏洞啊，都呢用到罕见哈。其实坦白说哈、哦，法律的常识专业的人知道，但呢哈，咱来了解到整个社会的事件，这是呢法律上罕得用到一项叫做类推适用法则。类推适用法则，好，咱唔免了解遐尼啊济，也就是讲啊啦，驳回掉呢原告，原告是啥物人？两个阿哥，驳回原告。好啊，阿兄呢吼，就是未生啊，这个呢吼，阿哥当年提告吼，迄、那个囡仔只打14岁呢啊。伊个生母当年吼，都、哦就是伫诊所改生落来，透过着诊所吼，媒介嫁着呢吼，即、这个无子嗣的男子来接受，那受用着手术吼，手术啦，咪手术手术啦吼，都、哦就是呢比较较复杂，为着贪图方便，伊就假做讲啊，即、这个就是呢吼，伊个生辈证明呢吼，囡、哦、仔变成是呢。领证，好，领证登记，好，男主呢5年前来往生去啊，啊，嘛不娶，也没有另外一半，啊，是大人呢，吼，拢已经走啊，所以呢，唯一的继承人呢，就是这个养子啊，吼、哦、啊，
这个法官哈、哦、判掉两个阿哥哈、哦、判掉两个阿哥败诉败诉。哎、欸，来我先来安排一首歌之类哈、哦、啊，稍等来加个等来哟、哦、嘿。

好，来，另外这个消息，好，另外这个消息啊，讲咧吼，得欠人，即马法院嘛咧欠人咧，啊，咱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哈啊，亲戚朋友，哈，厝内底哪有小朋友？哈，未使讲小朋友啦，哪有人咧？哈，想买咧？啊，这个中暑的呢，哈，抒发的康溃，其实呢，哈，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哈，有的人就是讲，啊，我要来考一个公职啦，哈，好，来，人力荒，人力荒，哦，抒发以抒发提高书记官发警，哈，职务专人处理着公务，哈、哦，这个电话的查询，来面对着第一线，以这个抒发官发警，会使讲来吼欠人，人力吃紧呐、啊，甚至呢出现了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呢，离职率提高呢，啊，再讲来吼，诶，这个书记官。报道的人较少，因为每一年都有公职的这个特考嘛，哈。好来，要报道的人少，啊，但咧离职的人多，也咧讲咧退休啊，也是讲咧吼，我贪污啊，吼，我咧吼无爱吼这份工作咧吼，我觉得不适合，或者是讲哦，我这工作遐尼啊多，压力遐尼啊多，吼离职的人多啦。司法院今年五月份通过着法院组织。诶，修法草案将伊提高到书记官甲到法警，这个职务等等，并且放宽到一等、二等书记官的名额，也得讲咧吼，放宽到名额，所以咧录取率会比较高。那出来的诶，囡仔。恁家好，恁孙也好，还是讲咧吼啊，咱家己知影吼啊，这个朋友啦，吼厝边啦，大家吼为了这个高特考呢吼挤破头，因为呢即马名额放宽，所以呢录取率会比较高，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司法院指出着讲，今年司法审判包括着行政工作负担啊比较较大，司法当然。身心压力，吼、哦，会使讲愈来愈重，其中一线的书记官，甲着法警，吼、哦，会使讲首当其冲。即马现行的即顶，包括着呢薪水，哦，难以反映着实际工作的负担，也来造成着书记官报到率偏低，离职的人呢，吼、哦，算呢较侪啦。丁丁而且人力困境还记得吗？都就在呢齁前两天啊你啊有无齁书记官下这个啊下班的时阵总啊呢齁徛伫窗啊门边有会记得无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人讲所以呢齁我等下来做什么工作齁真的压力大齁啊搁再来工作多齁啊有时候是这个抗压齁、哦、抗压力那不高的时阵又烦又躁的。好司法院认为讲的书记官另外是一个工作压力大来自着大工齁接着大量的电话。目前呢都好的规划着呢全国电话中心未来将有专人来负责、哦、这个处理着这些公务的电话查询啦、啊，透过着业务的分流和书记官会当专心处理着辅助审判的事务，提高着民众电话查询、哦啊、包括着恢复的效率。司法院表示讲，期盼着啊，咱刚刚在讲的这个哈、哦、会当来进。快的速度完成到立法的程序，完成司法能力的这个制度，和第一线司法同仁得到呢比较较好的充分工作的支持啦，进而呢为着国人哈建构更加完全哈啊比较较有质感的司法环境，所以呢哈今年哈今年那通过之后哈。这个录取率应该会提高、哦、因为名额多出来嘛、哦、对吧来另外、哦、这个局服务员、哦、台湾进入到呢
超高龄社会，水服务员客所时拍开买风扇的时阵，发现讲咧吼，因服务的这个个案74岁的男子已经伫迄个楼梯顶管吼，在楼梯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高雄市一名居服务员伫前晚，就是下早时啊11点，要来奉祀着服务74岁细站的男子啊，夹着锁匙开门了后，哎呦，夹一条。迄个呢吼啊，细站的男子已经伫1楼夹着2楼中央的这个楼梯，趴伫遐，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现场吼，无外力的介入，惊讲咧吼有他杀吼啊，结果没有外力侵入啊，嘛无打斗的痕迹，这就是咧吼，锁匙开入去，一切拢总是迄个物件无叮当，但是人嘛未叮当啊。根据着了解咧，这个居服务员呐、啊，几乎逐工拢会去探视。在伫做嘢吼，伊即个一名姓张的男子，伫晋江，伊就有一支来备用的锁匙，有诶吼，就是老人家甲居服务员动作敢若亲像家己诶囡仔共款，然后每一天看他呐，访视他呐，发现讲咧吼，个锁匙开了后，发现讲咧即个姓张的男子已经死亡啊，赶紧拍着119吼。啊，监视人员到达现场咧，吼，来勘验的时阵，应该是咧，吼，就是自然死亡啊。过来，就是咧，吼，高雄金西湖边啊，吼，有一间庙叫做保安宫，伫早下在7点外，有民众伫要上便所。的时阵啊，看到便所外口倒着一名男子，吼啊，一直咧，吼。口吐白沫，一直咧不被破，铃铛都未叮当，惊一个赶紧报案吼，警消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呢，证实已经明显来死，这个

来，同学在问讲，彩珍啊，哦，我那呢，一早时也爬开哦啊，差不多嘞五点哦六点，我拢阿未食早顿嘞，啊，我着赶紧嘞两粒两粒嘞吼，甲输落去啊嘞，敢未使？会使哦，可以哦，哈、哦，咱嘞饭前饭后拢会当食，饭前也未记哩饭后食，啊，饭前饭后拢未记哩要安怎？拨拨拨刀啊！哦，从我昨来吼、哦、起来尿尿的时阵，我就搁改倒两粒两粒，啊，加食一粒加强的。哎、欸，我讲吼、哦，真的，大家来偶尔吼、哦，啊，都达刚吼三顿三顿食，都掉啊，加食一粒加强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哈、哦！尤其是南京嘛，这个新冠肺炎，哇！哦，即马咧电视拢无公布吼、哦，但咧像伊新冠肺炎是咧吼确诊的人有够侪，你哪咧登记有咧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酸油，你有发觉讲，敢那参照这个保心符，敢那参照这个保命符哦，你的酸痛啦，吼、哦，哎、那、咧、個。血压啦，血糖啦，啊，心肝砰砰菜啦，吼，等等的啊，目睭的问题啦，拢会得到改善。伊就话，尤其哦，吼，真正较袂感冒，较袂感冒，因为咱啦，咱的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咧，吼，你的免疫力，你的咧防御系统做甲足好个呀，较袂去有病毒侵袭。现在的病毒太可怕了，现在的病毒、哦、太恶劣了、哦、真的很害怕的、哦、来啦，保命啦，顾自己啦，命呢、哦、自己顾啦，健康自己去保养啦，别人没法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二十米的，买爱到鞋啊油啦啦哩啦啦，双门高官叫回主门，等你寄开，这阵会当点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开车开卡班来哦，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哦，给那个点钢啊，我们星期二哈，给那个点钢来拜一搞哈，拜一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伫药房价卖，那要做文点讲，那你新同学哈，我们的老朋友拢总怎样？卡电话伫家来，唯一嘞，哈，唯一嘞，电话健康专线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有一些新同学讲，哦，磷虾油哦，磷虾油我有啦，哈、哦，我嘛有呢，哈、哦、啊，规矩呢，哈、哦，当我配合着二十味的就好啊。人哦，有分呐、啊，分做哈、哦，男人跟女人呐、啊，两种人哈、哦，一种就是查甫人，一种就是查某人。但呢吼，你也看，惊嘞，吼、哦，惊，偏偏是惊。有的人呢吼，嘛是拢人，对不？有的人呢吼，他就是很，应该讲安尼讲吼，就愿意做人，吼、哦。啊，有的人呢都不爱做人，有无？啊，偏偏嘛是拢人，偏偏嘞零下油，是无同款的好过呢？偏偏零下油品质是无同款的。白白零下油，吼、哦，计上嘛无同款。那咧会当用到咧上盖低计少，佮买到等级较悬咧，安尼你敢买？要啊，吼、哦，要啊。啊，这咱得爱感谢着石董，石董讲啊，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啦。微微啊，就讲百万，已经行过咧吼、哦、五十几年啊。那咧吼。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呢，让你听众朋友。所以呢，吼、哦、买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哪讲呢？吼、哦、买了较贵，啊，等级过买了较低。安尼呢，吼、哦、真正这讲的开条冤枉钱。好来，才真来进广告哦。
1: 人客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以前我未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1: 我就爱讲咧，一罐三千嘛无效。好，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1: 喂，无效我就要换。点解来？哎、欸，一罐两千八来只嘛是无效。
0: 嗯，
1: 我食你几多年？我拢未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咧。啊无啦，进来。这头你捏是安尼硬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阿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笑啊！我拢未记得嘿，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几种食几种好味啊！
0: 哎
1: 哎，阿妈滚哦，今麦拢软骨都熟呢。我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大咧，我哦只啊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啊？
1: 我都爱食。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白买食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来扔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1: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鸡油，啊，迄个呐，行到即个拢通火咯，就对啦。
0: 嘿嘿，
1: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1: 拄啊，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马讲，嘿，即马讲个名，跟你甲讲。
1: 哎呀，食只海虹煎甲即个虾鱼只，安尼食即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用啦。
0: 对，
1: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啊，今仔无讲是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1: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
1: 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哦，我现在我胆固醇了吼、哦，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吼，就是两百几起就对啦，
0: 嗯，
1: 一个是257，就是顶你个哈济，
0: 嗯，
1: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
0: 哎，
1: 我说我全身了怎么样？我什么我不吃，我都不吃什么其他的什么药啊，我也无啦，纯粹就是运动，今年个盐巴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
0: 哎，
1: 嗯，要管了。啊、然后最后是接着你吃你的海洋健康的磷虾油、
0: 欸、
1: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戒严，这个出来你知道吗？
0: 怎
1: 我已经讲了162。
0: 啊，257讲加162。
1: 这个成龙我都讲加呢，整个我都讲加呢，我很厉害的，你人家太神奇的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讲，哦，彩珍，你还用金钱通来这心机，
1: 感觉真的好好。
0: 认真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还用金钱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1: 真的，我跟你讲，吼，真的，用个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就避开做嘴软功德哦。
2: 我跟你讲啦，我心慢些啦，无我这心脏哦，这整个都归回遐，人跟爬山啊，我跟爬山都一串啦。
0: 嗯。
2: 新闻听恁的电台，个那广告台可以讲做了未歹啊！我一个听课做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啊，无我是话人咧食中山的药啊啦，
0: 嗯嗯，
2: 啊，这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迄度。
0: 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针啦，
0: 嘿，
2: 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啊！
0: 嗯
2: 嗯，我。我那去行出去路，两届，一届行出他妈都未得当
0: 啊
2: 呢。
0: 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食是不是吼？脑筋也加足清楚。啊，你讲的。
2: 我即马桥都啊四过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嘿。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的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呢，我老个再严重再食啦。你若小可都好，你来保养啊。
0: 嗯。
2: 是啊，确实这两面吼。
0: 嗯。
2: 诶，海洋整个。情况是两
0: 边，还
2: 是也未歹啦，唔免欠钱，真正。他早是拢食八项，啊都那讲的食都也未死也未活。阮这时些嘛拢迄阵啊嘛拢加番对动番话啦，电台买啊都是爱看款啦。
0: 嘿，好只妈妈，咱讲啦吼，拢个想好诶，你即马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诶啊，对吧？
2: 啊，所以我咧讲真吼，有那有听到我咧讲诶人，你吼唔免讲安那了，都买来保养。
0: 好，谢谢慧珍妈妈。
2: 如果随时放下，随时没有够重啊。
0: 放酒会胖，放病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无唔对，千古不变的道理。啊，你倒来吼，啊，食保养也好，未来食改善，食好到小补，食好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嘴软功德。安尼嘞吼，心肝硬啊，安尼蓬蓬菜的，心迄个胸坎啊头白白啊杂杂。到当时呢，吼喘气未顺，行着楼梯，啊爬着楼梯，行着路，啊就安尼皮皮喘，前开未止，后开的。咱有呢吼，三高的人，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参像吼，认真咧讲的，30几年啊，胆固醇拢伤过悬。那嘞吼，咱得爱寻求，找一个对咱较有利的，找一个对咱的身体较有帮助的。更袂去开着冤枉钱，阿袂呢吼瓶瓶罐罐食一大堆。来，彩珍的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哦。对着呢，一家大大细细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家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等你个卡。啊，朱文电工，咱得乌鸟哥啊，乌鸟子啊，甲咱客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1: 李彩珍，
0: 哎喂，
1: 啊，我他你一台三千的彩虹是你的节目是无？
0: 哎啦，拢有啦，屏东遐偌千的92.5，
1: 我知啊。
0: 哎呀，潮州之声，你到底潮州啊？
1: 哎，92.5，
0: 92，唔是91。
1: 92.5
0: 就有啊，好，迄穿甲比底啊又较轻哈，哈，好，谢谢，好来，哎呐，听节目呢吼，爱报人来听，啊，产品食好，嘛爱到小报到广告，这尼啊好的产品，靠彩珍一支嘴无够，我讲，哦，咱嘞，哎，甲咱倒推广出去，爱当救人，哦，啊你也好，我也好，为什么？恁嘞吼，会当。探功德啊，财政是一份工课啊，我需要业绩，我来探业绩，安尼是不是双赢？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陪你 慢慢变老，陪你慢慢变老。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我的脚步也慢了，

0: 陪你慢慢变老，时间咧过吼，太紧太紧了呀哈！来，咱来想一下哈。哎，真的呢啊，摕到咱以前的旧相片，啊，旧相片你可以再看。像你讲，阮同学，哈，阮同学呢，哈，大家哈，伫遐泡茶开讲的时阵，哈，啊，同我讲，伊讲啊，来来来，哈，啊，就说，伫遐咧分享，讲啊，我得哈，讲我啦，哈，讲我，讲我哈，也，没有变多少，哈，哎，有诶，哈，做囡啊，一个样，啊。当个大汉，当个变老，哦，迄、那个型，吼、哦，你看未出来，什么人是什么人？啊，所以呢，吼，我这个同学就咧讲讲吼，啊，我其实呢，吼，就是没有什么变呐，吼、哦，诶、欸，讲较好听也是没有什么变呐。啊，咱若讲较实际吼，应该是讲我做囡仔啊，就老快坑诶。哎呦，讲无啥变吼，迄是骗人诶啦，吼、哦，对不？就是迄个型，看会出来，搁是什么人啊？哦啊，咱摕到咱以前的旧相片，哦，那看，哎，读册时阵，当家呢吼，做出社会做小姐的时阵，当家呢吼，结婚个娶囡仔吼，啊个当家进啊，其实吼、哦，时间在过很快很快，啊，卖讲看咱家己，有当下呢吼，看到恁家的孙，哎呦，开偌久。都我好娶新妇，都我好骗孙呢。什么？即卖呢？孙啊，吼，拢已经大汉啦，甚至讲呢，吼，已经结婚，吼，阿妈生囝，啊，咱就已经呢，吼，做阿祖啊，有无？哎，时间呢过足紧呢，对不？每一天，每一天，吼，阿哩日子一张一张咧掠，足紧呢。时间真无情，啊，生命真短暂，学较巧诶，顾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四娘病没人替咱病。尤其是今嘛，咱的整个社会形态艰苦破病，囡仔是谁无在调甲咱顾？所以呢吼，加一天健康的老人生活，咱的银发生活，安尼你就加赚一天啊！卖想想遐济啦。不要想那么多啦。以前的人呢，吼是拢总被欠负事实。即卖的人，就是讲好来，我呢吼少年趁钱，我顾好家己啊，食老。你无放财产给囡仔，囡仔阁袂怨叹。你若放甲规身躯的毛病，哎哟，等下遮安怎，等下遐安怎？欸、小朋友吼，等到呢，囡仔吼，等到讲啊，你身体够好就好啊，吼、哦，你免想讲要放偌济财产予咱，有影无？即卖囡仔真正，像阮囝嘛，甲我讲，哦，你家己够好就好啊，吼、哦，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尤其是身体自己的，别人无法度替咱服务，替咱做。凡事拢靠家己，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因为嘞吼，昨咱嘞吼买站遐，这个电话吼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嘞吼，伫遮伫讲到嘞吼，人啊，讲要等退休，等退休啊，包括着嘞吼心血管疾病啊。咱才正如讲无，唔是大苦的人呢，哦，善的人啊，年轻的人嘛，做这呢，因为好、哦、这个心因心啊，包括着心脏，我咧讲啊，小鬼啊，罗碧颖啊，哈、哦、啊在去年哦，去年还是前年，一个呢吼、哦、喜剧的艺人，讲叫做山猪，嘛是一年呢吼38岁就走了，那。这个经历到嘞，有医学根据，哦，这不是家己学白讲的，有医学根据，有5种习惯嘞，这拢有第一名的因素。好，复习一下，有甲咱讲到，第五名是失眠，第二名就是孤单，孤单嘞老大人，孤单嘞尾啊，吼，真正会出毛病嘞。会破病呢，不是说你吼，啊你家己怎，所以鼓励着老大人一定爱行出着门卡口，去参加着呢吼，这个日照中心啦、啊，还是什么会啦，还是甲厝边斗家，今晚不要规工嘞吼，拢困伫厝唔出门啊。过来第三名就是呢吼，坐伫遐无啥咧当久坐的人。后来第二名就是呢结婚啦、啊。 研究发现讲咧吼，每一工拿食一支烟，你会减掉火烧13.8分钟。13一支烟，就是咧吼，夺取掉你的时间13.8分钟的生命。那一工那食一包烟20支的话，吼，就会缩短掉你10年的火烧。国人10代死亡的原因。几乎拢甲着食薰有关系，所以这是呢吼有呢医学统计、医学数据、吼数据来呢讲诶。这讲呢吼这个十大死因甲着食薰有关系，就是呢吼甲无食薰的人来相比啦，食薰的人来得到呢迄、那个细胞糟蹋，这种风险。关出到呢6.3倍，那无食薰的成年人，每一礼拜，无当作无食薰都无代志。厝内底的人有食薰啦，你的同事啦，你的朋友啦，有咧食薰，有咧暴露伫二手烟的环境之下，超过到10小时，那已经加到呢1.42倍，细胞糟蹋。包括到呢吼，猪价 UMR 同款哦，所以呢吼才真哦。为什么会个人讲啊？咱家呢吼啊，婆婆妈妈你咧煮三顿，爱用着好油啊，调味料吼，爱用着好的调味料吼，用心诶。啊油咧，才真的做推荐哦，玄米油啊哪咧调味料才真的做推荐，啦啦哩啦啦。好、哦，这个就是呢，厨房哈、哦、一对半，你煮物件一定爱用到油，煮物件一定爱淋到咸酱啊。所以讲呢，吼、哦、油，咱用到呢，吼、哦、这个哦，玄米油，这是呢日本哦，日本呢，吼、哦、他们的后生神，也就是跟那参照咱的迄个维生素同款哦，指定的哦，指定的中小学哈、哦、的营养午餐一定爱用玄米油。后来第一名的因素，第一名。第一名因素，第一名，起码的人吼、哦，就是安那啊，这个物件咧食吼，比较多重选择，佮有压力比较较大，压力若大，你就就想要食物件。你哪咧吼压力大，间隔放松，你看哦，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但咧，咱台湾吼、哦，台湾的饮食习惯都好等多变，会再来困菜，青菜杂我袂食。哦，啊，要赶上班哦，囡仔嘛同款啊，老大人嘛同款啊，哦，安尼咧吼，简单啦，哦，小饼油条啦，哦，啊是讲咧吼，一个迄个啊豆奶啦、奶茶啦，有诶无诶，安尼咧食。啊，若暗顿咧，一家伙啊，这样我都聚在一起。暗顿迄顿咧，食特别青草，食特别饱，特别好，刚好甲咱的养生饮食等得变。来，第一名。因素第一名就是肥胖。台湾的十大死亡的原因包括着癌症、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呼吸道疾病、腰椎炎、腰椎病、症候群啊，包括着慢性的肝病、肝硬化，达到着呢八项。这八项十大死亡之因哦，哈，十大死亡之因包含有什么呀？意外，好，意外的。也是在里面。那十大死亡之因都八项的毛病，八项的头前，甲着肥胖有关系。研究嘛发现讲咧，肥胖5年会乎死亡风险加倍。肥胖的咧吼，15年会乎死亡的风险，甲着一般人来比，加出着3倍。所以控制饮食，控制饮食。啊，才真嘞吼，就是甲咱推荐吼，这个啦啦哩啦啦，真正青菜沙沙，因为呐，咱本身吼，就是呢，鱼啦、肉啦，吼，尤其是肉啦，啊，一寡呢吼，煎肉的啦、加工食品啦，食太济，青菜呢用着用沙的就好啊，哦，用迄、那个嘞吼，穿烫的，啊，你甲咱。难道会啦啦哩啦啦？啊，是讲咧吼，你用咧迄种水草一点点啊就好啊，吼，滴一点点啊，诶，这个玄米油吼，啊，你去擦擦安尼，吼，啊，这个啦啦哩啦啦，加淋落，因为呢，这种吼、哦、比较简单吼、哦，单纯诶料理咧，你若无找到一个很好的调味料， 迄物件食起足歹食，啊，食起足歹食呢吼，你都无想要食。迄甲减肥同款啦，减肥呢，大家拢一讲到拢咧话减肥，啊，减肥呢吼，这行也失败，那行也失败，不然呢吼，你就失去信心。啊，食着清淡嘛同款，要食养生嘛同款，你无找一个好的调味料吼，难着减正，啊，歹食，歹食，你都袂持续吼，一直个啊落实这个行动。所以呢，尾啊，好前功尽弃，无采工头前咧努力。好，来直接以上吼，甲咱分享08007766990800776699，好财神来进功德哦。喂咧，
1: 哎，伊讲咧，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听，我因过来会管到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到足悬？
1: 会啊会啊，
0: 好会啊管。
1: 第二管拢百，管到要百一二，第二管啊，到要百一二。哦，
0: 算低百一二。
1: 啊，你讲到再低呢？
0: 嘿，
1: 咋安
0: 尼？落低。
1: 我真低70几啊，90几啊，咋？啊，
0: 迄落低70几正常啦。
1: 对，因过哦。
0: 嗯。
1: 拢130，130，第二关112安那。
0: 嘿，那鸡吼，
1: 特别是对拢鸡介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1: 对。
0: 嘿，
1: 200几，啊拢一叫车。
0: 好。
1: 医院哦，嘿，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带伊检查，检查你下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1: 拢袂悬啊。
0: 对啊，系啊。
1: 一手吼，
0: 嗯，
1: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会用食较好。做手迄我做我坐咧，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啲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1: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1: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哎，伊着叫做叫，即摆改叫我呐，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
1: 啊，啊，我这手吼，已经够红浓着吼，
0: 嗯，
1: 做平这好呀。啊，我搁加点，搁加个好。
0: 哦，好，嘿，一行调。
1: 手啊，我来报人搁加啦。
0: 好啊，爱到时候报。
1: 好啊，我这手哦，有好呀，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掉我弄钱上个重要啦。
1: 对啦，我无啦，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搁报在这家，啊，这就做信用诶。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2: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海洋健康通嘿。
2: 对啦，
0: 嗯，
2: 啊，我去个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
0: 嘿，
2: 我得要80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赞。
2: 哈，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酸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啊，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嘞呢？
0: 哎呦，
2: 嘿，啊，这么阵嘞好去吼，好去啊！我遐囡仔，我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那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2: 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甲你叫哦，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好，安尼，
2: 那谢谢，
0: 谢谢，感谢，彩珍，甲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无论讲呢海王精，无论讲呢清汤，无论讲咱兜的好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你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唔免要多当作药毒，食要过来十项吼、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卡电话唔免钱，这免付费嘅电话，电工主文产品，咱甲咱服务到互相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3: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丝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怎么吃？叫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啊，都这样哈，咱来刮风吹哈。蔡真，啊我吼。迄落呢，伊进前拢无听到我节目，啊，拄只吼啊，吹电话吼，因为我甲伊讲，叫伊听咧吼，频道吼，哎，拄只，吼，蔡真，我吹到你又够欢喜个，哎，蔡真，啊，我讲伊吼在讲吼，啊嘛是个会酸听咧，我一工食一顿，安尼，甲先伤少吼，哎，讲卡称啊，是讲那袂使怪，因为呢吼，咱国宏这这是呢。大家吃好到修补齁啊到功课啊进前咧齁伊就是拢吃其他别人的齁啊即嘛喔人家补哎呀你就吃财政的啦吃财政介绍这啦齁、哦、真正足好的啊进前齁都拢无听到节目伊唔知讲齁咱就是叫三顿吃齁、哦、为什么也叫三顿吃加到咱的年龄加到呢齁咱的这个多年前大家齁没有卖小骗啦对不？食到这个岁数来呀，哦，一定嘞吼、哦、会退化，无毛病嘛会退化，啊，这就是世间的时间呐、啊，就是时间的无情嘛。所以呢吼、哦，爱看迄、那个量呢，是咱看年龄，看你的镜头，看嘞吼、哦、是嘞吼偌严重，啊是戴几年，哦，有的人就。安尼心毛病，当然啦、啊，速度都足紧啊！啊，你退化是经过着过了十冬嘞，慢慢啊磨啊，哦，慢慢啊嘞吼，底下安尼吼，得行吼，像咱一工吼爱行嘞吼，安尼遐尼啊侪啊，目睭嘞吼爱念遐尼啊侪个，是无？所以呢吼，迄拢是慢慢啦、啊。我讲啦、啊，你的骨头无比白体啊吼，要搁较硬啦、啊，你的骨头嘛无比白体啊，搁较硬啦、啊。今仔日呢吼，那一支白体啊，迄定都有够。你安尼甲抹，逐工安尼刮抹，一工吼甲卖讲吼抹咧吼一万下啦。你一工拢甲抹一千下，敢未堪止你抹六十单？敢未堪止你抹呢七十单、八十单？甚至有诶，即卖咧吼八九十岁啊，迄一支白体啊，互你抹九十单，我讲连铁塞、铁夫都无看到啊！卖讲咱诶骨头，卖讲咱诶关节，所以呢吼。叫恁食三顿，唔是无原因。叫恁食三顿，是要互恁呢减轻吼你诶你诶不舒服感，你的疼痛感。过来就是安那，赶紧做修补。一年安那，时间咧过足紧啊，啊无遐尼啊侪时间吼，伫遐咧破太极拳啊，搁咧一粒大西瓜破做两边，这边互你，那边互你。现在就是要快很准，所以呢，伊甲人讲。一天叫三顿吃，你才有法度来吼，快很准，达到着咧咱需要的效果。好，来，拄只呢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对不起，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甲卡入来，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诶，吼，阿要来询问诶，拢总可以哦。喂，财政你好，
1: 诶、欸，财政啊，
0: 喂，
1: 阿正啊，要转要听你去旁要转几号啊？
0: 哎，你原本唔是拢有咧听吗？
1: 啊，你听我拢无咧甲看诶啦，
0: 无看频道哦。哦，你台南咧吼，你听台南听迄个凯旋电台吼。凯旋嘿，凯旋电台听97.9，
1: 哦，97.9，
0: 嘿，97.9哈，恁台南是听这个频道哦哈，
1: 哦，
0: 好 ，OK，
1: 凯旋的就对了，
0: 哎，凯旋电台哈，好 ，OK， 谢谢。
1: 你敢讲啊？我无你啊，看伊好未？我唔知，我爱问啊。
0: 哦，对，报人来听啊，报人来吃安尼。
1: 听啊，我讲哦，我甲食伊药啊，做好你。嗯。我你听，你若爱食，你就甲买来食。
0: 好啦，安尼来吼，我问你产品服务，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啊，食了安怎好啊？
1: 食了袂歹啊，我就 脚骨都拢时啊也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啊我即嘛食你个药，我都唔捌去你做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
1: 我伫永康啊。
0: 无啦，我是讲你咧听个部位是听你对。
1: 对，我伫即个街边即、這个。
0: 啊，大腿头遮啦。
1: 哟，街边即个胖哦。嘿。即个较早阮老母安喏，即种地地，啊，阮就讲唔知是。老火遗传是不是？
0: 系会啊会啊，
1: 安尼啊，系系，啊总变成拢会酸，歹行会酸痛，吼、哦，啊会痛痛的过来用注射，
0: 吼、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啊、对不对？
1: 系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哦，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的药我等啊拢单调啦。哦啊，就是个大腰部安尼呢，哈、
0: 哦！啊，你这安尼吼，像你讲的迄、那个大腿头遐吼，安尼安尼疼，爱注射安尼
1: 几单啊？啊，这么怪只你也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疼几单啊？
1: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1: 嗯嗯，几啊单啊？我感觉拢。当然咧，听你咧讲，我管拢食你个吼，我即嘛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着我拢钱吼、嗯。
1: 对啊，感谢你啊。哦，感谢袂歹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啊。
0: 哎，对对。
1: 啊，即我常咧讲讲，啊，伊阿公阿弟听到一旁，我唔知呢。好、哦。哎、欸，奇怪呢。啊，我讲我甲摕伊个药来互你看。好、哦。啊，你我甲问，啊，看听到一个。啊！甲你，你甲转对听，伊拢六点到八点。
0: 对对对对。对，好，好，谢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嘿，人财神哦，伊袂去左右啊，互我接过来。那些我讲哦，人啊，伫叫母亲节啦，啊是叫九幺九九迄个哦，我拢有买啦。
0: 啊，对对，放烟花的时阵，大家蹲会开点对哦。
1: 对，哎，嗯。哎，安尼咱来接到去啊！啊，感觉这么高，我都看唔捌去做
0: 啊。对哇，啊，佫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1: 对哇，
0: 嘿，唔免把都当作药毒。
1: 听听我是我拢甲你讲，我讲我才真的药啊，袂歹。
0: 哦，是。
1: 无绝对好诶。
0: 哎，绝对赞。
1: 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嗯。那是咱无钱通赚几啊万呢？
0: 没啦，啊有偌济偌济零点吼，做偌济工课啦，镜头存着也袂当
1: 白等。啊，咱就通安尼食安尼食。嗯，啊，咱一个一个家庭无共啊。
0: 对啦，对啦，对啦，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油刀安尼啦。
1: 我那个讲哦，时阵哦，真正袂歹，啊，佮伊个油啊好。
0: 哦，对。
1: 佮伊个油，我若要过来加买，我迄个有买迄组哦。嗯。安尼啉，迄阵讲大便无迄，我啉几届过，我就无迄啊，唔过吼。嗯。我就买种用来煮菜，袂歹。另一日啊，佮买我要过来买一组。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姐。
1: 谢谢啊。
0: 好好，感谢。
1: 感恩啊哈。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我讲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唔是臭蛋。生理就会好呢，不是说大声啊，生理就会好呢，不是说白擦啊，生理就会好呢，对吧？经得起考验，真正会当互恁考验的，货比三家不吃亏。我拢甲咱讲，你会当去比较，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偌济人咧食好啊，放掉哇，过去呢吼买别人的，买其他的来食。吃这个呢吼，都嘛回来找我这个老主顾哇，财神，吃来吃过去，还是你咧介绍的这两项，真正加较有效哦，啊，佫唔免来吃到一大堆，真正一人一人安尼甲你调，一人一人安尼甲你顺，你袂对错的，最主要是安那，伊安尼吼，咱来体质调整，走掉咱的肝经，走掉咱的腰子经，走掉咱的脾经，啊，即卖人。年纪侪，身体特别侪，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暗时呢，光顾着身体啊，尔嘞，三高的啦，哈、哦，目睭的啦，啊，你个看，足侪人，真正，哇，迄、那个做健检财政，你咧介绍的这真正有够神奇的，真正有够神奇的，互你想会到的，啊，疗伤未到的，拢一项一项甲你调整，真正，听节目就是一种缘分啊。有够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啊，就是像来咱大姐安尼，吼、哦，爱甲咱斗小报，报人来听节目，报人食产品，行到地报到地， 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报人食好药，胜过着食三年的清斋。虽然财神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家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你感觉会想起我，蔡真，我拢咧想你呢。打今嘛咧等油的人偌济，你敢知影？哦，蔡真，什么时候要办宴会？拄只个有人咧问啊。哦

0: 讲个，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1: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1: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嗯。
1: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啊，尔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1: 安尼我即马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哦。阿华姐吼。
2: 对、哦。
0: 你讲海王精神通，恁老公食甲安怎？
2: 正式巧克力哩，起来到九十六啊。
0: 开到九十六啊，恭喜，有欢喜无？
2: 有啦，迄少年家都无伊遐好。
0: 安尼吼，嘿，啊，老公几岁啊？
2: 老公哦，九十啊。
0: 九十啊，哈，谢谢阿华姐，阿华姐吼，食好，甲咱斗小宝
2: 带。我带两个，两个厝边，啊，伊的目睭吼，嘿，目睭做好，
0: 目睭
2: 做金啊。
0: 好，谢谢阿华姐，
2: 讲十个食啦，总好啦。
0: 好，你讲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耳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脚筋的啊，
0: 嘿，
3: 啊丢脚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错啊，
0: 嘿，
3: 啊嘿嘛好去啊啦，
0: 嘿，
3: 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3: 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我话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3: 嘿，啊，迄路食了饭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路寒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3: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全通袂开。

0: 祝你健康哦。大家在吃哈，大家一定拢会改善，拢有感受到。只不过体质的关系，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有的人在调整哈，一部分无同款，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啊，糖分呢？糖尿病无可怕呢，可怕是个并发症呢。你看，吼、哦，腰子也无好，啊，这个心脏嘛无好，血压也欠悬，神经传导也无好，会较迟钝，甚至讲嘞吼，一空啊囝，你袂堪这个破皮呢，袂堪这个一空啊囝，免疫力无好，啊，就嘞吼，哪高哪软，哪高哪软，尾啊呢，有个人吼都爱截肢。所以呢，吼、哦，来海王精情通地食，跟他大姐讲，哎哟，啊，就听人讲，哎哟，好个在财神，我来熟悉你呢，哦，安尼看你个艰苦啊，啊，熟悉，即马你食，即行也好，迄行也好，但是呢，哎，有一点，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咱的学弟学妹，拢跟人讲，地食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伊呢，吼、哦，无迄个随食随好的啦，我讲啊。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不是一般的感冒啦，嘛不是呢吼。哎呦，讲无当烟无当挂掉，啊都无啊。因为呢，这拢总是时间累积，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囡仔要来食当前，大人趁钱，你也有精气神无？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车，草木不生；人若无精气神，我讲泰山的体格，你就未堪进，对无？各有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即马要爱的，就是呢珍惜，就是呢爱拼健康积极的。大人吼拼一个勇行，啊老大人拼一个会行，安尼就够着。0800-77-66-99，啊那要咱来喝汤头。喝汤头彩针家有哦，要甲彩针倒做业绩的，来喝汤头。一罐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尔尔。永生的好汤头，天然发家，无染着防腐剂。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两层，也袂生菇，因为无防腐剂。0800-77-66-99，以上广告。还记得哈，0204，欸，我今仔去找着这首哈，0204。哪讲嘞哈，0204。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吼、哦，迄就是以前嘞，吼，一个他吼，迄个色情的电话。我今日去找到这首歌，我感觉这就是嘞，吼，差不多4年级、5年级、6年级，怎样？今麦囡仔你甲讲0204，哪尼？啥物物件？唔知影。好啦，回味一下。啊，这是嘞郑钧一吼的歪歌。我今日看到这首歌，欸就是表示讲啊啦，哎，咱有哪有一点啊哆嗦，这样子啊讲0204，哎，这个电话来，这首歌曲就是叫做0204。
1: 你寂寞吗？你无聊吗？快打0204-53731。
2: 哎，这个广告你捌看过无啊？
3: 冇啦，冇啦。
2: 啊，你袂使，安吉你知无？
3: 你若唔知，问人就对啊嘛。我唔知。
2: 啊，哎，你。
4: 哦，恁两个早就爱问我嘛，哦、我嘛唔知道。
2: 所以讲嘛，就是爱问我嘛，
4: 你知哦？
2: 我知。

0: 你是牛肉馅的还是猪肉馅的包水饺？
1: 卫星照摕去。
0: 哎、欸，你知影无？
1: 我知影啦，这台门关啦。53731，我想洗，想要啦。
0: 我想洗，想要
1: 洗，想洗洗澡的洗啦。
2: 干嘛呢？嘿。

0: 五三七三呀。
1: 哎呦，小蛋娘，我甲卡看买好不？
2: 哦，买了，对，咱先来办婚照。
3: 啊，来哈、哦，这个零二零四哈，哎、哦，以前哦，十波人来听到这個、头前哈、哦，你寂寞吗？你无聊呢？哈、哦，我讲，真正耳朵啊拢零了了。哎，这个最的一首歌哈、哦，今天去找到这首歌，我感觉讲哈，哎呦，大家哈、哦，听歌买一个。现在呢，哈、哦，时代不一样的啦，没有啦，哈、哦，没有这一种哈，零二零四啊，啊、哦，有一点啊，主力的人，社会经验有一点啊，头的人啊，才、哦、知影这个零二零四在咧创啥啥会哈啊来。OK，OK 哈，来，咱来讲到哈啊，对到哈，肾丝球过滤率，有的人嘞哈，真的非常哈在意，还是讲嘞哈会去关心家己的健康啊。一旦嘞检查，那是肾丝球过滤率降低，有的人就是嘞哈紧张啊。顶阵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哪有甲咱讲哈？其实肾丝球过滤率跟咱的年纪啊，这个退化嘛是有关系嘞。哈，人啊年纪愈侪，咱的肾丝球过滤率还是会下降的哈。透过着嘞哈，这个中医的一力有力。其实呢，吼肾丝球过滤率它是可以呢，吼预防跟调整的，哈。怎么去预防跟调整呢？就是中医咧讲的，一定爱补肾、固本、天王、固本，爱活血化瘟，爱清热利湿，用着这种的，诶，这个调整体质，调整到肾丝球过滤率，哈，爱补气，爱利水。爱化血，爱化瘟，爱通到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啊，爱呢吼下到咱的这个热气，改善到腰子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吼，针对到咱有这种呢早期、中期、慢性腰子病。会当帮助，甚至讲咧吼，伫这个数值吼数据内底，会当做一个回升，包括着咧减缓着腰子功能来退化。什么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上过低，也就是代表咧吼，心迄个腰子，腰子就是一个代谢的器官。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包括着呢吼，饮食一定爱注意啊，怎么去做好的饮食呢？吼，这个低蛋白、低钠、低磷、低盐，包括着呢吼，要补充着油脂。像那财政甲咱讲哈，一个油品哈，最近台湾的油哈是大家吼惊甲要害去，爱吃着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油品哈来维持着咱的健康。那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包括着樱桃、加工的食品、吼肉类的含糖饮料。通通务必要避免吃。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3: 喂。
4: 你讲得真啊，读者。
3: 啊，我是安那讲。
4: 你这你话打去十个一个背二路的。虽然讲钱无讲介济啊吼。啊，你得得真啊，读掉啊你。吃无三包的什么，吃有腰
3: 痛。我有腰。
4: 阿弥陀佛咯，
3: 阿弥陀佛咯，哎，吃几回都无关系嘞，爱健康较是重点嘞。
4: 啊，好你会啦，你都是好你健康人，对唔加医生啊，那得那个健康好你好行好走啊。
3: 啊，对对对，这项最重要的啊，人一定会走的，一定爱好行好走。
4: 真饿咯，哎呀，先过你吃了几下当个青菜啊。
3: 嗯，真的真的。
4: 啊，这虽然。介绍咪讲足济，啊，事实讲无济，你若较艰苦人，那负责袂起，讲正经。
3: 啊，对咱讲的啦，吼，嘿，我捌去参加误闯丛林啦，吼。
4: 嗯。
3: 一个吼，咱嘛敢讲咧做啥？我讲嘿直销的哦，一罐，因咧原价万几块，啊，把它打折落来哦，就是呢吼，像咱安尼买几罐送几罐，一个组合一罐爱个八九千块，我讲啊，这是拢咧卖哦，什么人吃啊？这臭名探吃的人， 你啊老人年纪的人是要安怎食啦？你
4: 嘛是往这个买啊？
3: 哎、欸，真正有人在买呢。我讲，迄个圣诞的吼，像咱这你啊老人年纪的啊，手面趁食的人，你个圣诞咱嘛买袂起嘛，食袂起。
4: 唔免讲圣诞啊，讲八九千公，那一罐讲五六千块，假公司我都按个唔捌食过物件，我买个买啊。
3: 所以我吼，我拢感觉我嘛是足有福气的。石董吼开发着这两项，阿哥呢吼讲啊，免大家产品都安尼趁钱吼，啊来回馈一下哦。
4: 唔是，这两几个你买着，搁当着你的岁岁好，啊搁在做边啊讲话吼，做做老师那迄个较夸张，还是讲着歹算账。真的啦，茫讲名啦，
3: 系茫讲名，唔讲茫讲。
4: 啊，一支一支两支，啥物都哦，你买到正确嘅。
3: 嗯，
4: 我讲了，你干那好食，你该学了，一句添，一句添一回，一句添一回就好啊，无三百回啊，二啊五。
3: 哎、欸，以后可能会真正吼，未来人会食甲鱼啊五花。
4: 啊，你好行好走，通牵家己孙仔出门，我是阿祖啊。
3: 嘿，好，感谢你的好言好语，嘿。
4: 我最近来做阿祖啊。
3: 哎呀、啊，对啊，我讲感谢你的好言好语，金言玉语啊。
4: 哎、欸，小珍，
3: 喂，
4: 我真好命，要八十啊吼。
3: 嘿，
4: 我真外面拢无交份呢。
3: 啊，对吼、哦。我讲，我这样也嘛不拢袂交问。我这几天吼、哦、遇到一个年轻的妹妹，哈、哦，伊咧卖物件，我买伊个买。你敢知影？这个年轻的妹妹吼、哦，应该看开，三十岁，差不多三十岁以来。你敢知影？伊甲我讲来讲，伊即摆个囡仔嘴嘛拢足甜个吼。伊、看到我，我是啊，真正可能比因母啊搁较济岁。姐姐。你脸到底是擦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亮？你的脸都在反光呢！你讲外面拢在反光啊！
4: 我今天有只嘴，我等下看下，等个厝边行过来讲，哦，阿春，你今仔改那白叔叔，哎，规个面安尼金改拢会肿，伊阿哥讲够有影无啦？
3: 嗯，人讲相由心生呐。嗯，啊，我拢改讲，我讲面呐吼，气色好，啊有金吼，运气都好啊。
4: 啊，拢无半点下班、出班，啊，拢无交混。
3: 哦，真正赞！
4: 真诶啊！
3: 嗯，
4: 啊，好啊，好啊，再无钱，更好无紧。茫当对人无对，无就不行，我行恶路。
3: 会啦会啦，足好个呀，足好个呀啦！吼，
4: 算，我是个，真诶还好啊。
3: 会啦，好啦，谢谢阿春诶哈。
4: 人未低足啊。
3: 对啦，好，好，感谢你，
4: 祝福你啊
3: ，OK。
4: 吃三百只鱼啊！我
3: 好啦，谢谢俺叫出呢。再见，拜拜。好，来皇帝好，那来顺治皇帝来啊。
0: 来，该买一撮李奶奶。
3: 好，李奶奶，这好。好啊，好啊，啊，那个顺治大哥，这拜二哦。
0: 哈。
3: 哎，拜二叫我多希望哦。
0: 好，
3: 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0: 好，拜拜。
3: 好，再见，拜拜哈、哦。来，这种老朋友啊，虽然唔捌见过面哦，啊，大家吃好，到时候报到公告。啊，我讲啊、我们家这个拉拉里拉拉哦，这一千块呢啊，家家户户反正爱吃，你嘛爱难减价，改变一个啊呢吼，咱的饮食习惯健康。会加成加分，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哦。这里取代掉糟蹋化学盐、味素粉啊，你得安尼哦，水的加倒落去，淋落真正好意思呢，好意思呢，哦，好吃哦，哈、哦，啊，我阿母啊，迄个唔捌字，好不好吃？好粗好粗来听歌听歌齁啊老师就才真正服务会给你等你继续卡卡 0800-77-6699 哦

0: 好，来哈啊，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咱就要讲哈，你要饮食价呢哈，真的非常的重要哈，价就是呢，真重要，足重要哈。会当一片掉呢，低蛋白的饮食来补充，什么也叫做低蛋白哈啊？因为呢，你若食过多的蛋白质，会产生过多的尿毒素。哦啊，为什么有疾病的人胃啊，肾丝球过滤率哦，他没有办法来过滤起来哦。就是要说有忌建议啦，建议着呢哈，咱有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慢性的肾脏病的人，减少着肉类的摄取。包括就放尿、白尿、起泡、臭油烟，哈啊，这类的，咱嘞吼用到优质的蛋白质。可比讲，咱食蛋，就是呢，这个蛋白啊，咱台语咧讲的叫做蛋银加着迄个蛋清对无吼，加着蛋白，加着鱼肉，加着呢吼瘦的肉，加着豆腐，这拢总是呢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伊着这吼要补充着蛋白质，咱无蛋白质袂使呢，咱无蛋白质呢，你的这个肌肉袂使，它会肌少症。为着要避免着降低吼。体重降低，包括着肌少症，所以呢，吼，我们要补充蛋白质。搁再甲咱讲一解，蛋清、吼、鱼肉、三肉加着豆腐。热量不足的时阵，吼、哦，咱若要补充着呢，吼、哦，低蛋淀粉，可比讲这个蛋粉啦、啊、米粉啦、啊、吼、哦、粉圆啦、啊、太白粉啦、啊。啊，千万袂使食啥，有个人吼、哦，迄工一个甲我讲，啊，我讲，伊讲吼，阿爷肾丝球过滤，我讲啊，你吼、哦，像你着款嘞，要食嘞，伊讲吼，伊足爱食啥嘞，足爱食迄落米铁啦、米链啊，迄类嘅物件。我讲吼、哦，米链啊、米铁，有疾病嘅人，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嘅人，米铁、米链啊，即类嘅物件，千万不要吃，好不好？哈、哦，来低钠。一定要拆除掉呢，吼，少盐、低磷、低钾、低钠，吼，就是控制掉盐分啊，包括掉呢，吼，豆油、味素粉这些调味料啊，避开掉高钠加工的食品。哦，咱就叫讲啊，啊，肉酥啦、肉干啦，吼，这些加工的，吼，啊，迄落啊，迄豆干加工的，哦，那个等于通通不要去碰它，包括掉低磷。因为呢，吼，全谷杂粮，吼，全谷杂粮类含磷呢比较较高，所以呢，吼，有的人讲啊，咱食白米饭，白米饭呢，吼，即下讲爱食呢，吼，迄个五谷杂粮类，吼，都是杂粮，吼，全谷类的嘿，但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有疾病的人，就是以着白饭为主。啊，加食一寡呢吼，这个片面啦吼，片面呢食伤过济，可比讲土豆啦、油果啦、果子啦，这种坚果类的物件吼，就是土豆、油果、果子吼，这种诶，较歹食，较歹食吼啊，低食呢吼，就是讲。就是讲，咱的尿量、放尿拢正常，通常咧无需要着过多的这个限制啦。但是你的放尿拿出问题的话，吼，你就是要控制那个钾、那青菜，吼，要煮进前先加沙沙的，沙差不多咧，吼啊，一下啊，吼三五分钟加锅开，锅开了后再用油，吼啊，落去炒，或者是讲咧，吼拌一下安尼，啊那。汤呢？吼、哦，汤就尽量卖啉，袂当食的，就是呢，吼、哦，迄、那个羊肚，因为羊肚吼内底正常人是袂要紧，人讲吼羊肚唔好食，哦啊听无听头啊听尾，哈、啊，走去甲水果的讲，啊是呢，迄人讲无呢，才真讲羊肚唔好食呢，还袂使，咱即摆是咧针对着呢。有几百人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因为羊肚内底呢有一个叫做肾毒，迄、那个肾毒肾性哈，肾毒性有这功能无好的人呢，绝对袂使食羊肚质。 绝对袂使食羊刀，啊，加食一寡呢抗发炎的食物。讲到抗发炎的食物，财政呢吼，有个人甲我讲，财政啊，我腰子无好呢，二十味的敢会当食？啊，磷虾油敢会当食？为什么不可以吃？二十味的内底走的是腰子茎呢，肝茎呢，吼、哦，啊，鼻茎呢？磷虾油内底。古比料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所以呢，吼，那有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啊，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加食一寡抗发炎的食物。啊，咱讲吼食物，伊是呢，迄、那个分子那么的大，那么吸收，讲实在，吸收有限。啊，你就去找一个咧吼，较抗发炎的物件，像即马保健食品哦。才真的甲咱讲，磷虾油啊，就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啊！安尼吼，你都安尼吼，甲你做做胶囊，安尼甲吞落吞落吞落，哦，好好人，赶快啦，会当顾着咱的油脂啊，顾着咱的肝啊，顾着咱的脾啊，卫生骨头呢吼，拢安尼，脚松手软，骨头较轻松啊，这叫做脚夹手夹，脚夹手夹唔叫我都用心命，你脚夹吼啊，那脚无夹，手无夹。诶，生命用未开，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啊，那有几辈人哈、哦，不是什么也拢未使食，你要拣物件食。那你才真甲咱提醒一下，撇免一寡加工的物件，加工的食物真的不要碰。好、哦，咱有选择，会当咧选择就较好诶。啊，迄种诶咧未使食，唔好食，咱就尽量少碰，还是。诶，甲咱提醒啦，命家己诶，健康靠家己顾。有诶人是安怎？迄个嘴吼控制袂掉呢，爱食到底啊，什么都给他吃。食食诶，啥物人咧找底？你诶身体啦，啊，你诶身体咧找底，啥物人咧受罪？你家己咧受罪，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哎，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吴太太，
1: 彩珍啊，
0: 嘿哟，
1: 你是我吴太太，
0: 哎呀，对哇，
1: 诶，我迄一天我。我你连咪下班的时阵，我几点卡好你？
0: 我下班我卡好你，好冇？因为有当时吼，我下班了电话足济吼，啊你卡入来，有当时可以塞车。
1: 有人甲动起来嘛？
0: 安尼吼。
1: 其实我卡好你，你下班了，我卡好你，有人甲动起来。
0: 哦，哦，了解了解，好，好，安尼我等下吼下班卡好你哦哈，好不？
1: 我卡。你要卡这个电话？
0: 卡这个电话。
1: 哦。
0: 嘿，啊，我会随卡紧卡好你，啊，你等电话边等，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好哈。
1: 我到处等你。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安排歌曲，我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安娜，啊，江辉的歌声，这老歌听起吼，感觉很好啊。当然，新歌嘛要安排啦，对不？加鱼加肉菜加。

0: 谢谢，来财政来进攻个。崔小姐，你讲海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住家里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疼几工啊，啊发作好啊嘛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疼疼的就搁好，啊我这八十岁啊，那60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诶，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1: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1: 骗嘛就改名，系，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啊，有影叫你骗，哈哈哈，
0: 好，所以啊，这，你讲你80岁啊，哈，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精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存你讲的，一行顺啊，一行个调整调整调整，加足好对不？好，谢谢，好，爱得开开玩笑。只要你若有气，你去比较，你就知影。海王精精通，甲着你过去食，你即马目前厝内底菜甲几桌顶，菜甲几桌外，无同款无强强的哦。要买爱买一个第一名，要食嘛爱食一个第一名。海王精精通，阿拉要喝汤头，同款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再见。
2: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和朋友，咱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参政兄哥》。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吼，哥要台北足简单嘞吼，坐高铁点外钟就到，免到两点钟嘞吼，嘿呀吼，这足紧就到好嘿。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台湾人好医生足济，黄胜雄医师有无？黄胜雄医师一般是伫咧美国吼，雷根总统的身躯边一个足重要吼，咧国国伊心中医疗团队吼，而且灵魂人物的黄胜雄医师。哦，啊，因为这个男女。有一个迄医生，伊就伫本来伫华联，哦，华联的圣马尔丁嘛，吼，华联，啊，伊就伫遐做，什么男女医师，伊不是外国的，啊，伊退休的等于外国，啊，都伊去伫美国吼去演讲，伊讲哦，台湾人的医生吼，感觉华联足远，啊，美国足近的，伊讲即句话怎伫台下黄胜雄伊听着，伊就怎放弃美国一切，哦，伊伫美国出去几啊千病做过来吼，啊，进口车。啊，薪水足好诶！伊雷根诶身躯边，而且即重要医疗团队，伊是灵魂人物哦。做无干呐，伊一当赚足侪钱，但伊放下一切，伊要待在台湾。因为迄个毕兰罗医师啊，吼，上面我等下甲佫找了吼，伊就咧讲嘛，伊讲伊就去当演讲啊吼，伊讲伊对台湾转来，用台湾医生吼，感觉华人足远，啊美国足近诶。伊讲我是回来吼，我是回来买灵魂的。哦，迄个故事吼。迄、那个故事我有呢，你我应该有甲讲过吼。伊黄胜雄医师，因为我是等台湾买灵魂的，吼、哦，安尼。啊，这个咱的朋友吧，一个医生肝迄个肝科的，吼、哦、肝，伊尾也肝癌死，有无？迄、那个洪明峰医师无？哦，伊徐明龙哦，哦，伊两个有一个哦，啊，因为伊讲哦，哦，医师动，病人不动，因为主导嘛。朋友把这些倒呀，有无？有主导啦，汤正啦，有好正啦，吼，啊，有这个马金是本倒，马金是朋友的本倒，有无？吼，啊，个王安万安，吼，啊，这个胡景，吼，啊，个这汤碗汤盘，吼，啊个主导，吼，朋友简称，哦，主导，啊，因的引起嘛，哦，引起啊，要落，啊，因为那大风硬吼，船啊唔使啊。啊，船啊，若唔使，伊无法度甲载去病人遐。啊，伊足烦恼，啊，风太好，啊，安尼海浪遮大，啊，恁拢唔使，伊怎？伊去学开船啊？伊去买一只中国的船啊？唔管海浪偌大，伊拢使，伊就去，伊就医师动，病人不动。嘿，医师动啊，病人不动。我来领导甲伊看，到海浪阁偌大，我就赶快来甲你看呢。哦，实在足好用吼，嘿呀、啊，迄、那个医生，迄、那个医生尾也是过用去啊。哦，那么即马即就是金门。金门这个医生哦，陈信雄医师，啊，伊过用去啊。伊讲哦，台湾哦，本岛无欠我一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但是金门需要我，金门需要一个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所以我一定要来金门哦。这陈信雄医师，伊伫民国86年的时阵，哎，过用去啊，而且追思会嘛吼，安尼。金门耳鼻喉科的专科医生哦，陈信雄医师，辞世过用去啊。伊个家属伫台北吼来举办告别式了后，哦，搁伫个金门的诊所，伊原本的主治哦举办3天的这追思展吼，啊，希望会当吼这个病榻，伫个病榻当中，哦，啊，感觉心肝搁咧挂念讲吼，要等去金门看诊的陈医生，好好哦，甲金门的乡亲道别。嗯，你已经把这个啊，还家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啊，那个感觉吼，啊，日前才卸下这个招牌吼，金门唯一吼耳鼻喉专科哦诊所啊又开门了，啊，不过这拜日的唔免过挂号啊，嘛看袂到吼，这个、主人足无闲穿梭伫两个诊间，诶，这个诊疗仪吼，安尼咧看诊的形影，因为主人过用去啊。好、哦，有的是啥物？桌顶吼，伊所咧看诊的工具，像听诊啊，有无吼？安尼吼，安尼，啊个壁桌的相片，当中个看了伊应该开朗的笑容。伊讲尽管即种做实习的感觉吼，互人啊偏头会酸。吼、哦，嘛是有一波吼，一波有访客吼上门，就那像一个吼老病号，伊讲哦，
如果那妹夫讲再见吼，就当作是和老朋友一个拥抱啦，安尼。好啦，拢也挺整齐啊吼，足古个即挺整齐，啊，伊连个背袄啊呢，哦，足简单呢，诶，安尼。即个陈信雄医师吼，伊来自台南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八十二期毕业的，伊伫三军总病院支援金门花岗石吼，而且病院的期间，发现着金门医疗吼足窘迫呀，伊讲哦。台湾无欠我一个耳鼻喉科医生，但是金门需要我。在1997哦，空军少校退役，伊就伫金门开第一间耳鼻喉专科的诊所。今年五月底传出了陈信雄身体无爽快，送去顶台北，六月就过用去啊。一世人拢咧看诊啊，吼、哦，一世人。啊，陈信雄伊走得匆匆，五月较艰苦，六月就死啊！你也看吼，嘿啊。就准讲是病榻吼，短暂一清醒的时阵，伊心肝搁咧烦恼金门的患者呢。伊搁向主治医生讲哦，好，我后礼拜我就要等金门看诊啊啦。上想会到，这是陈医师开业29年以来第一摆，但是嘛是最后一摆，因为身体无爽快停诊呢。一个做人老母看到病倒的相片。20几年前，伊是伊个查某囝重感冒，带伫金门县立的病院，吼啊，取打啊，鼻腔塌掉的，非常无爽快，啊，无多食物件，啊，伊病院哦欠缺设备啦，伊就向病院请假吼，开车载着这个吊电梯的查某囝，专程哦前往哦陈信雄医师的诊所去看诊，需要哦吸鼻啊，鼻膏爱甲吸出来，吼啊喷药啊。啊，查某囝的痛苦当下就缓解啊，啊，搁当食物件，你来看吼。将近30年来，金门人只要讲阿妈棍以上的啦，无爽快，鼻口鼻气卡掉的啦，感冒塞鼻的啦，耳啊叽叽叫、隆隆叫的啦，啊，这听力的检查，第一个想到就是陈医师啊。甚至哦，做者金门人搁开玩笑讲哦，迄细汉的时阵哦，拢叫陈医师哦，插过鼻啊过。陈医师这个手哦，这手哦，这个独门秘技啊，变成了诊所哦，诶，这瓦扛棒啊。哦，啊，我未少人去哦，动过鼻啊呢，好当下足艰苦，但是咱有效发挥哦，自然就通啊。啊，有人做心事讲，伫2021年。武汉肺炎足严重的时阵，中央啊同意金门伫机场吼设一个快筛站。迄个时阵疫情也不明，全岛哦风声鹤唳，哦啊外界唔知影。迄个时阵，啥物人伫第一时间愿意哦面对着被传染的风险，答应哦担任着先锋、先发的检疫师。结果咧，感觉有未少人凭着哦向动鼻的感觉哦直觉猜中对象。陈信雄的手感，哦，医生啊，吼，陈信雄医师，吼、哦，诶，开20几间单安尼吼，啊，陈信雄伫金门吼行医，哦，唔是干咱用嘴讲的，金门需要我，唔是，当当金门有难，伊挺身而出，甚至当兵，伊嘛无甲金门袂记哩，奉献到最后一刻，金门定带差不多人口50000多人。陈信雄的病人吼，早就超过100000人啊！除了金门的这旅台的乡亲，啊，佫有袂少台商吼，下早看诊，下昼就坐小三通哦，等厦门啊。所以家属咧讲，为着要大家吼有一个重温这個回忆吼，翕相留念的空间。7月7日是昨吼开始，吼伫个原本的地址吼，陈耳鼻喉科的诊所举办3天的追思。一个展览，哦，对，从开始拜五吼，啊，加拜六，吼，啊，加礼拜，哦，一直到26号，吼，就到明仔，吼，到明仔，吼，下晡1点为止哦，吼，那带金门的好朋友，那要等看陈信雄医师，一直咧原本的诊所遐，哦，从开始开放，哦，从7月24日开始开放，啊，开放到明仔下晡1点，哟，陈信雄医师吼，对哇，其实台湾足济医生吼，真正拢足好好。你像朋友迄个医生嘛是啊，伊就挂念离岛吼，即个时段拢是独居嘛，即个时段风应大时，伊咧艰苦，啊我无度过，
伊怎甲伊考船啊？即条甲伊买台中国船啊？伊拢乘风破浪，伊都买看患者，用医师动，病人不动，你免叮当，我来领导得，你看偌好吼？嘿啊，无怪安尼，大家安念念不忘，会做唔甘的吼。嗯，好啦，咱来甲听第二首歌，咱来甲听这首歌《幸福的锁匙》。

0: 祝福别人那种也开心吼，系哦，啊，会家己吧，会别人个无，啊，会别人吧，会家己哦，系哦，因为我们感觉这句真正袂歹感觉哦。好来，安吉要甲进广告一下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个咱得力的雪莉旺，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得力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做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四千块，佮送你三十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M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客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道要伫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佫有咪咪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嘿。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哟，来讲听听，哎呦，食咱啥物食个偌好嘞了？
1: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嗯、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呢。
0: 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0: 啊，后尾我转点胃滚开始吃吃，你今年吃了吃了第十罐，我今年哈，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水
1: 了。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0: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干去哈，有房干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干。
1: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0: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盖安尼。
1: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0: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0: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放十外担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放我听十外担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担，哦，拢听三四十担哦。
0: 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1: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0: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0: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保，谢谢你哟嘿。
0: 好，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2: 啊，我真正食好去啊！
1: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1: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摇到阿龙阿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1: 嗯，是。
2: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不？哎。小气呢？
1: 是啊，卡紧小气哦。
2: 系啊，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不？
1: 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2: 哎呀，龟我龟的，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1: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到拢龟的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1: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
1: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咩啦？我加在。
2: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佮种赚钱。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1: 无？
2: 我想讲，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卖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1: 即卖嘛讲爱讲报啊！
2: 哦，啊，你嘛爱讲报，
1: 我
2: 真正真有效。我个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1: 了。哦，安尼哦。嘿
2: 啊，讲起哎呀，我哈。啊，有人咧抽加筋哦，
1: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无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个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吓啦。谢谢，很感恩。
1: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艰苦呗？
2: 今嘛拢好起，
1: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1: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2: 哦，哎，真正笑话，我心头食吼，想唔做好
1: 哦。啊，佫会惊嘞，吼。
2: 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甚物困，甚物困到有影
1: 嘞。
2: 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1: 骗一届
2: 好起。
1: 有呀哦，
2: 我足感恩的，足感恩的，
1: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残残头啊是买一罐，
1: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2: 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年，我食看买下咧，哎，还佫有效呢。
1: 哎呦，谢谢你。
2: 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1: 佮
2: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姐，那
1: 有要紧
2: 啊？未
1: 过瘾
2: 啊！
1: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2: 我们的恩人，
1: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2: 爱不能加，
1: 哦，不然
2: 火力民族啦，今天我今天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1: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2: 嘿，
1: 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德力公司一直拢伫家，伫咱台湾在地签约53单啊。那每一代八八节雄霸天下，买产品上产品吼，安尼上盖会好，规年份啊捡我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叫我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就咱原本嘞吼，咱嘞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1罐白度个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

你这笑会出来好嘞，惊笑袂出来。我讲，这个新冠吼，COVID-19 即马要卷土重来呢。嗯，这个当前的吼，高雄医生拢无咧做疫苗诶。全民公费接种本来是甲这个7月31号，即马被延长甲这个9月28日啊。吼，这点德政也不错吼，要延到9月28日啊。你只要凡属你伫咱台湾吼，出席6个月以上的人，你都能去做啊。嘿，甲9月28日过了后，你若是毋是慢性病，毋是重症的，毋是啥物吼，啊，你着无资格做，你着爱自费安尼吼，紧去做。咱这国内新冠疫情吼，搞阮即马搁咧流行，而且一直变种吼，伊这病株啊，一直变种，一直变种。而且当前的病例持续吼，伊高龄，哦啊高龄啥？啊，我无咧出去讲出入吧，我无咧出去啥吼，啊，阮生活足简单嘞吼，啊无去做。啊，无听啊！迄做了咯，迄副作用足艰苦呢。迄听讲无做，马紧迄做了吼，拢安那安那嘞，是哦。唔去做啊，慢性病吼、哦，慢性病患者为主，拢无咧做诶吼，当真诶呀。所以这疾病管制署今仔日吼，就宣布，原本是拿满6个月以上诶民众吼，公费诶疫苗吼，会做加即个7月31日，但延长啊，吼、哦，今仔日宣布呢，延长到9月28日啊。所以呼吁阿妈阿未去做诶吼，疫苗诶民众爱紧去做。目前咱国内阁有44万剂吼，诶疫苗当互全民免费去做，甲9月28日吼。目前本土新冠重病有以65岁以上长辈时段，而且有慢性病病史诶人吼，其中90%以上拢毋捌做过新冠疫苗。为了要保障咱个人健康吼，经过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吼 ACIP 啊吼，即委员讨论了决定，要将即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了满6个月以上人就当做啊。那阿未去做诶吼，本剂疫苗诶民众吼来接种诶期限不对原本诶7月底延到9月28日啊，7月底延到9月28日啊，安尼吼，嘿啦，那爱做爱做爱紧去做啦吼。来，我要讲到朋友，即我讲讲了好，哦，这是侯武忠医师较对，吼，我讲讲对袂使，这是侯武忠医师较对吼，伊收我朋友20年啊，伊家己去买船啊咧，吼，有这个朋友修好神的美誉哦，而且医生侯武忠毫无中是全国第一个吼，无甲40岁就荣获医疗奉献奖的，嘛是全国第一个家己驶船啊去前往哦。即照顾离岛的民众健康，而且医生，但是进前被诊断伊着腰椎癌的末期，吼、哦，第伊着伫个2017，2017的11月20日，吼、哦，过用去啊，哎，看偌久啊，讲吼，2017呢，哎，2026啊，吼，9年啊，安尼，啊，即侯武忠医生是全国第一个亲自开船啊上下班的医生。我阿姨医学院毕业了后，伊自愿当伊家乡朋友服务，一礼拜4天伫大海顶上奔波。我阿家己开钱咧买船啊咧，啊学驶船啊咧。离岛的3000名的这居民吼，拢可以照顾，啊做亲切的问候。哦，啊吼被称为是白沙乡的守护神。啊，这侯医师伫个吼，即个2017年的这11月吼，因为得着癌过用去，啊。介强叔做一做工话，即当然吼，拢感觉做唔甘的。哎，有一个药剂师，伊讲侯医师做辛苦的，而且伊的船吼，佫比较细只，吼，爱拢家己开，唔管透风落雨，唔管风雨偌大，只要病人有需要，伊都会开船出去呢。啊，即白山乡迄个时阵乡长吼，伊讲侯主任对阮的白山人来讲吼，伊的医疗服务真正是无话讲啊啦。包括阮四个离岛吼，都是亲力亲为，啊，亲自吼来替全民吼医疗做把关，啊，阮希望伊一路好行吼。这庄仔头的人做唔甘的，因为侯医师，就算我已经下班啦，但是只要全民一通电话，伊就前往来，拢离岛爱开船来呢，伊唔是马经本岛呢，对不对？所以侯医师一生吼，拢咧奉献哦，这些家乡朋友的人。虽然已经过用去啊，但是照顾病人的用心早就已经深植每一个村民啊，哦，啊，甲伊在同事的这心肝底。嗯，这个侯武忠医师，伊是1963的，吼、哦，19638月15日，201711月20日过用去吼，伊、哦、是台湾平湖马经的人，吼、哦、啊为住这个平湖，吼、哦，伊就是住平湖，而且医生，伫政府医疗的船啊，吼、哦。
停时，伊就当自费冒险，就驶船啊，吼去大昌屿啦，吼去这个原备屿行医。哦，这两个书我阁冇听过，哈哈，冇。哦，伊嘛是第十二届医疗奉献奖的得主。伊过去了吼，受了总统吼的保养令啦。1963年的8月15日，吼，毫无中医的出席的朋友马金，伊朋友李德医师的医师吼，养成了人员吼。公费先哦，也是公费先成分补上来高雄医学院哦。啊，伊主任伊家己是山地吼，离岛诶，这养成计划培养出来的医生，训练过程吼，不比一般的医生的扎实吼，但难以和他们竞争啊。哦，但一个钻研吼，这更加较高深的医术哦，所以伊想做基层的离岛医生哦，伊就渐渐伊家己吼自行吼，成立高雄市综合病院。接受外科医生的训练，一年又接受分发哦。罗贝担任朋友馆的七名晚安卫生所的医生哦。啊，这个朋友馆卫生局第一科的科长，白沙乡卫生局担任的主任兼医生安尼。伊做搞的哦，伊讲伊呐，伊知影讲海运哦超过七级，因为呐，这个10月甲过冬冬的3月哦，强烈东北季风啊，迄、那个风硬哦。有诶超过七斤呢，哎呦，船啊，甲医疗人员会晕船，晕啊会惊呢。哦，或者医病哦，派要调派人力足困难呢。第四条，这个吼，配合医生哦，彭医一号这台船啊，吼，对1997年的11月开始，由原本吼，原本要出航6次，减做2次。哦，但是怎啊，只是保留着东吉哦，甲东平哦，大昌原备吼，这四个小离岛。1999年七月初，哦，佮干省啊，哦，又精神呐，哦，佮干省起来哦，就像咱咧，咱个偏乡的，而且公车本来大巴吼，变小巴，啊小巴咧变一点钟，啊无一工啊一班俩，就像咱诶编制，哦了后，这卫生署来接管了这个省卫生诶处置诶业吼，啊所以这个彭医一号诶作业终于停止啊。哇！迄个时阵，身为白沙乡唯一医生的这侯武忠啊，伊必须照顾3000多名的岛属，而且个病人的健康呢。正开始吼，坐一天一班的交通船，哦，去到第二岛看诊。啊，那拄到10级的风硬，伊就无得去看诊啦。所以家己怎出钱去包船呢？每一礼拜固定吼，去这大昌啊、原备吼，或者居民固定门诊的医生呢，迄10级的风硬，无得去看诊啦。所以家己出钱包船啊，对不对？啊，为着要家己驶船啊，这个侯武忠医生一向这原备吼，哦，原备书吼，原备语这老船长吼，啊，学半年，后尾就家己驶船啊，伊个家己开钱吼，买2台快艇，哦，买2台快艇，因较细台吼，啊，伊就上紧藏伫白沙乡哦，这中屯哦，啊，甲这旗头渔港安尼，啊，这村名吼，拢和因老爸老母的名，荣全号。哦，甲招满号安尼，取自父亲甲老母一名。伊每一礼拜固定4天哦，会伫大昌啊原备看诊。10级的风硬，伊嘛无咧休困哦。伊是食好打药啊，唔是？伊烦恼伊心肝拢挂伫，这是大人辛苦病痛无人看。所以当了拄着大风硬哦，总是伊家己会用游泳来安慰家己。马紧啦，啊那冰船啊，我家己收水咧安尼啦。哦，大爷东叔右叔啊吼。哦，这丁药师讲哦，迄、那个侯医师哦，伊视病由亲呐、啊，每日下足早了看诊，看完诊哦，下昼伊阁开船出诊呢，吼、哦，拢上家己的时间，唔管风雨偌大，拢无咧休困的，所以正人拢该叫活菩萨，无医生像伊安尼啦，真正无啊，全台湾应该甲伊一个尔吧，但是好人都安尼，冇得要求咁，所以当当着这個侯医师登上小岛时，枕阿头的人总是会摕着家己捏的鱼啦、种的菜啦，来感谢伊。有当下个会吼，支援着这刀鸟鱼吼，吼礁鼠吼，啊个脊背鱼安尼的医疗，那有法度吼、哦，好啦，就是安尼怀念吼，咱台湾这好人足济，咱台湾好人足济吼。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哦，苦酒落喉哦，好啊。

苦酒落喉，目屎流吼。这个怎么？这个医生嘛是呢？吼，这个、医生是足忝，警察嘛足忝。迄阵嘛，警察拢死头路，因为足艰苦。即落掠歹人，掠到要死啊！法官也无收听，法官话放就放，有无？迄警察拢警察拢爱业绩啦。哎，因着顶死管会死啊，会死做较死啊，着爱用骂爱用定啊，吼，业绩做无够啊。做无够，伊警察爱用定，主管定，主管后顶管的定，顶管搁落法务部，搁再定，安只定，安尼定到一关起来，安尼定倒落来安尼。有诶，警察拢卖做，有诶警察也讲，千万毋通入来做警察。做消防的嘛是，有诶讲毋通起来做消防的，但是不然有一把热心吼，想要正义吼，做正义的人吼，要维持治安，等个照顾你的神你的咱，毋是你所想安尼啦。因为昨访问一个警察嘛，伊本来做基层，但伊是柔道吼，黑带的呢，吼，跆拳道黑带的，黑带的吼，伊算足够。伊即摆拢变去学校咧上课，吼，去学校去教人防身术，啊，去教啥物？伊讲做警察吃力不讨好，迄外要掠死，掠干呢，结果咧法官话放就甲你放安尼，袂当开枪，袂当爽嘛，做一个警察足无尊严的。唔做啊，迄个无做，我昨迄个出来讲，就伊讲啊，一停关一停啊，顶死关下死，下死关分机分机做甲死安尼吼，讲太累，做甲讲这是我要爱生活嘛，原本要做警察是因为满放吼的这个正义，好无安尼，结果即马唔是安尼，唔是你所想的遮简单吼，这個、人气牙科医生会出事呢，凶死呢。伊要过用前一天哦，伊曾经哦，佮佮你家因某讲，因某做难过，讲迄个时阵一直听无伊咧讲啥话吼，42岁尔，台中42岁，即个人气牙医啊吼，张元翰，哦，伊今年5月2日吼，经传猝死，留着因某佮出事无偌久一双儿女吼，和即个外界吼足惊吓，伊个某讲哦，伊个某嘛是牙科医生。用伊即阵嘛，用一个影片咧讲吼，因翁婿要过用去前一天，伊曾经留下一个警讯啦，嘿啦，伊讲吼，伊讲伊个翁婿张元浩吼，张元翰，伊个生活习惯是足好诶，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啊，伊对家己要求足悬诶，伊个属于迄种哦很难放松的，所以睡眠品质足歹，哦，每一两点钟伊就醒起来，我安袂使，哦，安尼袂使，吼。所以伊个太太足难过，讲哦，因翁婿个最后个一天哦，吼，佫是正常去上班，但是迄个时阵伊伫讲哦，我规个人哪像伫要拼伊安尼，伊讲安尼讲，因为我整个人好像快要爆炸了。但是迄个时阵，感觉是医生牙科医生个某吼，伊伫听无这个意思啊，迄是伊一直咧甲伊讲个一个警讯啊吼，伊就咧讲，迄天吼。诶，张元翰呐，吼，唔管是啉啥物、食啥物，伊拢感觉做不对劲诶。伫个22号，东港张元浩突然间就过用起，所以伊太太讲哦，即个张元翰呐，吼，伊平常时每一个小时伊拢会起来吼行行，吼行行，哦啊东港诶暗时伊煞无起来行行，吼，甲半暝3点诶时候又起来甲看者，看伊翁婿，但是伊时伊无发现哦，因为伊家己嘛足忝诶，伊就马上就搁困啊。你就起来上来，起来便所，你来去看你翁啊，伊翁在睏啊，对不对？安尼啊，咱总是以为人生够足长诶，哦，总是感觉也够还有下一次，一直到有一天咱才发现，原来这个人离开啊是无预告的呢，要来无通知，要走无消息，未付消息，所以希望大家拢好好珍惜眼前的人。哦，42岁呢，讲伊生龙凤胎啊。嘿呀，一生两凤胎，因某足艰苦，因某讲后世人我一定要阁找着你啊！安尼你甲看你老阿多，无面都袂使，你长期无面都袂使，你逐天无面，你的血压升悬，吼，你的血糖控制袂好势，你的神经会无好去，哦，你血压若升悬，你身体变无好啊，你血流血就靠啊，你长期拢是安尼致癌物呢？啊，向红怎长期你甲看，有少年无？42岁少年无？有啊，谁想会到？伊讲按半暝来困起来，伊个起来行行嘞，结果迄天3点外伊无起来，伊讲按搁咧困，啊伊迄时阵无发现着，其实迄时可能也着断呀，困困啊断呀，哦太忝，啊牙科吼，牙科你讲好谈，但是因个规颔仔骨你看拢像拔罐嘞，伊按按规工个呀，哇按按嘞，
植牙啊，无头牙齿啊，抽神经啊，吼、哦，甲你整理咧喙齿啊，拢是爱安尼啊，对不对？阿妈骨伤啊，足大呢。你讲医生嘛是一个足高压的一个环境，对吧？吼、哦，珍惜咱每一个人啦，吼、哦，珍惜咱这眼前每一个人啦，吼、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蔡秀的春夏秋冬。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陈阿伯伊看到的不是小牡丹在后个摇卡成花，伊真的是看到小牡丹后边迄个人，迄个人的形影吼，安尼闪闪啊，落落啊，啊穿一件较旧的衫，穿一身褪色去的戏服，面上赶快画着个高高高吼，诶，这个戏班诶，这妆啊，我寡伊拢画啊足高的话吼，啊白色的底啦。哦，白色即粉底安尼啦，红色个嘴唇皮啊啦，乌色个眉眉啦，啊嘴唇哦，点啊像红光光个红嘴唇啦。迄个面唔是小牡丹个面，嘛唔是哦任何一个演员个面呢。即个时阵，迄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个即个面啦，白死杂，面咧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诶老相片行出来诶人同款呐。迄个人徛伫小牡丹诶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诶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卡成花，伊嘛对咧摇卡成花。但是伊诶动作吼，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呢。那像是伊咧教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力啊。这个时阵，陈阿伯拿喉吼，嘿，他想要画，但画未出来啦。伊用尽气力吼。去比迄个戏台啦，伊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阁搬迄个人，迄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个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去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像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观众吼，穿鞋子啊，穿落来啦吼，在开讲的啊，拢歪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嗯，啊，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卡成花啊，靠无共啊，到头加一个人，无啊，后壁空空啊，啊，啥物嘛无啊，啊，台顶就甲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毋是目睭花啦？嘿，有人讲哦，遐哪有人啊？啊，你是毋看唔到呀啦？又搁有人讲吼，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面前吼，拢变呢啊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若坐头前即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到吼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啦。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吹到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哪会遮冷啦吼？迄种的冷不是天气的冷，或是会眼的这种冷，阴阴湿湿，让人想要逃走，或觉得想要坐袂住啦。这个陈伯啊吼，的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的目睭目是死盯盯吼，咧盯这个戏台，啊迄嘴哦，安尼皮皮喘皮皮喘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哦，这个钱班主啊，都在咧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装下来吼、哦，互咱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哦，赚要佮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啊讲：马仔啊吼，佮这道具收收的，咱哦就要倒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价值，后摆啊像这种庙会哦，加个接瓜，吼、哦，咱难免就白啊，好谈好谈。就伫这个时阵哦，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倒锐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啊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手皮皮喘，面色安尼白死煞啦，伊手咧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共啦，啊下弦啊吼，弦曲断去啦，弹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哪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哦，啊，哪像个手脚摔掉啦，喷到伊面头前哦，啊，伊都血全喷出来啊！哦，迄搬一搬一搬铺咧弄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制品，红色的血哦，啊，伫搞着这白色铺咧要弄哦，而且鸡腿顶管，吼，迄看起来足惨白的，足惨白。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嘞，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嘞呀。迄个台人吼，伫个台顶吼，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都在算钱，听哦，即句话啊，头牙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台人啊，你是在讲啥话啦？这个英伯啊，声音哦。足假足假，伊那用改咧闹啊闹哦，佫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咧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你无看到哦？这个时阵哦，这个钱班主哦，伊就凑一个安尼三字经诶，了后，就甲这块钱哦，安尼地对哦落地啊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小牡丹港湾搁伫遐跳啊，戏台卡港湾足闹热的呀，啥物闹嘛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拢永的呀，还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你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来无看哦？对有大树爷啦，对有大树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下弦啊继续下啦，迄戏还袂唱完呢啊，永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啦，伊甲这下弦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来吼，伊就囥迄二胡的下弦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的盘啊足散的，小我敲鼓，一波一波消息伫个戏边卡，从此吼，就无人阁看过音贝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戏台顶悬。啊，准备要亲自哦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更加精彩刺激的，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吼，这个吼，安尼这个低俗的小调曲啦，因为伊要有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这个小牡丹愈疼愈济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哦，这是咧大树爷啦，变咧托者啦。啊，这时这钱班主就行啊，吼戏台正中央啦。麦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吼，伊的脚啦无啥对动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吼，这个房啊无有棚无，哦，搬大戏都房啊盖盖啊无会棚安尼啦吼。伊怎啊看到迄个棚？迄、那个棚啦，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黏黏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灰搭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高高，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哦，哎呦，越愈多出来呢，啊，愈越抓愈多安尼呢，啊，对迄个棚啊的棚哦，安尼一起来，顺着伊的脚头乌哦。啊，背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条的感觉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吼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的呀，是不是？对哇，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的咧？唔是普通的青色，是阴森森的青色，那像鬼火感觉啦，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着钱班主的面，吼、哦，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哦，安尼白死色，啊个黄皱皱安尼，哦，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体体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啊，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火哦，
无烧叉头呢，也无烧芳布呢，也无烧道具呢，都干那烧金板柱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间哇，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夫，脚头佫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烫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哪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对伊脚底哦怎啊起来，起来个伊个胸坎，好足硬的冷。眼界伊阿妈滚，吼，我要喘未喘，伊想要走啊，两只脚像钉条咁款，死钉钉钉咧戏台顶悬啊！啊，伊当安尼甲看咧，这涂骹哦，嘛唔知啥物时阵啊，吼，怎有几啊只乌色哦，生生动解铁钉啊呢？怎啊钉条的呢？啊，对伊个脚，吼，伊个脚盘钉过呢，插过这个插棒呢，安尼呢？无流血，啊嘛无伤口，但迄几支钉啊吼，都是伫遐钉伫遐，牢牢钉伫遐，死死钉伫遐。伊想要喊救命，但是伊嘴只大掰开尔，遐玻璃弄做吼，假的制品啊，假腿啦吼，啊假膝啦，啊膝头低脚啦，捧个另五礼往往来啊，都变那像活的同款呢。对强盗怎跳起来，钻落伊个嘴安尼啦，一个耍一个啦，把伊个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个咽喉啦，迄钻甲伊个要袂喘气哦。伊个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个，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样个，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吼，目睭硬要吐出来呢。迄几个目眶吼，吼拢加血丝啊，有够恐怖的啦！大卡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有诶跪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诶，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吼惊甲吼就那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即、這个宝正林金王就徛咧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白死散哦，啊，嘴咧喘喘喘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个金班主徛咧戏台顶，规身躯叫青色的血哦，安尼包围掉咧呢。啊，伊个身躯咧倒啦，伊个皮肉也无臭味打啦，啊，也无起气泡，也无碳化呢，伊个是完整的呢，啊，个是原来样呢。但是伊个内部伊五脏六腑啊，伊个骨头甲伊个血甲肉，去予这青色个血吼，血液嘛，安尼一点一滴吼，哦，掏空烧甲打去啊，放来拢打去蒸发，一直仰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阵哦，足大尊个抓狗个形象，大树牙。迄阵身上哦，三长冠啦，吼面目狰狞啦，嘴吐血啦，即、這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伫个绿色个火焰当中，迄阵哦，抓狗个身上竟然慢慢啊，头怎啊淡落来？伊迄双哦，挖出来目睭啊，竟然有神采啊，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个。无一时只个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个钉钉咧向只钱盘主，迄个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话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谁看到你啊吗？即、這个戏台顶悬个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个啦，即、這个叉口啊吼，当然个声音。磅布目烧起来的声音，吼、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林居川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甲这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苦力啊尔。
伊无印出去，无弹出去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南韩戏台边哦，迄几丛啊老墙啊，迄叶啊哦，含臭味大把无呢。这砖啊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版主，伊规身躯甲咱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吼，鼻咧，而且茶帮顶悬，哦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迄个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的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的腹内啊，法医尾啊解剖的时阵，发现伊的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啊啦，看偌厉害，是不是？都喊吼，都那像吼，囥起边吼。一千多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腐去啊啦，五脏六腑拢腐去啊，诶，心脏变成吼，一只啊，啊，灵经啊，巨大尔，一只乌炭，伊个肝烧啊，像一碗啊，惊惊，无一个鼻塞大安尼啦，伊个气泡两边臭味大，像树叶啊，伊个胃内咧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拄啊刮啊大大吼，嘴啊夸夸夸呢，夸到吼会当吼钻入一粒毛泥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吼内底用钻啊甜甜甜的物件铺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啊，鸭翅啊，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即个铺咧弄的即个道具啊，吼嘛是原来型呢。无因为呢，遮厉害哦，也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遮油漆，嘛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钻伫伊嘴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挤到伊食道内底啦，钱啊甜甜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甲因摕出来，但系摕袂出来呢，因那像黏伫钱班主的肉内底共款呢，甲伊嘴子啊。拢连做伙同款啦，伊个牙龈啦，伊个牙喉啦，规拢连做一碗内底啊啦。法医用眼啊，用剪刀，用手揪，拢摸袂出来。落尾咧，伊只有用机啊，甲钱班主哦，而且下海啊，甲机油开啊，啊，甲机油开了，才甲这物件摕出来啦。遐破咧弄个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灯光啊，顶啊照咧。

迄毋是人家的啦。即、這个德胜班的演员哦，伫个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拢唔敢搁去唱戏啊啦。小波当东江暗时就离开了林居川啦，从此吼，嘛无人捌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起痟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前班主的助理嘛啊知，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哦，伊就哭啊吼，伊哭甲这前班主吼、哦、叫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哦、啊掠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啊，遐头前排庙好兄弟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唱较闹哩安尼吼，啊跳迄个摇卡真会互看安尼。迄拢是前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个、警察问讲，啊，伊为啥物要安做啊？啊，才讲，啊，落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台北，要一间吼、哦，特房的头机看安尼啦。啊，这个、警察佫安问，啊，你讲感觉讲安尼唔对？啊，才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啊，我有知影讲安尼唔对啊，啊，但是前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我唔敢甲硬吹硬挤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树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居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答案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较小鬼吼，一只虎啊，哦，加只诡异的这嘻嘻啊，得这前班主啊。庄仔来的人，把这戏台的废墟哦清哦清去，重新在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搁甲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道士登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个、道士做到三更三暝发寺了，收几啊卡车哦，而且金纸，才讲好啊，安尼清去啊啦，安尼以后林水川哦，就搁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该请道士来做法啦，啊来上经，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搁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搁敢讲哦德胜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哦伫庙口哦会穿啊卡，啊把低声会来探讨到这件代志，因讲哦这钱班主吼、哦。唔是叫会休息的啦，迄是叫大树爷收走的啦。伊用钱帮助家己做的吼，安尼还假的制品啦，啊怎改钱钱的嘴安尼啦？因为用假货骗生命啦，啊欺神诈骗一世人孤苦的，都有影啦。哦，大家都安尼咧讲嘛，所以生命哦，可以哦，食假货可以食看卖啊。所以大树用这青色的火吼，甲烧我打，烧个五脏六腑，因为内心哦，憋身体哦。所以较早乱，你无看，派心恶落到，要死车十五有影就对。哎，做代志唔通做，无天良啦，要无天良啦。所以神明吼，会互伊对账吼开始烧啦，好有影就对。互伊吼跪伫戏台顶啦，磕头认罪啦，因为吼甲四狗啉条啊，伊个唔肯认错啦，死爱钱，死爱钱。哦，所以神明呢，互伊死啊，啊哦，爱互用跪个死啦。伊讲哦，因大家这老人咧讲话讲哦，即个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哦、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哦，迄口香火啦，嘛唔是遐制品啦，嘛唔是搬戏互因看啦。迄是因为神明吼、哦，伊看受到这个世界最后一个敬畏，你会当骗啦，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吼安尼骗的都过啊吼，因为这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伫大叔爷面头前吼，到那就玻璃搞阮通光啦，伊看个一清二楚啦。这个钱班主伊捌戏，伊唱一世人的戏。那知影，那知影，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让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那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才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
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在看，不是外人，是遐吼无惊你是一强勇吼的孤魂野鬼啦。伫个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爷，是个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的这神明啦。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咧看。民国83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爷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同款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也个吼会摆满吼这个三星啊，的这酒类啦。所以阿哥吼，嘛是搞爱烧足侪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无人敢去顶悬咧唱戏啊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京的声，也个遐老大人吼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7月15，深夜主时。如果你那个徛伫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一个声，唔是风声，唔是蠓虫叫的声，是一个人咧哭的哭声，闷闷啊，就那种对涂骹软起来的声音啦。迄是人咧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神明袂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身食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即那额头三尺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
1: 哦。嗯，有影就对吼。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拄到你高家呢，鼻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2: 这食无妥呢？
1: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哪？
2: 系啊。
1: 啊，你诶，你家己顿啊食了好无？
2: 好，真好。
1: 真好啊，吼。
2: 啊，个嘿 ，Q 庆。我今日开几啊万？
1: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那？
2: 开七八万去啊！
1: 有只甲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2: 嗯，
1: 安尼看到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2: ？Q 店都食了吼。
1: 嗯，
2: 哦，这心脏足力嘞嘞。
1: 靠你行较快活。
2: 我七十几岁啊呢。
1: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哦，
2: 你看我讲话够迄
1: 咯。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敢？你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2: 哟，讲我拢未喘。
1: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2: 今仔开八万外块，
1: 今仔开落啊！吼、
2: 哦，阿妈，我无好你面试，
1: 真的吼、哦
2: 哦。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1: 我爱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2: 有哦，四里往零五分。
1: 哦，恁早叫我咧食，
2: 伊都咧做老师啊。
1: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讲话较袂遐忝嘛哦。
2: 啊，谢谢啦。
1: 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
2: 好，
1: 谢谢，好，拜拜。你哪敢捌食过啊？
3: 食过，伊讲有较好诶。
1: 啊是安那呀？
3: 啊，都透早都阿像阿像。
1: 哦，偏啊过敏诶啦。
3: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侪好啊。
1: 哎，这么顶个暂时骨嘛艰苦诶。
3: 国中一年啊。
1: 哦，国一啊、哦。嗯，
3: 系啦。
1: 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3: 大组
1: 要。五组呢两万八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4: 我是安康挂三组来啊，
1: 食完啊，好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4: 有啦，
1: 安那好，你甲讲一下啦。好，
4: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花，我唔知啊流，随时虽然说流五指啊啦，
1: 哎呦，
4: 啊流流的吼，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1: 哦，不会啦。
4: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总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总啊伊就赶来吃啦。啊，吃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今麦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较紧啦。
1: 对。
4: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1: 对。
4: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1: 来过来啉安尼吼。
4: 对啊，阿无电视也免冷死啦。
1: 阿无破病足艰苦啊。
4: 对啊，破病足艰苦的啊。
1: 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4: 无。
1: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新的治大肠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嘿。
4: 对。
1: 好，你了解。
4: 我想讲，阿都欠袂，阿都你讲水里旺的补血，我就想讲。啊，买来吃，我走去安康赶三组来啊，也剩一滴
1: 啊，
4: 尔啦。
1: 啊，伊做方便，伊就一盒仔64，盒仔甲啉落，
4: 啊，足简单。我两杯啊。
1: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你好，你好。
5: 哦，
1: 林国军食了好无？
5: 好啊，哦。
1: 安尼啊，
5: 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1: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5: 够谢你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1: 哎呦，谢谢
5: 啊。阴阴啦 ，Q 啦。
1: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个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5: 对。
1: Q 会差足济人，安尼来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位吼。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1: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真
1: 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1: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1: 啊，好，啊谢谢你哦。
5: 好，
1: 拜拜啊，好，拜拜，谢谢。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林果精啊呢。
6: 有啦。
1: 哦，啊食了那吼，要互知影，共讲者啦。
6: 食了许，
1: 嘿
6: 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1: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1: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1: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1: 谢谢，好谢谢吼。
7: 40担
1: 啊！
7: 啊，未上黄金的时阵，你是恁在上金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1: 哦，安尼，这你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7: 哎
1: 哎。哦，你搞啊，今仔40担啊，还够有着吼？
7: 够啊！利用啥物？利用啥？我问恁底下问利用。
1: 真的啦。
7: 啊，感冒我嘛唔捌。
1: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好啦。 会当甲灵芝当做补健康免烦恼啦。
7: 甲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迄落手指啊，送偌济呢？
1: 应该送。
7: 拢赚到啊！
1: 拢赚到，拢赚到哦！哎呦，谢谢你，食甲真欢喜吼！啊，祝我你啊，我下个两迄落雪莉旺吼，两组啊，零高精水的一组。
7: 好，
1: 啊，谢谢你啊！
7: 哦，
1: 谢谢，拜拜，拜拜，
7: 拜拜。
1: 甲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哦，你又你又去碰啊呢？
8: 我今仔日去迄个福利民宿，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是讲，我即马本食拢食迄食品的迄个白白的啊，啊拢有当食拢会安尼啊，习惯安尼会落晒些安尼啊。啊，我即马讲啊，就今仔日伊甲去福利民宿食，啊
1: 那
8: 福利民宿食。啊！那今日讲啊，正常因排便无，
1: 伊就变正常啊。伊会甲顾啊做诶，未像你话食食白酱食食了，甲阮未顾未。啊，咱诶毋是食了就做变做正常诶啊。你火力民宿，你一工啊食两包哦嘿，下早扛白甲暗时扛白倒啊。
8: 我再去食啊，我那是讲水洗了，我就水食
1: 啊。嘿，对，啊个暗时。
8: 下晡半晡啊，系哇。
1: 下晡半扛白食会使哦嘿，未啦，你我甲阮你茶爱甲食，你茶爱有够啊，香米汁爱有够。
8: 安尼，我就食，前一下食瓜果子安尼啊。
1: 嘿，对，安尼好哈。好，啊你，包括你即马心脏会较快活未？
8: 我即马拢我心脏拢未清啊啦。
1: 哦，就应该
8: 我
1: 会清。
8: 天天拢冇食，啊你，这里我拢冇食。
1: 我拢有咧挂个红阿婆做咧顾咧呢。
8: 对啦，
1: 有搞好啊，一项一项款，看落赞。
8: 我无拢嘛有食，伊嘛是同款有食会食。系啦，啊，即嘛拢。QMB 啦，啊，甲迄个真香拢嘛做咧食，我是雪里湾拢嘛做咧食，
1: 安尼好啦，
8: 好啦，
1: 啊，这种行为。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很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这个啊，肝爱顾好啦，吼、哦。便便鼻爱袂刷嘞，即马带后生过来呀，哦，这嘛是爱个验一届也是安那吼。分离嘛，分离的羊肉验出来就即个世纪之动吼，带后生超标两倍。即、这个嘉南羊乳目标标呢也中标哦。分林羊肉验出到世纪之毒带奥辛的超标吼，即、这个食药署伫即个月吼六号，来伫个分林关肉品的市场来抽验，吼、哦、以分林关吼分农畜的畜牧场吼名义，伫个七月初吼屠宰即羊肉，由即个分林关农政单位协助来取得吼保留即样本。带奥辛的含量吼，而且验出来，而且种植吼，啊，甲这个带奥辛、甲带奥辛类吼，多氯吼、蓝苯含量吼，总甲检出来吼，是超过两倍，会侪安尼呢。吼，啊，这农业部伫个25号今仔日证实咯，今仔日我讲恁人食外口的人吼，咱咧讲的肝，又是恁妈咧爱食，迄德国来上盖赞的。你的肝健康哦，这个毒哦，只有咱体内强肝解毒，哦，强肝解毒，伊咧排毒机能就是咱肝机能，伊家己都会解毒排代谢出，肝若勇敢，油脂若勇敢，伊代谢就从油放出来尔。啊，你肝若定咧发炎有止用肝吼，我讲你心里妈你爱哪食咧？俺记定咧讲，当初对心肝有迄罐爱哪食咧？哦，迄罐固肝、勇肝、强肝解毒第一名吼，第一名。这今日进行呢，验出了带奥辛哦，超标哦，真是带奥辛。马上就前往分林嘛吼，云龙畜牧场吼去访谈，过去采样吼。啊，那隆重检验的这个分林的畜牧场吼，诶，饲料样本11项哦，�啊，伊只草啊吼，草啊料3项，搁有青岭、青羊岭1件。这农业部现场诶查核过程发现哦。这个超标的这个土体吼，大大只只羊啊吼，虽然以这个云龙畜牧场的名义咧抬抬只羊啊，但实际上啊，饲的吼是这胜利的农民啦。哦，所以因此，哦，另外也就是这胜利大的所在吼，这饲料羊本嘛去采出一项，哦，啊个这羊啊只草啊吼啊嘛一项，初步检查，这胜利的饲羊啊，拢要饲八只。啊！伊饲这羊啊，吼，虽然无达到应办理畜牧场登记这规模吼，但是伊所开列健康诶这声明书，疑似伊冒用其他畜牧场诶落诶名义呢。吼，另外依据伊行为，伊讲啊，吼，这个饲这生理也讲吼，这个检验超标的土体的这羊啊，并未贩售无卖啦。哦，为着要慎重，即专案已经由这分林关动物吼动植物防治所伫7月24日。张阿妈吼，甲伊以前这剪掉吼，来整班安尼。哦，伊讲这个姓李的吼，伊是个体吼小户啦，伊是几只尔。哦，啊，这批问题这個、肉片吼，诶来源是单只母羊啊，吼母的，这只羊啊是母的吼。啊，因为懒散了后吼，这饲主伊自行送去肉片的市场吼屠宰，哦懒散是怎四个款吼。啊，家己抬抬了后，由东港值班的兽医哦来进行把关，哦，因为认定品质无符合，所以无进行哦商业的贩售，哦，而且这只羊啊哦，伊一半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哦，啊，再检查并来给销毁啊，那么另外一半，伊这饲的这生理哦，伊特登家己煮啊，饲狗啊，食安尼，哦，并无流入去市面上安尼啦吼。哦，啊，这问题，这羊肉伊无流入市面上，哦，农业部伊嘛安尼讲，啊，嘉南羊乳，吼，嘉南羊乳因为使用这云龙诶牧场诶羊奶嘛，哦，啊，但已经从卫福部吼预防性下架4公吨，去互这个海椒水，嘉南羊奶，伊输赢啊，伊也毋是嘉南羊奶，伊也毋是这场迄落牧场饲诶啊，伊是伊输赢饲诶呢，啊，共挂别个迄种牧场诶名落去台诶。哦，你也看呢，像这安这边讲吼，系啦，一直到昨7月24日吼，分林关政府甲相关的单位来进行现场勘查吼，啊，经过查，这只羊啊吼，伊是饲的区域，哦，是土水面的吼，无接触到这土安尼啦，系啦，平安顺心啦吼。那如果你会记得，你若是如果让灿灿老师在外，拢是食外口的人，要食化名啊，较多加啦。 哦，啊，像要食这带奥辛这唔通啊哈，哦，啊，笨病鼻加减的油啦变烧起来，伊可能会产生这笨病鼻。但是会记，你肝机能爱勇敢，心里嘛哩爱食，德国的心里嘛哩上解好，你的德国心里嘛哩有咧食的话，强肝解毒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哦吼，祝大家勇敢喂。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力金营卫署药资到1080-7007号，德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到1080-7008号。

好，拜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五，旧历的六月十二哈，今天拜六，拜六哈。南部落雨啦，歹天吼，大家拢求理事，啊，外口车也不遮济吼，你若出门吼，拢时间来提早啦无吼，绝对小可改成安尼，个人时间做袂到吼。啊，北部吼，听讲有啦，有人出门啦吼，啊，天气热吼，那南部落雨这种风台雨的气流吼，到南部落雨的所在吼，都会翕热，像块电锅啦吼，迄个翕热吼，保重。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案件，高雄68岁，姓陈哈，陈尊啦，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尊哈，一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哦，隔壁啊，隔壁火烧哈。以前哦，赶紧灌水，要倒百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百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爱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火吼。无花电刀去烧着家己个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脱皮啦，加上脱皮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个所在嘞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甲家己去火烧就对啦。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足歹讲啊哈。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哈，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哈，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虽然小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影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骨掉咧，一支脚骨骨掉吼，人即马甲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甲教啦。都比如律师啦，讲阿嬷，你甲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就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花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就烧隔壁嘛，拄拄啊，烧两个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案件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审吼好。那么定审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无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你要安怎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买早餐嘞吼，就是讲岁数伫妈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卡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嬷拄拄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来先，准。看到哇啊！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输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再看来讲，这有人
你化工灰烧吼，但是袂叮当，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家灰烧的这间是一对阿婆啦。那么因人打发生车祸，袂叮袂当啦。啊，伫咧灰烧火咧烧啊吼，啊，因某无伫咧，多因人伫遐袂叮袂当，都前两间发生车祸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化灰烧吼，伊阵赶紧挂水，都要甲抢嘛。枪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枪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诶，看后遐个白话一直枪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一个卡腿啊！啊，烧了卡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卡吼骨掉呢，卡骨掉差不多卡半啦，都卡半正他的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那个火一直入面吼，准烧掉吼。啊，当然到尾会拍花啦，会拍花，会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你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都要过你厝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碎碎所在。是你自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则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脚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脚盘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种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脚安尼，600几万啦吼好，但是第一次换你。心里，法官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哦，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的时，对方不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祸倒伫眠床，这个对方的翁嘛哦，你吼，那照你讲，迄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你就爱是毋是？甲半哀吼，半吵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管你水无得了歹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哀，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管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管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会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的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他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甲你斗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个人吼，拢啊。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问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吼？伊甲个要赔600几万吼，当然一信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信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出来危险啦。火咧烧，当然就得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还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嘛无过，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人甲教，甲讲，迄个阿尚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要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心，搁在上诉这边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定心我好上诉，但是大家法官研究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伫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甲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怕哪入去了吼，火准烧去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是话足艰苦，无唔对吼，啊
火烧就是安尼，平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家火拍花，卖个扩大啦吼。身体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平平岁数吼，大家岁岁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烟倒三工，反正阁会白啦吼。法官意思是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代表随拍我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甲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斗三工，安尼拜咧拜咧，袂要紧啦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毋是先救人，你是先拍火，但是拍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的困难啦，吼、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哦，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的步骤都唔对吼、哦，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逐工都有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里头吼，实在有若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甲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头，你只要若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个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啥物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答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还大家把拢来火的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哎，这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拍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总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这件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条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拍火。甲你救着人，恁兜真正火烧，毋是阮兜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阁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枕头啊吼，即、這个所在骨掉，得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答，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吼，厝内面读花啦吼，都同阿阿母啦吼，啊，若不是一寡时势嘛拢有会安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五啊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真够起面皮，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向阳甲你遐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树一个大贵，若无树大贵，哦，加上树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个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形态所在，迄个就退化啦。人吼、哦、退化，有诶讲几岁无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四五十都咧退化吼。到、哦、最近有诶代志啦，啊，生理人吼、哦，真大棚诶生理人，你甲台中政府这边，讲安尼，真无啊，真不要做一个管治政府就对啦吼、哦。你安尼。人去做生意人，你钓也杀，唔钓也杀，啊杀了白杀吼，啊也不要赶紧改观吼，啊人做生意人拢看命令嘛，因为你公家单位有一个命令，会当卖袂当卖，人唔敢，啊你拢无赶紧处理吼，结果人就咧讲，哎呦，啊这生意人因为这个办公大楼人家看，可是商业大楼吼，足成就是台中所有商业。工会、商业工会的所有台中上大棚的生意人的迄个开会所在吼，啊，生意人甲台中政府讲话咧，过冬工下这时啊，就来单，敢会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甲乌头小道，你甲警告应该唔是安尼。那警察即马目前所调查是互相是乌头对乌头啦，两边人马伫遐咧谈判吼，破例吼。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有哦，啊，南边只阿长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受伤啦。
1: 哦，好加载。
0: 啊，但是那个信息，信息就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1: 还好啦，哦，
0: 还好。
1: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
0: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个血栓啦，
1: 迄个血栓无呀。
0: 哦，啊，我有去，我昨过去挂迄个手啦，
1: 哦，
0: 过去挂三万块啦，
1: 安尼
0: 哈，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1: 安尼哈，
0: 哎，阿是讲甲你讲一下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哇，伊的公关呢，佮甲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血栓啦。
1: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QMB
0: 个经验。啊，我刚刚讲后面哦，那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那个迄、那个做啥？我肝吼无啥多好嘛，
1: 哦、
0: 啊，我唔知过是讲迄、那个震、起来，迄、那个地震起来诶声音，一个检查的公司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血栓去塌掉。
1: 哦，安尼啊，哦，阿即摆无呀，哈，血栓无。
0: 咱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啊，我等过去、去大安关啦。
1: 恭喜恭喜，去完比较经营啦，吼、哦、吼。
0: 啊，今年我本来就有咧食。
1: 啊，恭喜啦，恭喜。
0: 今年我食足久啊。
1: 安尼吼。
0: 诶，阿哥迄个迄个肝油啊，三月，阿哥迄个。
1: 那个
0: 第
1: 一旺，
0: 安尼吼，我弄来讲，
1: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咱这个澎湖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蹭蹭蹭、蹦蹦蹦吼，啊，穿平平、穿平平啦吼，哦，啊，穿来到地吼，有当时较大力的，穿较滑平、穿较温柔的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食到就掉了啦，食到吼就知讲，哎，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休要滚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说，阿伯啊，这不是大严重，敢讲啊那样？但是吼，你无甲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甲偷偷转来，就像咱的眼镜用久，甲占有某领骨感官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都一直甲补充增加，伊失去这物件吼，你该慢慢来，哎，未喘啊呢？啊，一楼甲三楼摆样，变呢，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QMB 麻烦咱八八十十啦，尤其暗时啊，多片长像啊石头底底遐吼。QMB 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拄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诶美国进口 QMB， 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九十粒毋免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顶关刀唱唱唱吼，规包卫生纸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你两块钱，得你雪梨旺，我那拢加上一千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地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那有产品药房，即马公司都要特别做精算吼，无详细所在，这个电话抄开，随时要问到有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随时间使用吼。好，安稍等，这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们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9999，产品由百阿公司即马多多啊，今年这边哈，咱的年度的这个。特别主讲上哈，老林哥无详细，即多多使用0800-8689999，冰冻放疗长啊，哇，这下晡时间哈，尾啊嘛，林家族啊，香山呢，香山哈，这个师姐听讲伫当地哦，我啦，这个生意做袂歹哈，叫做贵重金属啦哈。就一种较贵重的金属，贵重金属就金啊、银啊、铜啦，这三种啦吼，有可能啦吼。听讲改成是金啊啦，金啊加工啦吼，一寡工过的物件吼，56岁姓黄嘛。听讲这几下拢打电话无接啦，都家己一个啊，太太无伫身躯边啊吼。干个哩一个吼，伫遮咧做加工吼，啊，一寡即贵重金属吼，后生伫北关区，就是打电话找无人，啊，即个后生都着急，奇怪咧，无可能啊，即爸爸拢会接电话吼，开一直卡一直卡吼，拢找无人，吼，都赶紧拼转来嘛，拼转来冰冻放疗吼，到厝内，毋是工厂啦，毋是去工厂，是去厝内甲看，爸爸一个人吼，伫厝内面一入门尔，因爸爸吼已经规身躯血西西。倒里头家啦，完全无生命哇！赶紧报警察，警察到位有那足赶紧啊，看看真严重啊，真严重吼！造成转小组开始封锁来调查，这是他杀，这是别人入来杀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即摆抓到人啦，抓到凶手吼！那经过了解，姓杨这个头家平常时啊，就住伫。冰冻放疗，叫做太原川吼，应该当地朋友介知啦吼，这个人吼，可能吼姓黄嘛吼，伫冰冻放疗的太原川吼，伊咧做一寡即个贵重金属的生意啦，应该是小寡加工，也是咱也唔知吼，都金啊啦吼，啊银啦、铜啦吼，可能金啊上多啦，金啊的即个加工吼，但是听讲伊的生活相当单纯啦。生意可能做得袂歹，但是吼，人吼足低调，伫地方上吼并不出名，毋是人人知。迄有个人啊，小寡生意袂歹，哇，差不多全地方拢知吼。但是伊足低调吼，我那无讲正活动啦吼，啊交配啦吼，工厂吼是伫本地，无毋得伫屏东啦，伫屏东吼，伊迄个金属个工厂吼。但是生意上，那因囝所知影啦。如果啦钱问题吼，因爸爸的钱吼，全部拢甲银行出入，所以讲无可能发生这代志啊。你若讲一般变啊，甲一寡什么地下资金什么货都有可能吼。因爸爸生理上这钱吼，全部拢是甲银行出入，不管是借钱、欠钱，拢伫银行吼，所以讲无可能啊。唔只昨暗这个都不要嘛啦，后生吼，安尼一直打电话，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伊就知唔对，反常嘛，唔则赶紧随便等啊，便等以后，唔是工厂时等来厝内面甲看，因老爸真正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无穿鞋，你啊抬到火柴山，哇现场吼，安尼火柴山，而且现场阁有讲长期的叉骨呢，一个脚都起来讲吼，哦讲到长期吼，惊一个，即后生赶紧报警察，警察到现场啊，昨天转小组嘛，知影讲这代志严重啊。那警察到现场采证，甲看，这个姓黄这头家吼，其实无济岁呢，56岁呢吼，这歹徒可能有体格真好，56岁照你讲中班吼，这若讲身体好吼，会别甲这块病那无简单呢，这头家人吼，结果你讲歹徒吼，哇来吼，反正嘛较不止一个啦吼，客官啊客什么物件讲，是不是咱唔知吼？讲到哇，规身躯准当场公示嘛，当场公示吼，而且手吼，甲看起计像有防八卦的经验啦，就是伊根本都甲控制掉了啦，你无在甲伊拼啦，入来以后，反正想办法甲你控制掉了，白加白手嘛，白加白手就固在伊啊哩吼，唔只甲讲嘛，准公示吼，这个所在伊大林家厝吼，是我来算正偏僻，屏东枋寮太原村正偏僻吼。
看起来歹徒吼，有可能是为二楼啦。若无从现场甲看起来，为二楼侵入吼，则伫下边客厅嘛吼，撞着人啊，啥那唔知。转眼小组有那收集相关的证据啦，有可能吼是千万人要做贼。我讲做贼个安尼呢，做贼真正有可能别人甲人绑起来啊，硬行。硬讲可能要问物件款啦，唔看钱啦，什么所在放什么所在吼，有可能啦，嘛有可能是安尼吼，有可能是千万人，还是做贼人吼里面吼，都等着偷过你厝嘛，当作你无伫厝，伫厝吼，准变作都贼都变作偷啊，啊嘛，贼都变作抢完咧，本来要偷都变作抢完，都变作安尼嘛吼，有可能无排除发生冲突，准等着偷过你厝吼，用百个了吼，甲讲甲公司啦。我跟人家咧，这检察官是昨天传小组开始侦办啦，哇！知影人嘛相当可惜啦。那如果捌你个人吼，生意做袂歹啊，伫当地虽然生意做袂歹，啊，这个人吼平常阁真规律，迄有个人生意小寡有赚钱哦，都做个卡算鸟话话吼，我真大办啦吼，惊人唔知啦吼，但是相当低调。伊生意做了袂歹，但是相当低调。伫地方知影讲，伊做生意做了有一个抗战啦，无介济啦。唔是讲哦，真活动我咧，交陪真济吼。啊，即马吼，唔知变哪办。现场有装个监视器，但是现场个监视器吼，听讲歹了了啦。我讲啊，遮拄好啊，就是安尼讲啊。伊个徛街附近吼，周边有装啦。即马在去路啦。路的监视器可能翕唔到，就是迄个时间到底偌济人出入吼？伊在较偏僻咧，要出入这个所在的人吼，有那无介济啦吼。所以讲在靠路，活入来这条路的人吼，那路边的监视器翕到吼，即马落去找啦吼。上好是第一时间就找到凶手啦，那无这有可能走出来呢，有可能吼凶手吼。哇，恐怖啊！后生。甲这身躯边所熟悉人嘛咧讲啊，讲这个头家伊人是相当低调呢。虽然生意做了袂歹，那照你讲，这生意做真正袂歹吼，但是有赚钱吼，有那算唔是讲哦足喜欢啦吼啊惊人知啦吼啊咧这个唔惊人知啦吼，啊都有拢安尼咧甲人交陪啦吼，迄个叫唔是呢吼，真低调，有那真正常的一个生意人吼，无大件。上个重要就是因后生所知影，因爸爸所做的生意，钱个问题，全部拢是个银行出入。你若单纯全部拢个银行出入的人吼，较少会发生这个代志嘛。你除非讲一半边啊，就讲少啦吼，包括地下资金啦，都较有可能啦吼，都完全无啊。啊，就那安尼，可能就看警察是不是抓到真正凶手吼。那抓到真正凶手吼，就知影讲到底是做贼啦。因为看个这个歹徒，唔是为一楼里面嘛，你若真正要找完想要熟悉人吼，就是一楼吼，伊是爬去二楼，就是上有可能就做贼啦。做贼爬去二楼，当作讲主人无伫咧，个个唔知讲哇，偷鸡伫厝啦吼，那偷就变作抢啊啦，当着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做贼吼，哇，有当时吼捉路就是安尼，当着做贼人吼，做贼哇惨啊，你嘛个怕贼惊咧，你个贼啦惊到你就惨啊咧，啊，真咯吼。长伫屏东帮了，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就是
1: 啦，
0: 哦，好个在火力民
1: 宿，舒服诶，
0: 火力民宿，
1: 就感谢你诶，
0: 真正真正好好，
1: 诶，我拢找位较好诶呢，我会继续一直食咯。
0: 安尼好好好好。拜拜吼，那未顺，尤其对老大人啊，只阿公阿妈阿伯吼上痛苦吼，啊，都规个巴肚啦，啊，规个巴咧跟胀胀胀吼。未出来，你嘛知影讲排便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三大事啊吼，好食、好困、都爱好放啊吼。未出来人就很闷呐吼，啊很不舒服吼。咱的活力民宿好用，那这部排便吼，那无得胃疼，那消化部分吼有啦足帮助。咱的活力民宿诶，足侪人食物件吼，就足个益生啦，足个有肚肚啦吼，怕的吼，你甲食一阵嘛，哦，迄消化吼加足好吼，咱的消化系统吼，佮下边了就排便啊啦。排便分做两种咧，一种是足歹排，三五天一礼拜垫一下吼，冇垫啊，食那活力民宿，迄垫肥也冇吼，咱那排便困难吼。另外一种是啥呢？都物件食着想要走便所，一天走便几十次，边食物件着走便都歹人啦，歹人伤济，伫等个所在吼，都爱胃病落去甲赶走。到咱个活力民宿上个赶车啦，活力民宿吼，赶遐歹人吼，等下着恢复伊自然的功能啦吼。顶关都有一个所在相当高精力，到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济，囡仔大人吼，逐天若出房间门啦，对唱唱唱唱一百个啦。啊，卫生所唱几包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你甲食一阵嘛吼，一直减少，减少足侪吼。活力民宿，啊，咱活力民宿有哪有特别作用吼？特别作为时间，一年一遍，多这个时间吼，特别作你出两克啊钱五千块嘛，一克啊就是两千八，两克啊五千块，你得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做诶，诶，另外加一个三十包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诶，到咱诶特别做诶吼，三品送三品吼，到咱诶特别做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啊钱吼，你会加摕着三十包诶迄、那个诶清洗膏，免钱要送互你啊，一大块啊全部甲你装起，绝对袂停打吼，咱诶特别做是规大块啊，安尼。连送的三十包，总共加起一百五十包在内面吼，拢卖你两块钱尔，五千人哈，这都一年一遍的特别做啦哈，特别做赠送的时间才有，赠送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一年多一遍吼，咱来特别做赠送。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年一遍买商品送商品特别做吼，咱来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咱来。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嘛有特别做个赠送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嘛有特别做个加上几千块文，都这四种产品特别做个吼，活力民宿、美国进口 QMB、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拢有特别做个赠送啊！大家把那不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都讲哈。在转播这个油价，哇，这油价最近真乱啦！啊，我这个所在本来有拢有最新的消息吼，另外的朋友走一边啦，鸡鸭地多边吼，一直订有做主管吼，一旦讲是相当内行的这个消息吼，结果拢起码拢走一边，我来咧催伊吼，伊拢当作无看到。定位吼，一个赖吼，坦多达转播吼，到明仔载一个汽油吼。唔是明仔载后礼拜啦，后礼拜汽油吼，汽油起七角起价哦吼，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啦吼，这是油价部分。不过最近为什么我会当理解啦？我的中油朋友吼，还有当时中油要决定后礼拜到底买起唔起吼，还是买落去补钱？补钱就是应该起价，各个国家提钱出来补嘛。你看进前一阵就是安尼，这是在应该起价。你外国，你唔知捌去过外国吼？外国这段时间就是美国加这伊朗小镇这段时间这几个月吼，迄又是起价堵天啦，大家都唔敢开车出门啦，惊倒人吼。啊，无法度，就是安尼，唔正真乱吼。啊，我的朋友吼，拢迄我。找个讲啊，到底有去不不不？讲，阮搁咧开会咧啦，开会就是决定讲到底要去，还是要安怎吼？啊，是要摕国家钱来补啦吼？哇，真好吼！但是已经公布啦，就是后礼拜后礼拜迄个油价吼，就汽油起七角，啊，柴油起五角吼，有可能甲战争或者我有关系啦吼。都伊人甲美国本来讲要刷吼，哇，结果还搁拍起来吼，就是安尼啦吼。另外。台东啊，那这两天就是有一个风台吼，伫下边过玻璃板吼，但是有雨嘛，有雨吼。那即个即个台，因为风台所夹入来雨吼，就台东就上紧就上济啦。你看昨暗就开始落啊，其他所都拢到今仔日才是啊，到今仔早起天光差不多天尾光才开始落雨吼。原来无遐大，台东落未少，台东落紧个落未少，昨暝就开始落啊吼。结果台东吼。有一个已经八十岁了，阿公阿嬷两个病在位吼，伫今仔早起七点外，带两个阿公阿嬷啦，阿公阿嬷带啥物人呢？带孙仔啦，带孙仔吼，就是当来休暑假咧，伫外县市咧读册吼，啊，即个休暑假当来台东找阿公阿嬷吼，结果准带伊山顶，就是家己个有饲鸡、饲鸡、饲鸭，伊个鸡甲饲伫山啦。饲伫迄个山，山谷个所在吼，结果唔知讲本来无落雨啦，汹涌起嚟吼，准落雨啦，哇！就是安尼，这种雨吼，有当时啊，你看起来好像无介大，落咩咧？汹涌一片云扫过来，风台雨就是安尼，伊只风台雨都风会扫云吼，啊，一片云扫过来，哦，落个溪水中吼，哇！安尼到中昼十一点外吼，袂冷袂冻，无法度。啊！即赶紧讨救兵啦！安尼，即、这个，即、这个啥？即、这个三个人啦吼，怪个孙啊嘛，休暑假个孙啊吼，哇，足恐怖！所以讲，这山区吼，人若讲小怪咧，歹天煞，迄真正山区上歹算，你要注意，慢起点，慢起点吼。好，啊，消防局就报案，赶紧就出动这两个阿公阿嬷八十岁安尼，佮怪一个孙啊吼，足细汉吼，哇，这上困难啦哈！安尼一组一组去哩吼，开始到因的所在嘛。啊，这个阿嬷先救着，阿嬷讲哇，迄水咧涨得太紧，真正有影哩。山谷迄个山水咧变来吼，那落大雨的时吼，迄真正一万年哦。人咧讲一万年，就真一万年。你想讲啊，这水吼，赶紧过了会过水咧，差不多到脚头尔，差不多一万年就到香港嘛呢。迄水咧顶悬咧涨落来，山顶的水就是安尼啦。你唔知捌经过，我捌经过一遍啦，一遍尔，即世人经过一遍吼，就是人叫你，我是台东太麻里个里边吼，迄个所在唔知叫咩风，我袂记哩啦。就日本人较早伫遐咧做有伫台湾的时候，有一站伫足内面嘛吼，咧研究毒蛇啥物啊，到尾准变做一个小迄、那个迄、那个描述，敢若简单的啥物啊？为下在时啊七点吼，阮只有伊知讲路途真远吼。爬几级山，而且迄爬山吼，因为即时阵，阮少年的时阵爬迄个台东个金轮啦，金轮迄个所在吼里面吼，迄是无路的呢。而且迄个爬过山，都爱扛山壁，扛山壁什么意思呢？阮当时咧扛迄个山壁，爬到金轮的时吼，是莫地壁，你若落去就落去啊，就是边啊多一撮靠你大的所在，有人讲讲呀，你是
你是假巴熊啊，朋友少滴啊，啊，较早少年二十几岁上少年的时候，啊，都唔惊穿啊，就是安尼啦。啊，较早讲哦，够危险，佮派一个二十公斤的背包，你要里面两三公啊。迄内面拢无食诶嘛，阮在排食诶，排啥物物件？哦，排到一大堆吼。好，到遮讲诶，咱爬过一支山，佮后壁佮爬一支山就到啊啦，安尼啦吼。就去领队啊，领队啊。好，啊，就安尼诶，这个都爬山，因我毋捌爬过这种山。迄爬山，我想讲印象当中，就佮有一条路，啊是爬山路，对对，爬起迄个山，毋是。真正用扛的，佫无带装备吼，迄、哦、真正哪一个练的，即马都无我直接讲过啊。迄那落去都差不多几百公斤斤，惊到人吼。就是安尼惊到一半，爱撩过溪啦，撩过溪。啊，你知影讲山顶就是安尼，你石头看起来好天吼，你若下晡时间有当下对你落雨，你唔知呢。你遮无落，但是落伫迄边山头，伊水会流落来嘛，会流伫迄、那个港。你撩的时吼，打开始，迄溪也佫不只宽宽。山顶溪有诶溪啊，吼，不只宽宽。开始聊诶时，真正到脚头有，啊，佮水你歹过嘛，都爱慢慢啊，慢慢啊，吼，你袂当大胆诶。迄水咧聊过去诶时吼，你慢慢啊，时间拖久吼，好，你即马打落水诶时吼，落这边头诶时，是到脚头有，你行到一半，达到胸坎嘛咧。迄水咧落来，达到胸坎，所以这阿妈咧讲，哦，迄水咧落来有够惊，真正有影。山顶水就是安尼吼，啊，这阿公阿妈也介内行啦，因住这所在嘛，大当避难啦。在当避难迄个山过所在吼，伊讲那平常阮看到较大尊淡薄，阮都无去咧山顶啊啦，因足知啦，因都无去山顶吼。弄只孙啊啦，啊都放暑假等下一直甲偷不讲要饲鸡啦吼，该出来来，哎、欸、阿妈你该偷，即马阿妈要老孙啊呢，哎、欸、阿妈你大人你老孙啊呢，孙啊讲要来饲鸡啦，我讲安尼是真正有影，但问题你也决定啊。要来唔来？你啊决定呢？阿妈，你大人呢？你即马人开始叫吼，人迄个消防咧开始叫，阿妈讲啊，弄只孙啊啦，啊放暑假回来啦，啊暑假回来直直啊落来，就讲要饲鸡啦，啊无啊多吼，即下即时啊，我想讲较早来甲带来饲鸡，佫唔知讲拢落大雨，人甲你暴风台上大村的雨都花恁台东，尤其是台东。人改成拜四啊，拜三就开始报啊吧，对不对吼？也是当时讲吼，拜五、拜六就上大，就上台离台湾上近、上大号，而且是上潮号的所在，就台东、花莲嘛，啊，甲屏东、南部这的较大船吼，啊，台东就上台啦。那即座这个张教委吼，伫仙姑边的红台红霞嘛，红霞这个红台吼，伫仙姑边吼，都台东就上台，落这个无但见个落紧吼。啊，唔知影讲下在时啊，人就甲你讲风台吼，啊，就是安尼雨绝对会落，结果台灯就上济，你安尼下在时七点外，佮走去饲鸡，啊，佮带孙啊，啊，就讲孙啊，讲要饲鸡啦吼，唔捌饲过鸡啦吼，啊，讲放暑假等下讲找阿公阿妈，讲要饲鸡，唔知讲带去顶关菜到都市啦，伊讲差不多。无三十分钟呢，人吼要聊过去无要紧啦吼。讲话来就来呢，而且迄个水咧浓来，伊水呐大樽，水就流啊，就像我落光买了水啊。你水呐较细啦，就较清啊，因为你伊袂去加着下边个拖沙粉啊嘛。你水呐弄叫迄个水，阿妈就讲惨啊，迄水就对大，因为水看起像我落光买嘛，迄水就是大啦，较会冲到下边个落光买吼。阿妈讲要走袂赴，无当作赶紧倒退到。大粒石头顶悬嘛，唔只三人救地呀，啊人相对较危险哦，好个在全部救着吼。阿妈个老孙啊，讲拢孙啊啦，唔是阮大人，那孙啊讲要来饲鸡啦吼。啊，知影讲起来饲鸡，讲等着等着落雨啦吼。啊，你开袂起来，伊讲啊都唔捌饲过鸡啦，讲放暑假等下讲要饲鸡。老囡仔较袂去用骂啦，对啦，因为阿妈讲安尼就是惊讲甲新妇的交代，新妇的恁囝啊，恁囝讲要饲鸡啊，唔是我条件要甲带起来，飞啊咪吼，可能唔是要讲上听，是要讲我新妇的听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起一下无我严重，我比这次做手术那够近嘞。
1: 哦，安尼啊，有较顺啊袂？
0: 近一天两次都规定了。
1: 哦，安尼都有较顺嘞，有较好运输啦。啊，你即马排便真顺啊，哦，哇，真好真好。
0: 排便性还不错。
1: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0: 啊，即马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1: 当然，当然，
0: 嘿。我爱得倒倒来，我这回又搁买几多啊？
1: 哎，来，一个产生，嗯，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0: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1: 对对对对，是啦。
0: 我下面那能啊呢？
1: 安尼容易嘞，
0: 要有耐心呐。
1: 好，那这个搞哈，益生菌这个物件，食愈多，食愈长久愈好啦。迄条人迄个足难个医生吼，大家嘛咧开会咧讲，教讲要安那互大家知影讲，即个益生菌吼对身骨好处，唔是讲讲排便歹排便，即是上早发生嘛。哦，诶，开始有感觉吼，人吼开始排便，而且是自然排便吼，逐天吼一便两便，拢个水当当自然排便，嘛别讲物件食了就随便冲便所吼，等下都有一个正常吼，包括顶关都清清清吼，但是咱个。活力免疫益生菌的食吼，那一直食食长久吼，伊是规身骨的胃病啦、消化啦、对啦吼，有哪较袂可能消化？你胃病愈侪，对抗外来就愈好吼。定定到什么时间，就人来咧消化，再咧流行啥，我绝对对较对个呀。迄种迄个益生菌你都要食，咱的活力免疫，你再食长期吼，你身骨胃病侪吼，人来咧流行啥，这个时间咧话贵侪咧，所以你就较袂可能啰嗦吼。益生菌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当然上爱排解就是爱排便啦，排便先甲解决吼，人就很舒服吼，安尼家己固定也是一天两一遍两遍，好安尼自然家己排便吼，啊个排便你个迄个形个会水吼，在咱的活力免疫吼，我那边特讲囡仔上可怜，唱这个体质嘞吼，我讲爱袂改变啊嘞，对，足歹改变，人讲事实，但是你得为内面落去改变者、這個。用迄个好菌去抵制遐坏菌吼，伊就袂唱较侪，上无甲减一半，你就好有够侪啊吼，袂安尼唱要规包卫生纸啦。咱个活力免疫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过敏的敏，食素的素，甲要特别做个啦，特别做个吼，加食足久，咱加送一个清洗膏，30包买互你，唔免钱，无要甲你客钱，你只要出2块钱5000克，你也客了2.5块。加一半份吼，30包清洗果是公司特别做个时间优待，要送予你个吼。到即阵了，即阵才有吼，过都无啊哈。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表演，电话拿接不完吼，稍等咱，我看这时间比较忙吼，几点钟咱较总结好不好哈？好，来谢谢新北中学啊，咱暗时啊，哦，那人差不多食饭八百困啊，吼，准雄雄发生咧办会啦，今麦咱住伫家己厝内，伊只大楼咧，公务迄个大楼吼。讲开家属，开家处处叫，而且已经起来搭要点火呢吼，好啊个起刀啦，一支手起刀，一支手起来搭，啊家属已经开处处叫吼，厝内人挡袂住就赶走啦，啊厝内人走吼好加载，我那算足好心，得那走开门，赶紧拼出来杀啦吼，我那一边话讲紧走紧走哦，厝边隔壁，阮家人要搬火。领导人要办会，你真正啊无变哪办？我就是好心，啊，都我都挡伊袂掉啊！啊，一手下刀，一定记咧起背面啊，食酒食到醉茫茫哦！哇，一手下刀，一手下咧，但已经落去开家属，迄家属已经开到处处叫啊啦！啊，讲起来，但要点火啦吼，人相对较为了较寒吼，这火有烧，但是无烧介大啦，好加再赶紧加转化嘛。安尼甲转化吼，现场吼，当时几点？当时拄啊十点半啦，到暗顿食了，大家歇睏者，十点半要睏啦吼。吼，甲发生就出啦，啊，三楼总汹涌，一家伙准拼出来，啊，拼出来吼，佮哪走？啊，佮大声话讲，紧走，紧走，厝边隔壁，阮兜一箍，已经开到厝要点火吼，啊，伫遐咧，大细声，吼，啊，规栋大楼三十个总走啦，人相对较袂佮袂走了呢。赶紧把火给转化哦，好个再无烧一下，放一下，冰起来吼，迄若冰起来就惨啊咧，好个再无冰，大家厝无冰，是干那火点安尼，有火烧安尼啦吼，哇，你甲看，当着这你惊死咪啊！后迄落暗时啊，十点外吼，啊，开家属讲伊要放火安尼啦，啊，厝内人挡袂牢啦。啊，挡袂牢，就无法度，就赶走吼。啊，好个再走好个话，讲厝边个要紧走啊，阮兜人。讲因到了，唔是要鞭炮，是要点火啦吼！惊死，三十个唔是五百个啦，罗家中和吼。

好啦，咱时间比较帮这个点钟吼，那有要搁讲还有电话爱抄记，阿伯阿姆，我拢甲你鼓励讲电话抄记吼，0800-8689999阿伯三九吼，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一部变啊工具像即马呢，有咧活动优待你就知啦吼，啊那无想到买当询问啊，0800-8689999吼，拢会当。多多跟恁使用，好，咱七点钟到这，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星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德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哦。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走马灯》。

这几句哈，走未停。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啊，这个 COVID-19 升温哦，这礼拜去感染到 COVID-19 的上这个人哦，要上万人啊呢，就这礼拜，今日拜六对不对？就这礼拜要上万人啊，所以罗一军就讲哦，参加活动一定爱戴口罩。好，一个来建议注射。本来这个免费啊，是咱台湾人吼，你出席六个月以上去的人吼，无分种族，无分啥，你都当去做免钱的。本来是甲七月底，即卖延到九月二八啊，还佫44万剂，吼，还当去做，唔免钱的。吼，等你若到九月二八变九月二九的时阵啊，吼，你若无甲这个抗战的人吼，无这个范围内底吼，自费范围内底，你这个公费的范围内底，你都爱自费啊。就为了几千块嘛，吼嘿。那国内新冠疫情又开始逐渐升温啊，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和罗一军，今仔日就咧讲吼，疫情对六月中旬开始慢慢升温起来，将近咧两礼拜吼，做增加做明显的，因为办做侪活动，暗会、演唱会，哦，人客人的所在，所以上进的人吼，大幅吼增加。预估这礼拜感染上进的要将逼近哦一万人啊，到月底可能会超过吼，到月底可能会到5万人，嘿，会到5万人哦。拢袂记要挂口罩、勤洗手啊吼。那你戴黄金美容罩有买等于吼，一定安徽得洗，迄块有杀菌的作用吼，迄块咱的陈耀宽博士讲，因为伊的老师吼。一台英国吼，迄个老师化学老师伊就是有参加 A G 的研发，啊，伊讲啊，我无多参加 A G 研发，我就来研发一块地壳，会当杀菌的，吼，啊，佮咱保护的黄金生态美容罩，哦，咱拜只办完了，对不对？迄块一定爱洗，你着迎战出门倒来，你着一定爱去得洗，吼，爱定因你若会当早出门洗是上介好的，即双手啊吼，一定爱好，啊，口罩一定爱挂。啊，过来想要就是去注这疫苗，即马唔免钱。本来甲七月三一号，即马要延到九月二八，互恁去做。哦，全台湾个44万剂吼，会当去做吼。只要你出席六个月以上的，就会当做安尼吼。嘿呀，所以讲即马你若参加集会啦、活动啦、老人甲慢性病人，想要就爱戴口罩。那是有发烧的，也是有嗽的症状，想要就卖参加，戴眼烧话掉啊。好，对不对？嘿啊，因为这个国内的新冠疫情哦，已经达到流行，都在流行啊，嗰啲事件啊，一隻数值啊，所以进入流行期啊，而且是28礼拜吼，七月十二甲七月十八吼，安尼哦，安尼门急诊的吼，已经上升66.5%呢，你甲看哦，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月吼，下月期间，这个月甲后个月期间哦，新冠疫情应该拢是伫升温的阶段，所以这个疾病管制署已经扩大吼新冠疫苗接种对象的措施，延长到九月二八啊。哦，啊，咱国内即摆够有44万剂，44万剂疫苗会当互你预约哦，所以快筛试纸啊，还够63万剂哦，量是拢有够，拢有够吼。啊，所以罗一军就咧讲哦。这个脑慢性病患者甲高龄的人士，像即摆五月四甲当前的，都是咱唔捌去做过，含一剂新冠疫苗都唔捌去做过。哦，慢性病，啊，你个唔捌去做了这个，你就袂堪免掉一届就食啦啦吼，安尼。所以伊讲像去参加大型的活动吼，啊，应该爱加强防护的这措施。哦，除了爱戴挂口罩，佮爱勤洗手，哦，爱落实咧手的卫生。你若是必须参加，你请一定全程一定爱挂口罩，好不好？一定爱挂口罩，因为这摆动静吼，新冠的动静高成以上拢无咧注疫苗诶，就是、说啊，我未着啦，我无遮水啊，偏偏就是你着，对不对哈？所以全民公费接种延长至九月二八号，哦，你只要出席六个月以上诶，都拢会当去做啊哈。啊，那这个阿爸未赴做啊哈，哟，卡安尼。这中华河尾人，这个80岁先生哦，骑大轮车出门，啊，就无回来啊。八天后，伫新港的气温啊，去找到伊弟啊，哦，扑者啊，过用去啊，嘿，过用去啊。这河尾镇80岁黄先生啊，失定。18号呢，7月18，今仔7月25安尼吼，骑大轮车出门了啊，都唔知去对啊，往东往西都唔知。哦，厝里人足欢乐。
你看那是湿地，还没作用，走过骑脚车呢，你看有无？是啊，吼，安尼，那么找拢无，啊，今仔日民间的救援人员，今仔日伫咧新港吼，一个是阮啊发现伊啦，啊，发现伊都已经无气灭去啊，家属过来甲现场吼，靠我艰苦，啊，嘛感谢救援人员，即几工啊吼，啊，大力斗三工安尼，嘿，啊，伊是18号下晡2点，我骑大轮车出门。啊，厝里以为只是去河边镇吼，因兜附近啊老老的尔，想要到暗顿的时候，哪无出现？啊，厝里就开始找，因为失地啊，哦，开始找啊，马上甲警察报案。吼，啊，伊也无带手机啊，嘛无背包啊，啊，穿一个绿底吼，啊，很稳的 polo 衫甲短裤，啊，骑着红色大轮车，啊，伊最后形象又掉到要监视器吼，伊最后形象是出现伫山西啊，哦，山西这蛤蟆吼。蛤蜊兵营啊，吼，蛤蟆兵营遐，伫遐，啊，伊判决了，包括这社团的法人，带着这漂流木关怀福利协会，吼，啊，甲台湾国际救援救援吼，总队台中中队，吼，啊，台中火营的吼特种部队，就全部拢搞好，规下拢搞好，吼，啊，因为这个红霞风台接近台湾，喏，啊。沿海地区有起大风、强风，为了要避免因此延误吼，去救人的时阵啦，啊，伫个今仔日吼，啊，这个80岁先生，伊失踪第8天诶，这个民间救人单位、甲消防、甲警察、甲海巡诶吼，顶天个单位再度出勤，出动着沿海的海域，吼啊，气温啊，啊，废弃场所找，伫达多啊，尔3点外，吼，即马6点10分哦，伫达多啊3点外传来不幸的消息。这个民间的救援人员伫个新港吼，一个气温啊，发现这个伊有啊，这气温啊，足久拢无人去，啊无那无看伊，吼、哦，这气温啊，唔拢无人伫个行道无那呢，发现一个查甫伫啊已经无气血啊，吼、哦，安尼，哦，确定这是从8天的神仙安尼吼，嘿啊，伊伫个气温啊边个草埔啊遐啦，啊都有找到，进前拢无找到嘛，昨是第7天新闻阁有报咧。长第7天诶吼，哦，啊，这个无同款诶呢，哇，这2冬前诶呢，嘛，这嘛是山西呢，山西这神仙失踪7天啊，连续透暝找拢找无，这是去年8月初2啊呢，山西这74岁神仙，嘛是骑大轮车，啊，无去转去，啊，到今仔日吼，迄个时阵报时第7天诶啊，相关单位拢找无。哎呀，啊，嘛是找无，到尾也找着时，人无好去啊，吼，嘿啊，你甲看这，拢骑大轮车嘞，拢会骑脚踏车，算足牛的，对不对？身体作用强，会骑脚踏车，你看看吼，嘿啊，好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当找到，但是上介好吼，过来甲听这，嘛是应该歌《深深的恋情》。

0: 深深的恋情吼。好啦，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莉旺，更加赶当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1: 袂讲诶好，哦，足好，恁诶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0: 有影，你用起起安怎用啦？
1: 我安尼80-90岁啊，逐项都足好，恁诶物件我买30万有
0: 啊。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1: 啊，恁这档诶吼，有影爱甲斟，
0: 爱甲斟一下。
1: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中啊，遐积极哦。
0: 真诶，
1: 哇，恁顾甲足用诶呢。
0: 啊，嘛谢谢你袂冤顾呢。
1: 哦，好。
0: 人阮董事长讲，恁诶健康是阮诶快乐，有影。
1: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诶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学到干诶呢？食咩食大只？
1: 我80-90岁安尼。
0: 安尼哦。
1: 我用甲安尼，用甲互恁顾诶。
0: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1: 哦，都好。
0: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个个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1: 哦，足好，
0: 足好，足好。
1: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搁恁足好
0: 诶。哎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1: 恁个大。恁诶播音员嘛，拢人
0: 诶。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1: 嘿，这过去人
0: 诶，真正。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哩哦嘿。
1: 好，
0: 来即趟啊，落来哩，落来，谢谢。
1: 感恩，感谢，
0: 拜拜，拜拜。要运用安尼哦，
1: 对，
0: 好啊，你请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药，啊，血里旺，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甲阮头安尼食。恁的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顾身体顾勇健吼。
2: 哦，就是足勇健，才感谢恁当的甲你，感谢感谢，有闲来阮家佚佗。
0: 好，来一个来顾客呢。
2: 嘿。阮家有种山药奶子，来阮家食奶子。
0: 即马大出乌叶仔吼。
2: S。
0: 哦，对，过去乌叶仔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食奶子，食山药。
0: 谢谢你邀请到来哩吼。
2: 我袂免客气，
0: 谢谢，祝贺你，
2: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川哦。
2: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串嘛，啊，就哦，脚嘛酸，串啊，缀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个代表啊。
2: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下生足艰苦诶。
2: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食药啊，药啊，先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他就刚好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八道药，食些物件，不食一下生八道肚肚疼疼，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我叫你跟你喝哦哈，
2: 哎哎，
0: 好，谢谢你，拜拜。
3: 甲进五十几年啊，嘿啊，因为是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啊，啊，我就是哦，自较早，阮翁喊我变做岁，啊，阮翁拢挂香菇精，拢啊食甲进。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MB 啦，吼、哦，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阮翁讲嘛是啊，啊我咧困哦，拢会断，啊心脏断的断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的阴性遐，啊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啊，阮囝哩。你海军嘛，海军啊，我就是讲哦，该安尼啊，我十几年我拢冇得讲该见证啊，我食吼，都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3: 安尼是咪就该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3: 啊，我拢去挂香菇精，啊，就是把我讲半暝咧困了，一时阵我断的，我讲啊，无挂断啊，食看卖，拢好个呢。
0: 嘿，对，欠
3: 断俩。断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大家啦！所以办活动，紧来甲赶哦。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哈啊！以上广告嘿，哎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24小时拢卡会通的电话哈，包括经销房每个人机讲是对于产品拢会当利用这支电话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无方便出门诶。哦，那咱的老朋友拢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做大力的欢迎你。那唔知对经销药房的，还是无方便出门的，我的服务做周至吼，那唔是经销房亲身甲咱送，哦，咱就请乌鸟宅急便甲咱送，吼，唔管是药房送，还是乌鸟宅急便送，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咱一路无咧收运费吼，啊，当送啊咱兜，吼，唔免出门哦，会当享受着够健康吼，0800-3355-99。

不过自从第一关呢，吼，伊往年有打吼，哟，这有打是大人啦，有伴吼，安尼叮叮当当囡仔放暑假，像我一摆去溪头迄落妖怪村，就一对阿公阿妈带两个孙仔出来咧佚佗，啊，我帮伊翕相。本来是阿公甲阿妈甲两个孙仔，我讲我帮恁翕翕合照，我错啊，谢谢谢谢谢谢吼。阿姐蛮起来，我来讲哦，西瓜甜不甜？吼，实在好甜吼，甲翕起来，我翕两张，讲恁看看有水无？若无水，我搁顶翕。伊讲啊，谢谢谢谢谢谢，出门佚佗拢会足欢喜吼，系哦。而且阿公阿妈吼，啊，带这孙仔要放暑假，吼，要体验这个农村的生活，结果突然间啊吼，吼吼。迄水涨起啦，佮走袂离安尼啦。台东啊，台东落雨落无停无，啊，北兰乡啊，一对将近八十岁阿公阿妈，你看我偌好命，我五十几岁做阿公阿妈，你看我把人那个大个囡仔骨小呀，哎，来把做抓走哦，安尼，啊，会知啊吼，七点外，啊，两阿公伯啊，吼，啊，带囡仔吼，等下厝放暑假的孙啊，起去台东吼。去在东海花哦，富山部落哦，后山的这农舍啊，饲鸡饲鸭安尼，啊想袂到突然间山顶落雨，山顶落雨你走袂去讲，啊这样走袂去，你伫本来伫溪底遮哦，你行吧，你说你这样走袂去，哈嘞，这水对山顶冲来冲足紧嘞，哎万马奔腾哦，走足紧嘞，想袂到山区突然间落大雨，啊这溪水吼水涨溪。哦，啊！第十一点的时阵，喏，啊，迄时阵三个人想要落山的时阵，啊，才发现无到过溪，好，赶紧报警。啊，这消防员报案了后，吼，紧来个现场，吼，因咧评估着现场的水势，伊因三个人啊一组，吼，安尼用盐吼撩过来的话，吼，撩过溪，吼，爱撩，屏东爱撩，爱撩过溪，确保安全的设备了后。哦，即一个一个吼，慢慢啊吼，伫个对话，吼啊平安互带过来安尼，吼完成任务啦。即阿嬷讲哦，吼，迄水涨起吼，伤过紧啊啦，因袂赴离开啦。伊讲，阮平常时啊，若落雨吼，阮都袂上山啦。啊，都想讲孙啊，讲要饲鸡、饲鸭、要饲鹅，阮才甲带来，无阮早山顶咧乌阴天啊，阮袂出门啦。啊，本来一切都想讲无代志。但这个山洪吼，好是讲来就到呢，半点钟就突然间出现地方，规六个满错楼安尼落来。啊，这阿公讲哦，都讲这个时阵，这个地方哦，这个所在，讲伊家己足侪年前捌开车吼，啊，万捌拄着大水啦。诶，车吼，怎啊冲对下面去呢？差一点啊，人无呢。啊，佫好咧，家在人无安怎样啊？啊！即届阁拄着同款的情形，哦，做阿公讲心肝足惊，好佳哉！警消人报案紧来安尼，即、这个妈孙啊三个吼，啊不断感谢警消，嘿，足危险的对不对？人因讲因本来因无咧即个天气无咧上山啦，啊，都孙啊讲想要饲鸡、饲鸭、饲鹅，你人来好啦吼，讲那即山顶那咧乌阴天哦，你伫伊下游溪坡。底下咧清凉，拍棒球，带你行吧，你啊紧走啊，无你啊走袂去。啊，即个新闻四上有，四上都有安尼，对不对？啊，像咧阿公阿妈有孙仔通带，伊就袂无聊啦吼。啊，即阿公无孙仔带啦，爱到网络吼来谈恋爱安尼啦，靠人迄落爱情诈骗吼，安尼谈十三档个啦。有诶嫁我嘛无嫁啊一档个，对不对？有诶足早离婚啊咧，哎，伊安尼。陷入爱情诈骗十三年呢，啊，十三年无开袂少，开上亿个个，哈，无怪我都开十三年，啊，你十三年拢毋捌看过，安尼你也袂哦，啊，都较袂无聊啊，有一个人甲你叮叮当当啊，我若甲讲啥，伊马上已读随回啊，今日是者无咧笑笑你啊，也毋甲你已读，也毋甲你回啊，啊，人一个叮叮当当啊。老的较袂困，三四点就起床啊！你该赖伊谁甲你回呢？哎呦，有大心哦，好贴心哦！结果这个阿爸因后生嘞，亲情几乎啊吼消磨殆尽啊啦，安尼啦，哟，
这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吼，伊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嘞吼，这陈安迪呀、啊，因阿爸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损失的金额要上亿个。嗯，啊，你有钱，你若唔出去，像我去占地点啊，嘛好啊，有无？哦，去看占地点啊，无是看看食粉味啊。你嘛免开遐济钱，食粉味嘛看到人，啊，就是看到人家卖呀。吼、哦，查某若要好半路闹呢，第一若要好食，爱第二泡呢，无爱无爱，遐就是看到人啊，有无？啊，这网络吼无看到人啊，凭你想的啊，哎呦，甜言蜜语，迄写作以为人哦。一定是安尼，迄个像黄莺出谷哦，哦，迄定是腰酸内迫哦，屁屁多多，啊，白泡泡又绵绵，一定是长啊做小气，我咧听你放屁，靠一定，无一定啦，吼、哦，你看高墙断屋，咁出去讲话有声咧，你敢知影？是不是？但这声音就是互你想象嘛，我无听到声啊，用赖尔，用赖尔，赖如简单。哦，赖什么甜言蜜语吼，拢听我拍出来呢，是不是？迄落安尼做肉麻、做露骨的，拢甲拍出来呢？恁家安拍？袂晓啊，袂晓啊，袂晓，无怪你，无怪你，无人甲你爱，无怪你网络无动无静吼，人个网络安尼动13档呢，吼、哦，真的有给他很厉害的吼，安尼13档损失1亿呢，哦，真啊是使吼，啊白啊囝两个吼。对原本的并肩作战吼，啊，变成吼互相吼仇视啊，哎，看到哦，插目安尼啦吼，啊，亲情几乎啊消磨殆尽呐，啊，这个来个咨商心理师啊吼，这心理师就讲，就中辈时代受骗了后，伊的内心的充满着吼羞愧，我见笑，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啊，我还去哦，接到安尼诈骗骗去。啊！家属，你哪个一家骂一家骂个？吼！甲你讲个就假啊！你两只牛，甲你北京一句话讲袂准确啦！吼！家属，你敢知他要干咩啦？等到下昏哦，推向诈骗集团，因为叫同温层。嗯，你伫伊伫恁当雇人员，但是我伫网络即地，哎呦，同温层呢？人甲我娱乐，甲咧甲我报销，甲咧甲咧安慰，甲咧甲咧，够体贴个啦！是亲情现实所无的啦，啊！伊就是就对诈骗落去嘛吼，这诈骗集团唔嘛讲骗交民众，而且钱啦，更有可能吼撕裂家庭的关系啦。这反诈骗联盟理事长叫陈安迪啦，被深陷爱情诈骗长达13年啦，损失金额1亿啦，啊啊！白阿囝吼从此反目成仇呀，亲情的当讲是无啊吼，嘿。因老爸一拍用骗九摆，哎呦，人个白冰冰一首歌，我咧讲八摆，第九摆来醒起来，用骗九摆。其实只有一半是伊心甘情愿，伊敢咧讲，伊无咧讲啊，伊心甘情愿，因为温暖嘛。因老爸60几岁时就拄着爱情诈骗啦，原本以为只是一时糊涂，想袂到煞落入吼落挂落啦，无底洞啦。伊就讲，有一届听到因老爸一人吼入去会议室。偷偷摸摸摕手机啊吼，讲要汇30万给对方。迄个时阵还袂想讲老爸去用骗你哦，一直到有一届因老爸的饭桌啊顶管吼，头咧咧自言自语讲哦，安那会安尼啦，安那会安尼啦。伊则家问老爸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因老爸甲承认讲用骗去。所以陈安迪伊就感慨吼，伊就感慨讲，这10几年来，阮老爸对吼一开始并肩作战，甲落尾互相仇视、辱骂。推挤，伊那种感受到老爸吼，无理解到伊的感受。伊传达是爱，但是老爸理所当然，当感觉都是满满的羞愧，佮自尊受伤害。头啊，最起初50万来去抵押厂房，扛下信贷，这高额吼滚雪球吼高达1亿。啊，这陈安迪试过吼，无甲老爸手机啊断掉。该没收伊校服，甚至因为心灰意冷，退掉吼连带保证人的身份，去寻求财务的切割啦。哦，但是金钱切得断啊，亲情斩不断啊。
好，足侪被害人哦，散尽家财了后，面临的咧，唔是生存的危机啦，是难以承受社会标签，佮有自我否定啦。哎呀，即、这个心理咨商师就讲吼，即、这个受害者一定以为家己吼贴上很多笨，你就怣啦，你就小贪啦，你低哥啦，食个鬼药，你贪乱，哎呀，你这很糟糕啦吼，你看人看袂清楚，无看你食个一杯年纪啊吼。拢感觉是安尼标签，所以因此需要帮助因哦重塑自我嘛，好回忆被诈骗当下诶内心诶状态甲感受，提高即个境界，好因有机会重新哦相信家己。所以即个心理医师伊就咧强调哦，诈骗是单一事件，但是会对所有被害人造成网状，而且影响哦，像迄网啊，感觉拍开网，遮样大量诶网啊，会影响哦。比如讲，可能爱变未出。甚至嘞，吼，龙家散退，妻离子散，朋友嘛不爱插边，吼，伊的朋友好朋友嘛不爱插边，老爸老母竟也无落理解伊啊，所以律师吼，伊就协助做侪吼，无数债务吼，债务商协商的案件，看太侪吼，去诈骗集团吼，毁掉人生啊，所以伊嘛分享一个个案吼，这个诈骗集团吼，用半年的时间甲受害者交往。不是真正出去吃饭看电影手牵手，没有看过人，没有碰过手，就是伫个网络安尼半当哦，要偷掠假买了一百米啊，爱时间啊，半年的时间，这半年了后，对方呢才放心在改这个戒备心啊。你甲做半当啊，安尼可能你唔是诈骗啊，但是诈骗集团才提出了共同的投资，受害者因此就受骗。这个王志德伊就讲吼，这个受害者伊原本有300多万的赛车全部骗了了，佮另外向银行来借200万至300万，伊来找律师处理这债务的时阵啊，整一刻还佮笑笑讲伊人生实在太惨嘛，下一秒目屎飞袂离啦，伊讲伊真正哦做万份诈骗集团的，佮伊整个的人生啊拢毁掉去，哦，做者受害者的责辱啦。像这陈安迪，伊决定放下对金钱损失的执着，伊把这焦点拉回人的身上。伊认为失去的只是金钱，但是钱会当阁赚。但是如果失去的家人、厝内人之间的关爱，还有信任，整个家庭去诈骗集团吼支离破碎、弄家散退。所以伊强调，目前足侪台湾家庭即马咧发生这种的代志，因为诈骗集团一工已经骗了几百亿个吼安尼。长辈时代因为受骗上当，去用骗你，今日是一个不爱谅解，搁干咩？怎造成双方的心理伤害？我互骗你，我都足艰苦呀！我的今日是一个搁我怨叹吼，所以即马唔是对抗诈骗集团，更重要的是爱修复家庭的关系。所以这敢好修，这嘛较无修复吼。啊，这律师就讲吼，当当少年人发现长辈时代去用诈骗过两届三届。但是如果参加投资的群组的时阵，世上做的代志就是咩？你真像牛，你看你北京就是牛。啊，你为什么那这戆啦？你用骗两届三届，感觉无够，为什么你搁要相信啦？好，安尼咩？安尼我没生多好了吧？没生多好嘛？为什么还是不相信？哦，我该讲的话，但这时阵，等到徛伫诈骗。徛伫诈骗，甲长辈时代的对立面啊，因为诈骗集团一定是满足长辈时代有一挂需求，因袂甲骂啊，伊甲保啊，伊甲娱乐啊，啊你甲骂只是甲家己老爸老母塞去愈远愈远尔，所以建议，咱对囡仔嘛是安尼哦，你等下骂囡仔，骂，伊等下拢哄骂，我不爱搁面对哄骂，啊我今天哄骂，我不爱等呀，伊就不爱等啊，伊就伫外口讲加群加欢，甲这时段感觉一模一样。因咱人就是，我不爱等伊清楚，等伊拢逐工红眉，啊，就爱红泪，啊，红眉到我就足烦，足艰苦的安尼无。啊，我家己嘛足想要做好，啊，但我都做袂好啊，我唔知咩做啊好啊。厝里无甲鼓励，无力量，我伊个眉甲眉甲眉，然后甲杀杀杀杀杀出去。好啊，我就我都无路用，我等下互你眉，我来找我童温层啊，就是我坐阮港东的啊，阮港东无人会安甲我眉啊。啊，就是安尼，长辈时候嘛是同款啊。所以这时候家属应该要进来吼，甲问长辈时代这个经验体验是啥物啦？你伫这个经验内底，你体验着啥物啊？无定因真正体验着，今日是一个我都互伊关怀。但是你说你诈骗集团才一直着啊，啊就是拢是安尼啊。所以对抗诈骗哦，你敢骂？你只是甲厝里人吼推向万丈深渊呐。
哦，你接受受伤的家人，迄、那个伊都互骗去啊！而且家人伊都受伤，我知影我早互骗你啊！无猜我咧半当间遐谈情说，结果伊是甲骗的，伊嘛做伤心嘛，对不对？所以咧接住哦受伤的家人，才能让诈骗集团哦不再有机可乘。这嘛不一定，对不对？啥物人会不爱听？啥物人会不爱听？即条安尼，伊就甜言蜜语啊，对不对？嘿啊，大家要听甜言蜜语啊，啥人不爱听甜言蜜语？啊、哦，这个不懂吼、哦。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这洪一峰先生的吼，足久较无放伊的歌，拢会播别人的歌，因为别人翻唱的吼，迄、个音乐搁顶破过，啊，乐器较好听，啊，伊唱这较旧的声，啊，但是这就是古早歌嘛吼、哦。来，淡水墨色。

0: 咱的好朋友到你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欸、我先生跟婆婆吃了不错，
0: 您婆婆怎么不错？
1: 她心律不整啊，
0: 嘿嘿，
1: 啊有时候会赶着去那个急诊啊。
0: 哇，
1: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症状，
0: 你看只是没电而已，我们都不知道。
1: 欸、她会盗汗，很恐怖。
0: 哦，你亲眼看过她盗汗哦？
1: 对，她就是台语说刚刚老欠官
0: 变欠官变欠官一直变欠官。
1: 我还有买过灵菇精跟那个雪莉旺，还有维他干、真性。
0: 哦，你那真好啦！你做人新妇的吼，
1: 嘿，
0: 啊，你做新妇在听大家哦，嘿，很幸福，爱娶到你啦吼、嗯。因为你起码就捌看大家吼，婆婆吼，迄心脏咧也变千块恐怖啊，
1: 嗯，
0: 真的很恐怖，起码不用跑急诊，你看多好，
1: 嗯，
0: 哦，对啊，我们也比较安心。如果我们要外出，他在家里，我们也比较安心。
1: 嗯，对，
0: 哦、对对啊吼，嗯，一起等下冲我爸，暗时咱就做好困嘞。哦，咱的办法当然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MV， 还个咱活力民宿哦吼，祝大家健康健勇健，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老朋友谢谢你吼，咱的今朝房拢常常滚叫位拢叫干嘞，因为特当吼，总是这尼啊济人要顾身体，但是咱特当，嘛做个新人会有人顾身体，啊有人听有人勇敢，吼啊咱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冬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我都希望用到我咱产品的人，就像大家做欢喜起来，大家做分享嘿。希望下者健康的人就是你吼。啊，电话都拨利用，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话听吴正怀老师所唱哦，月娘暗暗。

0: 那像咱台湾，咱有家己，咱的咪咪笑，讲么办？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哦，只要那不是有机喝的，哦，啊，那要食好食的，哦，啊，食咱这个吃当地吃在地，哈、哦，啊，介绍优惠，哦，啊，实在优惠，哦，啊，介绍功德，我伫咱的宝德旺。哦，咱的这个便利店拢会当为咱做服务。哦，那老朋友谢谢你。哦，那新朋友那唔知影讲啊，今年开始有人过好，大家过我只爱过，因为过两个外月啊吼，咱就要过中秋节啊。所以你就先甲过好，胃肠过起来。咱要食东西，再买油商，我先拢四界行。哦，啊，咱的碰碰啦，有啦，心中有灯，灯充有饱，人就要出头来行吧，咱对人来。哦，你也有家己啊，两个外月好甲调一下吼，安尼。两个外月过中秋过了后，咱就要过年啊。哦，好啦，等下过年过节，人家亲情，我再朋友别再看你，哎，哇，你某某人，你那变啊较勇敢，我那拢变无同款嘞，对吼，好人刮目相看吼，啊，固定嘛，无破病伊食药要创啊，明白？啊，无定力伊食药要创啊，爱找着方法，咱用健康的机会吼，来要交电台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谢谢，交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迄声足油的吼，迄本顺哦，嘿，本顺哦，甲叶克田唱的《月山岭》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当继续卡通现场就翻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个陈阿伯，伊看到的不是小牡丹，然后个摇卡成花，伊真的是看到小牡丹后边迄个人，迄个人的形影吼，安尼闪闪啊，落落啊，啊穿一件较旧的衫，穿一身褪色去的戏服，面上赶快画着个高高高吼。诶，即个戏班，诶，即个妆啦，我寡伊拢画啊足高诶话吼，啊白色诶底啦，然后白色即粉底安尼啦，红色诶嘴唇皮啊啦，乌色诶眉眉啦，啊嘴唇哦点啊像红光光诶诶红嘴唇啦，迄个面毋是小牡丹诶面，嘛毋是吼任何一个演员诶面呢。即个时阵，迄是一个足古早古早吼咧画戏剧诶即个面啦。第四十，面嘞无表情，就那像几啊百年前吼，诶老相片行出来诶人同款啦。迄个人徛伫小牡丹诶后壁，距离伊啊无甲三尺，伊诶动作甲小牡丹一模一样。小牡丹啊举手，伊就对咧举手；小牡丹啊画一个心，伊嘛对咧画一个心；小牡丹啊安尼摇尻川花。伊嘛对咧摇尻川花，但是伊个动作吼、比小牡丹有较紧哦，唔是较慢哦，是较紧哦。那像吼、伊咧操控小牡丹同款咧，那像是伊咧摇小牡丹跳舞呢，那像伊才是主角呢。啊，那小牡丹呢，那像只是伊手内底加咧啊。这个时阵，陈阿伯拿喉吼，哎，他想要发。台画袂出来啦，伊用尽气力吼去比迄个戏台啦，伊就大声讲停停啦，停落来，唔通阁搬迄个人，迄个人台顶有加一个人啦，伊个声无大声啦，那有够遐锣鼓响亮啦，啊锣鼓响亮甲地过啊，就那像一支哦尖尖，一支尖准到落涂骹，咱嘛无听到啊，是毋是？但是这个时阵呢，那就有人听到这陈阿伯啊在讲，台顶加一个人，所有这些观众吼，穿鞋子啊，穿露的啦吼，在开讲的啊，拢歪头看戏台，详细甲看，小牡丹嘛是伫啊咧摇尻川花啊，靠无同啊，到底有加一个人无啊？也别空空啊，啊，啥物嘛无啊？啊，台顶就个小牡丹尔，哎呦，陈阿伯啊！啊！你是不是目睭花啦？迄有人讲哦，遐哪有人啊？啊！你是看唔到呀啦？又搁有人讲吼，但是坐伫头前排几啊老人面前吼，拢变呢啊呢？有人讲，有人讲无。啊！若坐头前即排，因啥物拢无看到，但是因会感觉到吼一个寒意，坐伫遐煞会寒会冷啊，对戏台的方向吹过来哦，吼、吹甲因规身躯加温顺呢。迄七月天呢，那会遮冷啊吼！迄种的冷，毋是天气的冷，好是会硬的这种冷，阴阴湿湿，互人想要逃走，好我想要坐袂住啦。这个陈伯啊吼，的孙啊，想要杀因阿公啊离开，但是陈阿伯啊唔肯啦，伊的目睭嘛是死盯盯吼，咧盯这个戏台，啊迄嘴哦，安尼皮皮喘皮皮喘了，哟！伊家己讲有啦，有啦，真正有啦，伊都徛伫遐啦，伊嘛咧看咱呢。这个后台吼、这个钱班主啊，都在咧算钱啦。今日卖票收入袂歹哦，佮加上装下来吼、荷兰这红包哦，哦，这场落来吼、赚要到30万了。伊一边算钱，一边对阿仔啊讲：明仔啊吼，甲这道具收收的，咱哦就要登来台北啊。啊，这条生意哦，做了价值价值，后摆啊像这种庙会哦，加甲接挂，吼、咱难免就白啊啦，好谈好谈。就伫这个时阵哦，乐队那边传来哦一阵的骚动，哎，是啥物代志吼？这个、老钦差啊，一个目睭无看吼，道理无看的人，大家拢叫永伯啊，永伯啊，永伯啊。这永伯啊突然间怎停落来？啊，伊的手皮皮喘，面色安尼白死煞啦，伊手咧下弦啊吼。发出声音嘛，哇！甲下弦啊声无啥同啦，啊下弦啊吼，弦叫断去啦，断甲弦断去啦，
哦，啊，这现啊，哪像人提刀啊，被流的同款啊！哦，你敢知影？迄流出来哦，啊，哪像伊手脚摔掉啦，喷到伊面头前哦，啊，伊都血都喷出来啊！哦，迄搬一搬一搬抱咧弄做吼，假的制品顶管，哦，迄真澎湃的制品，红色的血哦，啊，伫搞到这白色抱咧要弄哦，而且鸡腿顶管，好，迄看起来足惨目的，足吓目。这个英伯啊，吼，甲下弦啊，甲扛嘞，伊怎徛起来？伊就对这钱班主的方向讲吼：“班主啊，这戏哦，唔能够唱嘞呀！迄个台人吼，伫个台顶吼，有大人伫台顶啦。啊，但是这钱班主都在算钱，听哦，即句话啊，头牙嘞，什么大人啊，什么台人啊，你这讲啥话啦？这个英伯啊，声音哦。”足低足低，伊那用家己闹啊闹哦，佫无想咧对空气讲话呢。伊讲大树爷啦，大树爷来啊啦，伊就坐伫戏台一正中咧看咱啦。啊，你无看到哦、喔？这个时阵哦，这个钱班主哦，伊就凑一个安尼三字经诶，了后，就甲这块钱哦，安尼地对哦落地下落去安尼，啊，就行戏台边啊。伊就探头看戏台，嗯，啊小牡丹港湾搁伫遐跳啊，啊戏台卡港湾足闹热的啊，啥物闹嘛拢无啊，伊就歪头对这永伯讲，永永的啊，还是老糊涂呢？啊你是倒你无看呢？你暗将你也来无看哦？对有大叔爷啦，对有大叔爷啦，卖在乌白闹啦，继续扭啦 ，A 现啊继续 A 啦，迄戏还袂唱完嘞啊，啊永伯啊吼。伊就无阁讲话啊啦！伊甲这下弦啊吼，甲收入伊琴阿爸内底，吼啊琴阿爸摕来吼，伊就囥伊二胡的下弦啊吼，伊就慢慢行出去后台啊。伊个盘啊足散的，小我敲鼓，一波一波消息伫个戏边卡，从此吼，就无人阁看过影壁啊。这个班主吼嘛无插伊，伊就行去台顶吼，戏台顶悬。哦，准备要亲自哦来宣布下一场戏啦！伊要唱一段吼，更加精彩刺激的，讲是桃花过度啦。其实哦，是更加老的啦，更加老吼、哦，下这个吼、哦，安尼下这个低俗的小调的曲啦，因为伊要台下的观众哦嗨起来啦，好、哦，这个小牡丹愈腾愈侪啦。好，因的钱哦，心甘情愿退出来啦。哦，这是咧大树叶啦，变咧脱节啦。啊，这时这钱班主就惊啊，吼戏台正中央啦，卖古爷当要讲话时阵，伊突然间感觉吼，伊的脚啦无啥对档安尼啦，伊就安尼压落去看，啊，这戏台吼，这个房啊无有芳无，哦，搬去大戏都房啊价格啊无去芳安尼啊吼，伊怎啊看到迄个芳？迄、那个芳啦，摄出一种乌色的吼，安尼黏黏贴贴哦，诶，这个物件啦，啊，唔是水呢，嘛唔是油呢，那像一种臭灰搭起同款的物件哦，又个高高，又个乌索索安尼啦，啊，有一种做擦片的味啦，啊，这个乌个臭的物件哦，哎呦，越愈侪出来呢，啊，愈越抓愈侪安尼呢，啊，对迄个芳啊芳哦，安尼一起来，顺着伊个脚头乌哦。啊，爬对伊个脚头大腿起来安尼啦，啊，伊想要退后啦，啊，但是两只脚像叫黏掉的同款啦，袂顶袂动啦，刷咧火来啊啦，这个戏台四周围吼挂着红灯笼啦，啊，红灯笼原本是红色的呀，是不是？对啊，啊，突然间哦，怎变成绿色的咧？唔是普通的青色，是阴森森的青色，那像鬼火同款啦，哟！啊，这个鬼啊火的青色吼，照着钱班主的面，吼、哦，伊的面看起来，就像死人，甲死人一模一样啦，有够恐怖的啦！哦，安尼白死煞，啊个黄皱皱安尼，哦啊无血色，啊这个火焰嘛，对啊乌色吼，安尼暖暖贴贴臭臭的物件，怎串起来？唔是红色的火啊！是全部拢是青色的呀，哦，青色的那像地甲起来吼，而且叶火、叶种的叶火安尼啦，哎火哦，
无烧插头呢，也无烧芳布呢，也无烧道具呢，都干那烧钱盘子啦。这个火焰顺着伊个脚盘哦，起来大腿间往一直烧起来，透过小腿起来个脚头夫，脚头佫烫起个伊个大腿，啊伊个裤烧起来，但是伊无感觉着烫的感觉呢，伊只是感觉一种刺刺擦擦咧擦骨擦骨的刺刺的感觉尔呢。哦，就哪像去用冰哦冻掉的迄种冷啦，迄种冷就对伊脚底哦怎啊起来，起来个伊胸坎，吼足硬的一冷。眼界伊阿妈滚，吼！我要喘未喘，伊想要走啊！两只脚像钉条，赶快死钉钉钉在戏台顶悬啊！啊！伊怎安安尼甲看咧？这个、土脚哦，嘛唔知啥物时阵啊！吼、哦，怎有几啊只乌色哦，生生动解起钉啊？怎钉条的呢？啊！对伊个脚，吼、哦，伊个脚盘钉过呢，擦过这个擦板呢，安尼呢？无流血，啊嘛无伤口，但迄几支钉啊吼，都是伫遐钉伫遐，牢牢钉伫遐，死死钉伫遐。伊想要喊救命，但是伊嘴只大掰开尔，遐玻璃弄做吼，假的制品啊，假腿啦吼，啊假膝啦，啊膝头低脚啦，捧个另个雷蒙往来啊，都变那像活的同款呢。对强盗怎啊跳起来，钻落伊个嘴安尼啦，一个耍一个啦，把伊个嘴钻啊甜甜甜啦，钻落伊个咽喉啦，迄钻甲伊个要未喘气哦，伊个嘴吼开开开，吼尖甲有够开个，规个嘴巴关啊吼，啊那像尖啊像样，迄个高山啊无吼，吼爱食物件钻啊规个嘴巴关啊，安尼甜甜甜同款呢，迄个目睭哦，目睭硬要吐出来呢。迄个目眶吼，吼拢加血丝啊，有够恐怖的啦！大卡人看到有够惊，有人叽叽叫，有人想要走，有诶跪来咧磕头啦。即个原本坐伫第一排诶，即个教导啦、酒鬼啦，吼惊甲吼真啊挂白挂挂号挂挂走安尼，连滚带爬紧走啦。即、這个宝正林金王就徛咧庙口吼，双手合十啦。面色咧白死散哦，啊，嘴咧喘喘喘啦，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咯。这个金班主徛咧戏台顶，规身躯叫青色的血哦，安尼包围掉咧呢。啊，伊个身躯咧倒啦，伊个皮肉也无臭味打啦，啊，也无起气泡，也无碳化呢，伊个是完整的呢，啊，个是原来样呢。但是伊内部伊五脏六腑啊，伊骨头甲伊血甲肉，去学这青色的血吼，血液嘛，安尼一点一滴吼，哦，掏空烧甲打去啊，北来拢打去蒸发，一直额头啦，看到戏台后壁迄阵哦，足大尊的抓狗的形象，戴素雅。迄阵身上哦三等冠啦，吼、哦、面目狰狞啦，嘴吐血啦，即、这个脚踏小鬼啦，手提令旗啦，伫个绿色的火焰当中，迄阵哦抓狗的身上竟然慢慢啦、啊，头怎啊淡落来？伊双哦挖出来目睭啊，竟然有神采啊，那眼两眼有神，足威严的。无一时些自卑，无自卑，伊着目睭个盯盯咧上这钱盘子，迄个目睭啊咧讲哦，你啊亵渎神明啦，你侮辱鬼魂啦，你用假货骗天兼骗地啦，你以为无人知影？即马你知影，上看到你啊吗？即、这个戏台顶悬个大火，同款哦，哦，足大拍，足严个啦，即、这个叉口啊吼，当然个声音。磅布目烧起来的声音，哦，规个戏台顶啊热烘烘啦！伫个半暝吼，而且邻居传吼，那天哎呦，戏边烧起来，戏边烧起来，火势愈烧愈大。这个消防队派来的三台吼消防车，喷了半点外钟，甲这火拍花去。但是奇怪，这个火焰敢那烧到戏台，甲戏台四周围吼，这个苦力啊尔。
伊无印出去，无弹出去呢。边个庙宇、甲人家厝，拢无安怎呢？南韩戏台边哦，迄几丛啊老墙啊，迄树啊哦，含草尾搭嘛无呢。这庄仔头吼，伫个废墟的戏台当中啊吼，去找到这个钱班主，伊规身躯甲咱维持徛咧的姿势呢，唔是徛咧，是跪咧啦。伊双脚跪伫哦，鼻里一只茶棒顶悬，哦啊头咧，下头磕头磕伫个涂骹，一个姿势。那像咧讲认错吼，咧认罪的人，伊的身躯啊完整无缺哦，皮肤哦嘛无烧受伤的脚，衫裤嘛无烧歹去呢。但是伊的腹内啊，法医尾啊该解剖的时阵，发现伊的五脏六腑全部拢烧打去呀啦，看偌厉害，是不是？导航吼，都那像吼，放入面吼，一千多吼，诶，烤箱咧烘同款，那就烘了三暝三日，拢变腐去啊啦，五脏六腑拢腐去啊，诶，心脏变成吼，一粒啊灵根啊巨大尔，一粒乌炭，伊个肝烧啊像一碗啊羹羹，无一个片西大安尼啦，伊个细胞两边臭味大像树叶啊，伊个胃内底空空，啥物拢无。伊个嘴甲阮落开啊，拄刮啊大大吼，嘴啊跨跨跨呢，跨刚好会当吼钻入钻入一粒毛泥球啦。你来看，伊个嘴哦内底用钻啊甜甜甜的物件，破咧弄做诶，鸡腿啊，鸡翅啦，鸭翅啦，鱼头啊，猪肉、往来啊，苹果啦，全部原封不动拢伫个嘴内底。即个破咧弄的即个道具啊，吼、哦、嘛是原来型呢。无样伊呢，遮厉害哦！也无变形呢，含喷伫个表面的遮油漆，嘛拢无叫褪色去呢。但是因钱伫伊厝内底，伫个脑内底，一直拢啊，一直积积积积到伊食道内底啦，钱啊甜甜甜啦，密不通风啦。法医想要甲因摕出来，但系摕袂出来呢。因那像黏伫钱班主的肉内底共款呢，甲伊喙齿啊。拢黏做伙同款啦，伊个牙龈啦，伊个牙喉啦，规拢黏做一碗内底啊啦。法医用眼啊，用夹刀，用手揪，拢摸袂出来。落尾咧，伊只用机啊，甲钱班主吼，而且下海啊，甲机要开啊，啊，甲机要开了，才甲这物件摕出来啦。遐破咧弄个道具摕出来了后，伫个当灯光啊。日光顶啊照嘞，甲新的同款一模一样。鸡腿顶悬的油漆，搁有鱼头顶悬的鱼鳞，拢还搁伫嘞呢。吼、哦，苹果顶悬的红色还搁伫嘞。但详细甲看，你会发现哦，每一个道具的表面顶悬呐，拢有一点啊幼幼啊吼，那种喙齿加过一只，唔是钱班主的喙齿呢？啊无嘞，是上加过啊。迄是吼，另外一种喙齿，做细齿、做细齿的喙齿，做油、做油的喙齿，迄毋是人啦，迄毋是人家的啦。即、這个德胜班的演员吼，伫个火灾当中全部拢走出来，嘛无人受伤啦。所以甲讲吼，每一个人拢唔敢阁去唱戏啊啦。小牡丹当天暗时就离开了林居川啦，从此吼，嘛无人捌阁看过伊啊啦。啊，过来，伊无等台北，伊嘛无等后头。嘛无甲任何人联络啦，伊讲去国外，有人讲伊出家啊啦，有人讲伊起痟啊啦，住伫安养院啊啦，啊甲这钱班主的助理嘛啊知，伫个火烧了后吼，去派出所做笔录啦，啊所以伊就讲嘛，吼伊就哭啊吼，伊哭甲这钱班主吼叫伊去做这假的制品，吼啊掠掉吼好兄弟啊的这座位啊，遐头前摆表好兄弟坐嘛有安尼，啊叫小牡丹哦唱较闹哩安尼吼。啊！跳迄个摇卡真会红看安尼，迄拢是钱班主叫安尼做，伊就安讲啊清清楚楚嘛。啊！这警察问讲，啊，伊为虾米要安做啊？啊！才讲，啊！了班主讲哦，讲哦，伊都要去台北，要一间哦，迄套房的头机看安尼啦。啊！这警察过来问，啊！你讲干嘛讲安尼唔对？啊！才怎啊哭出来？有啊，我有讲啊，啊，我有知影讲安尼唔对啊。啊！
但是钱班主较歹，我可以食穿，我唔敢甲应嘴应字啊，因为我唔敢讲啊。我对不起大叔爷，我对不起好兄弟啊。林水川的百年的大普渡啊，这就是按答案结束啊。无风光，无青烟，嘛无骄傲。哦，只是龟头甲小鬼吼，一只虎啊，哦，甲只诡异的这西施啊，得这钱班主啊。庄仔来的人，把这戏台的废墟哦，清乌清去，重新伫大树爷庙头前啊吼，啊，佮佮摆一个新的香案。啊，所以讲，请道士定来上金，啊来超度，来净坛。这道士做到三更三暝发寺了，收几啊卡车吼，一这金砖，才讲好啊，安尼清去啊啦。安尼以后，灵水川哦，就佮无任何的戏班哦，来唱戏啊啦。每一年中原普渡，因拢个请道士来做法啦，啊来上经，啊来拜拜，烧金纸，简单隆重，安安静静，无人佫敢提讲哦要演戏这两字啦，嘛无人佫敢讲哦得胜班啦，啊甲这个钱班主这几个字啊啦。但是庄仔来的老大人有当时哦伫庙口哦会穿啊卡，啊把低声会来探讨到这件代志，因讲哦这钱班主吼。唔是叫会休息的啦，迄是叫大树爷收走的啦。伊用钱帮助家己做的吼，安尼还假制品啦，啊怎改钱钱的嘴安尼啦？因为用假货骗生命啦，欺神食佛一世人孤苦啦，都有影啦。哦，安尼讲嘛。

所以神明呢，好死啊！啊哦，爱好用鬼的死啦！伊讲哦，因大家这老人咧讲话讲哦，这故事咧甲咱讲啊，甲咱讲一个道理啦。迄神明之所以吼、哦、是神明，唔是因为需要哦，迄口香火啦，万唔是遐祭品啦，万唔是搬去互因看啦。迄是因为神明吼、哦，伊看受了这個世界最后一只敬畏，你会当骗啦。会当骗你家己，会当骗天骗地，但是你骗不了神明啦。遐你以为吼无人知影的代志，伊拢知影啦。遐你以为会当吼安尼骗的都过啊吼，因为这假货物件，讲的假话，卖假货，假心肝，伫大叔爷面头前吼，到那就玻璃搞阮汤光啦，伊看个一清二楚啦。这个钱班主伊捌去。伊唱一世人的戏，那知影，那知影，伊就知影讲要安怎让观众哈哈大笑，对不？讲那无晓，人客坐袂调啦，安尼人客才会冰钱出来啦。但是伊唔捌一件代志，戏台卡遐哦，空的位啊，真正有人在看，唔是活人，是遐吼无惊你是一强勇哦的孤魂野鬼啦。在黑暗当中等待千百年的亡魂，是大树牙，是那面相无好看，面目狰狞啊，嘴吼配火焰哦，专门咧镇压吼这邪恶，而且神明啊，因拢一直拢伫遐，因一直拢咧看。民国83年了后，林水川的这大树牙庙啊，每年的中原普渡，赶快会点光所有的这红色灯笼。也个吼，会摆满吼，这个三星啊，而且酒类啦，所以阿个吼，嘛是搞会烧足侪规堆规堆的金纸啦，但是戏台是空的啦，无人敢去顶悬咧唱戏啊啦，庙埕只有风声、雨声、上京的声，也个遐老大人吼低声，带着敬畏的叹息的声啦，每一年农历7月15。深夜主持，如果你若阁徛伫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咧，你详细甲听，无定会听一个声，唔是风声，唔是蠓虫叫的声，是一个人咧哭的哭声，闷闷啊，就那种对涂骹软起来的声音啦。迄是人咧发，我唔敢，我真正唔敢啦。但是无人会甲回应。神明未甲回应伊，因为伊的戏已经唱煞了。

0: 人讲哦，起身食佛，一世人孤苦啦。哦，啊，即那额头三尺有神明，因为人咧做，天咧看，吼、有影都对吼。好，来，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不来是安那？
1: 不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1: 啊，我这么十二放的咧。
0: 哦，做好诶吼。
1: 嘿，真好，真好。过过过，我还出门一桩啊。
0: 好好，我写起啊。
1: 清淡唔
0: 好。诶，五千六对。好，安尼食了够着。
1: 甲你食足久诶，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1: 诶，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外就放啊。
0: 哦，变那足顺诶啊吼。
1: 时间嘛真准，
0: 有影啊！你一工啊食几包？
1: 我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下就散出线。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1: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白饼的做快活吼，
1: 就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啊！哦，
1: 我咧嘛边做文就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的啦，真正赞的啦吼。
1: 哎呀，未歹，这个做 QNB 嘛未歹
0: ，QNB 个改高调
1: 哦。我嘛，我那无法过我的心中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1: 本来我心中是差不多啊，下一段时，但是今晚有靠好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啊。
0: 人讲心平气和，但没人困会好，就是安尼啦。
1: 嗯啊，系啦，
0: 安尼吼。
1: 好啦，
0: 好，谢。
2: 今晚我去吃恁吼，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吃你咧，从咱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去甲买一罐手啦。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心中倒哪想啊？吼，你咧想咧含人讲话，想安尼直直无力，哎，无规律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心中无力嘞，就点。
2: 嘿，
0: 你若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手刀。
2: 嘿啊，我就食手，我妈一个白问甲去上食。
0: 好，甲食饭饱食，甲食两粒照三顿食，饭食饱水食，你就饭食饱食医生的药啊。哦，啊，甲浪一点钟食两粒手，安尼就好。
2: 哦，浪一点钟就会使啊。
0: 安尼就无问题啊。
2: 就我昨昏有影关来也未食哩，啊，我这是有食你的好米面素，食了未放好，啊，尾下就拢未消化，啊，我即款食了好米面素哈，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好规条啊。
0: 啊，真正最好用的好米面素啦。
2: 嘿，啊你，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0: 好用。
2: 哦，我这个大便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2: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
0: 迄个冬个问题，食胃药都无效啊。
2: 系啊，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同啊恁咧广告，这我就是随便一车来吃啊。
0: 好安尼呢。
2: 啊，我甲你叫，啊你叫三号甲我送来。
0: 好好，对啦，又帮伊提啊，心足方便嘞，啊免出门。
2: 系啊。
0: 你食火力面面素，食甲只好。对不对哈？你食八爪鱼去，咪嘛是像遮好哦。安
2: 尼哦，
0: 你的心脏变有定起来，你会感觉哦，好加载有买。因为咱啊心脏快，你行较袂喘啦。
2: 嘿，啊，食迄个对迄个大动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2: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共分享一下哦。
2: 好，好，我会食个好比面书，我就甲你开分享。
0: 对啊，
2: 我
0: 讲好，
2: 谢谢啦。
0: 啊，叫你用讲嘿。
2: 好，
0: 啊，你若有问题，唔白过来问甲白老嘿。
2: 嘿，
0: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
3: 二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啉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3: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啉滚饮食。
0: 金星
3: 对吧？啊，搁即卖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着？
3: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3: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3: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想讲讲，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3: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3: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囡仔啦，平安，咱就欢喜啦。
3: 哎呀，
0: 嘿啦，吼。
3: 好啦，祝你啦。
0: 好，谢谢，拜拜。
4: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我嘛，
0: 安尼弄咧顾呢吼。
4: 足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足好诶，你胃肠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只好啦。
4: 嗯，袂歹，
0: 是是，
4: 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是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凉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4: 嗯嗯。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拜拜。
5: 长久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霉素会使咧？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霉素，
0: 嗯，
5: 就有咧食就会使啊。
0: 嗯哼，
5: 啊，所以我甲用半包可以食吼。
0: 嘿，
5: 食差不多第三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咧。红婴啊，嘿，未来囡啊，
0: 哦，未来囡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未来囡啊，无问题啊。
5: 对啊，对啊。
0: 好啊，所以有食呢。
5: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活力霉素太很好，
0: 嗯，
5: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0: 啊，都等啊会疼，会艰苦。哎呦，囡仔他虽然就带去做，那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5: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0: 对对对对，
5: 安尼嘿，我甲伊讲，啊，不，我敲电话问你看买呀。
0: 嗯嗯嗯。
5: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啊，
0: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红红鞋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家。
5: 嗯哼。
0: 阿爸谢谢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跌咧艰苦。
5: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好一只啊。
0: 好、哦、是是。
5: 嘿，啊，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0: 哦，真的哦。
5: 嘿，
0: 有够有够，
5: 这。打电话甲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若说暗时啊，有 NIA 肠绞痛，可以吃活力霉素。
0: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工程呢，因为做这哎呀，唔敢互伊食啦，啊唔敢食，伊佫无药汤好食啦，迄艰苦的囡仔尔啦。
5: 对对，啊，恁大人嘛对艰苦，
0: 规暝无通困，啊嘛唔甘啦。
5: 对啊，
0: 哎呦，谢谢你有够好的好。
5: 啊，我是讲打电话甲你讲一下，互你知影讲吼，还要加。啊，甲心机的听众讲一下，
0: 可能
5: 有的新手妈妈不知道啊，
0: 真的真的
5: 束手无策啊，
0: 对吧？对，而且以前恁家仔，那恁早间那也接受。
5: 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她就有在吃，啊，我哥弄点香菇姜含雪梨王在喝一滴嘛。
0: 哦，安尼哦，好不怪伊对恁产品是信任的啦。
5: 对对对，那更舍不得你。
0: 阿爸，别祝福恁，好不好？
5: 好，谢谢。
0: 阿强，你赶快做阿妈哎。
5: 嗯，好，谢谢，
0: 拜拜。哎呀，谢谢大家哦，谢谢活力霉素。好来，阿兰，咱正在办活动哦，嘿。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有帮拢总为咱做服务，包括阮咪咪球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在此欢迎你哈，12万分的邀请你来咱和德利公司，和阮一旦为你服务的机会，阮就希望你的身体卖个一直食药啊。不管是西药、中药吼，卖一直食药啊，会当给阮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和你的身体得到健康的机会。有当时因为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有当时因为你无电，再因为泡泡菜，经费再袂到后开，再食药啊，拢无效啦吼。啊，试一摆看卖啊，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期待一个哦，中秋节的时阵啊，换一个新的你啦。伫咧过年的进程啦，换一个新的你啦，换一个健康的你。爱听爱听，才会勇敢。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祝福你哦嘿！下一位去分享的，希望就是你。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而且为迄个时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啊，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若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个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啦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伫个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个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于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保德旺的边啊，好，伫我们公司的保德旺吼，欢迎那这礼拜啊，那多来高雄七德，先刷来我们高雄吼，微微啊笑，公布网的总部，你会看这栋建筑，哇，这水这气派哦，这就是我们微微啊笑公布网的总部吼，我们包括我的韩籍卫星电视台。啊，陪你购物网，好像三点点的，咱的电台、电视、个电商，哦，阮这栋大楼吼，咱的总部就是伫遮。因若有来高雄行行，现在个活络过来吼，来参观丽池博物馆，你会惊到，哇、哦，那遮水足豪华，哦，迄是国际级的顶级，开一个350块尔，吼，啊，你若个来要看毕卡索吼，啊，你个加加一个50块，安尼400块，看两个经典。哦，看丽池博物馆3000多件吼，诶，这个池哦，诶，甲甲你讲故事，甲你对话吼，啊，还有导览员诶，来做一个导览吼，啊，个当来享受着这个毕卡索吼，啊，这个人物肖像吼，祝大家诶，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大准力工。所以你肯定服务咱个卡里边要点过人，今麦当卡里边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啊，秀山，大富，你你你听又打人暗门台哦。
0: 咱的注意嘿。
2: 啊，我最近在教。
0: 要听什么歌嘿？
2: 哎，再会亚刚多。
0: 好好，等人拜哈。
2: 好，想我唱，你哪要唱，我你唱。
0: 好，请用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3: 我遮雅姓吴。
0: 遮雅吴小姐，要听什么歌嘿？哎，
3: 歌也会有收到。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伊原来讲咯。
0: B 段的公路好，等人排哈。
3: 那你来当一个车。
0: 哦，好，咱尽量啦，哈，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0: 谢谢，
3: 你们两位，你们两位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请客些，
0: 你嘛请客些哈。好，
3: 好，我这个老人不惊寡，
0: 请客些哈，好，谢谢，
3: 好，
0: 拜拜。哪里你好？
4: 喂，我等标题台南北单。
0: 嘿，来车公下来。
4: 要点家己啦。
0: 好，我是说你好，啊，对不起，那个电话卡，你好，你好，喂，对不起，啊，那是拢挂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咱的注意。
1: 你好。
5: 是我傅先生。
0: 四零的，属林的呢？
5: 哎，对对。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来台东。
0: 来去台东，好，大人拜，谢谢。
5: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大富你好，我是新朋友王林刘经理。
0: 刘经理，姓刘嘛？
4: 对，老刘经理，正新轮胎车，我要点一条诶，为你打拼。
0: 好，大蓝白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车公妹。
6: 大富你好。
0: 哇，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6: 一里相思情。
0: 好，大蓝白，好，好，再见，拜拜。嗨哟。
6: 阿门姐嘞吼，
0: 好喝。
6: Hello， 恁嘞糯糯皮羊
0: 客。来接进来哦，先接接哦。哎，今麦我的公哥拍摄来，你好，你好。
7: 小帅。
0: 嘿。
7: 南望的，哎，讲，嘿，刘龙天来西阿麦来。
0: 哦。
7: 嘿，赶快，赶快帮我听坐来。
0: 好啦，好。
7: 哦，拜托你来。
0: 好，好，好，再见，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小帅，你好。我要点歌，我姓红，住伫草屯。
0: 草屯红烧饺。
8: 要点的路口的灯光，
0: 路口的灯光，好，等两百哈。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的好朋友麻烦接好，谢谢，要点歌人听一下，谢谢。
1: 来来，甲各位提气一，哎呀，是不是你敢有那个水洗身躯？洗澡也是有这个秘诀，尤其咱来个。长辈提醒啊，长辈们哈，咱这里65岁以上的长辈，长辈们多听一下哈，还是讲你有做长照工作的朋友，洗身躯安怎洗哦？咱这上好滴，咱这便所吼，先把这暖气开落去，有足侪方式啦，你看要安怎来个加热哈？连就有西风吹出来上好，先可以早加差不多10分钟哈。哦，这个便所拢较温暖了后呢，较帮这个长辈来洗身躯。这个时阵，不管你是黄色还是家己洗，上重点是啥？咱按脚开始强。吼、哦，啊，那是讲脚较无力的人，还是长照的人，可以倒咧，还是讲坐伫椅啊顶悬来说，先强你的脚，哦，卖伤烧吼，上好差不多卖超过，基本上标准是42度啦，吼、哦，你看个调整一下吼、哦，当然是跟感受度有关系哦，目前感受无同，啊，这里、个、按卖一个枪头个颔棍啊，吼、哦，颔棍啊以上上班，吼、哦，按。 脚到头，慢慢啊强，甲洗好清气哦。哎呀，卖洗伤久哦，这很重要。不然呢、啊，哎呀，这心肺更有问题。常常在冬天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来，这个来，那各来耽误个公子生活常识，谢谢。
1: 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狗啊，狗啊的鼻啊有够来，对不对哈？狗的鼻子真的很厉害，哎，有特别的功能，大家拢知吼、哦。像那 tracker 哈，像那个追踪器一样，因为伊这个鼻，伊这个哈鼻啊，除了安怎厉害，伊专门处理特别的气味。哦，阿姨姨啊，因为咱有滴分辨吼，会鼻出味哦，啊，可以分别这个无同哦，一个靠嗅球这个组织哈、哦。你刚才这个伊的这个体积哦，比人哦个大40倍哦，难怪他那个分辨的那个工具哦，比我们人类还要厉害的40倍。哎呀，哥我咱这数空气吸哦，咱数是不是就是数起咱的细胞？高不讲，伊大部分拢是走去细胞门的，但是有一部分走去多讲遐，哦，走去分别啊，去了解讲，一片的这是什么物件？是食物吗？是有毒的物件吗？还是咱这什么人放屁？哈、啊、哈，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讲，哎呦，警犬，对不对？伊咧嘴就哦，就有毒品的味，对不对？看伊有防混的无？伊的皮啊，足厉害，一旦分别就。差别哦，就是这种气味，所以讲一旦去找出这种毒品呐、啊，虽然讲迄毒品有个安尼个，个风险的点啊，就讲唱里的伊嘛是偏污，厉害就在这边哈。一个甚至讲有这炸弹哦，炸弹也在国外有些缉毒犬之外，就是那种闻那种危险物品的哈，也是要靠狗狗哈。甚至讲狗啊，可以当分别人身体发出来气味无同。会讲去辨出癌症，我以前伫差不多三五当进的，我感觉讲这较有可能。后来真正有人掠狗啊去 test 哦，一直互伊辨迄种有癌症的人吼，结果你敢毋知？伊所大家这狗训练差不多一两当了后，真正伫这街路吼，在路上哦，迄吼现在去辨人，这个辨到的人吼，伊有足高的准确率哦。我就管喔这皮脸上黑人五钢筋给提供我们摘。喔、哦、这真的是很厉害喔、哦、所以说是非凡的能力就只有狗狗可以喔、哦。啊这是节也天然的这种主人生来的我就用 gift, 这种天赋喔、哦、所以说他也可以担任搜救犬对不对喔、哦、这啊进喔各五回人用这种狗来保护咱野生的动物啊能够这保护。这狗喔也平常就来你也感觉呦这边有这个某一个动物的大便，哦，也知讲咪伊伫倒，安尼个那个追踪，那个报告讲是不是有伫山顶受伤啊？哦，这些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讲有些保育人员希望知影讲特别的几种动物伊伫倒一边活动，哎，这时候就是要靠狗狗了。狗狗的鼻子比我们厉害40倍以上。卖用酒来和你的身躯温暖啊、哦！尤其台湾民众朋友做爱啉好大啊，干嘛讲哦？干杯吼！干杯，未使杯底不能养金鱼嘛？杯底未使饲金鱼，这个唔来，这是瓜厨啦。但是呢，重点的是未使漏亏啦。啊、哦，台湾的男性都比较重视面子，也没有什么错了哈。但是呢，爱面子。甲你啉好大咁有关系，你啉酒吼一杯，哦好大哦好 man 啊、又比较帅吗？那可能没有了哈，因为你啉遐个酒，你的身躯愈来愈歹娘，健康愈来愈嗨，哎呦，这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帅，因为你啉酒，你安怎回去开车吗？不可以哦，哦，你等起了，是不是？恁家的人爱个爱个你照顾，还是讲你饮酒以后会酒后失态？会咁骂啦，咁怕啦。哇、哦，你看酒有什么好的？小姐哈，慢慢来盖。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尤其啊，医生一定会讲哈，尤其咱这医生一定讲咱讲的酒精那些相关。哦，肝个是大下辛苦，这无好物件主要的器官，对不对？啊，个这个酒精吼，个可能这他个这个脑坏速度越来越紧，对咱胃肠也无好哦。是啦， 这个有一个哈，有一个资料我最近有看到哦，这篇嘛，顶个毛写哦，更年期的女性诶，这个女性荷尔蒙分泌无够的问题，这位医生讲吼，虽然讲国外。哦，有个人咧做这个 test， 用酒精来 test 来刺激女性，会当加分泌荷尔蒙用酒，这个是无好的代志。实际上，那篇的这个网络的这资料，迄嘛唔是讲真真哈，也不是说很真哦，所以讲千万不要用酒去帮助任何事情，酒它只是助兴，千万不要喝成习惯，对身体一定不好的哦。
0: 嗨，谢谢，有的旅客你好。嗨，
9: 辛苦小姐你
0: 好。哎，傅先生，
9: 我太平了。
0: 哦，阿丽哦，哦，阿丽在先过来，傅大哥，老朋友，好，好，谢谢，我来个报告哈，谢谢。

0: 一个，你是讲我哪哪皮也袂上啊呢？
1: 是啊，你讲我开去问你看查无？
0: 好啊，好，好。
1: 我来打工无啊，我个老婆啊。
0: 未上啊？
1: 无，逐工无，都逐工未上啦，已经三工拢无上啊！啊，我不够无啦。
0: 好好，未上
1: 啦。我爱看两双脚吼，大家这寡人吼都安尼啊，啊，我都食好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我阿妹吴妈妈，好，保重，吴妈妈保重哦。嗨，谢谢，请个小的哦。谢谢。要讲过来吗？
1: 对对对。
0: 我来，要讲重点来，请讲来，三秒钟起来嘿。
1: 迄个囡仔吼，看那顶个蚊啊，顶个龟都红豆饼吼，我就去两摆就好啊。
0: 哎呦，哦，
1: 我今仔今年都那无红豆饼好食呢。哈哈哈！
0: 哦，真正好啦吼，
1: 一蚊啊，顶条囡仔拢红豆饼好。
0: 哦，龟扒龟龟点龟点红红吼，
1: 一摸弄弄皮痒，两摆就好啊。
0: 安尼就讲到这啵，呵，阿桑谢谢哈，干不恼，谢谢你。来哦 ，no no， 皮痒该喝盐泥来吃贡来，三片我不接来吃贡嘿。
2: 哦，我这个时间难到哦，在卡只片哦，拢上啊，医生看拢无效。
0: 是，哦吼。
2: 阿妈练 no no 皮痒哦，都好。
0: 哎呦，阿今麦可以上未？
2: 阿今麦好去啊。
0: 好去啊，哦，好棒。
2: 阿用单卡嘛，我好啊。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你只讲多谢啵，阿桑谢谢。哪有那里香港卡啦？现在是真嘛？这天气哦，愈冷啊，晒愈晒得愈上，干愈上嘛愈上，穿愈上嘛愈上嘞，记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阶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啷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哦，至少是850块嘞。啊，那么咱就两色哦，哪色薄？抹完是个头昏啊先吼，啊，咱啊看咧上到咱那个抹到安尼哦，阿妈没见咧，抹好就给咱
3: 倒些不，
0: 阿可爱捞起来，阿哥会记哦，啊，贵个房瓜弄弄皮样爱解起，感恩主卡哦，来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咱咧，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恰到了功德生活常识咧，谢谢你，嘿。
3: 是，那真个工课无好吹，但是有工课你也未去，安怎讲？咱以前啊，咱这个铁饭碗啊，铁公职人员啊，铁饭碗，吃穿不用愁，是不是？哦，虾米拢有补助，对不对？哎呀，真无共哦，因为这个足久以前有虾米18%啦，吼，啊，个有虾米军工教人，我足侪用福利嘛，所以讲足侪人拢是拼死命，这个啊想办法靠入去，对不对？啊嘛，靠关系想办法，对不对？真哦。进步啊！进这网络有人讲哦，公务员哦，伊讲哎呦，我这新来的学弟妹拢比我比较老呢，伊二啊几岁，结果咧新来的人拢40-50岁。哎呀，难道年轻人放弃公职吗？是，哦，来个各位朋友节寿仪啊，咱是能差不多十二当进前哈，12年前，报考哈，咱这个应届的哈，就是大家都要毕业的时候。报考咱这高补考，差不多有这30000多人，哈、哦，30000多人。结果呢，经过十二当了，剩5000人，哎，少了好几万人，人无被考啊！为什么？因为这公职人员吼，剩剩啥？薪水也无人管呐、啊，对不对？啊，你讲这公职人员是不可以兼差。对不对？哦，啊，加班的话，伊加班真麻烦，对不对？搁爱填遐写单啦，啊，甚至讲这个加班反正就麻烦，惊讲你也超时，啊，工课做袂了，绝对也超时啊。变成讲公职人员，我都加班薪水是死薪水，所以讲高普考没人要考，比讲较简单的数据，比你在当前剩30%的人在考试尔。所以说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不想参加公职考试咯。
0: 哎呀，这是本话，不是替话吗？不是替话较好吗？
3: 玻璃话哦，
0: 今麦变玻璃话呀。
3: 无旁无旁。
0: 哎呦，今麦民间的吼，咱今麦盖
3: 起科技业，
0: 盖起科技业啦，个包括服务业拢找无人呢。大家拢唔知早晚对起，拢要想啦，大家要住厝，根本住厝呢啦。人个较早古早阿妈年代吼，阿公阿妈年代是安尼哦，还有同个浙江哦，去较远嘛去。走路那时候没车，说走路也走 行噶，有够远哦！要去做工，做一个工啊，行两三点钟，行一两点钟嘛，行去做工。啊，即卖人哦，奇怪呢，拢未堪要食苦安尼啦吼。啊，小可食苦了，啊是头家主管留我念一下吼。啊，我卖做啊啦，我来就来叫我你念。哇，你当作领导是啊，王永庆到你啦，所以呢，咱的好兵你要给领导囡仔啃吼。如果是无爱这个互人嫌啦，那么你得爱条件较好，譬如讲他较悬呢，啊，过来就是考较一层大户安尼，考较一证照哦，有有用到的加用，没用无用到嘛加考，对不对啊？吼，啊来成大户的23张证照，
3: 所以应该
0: 得
3: 加
0: 考安尼啦，
3: 应该
0: 得加
3: 考
0: 啊。啊，所以呢，咱你来给领导囡仔交代啊。有闲的去考相关的，还是无相关的嘛？加考，下当考就加考安尼啦吼。安尼我你讲，你唔叫本钱去讲遐，去敬啊，对不对？啊，你无本钱要去讲敬啊，要薪水悬啊，要讲迄落无爱红脸，啊，要离家又很近的，那么就当然就很难了吼。除非你改你等领导做头家啊，所以你改你建议好朋友哈。啊、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是哦，现代人吼哦，真正是想要减肥无简单。哎呀，你食偌济拢算卡路里吼，食一百公克偌济卡路里。卫福部甲咱提起吼，一天食这纤维质量差不多是20-30公克吼。啊，你若要减肥，比如你爱加减者，安怎减？爱减迄哦，伊是青菜以外，佮爱。卡路里加青菜，嗯，比如讲100公克，
0: 卡路里加青菜啊、
3: 哦，是，哦，这个比如讲小白菜100公克是10大卡，哦，嗯、很低，啊，那是讲你看较悬的，比如讲，咱这白莲菜是24，番薯叶28，娃娃菜啦哈，这娃娃菜就是较第一种娃娃菜哈，也是100公克54大卡，啊，韭菜是44，
0: 差侪，
3: 哎，嗯，所以讲。有时阵哦，你食这菜，有时阵安尼啊，烫哦烫起来食吼，无味啊，佮加一种温料吼，哎，佮更加大颗。所以讲，你减肥朋友啊，嗯，你咧食种菜要来补充纤维质哦，啊，这时候你要挑卡路里较低，比如讲是小白菜跟烫起来菜哦。
0: 其实呢，若要减大颗，我感觉哦，哎。看家己啦，比如讲哦，淀粉类卖少食吼，啊，得饭食半碗就好啊。啊，甜的饮料你就卖啉嘛，吼、哦，像我拢无咧啉甜的饮料，我拢啉乌咖啡啊。吼、哦，这得看家己啊啦。啊，你若讲减肥吼，你要减吼，哎，有的人是越减越肥啊，你啦，无减无代志，讲要减肥，说愈减愈肥啊，你吼。所以呢，这个要靠自己哈。这个嘴，哎，看你的嘴哈，有腔甲无腔安尼啦。啊，咱的病嘛是看这个嘴哦，虽然这个嘴蛮伟大的哈、哦。啊，要讲话嘛是看这个嘴安尼啦哈。哦，这个要靠自己哦哈。啊，来，我先来个唱一个悲恋的公路。那么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3: 四六九，
0: 谢谢，听我唱歌了哦，谢谢。

谢谢冰暖的公路，哇，这主唱刚才是文夏老师哈。那么咱这首歌是咱这个吴小姐所点的，感谢你。

0: 来都觉得过来就吃物件大颗呢，那么当然咱的那边大颗，咱拢就是腰围，咱拢是中颗大颗。那么如果那是中颗大颗，咱有讲过用滴的啥四高？当然呢，咱过去拢讲三高，今嘛个给一个高叫尿酸高哈，三酸甘油胆固醇高，血压高，过来尿酸高，过来嘞。糖尿病，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哈，安尼叫做糖胖症。那这种情形的人咧，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率来较高，高要七倍哦哈。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好病咧，尽量卖大颗，因为咱大颗哦，咱的脂肪油会增加，相对呢，当然你也较容易血流方面的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高呢。所以糖尿病除了是爱控制以外呢，真正是有来。给爱这个加上啥运动，运动30分钟这样打一下葡萄糖，过来当温个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心电打一下关系，只有那里冇搞，我那个啉水个困眠，我那个糖分有关系哦哈。来，今晚请大伙来跟我这糖尿病的哦，谢谢。
1: 糖尿病，大家拢怎样？
0: 对不起哈，这个我都准备讲了啥？不是糖尿病啦，那我要请大夫讲的啥？油脂的问题。
1: 哦，
0: 是呐。为什么呢？咱都在讲的糖尿病起，现在啊，差不多大部分哦有糖尿病的人油脂甘好，
1: 拢无好啦。
0: 啊，为什么说油脂的人这么高？平均两个人够这样是啥？糖尿病来的啊，所以你敢想讲，那这糖尿病甲油脂高甲这个甲油脂无好有关系无？有关系，对不对哈？所以当然，咱那边咱一定要加些注意，你尽量买血糖压管、血压压管，因为呢，咱这帮的西药界人的第一名是啥？糖尿病啊，第二名高血压，好喝啊，咱这帮个给一个高四高的啥尿酸高，哇，咱台湾有生管的人50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慢性尤其病人200-300万人哦哈，所以咱这帮请到了讲这尤其个膀胱的问题，谢谢你。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者，是不是啊？咱有糖尿病啊，咱因为糖尿病，比如咱血糖绝对出问题，心会更加油脂啊。所以讲，伫这时阵油脂才重要。有的人敢调降，要家己的身体歹去，没有
0: 啊？无按你功劳，
1: 靠人家讲。但是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家己唔知。比如讲，有的人是食即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啊，这个想瘦嘛，叫加个西药剂很多。哎呀，这个也病拢袂好呢，跟我承担哦。我几粒哦，你看这乌油啊，几粒哦，几粒十万哦，你食买十粒，食了以后就好啊。食了以后，西药剂，甚至讲你病情越来越严重，佮这个咱这治疗黄金时间变成癌症，所以咱的偏方不要相信偏方哦。哎呦！做这样，你干嘛讲信黑？为什么？也干嘛讲得想要找一个物件啊？食一粒就好，你几十担辛苦拢，互你粗残对待，想要食一粒就好哦，靠可怜。
0: 好家伙，代志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骗人的哈。
0: 对啊，
1: 所以你爱加水，咱是不是有特工啉水？为什么讲啉水？腰子伊需要水靠法多空缺，哎呀，用腰的方式，甲咱过多腰性的物件、药性的东西，啊个蛋白质啦，啊个咱细胞组织吼代谢出来物件，啊个有矿物质，等等，咱过多嘛是爱个排出来，身体内底调节水分嘛是爱靠咱腰子，所以爱加啉水，但唔是一罐啊啉伤多吼，爱慢慢啊啉。1公斤啥嘻嘻，家己上一个啊，咱按在时起床到暗时困进前拢爱啉，运动前后要喝，洗澡后要喝啊，是不是？咱洗身躯了一定爱啉水者哦，所以讲过时间点家己爱记起，但是因为你有几摆，所以讲你有心情代谢问题。排名啊，排不出去啊！啊，排名啊，排不出去。比如讲，咱讲这个普林食伤，最开始有这痛风的情形，心电代谢不好。目前有记录的是60几万人有痛风，哦，所以咱这个数据哦，从当以来已经翻一倍去了，未来只会愈来愈多年。心电代谢不好，包括有几摆本身已经歹人，大哭、三高、 遗传，也甲糖尿病朋友，你有痛风机会，拢比正常人高，或者要30%到40%以上，所以真的要多注意了哈。啊，这痛风哦，男性、女性拢会，但是比较起来，男性诶，这个发生率拢比女性加高差不多5-6倍啊。哦，所以当然要多注意了。痛风，痛到会发疯哈！啊，另外嘞就是，咱那是讲去无买钙，虾米个钙？多讲除了这个偏方以外，你那是讲哦，一困啊食伤多，大概即伤咸的物件哦，啊，佮有伤甜的物件，弄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哦，你知？但是长时间在食，你有可能就袂记。比如讲，爱运动饮料。运动医疗内底有做着盐，啊，啉久了，咪内底够些人工的甜果糖，
0: 吼、哦。比如讲，速跑啦。
1: 安尼是不是伤着咱的身躯 A？ 哦，所以讲你爱俩讲要啉运动饮料，还有套卡布，还有个爱食运料，不是说不行。但是你三顿拢食出着温料，安尼就无好啊。哦，所以阿公阿妈家己爱加水。啊，若讲家己乌醋还可以啦，啊，但是咧，你食啥物南啥物豆油啦，哦，叫较咸的啦，豆瓣酱啊，辣椒酱，这薯条还有番茄酱，这种是些较咸、较甜物件，就是咱的温料，新香料原本就比较诱人哈。所以讲，你食重口味的朋友，你腰子无好机会比别人较悬哦。
0: 是哦，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吼，我都只有讲过，腰酸管的人得500万人。啊，这个数字呢是过来当前的哦，应该是个愈侪安尼啦。那么这个问题拢是干啥？食，甲食有关系哦，吼。啊，咱嘛捌讲过呢，腰酸管的人干啥有关系？食。阿妈是啥？食伤好，啊，食个伤好，食个做红地啊，你食个这个地红病啦。哎呦，我的腰酸管食个变成我腰酸结晶的天风啊，啊，天风叫啥？地红病啊，食个做红地啊，你唔免上班啊。所以当然你就是会听个精歪歪吼。所以呢，当那是那么如果是你本身的这么腰酸管的人，啊，咱这个寒天哦，咱台湾人做食火锅哦，你真爱记的海参呐、啊，包括的火锅汤你拢唔好食，因为这对于来讲拢普林相关。拉面的汤啊，佮包括哦，什么炖鸡，然后迄个汤呢，你唔好啉吼，因为这普林相关的拢是迄个高汤啊吼。上盖好里面嘛是迄个高汤哦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人，咱除了是啉茶，爱啉，只有那里嘛有搞以外，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上盖重要的是呢，卖家己做医生，家己买药来食，这个不可以哦吼。所以啊，放干嘛放药，起步30分钟个未消啊，放药去热热个油油呢，哇，甚至脚个拢白白嘞、肿肿嘞，你得爱记爱紧去尿啥。他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看我大概60%哦。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嘿，
2: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

0: 你
1: 对啊，
0: 你讲恁老公本来是安那，你安那出头天啊？你讲起来，
1: 伊办个差无，我甲洗甲，啊都啊今摆拢免洗啊，伊就伊食你迄三十斤不同啊。
0: 袂臭味吗？
1: 嘿对。哦哟，伊够久啊，恁足臭，我唔知影。啊，因为我惯一惯食了一半，还加互伊食，我食较紧啦。哎呀，我。一时仔啊，
0: 会再创个
1: 两点
0: 嘞，
1: 啊，真重要拢袂。
0: 啊，
1: 即马袂安尼。啊，嘛袂起泡，也无拢配哦，
0: 紧紧紧。哎呦，安尼无怪你讲你出头天啊。来，大姐，阿姨，谢谢，保重保重，好，谢谢哈。
1: 无你用看，我拢安那。
2: 嘿。
1: 那你头壳戆，我著加甲讲三粒袂。
0: 哎呦，三线金箔啊。
1: 嘿。啊，你著讲三粒。
0: 哦，啊那
1: 讲还好，我都无过加一顿，直接食。
0: 啊，都好啊你，啊那是膀胱发炎
1: 的。啊，膀胱要发炎嘛，我都他们地下加只挂，啊，都甲讲三粒三粒，讲几单啊，讲讲的。
0: 吼，
1: 啊，讲讲的都拢无啊，我都即马都膀胱啊，迄个头壳戆，我即头壳戆啊，都掉拢会戆啊，我都拢安尼啊。
0: 哦，啊，食三明治不得别戆啊你。
1: 哎，啊，我都讲做了做了小菜嘛，会出来个。小看戆啊！我若看小看你戆，我就搁戆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食都习惯啦，食。
0: 马紧啦，马紧啦，大姐，食了有好个靠近啦，嘿啦，有好个靠近哈。好，好，感谢，谢谢。哦，安尼你讲要讲过嘞呢？
1: 哟，
0: 来讲重点，我来讲重点，来请讲下来。
1: 我三十年
0: 前
1: 报哦，
0: 嘿，
1: 食足侪年
0: 啊。啊，食了安那好。
1: 真好个呀！
0: 啊，那好，讲重点，讲重点。
1: 安尼哦，不然我有讲人家嘛。
0: 无啦，你即马讲重，你即马讲重点。
1: 放无哦。
0: 嘿嘿嘿。
1: 对啊，啊，即马真足大把个。啊，一天哦，一天哦，拢暗时嘛，现一抓两抓尔。
0: 好，暗时袂够腰就对啦吼。啊，你陈大姐，你后摆唔好人呢哈，袂使人哦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谢谢。你现在是要见？等一下，魏太太，魏太太，等一下，我叫人家听来，等一下来叫我靠叫起来。好，谢谢。
3: 我困到半暝啊，吼，腰子疼啊。
0: 哦。
3: 啊，我剩一粒命嘛。
0: 哦。
3: 我无法死呀！啊，半暝啊，个路个袂烂过，看变那开车去看医生。
0: 啊，袂啊！
3: 我同我，我食三千金宝，一盖个食四粒。
0: 食四粒，有。
3: 系哦。啊，食落去啊，过超二十分，就较袂痛。
0: 哎呦，啊，大姐，你也够赶快看医生哦哈！呵呵呵，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真上济人，饿了的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你真正免烦恼的。像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个食，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遮尼好，真要遮成分呢。咱这当个你讲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就是心甜，但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呢消化好啦，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有会去食咱这款
4: 三星金宝。
0: 那么咱登记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三片有上了点数，伫咱这 K 啊馆吼，每一馆上一点，每两馆上两点。五点是咱五笑六笑法兰绒的四季摊啊，这天气做来配来个，哎，上盖好哦，较烧哦吼。啊，十点是上一馆的三片落地哦。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哈。假好一个给咱到。
4: 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刁难的，
4: 多准你讲，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山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甲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较低小看无，来，无伊个大哥有较低小看呢，来来，甲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我来接接线喽。哎，谢谢。 来，这么唱，好到唱这个为你打拼。
2: 哎哎
0: 哎，咱的这个刘新朋友刘先生说对没？咱听到唱歌哈，
2: 试试看啊、
0: 哦。好，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送我看我给你接电话，谢谢。

0: 行那个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
1: 嗨，你好，
0: 是你好，
2: 你好，
0: 啊，我么，我，啊，那什么手机啊？
1: 我系 K 啊，
0: 什么 K 啊？
3: 什么 K 啊？
1: 诺诺皮啊？
0: 哦，你拿住耳机啊？你稍等一下，我叫大伙给接来，稍等一下，你电话麦过来，哎，大伙给接接，我要跟你讲话。

0: 搁一罐豆当换一领毯啊
1: 嘞。你是食了哪好嘿？你食了哪好嘿？
0: 食了哈。嘿，哎呀，等那食了就困了去啊啦。
1: 哦，较好困。
0: 都好困嘞啊。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哦，安尼。
0: 啊，沾匀个尾豆，目睭较袂大目流，啊，搁减。买起来放油啊，较少摆呐。
1: 暗时较袂搞油啦，哈。
0: 系啊，啊
1: 个，
0: 本来买起来拉开啊，那穿，黑暗片要倒黑暗片，啊要白穿黑暗片，嘛买啊嘞。
1: 哎呦，好棒哦！
0: 好嘞，
1: 哇，你讲，继续看你
0: 看。感谢你呢。
1: 感谢。
0: 感谢你。
1: 何妈妈，啊你继续看你看呢，好，感谢，感谢路。好啦，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2: 对对对，
1: 吃什么吃到盖好嘿？
2: 哎呀，等啊！
1: 哦，来嘿，吃过来，什么好吃嘿？
2: 我都没开了。啊，我吃四顿啊，就是盖
1: 四顿。
2: 哦对，
1: 今麦阿今麦好不？
2: 哎，好滚啊！
1: 哦，今麦好滚啊！哦，
2: 我
1: 安尼盖好好，安尼继续看呢。好，阿再给咱倒些饭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安尼美玲姐你好，你好。
3: 哎，
1: 我是你好，你好，还是嘿？
3: 我讲我食迄种双层水果甲阿爷得啦
1: 吼。哦，阿姐啦，那好。
3: 哦，我较早去阿农讲袂对，无两三工就去走出境嘞。
1: 嗯。
3: 哦，阿姐你食你也二十几罐啊嘞。
1: 哦，阿姐嘛。
3: 阿
1: 姐
3: 阿爷得啦，正是拢正常啊啦。
1: 会啊，拢正常。
3: 哎，阿哥食阿爷得啦，买无？
1: 嘿，
3: 迄个鱼缸几十瓦当，
1: 鱼缸几十瓦当哦。
3: 嗯，啊，食迄食只真好去。
1: 哎呦，啊，这么肥啊你？
3: 这样肥啊对啦。
1: 啊，我好棒好棒。
3: 嘛是够食钙过节啦。
1: 哦，哎呦，真好真好。啊，你拢甲看嘞看嘞，好。哎，阿尚谢谢哈，谢谢你来哦，谢谢。来哟，你有这种问题无？哎呦呀，阿达麦蛋呢？为什么呢？得倒几包困未起，变来变去困未起，成了煎鱼安尼啦？哎呦，起来放假以后困未起安尼，那一暝安尼忙天忙地忙到天光，那个困未起呢？有这种困眠无好人，给恁建议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等于降降困眠的成分。那这款内底的有呢？那这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翁呢？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啊冇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内底拢有哦吼，个回粉哦，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个帮助困眠哦。那么咱内底边个呢，有人体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啊个有哦吼，我叫你真呢，个我你啊，等下点了阿他妈英公英公，具体是愈来愈不好呢，内底个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好难喝困啊，帮助咱喝困，吃咱这款。阿雅德纳，想我先来当个讲三线节目做一只，按那个更加如何哦吼？那么我讲过，咱这困眠较麻烦呐，唔是大家变紧呐，咱来听了别人较紧，咱唔好。哎，我那接班呐，你唔停了，继续个接得好啊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老友机，老友关凯，来，你好，你好。
6: 喂，
1: 是你好，你好。
6: 我叫张斌斌了，哎，走了。
1: 哎呀，姐姐，大哥，等一下来一下咯。哎，谢谢。那这天气的变化呢？咱有讲过，过敏的人上该敏感的啥？鼻啊，过敏啊，鼻啊，跟啥有关系？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窍的鼻腔哦。那么咱两个鼻都细对的，敌人这鼻啊细周围啊，哎呦呀，鼻都拢未通啊，鼻胖鼻潮拢鼻无啦，哎呦，家属啊，你老啊，你也鼻无啦，看变暖吼。那么这对咱来讲呢，真困扰，尤其是鼻最多老个都困扰，暗时拢免困，跟他底下扫就好啊哦哈。来，咱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个细胞跟鼻啊的问题，谢谢你。
4: 是的。鼻啊，输空气到气管，走去咱细胞交换，咱把空气无碍物件弹出去哈。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那是无多顺利的康快话，安尼咱是不是无多喘气？每一口喘气，那你就要注意感觉。哎呀，咱原本是安尼输一口气哦，差不多会让，比如我安尼讲比喻啦，会让就100%的空气。啊，但是因为你细胞歹啊。所以讲，一旦高啊50%尔，啊，所以讲你数一口气只有50%，啊，所以讲无够，搁加数一口气，哎，安尼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哦，所以讲有个人喘气较急， 喘气那里吃水，喘气有声音，安尼咱拢爱赶紧用医生来检查者，哦，唔知倒一部分出问题。啊，高温空气这件代志哦，那是伫细胞遮无多做，叫做肺阻塞，也有可能是咱的细胞功能遮死去无多用，肺啥？你细胞这功能死去无多用，叫做菜瓜不肺。哦，你那边既然死去无多用啊，细胞功能退化哦。哎呀，安尼只困扰呢，到底得几种病？不知道的，何医生检查？啊，医生哦，通常可以除了吼、哦，也叫你呼吸量测试，啊，哥用这电脑断层较精密一点哦。哎呦，这哦用传统 X 光无准啊，医生来跟你讲，我用 X 光来检查，你也讲无准，我要用电脑来扫。低剂量电脑断层哦，这较准，这有问题物件，伊拢甲扫出来。啊，尤其肺癌这物件，哦，癌细胞 0.5 公分也掠到，所以讲，啊，即摆你也去找医生，医生讲要检查时，你也甲问，传统 X 光哦，嗯，无讲介准哦，你也甲要求者，啊，伊讲爱等哦，马紧那个等，啊，这真需要，一当上少哈，一年一当上少爱做一届。啊，那另外部分咱讲鼻炎有问题，比如通常拢是即个过敏。啊，是讲咱天气造成咱的啊鼻炎无爽快，鼻水滚滚流，短时间也无爽快。但是咱啊是讲一直有，比如讲规礼拜拢是咧流鼻水，你看咧鼻水色会变愈变愈搞色啊，变成黄色变青色，安尼就表示讲是病毒菌的感染。哦，你咪等个时阵啦，你等个你也讲看到你的鼻水有色已经黄啊，足黄，那赶紧看医生啊。色块黄，咱的家己的机能有法都恢复，但是伫中辈，你也看到色块黄，家己建议还是先直接看医生比较快哦。
1: 是，安尼较标准啦，较安全啦哈。啊，来时间的关系，小丹，我两个人算较等你。啊，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友邦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谢谢一笔相思情，这是莹莹所请回来的我们说电影哦，来谢谢。再来，喂，丁哥你好。
1: 哎、欸，谢谢小姐。
0: 哎呦，你可是贵啊你。
1: 嘿，我来见证者。
0: 我来，我等者来，身边的不接。跟等者，
1: 讲者，迄三情情报啊。
0: 好、哦，谢谢。
1: 啊，迄孙啊都鼻腔过敏啊。
0: 哦，鼻腔过敏哦。
1: 哎呀，啊，拢发病，啊，今嘛拢嗯，再讲。三分拖三八分，
0: 安尼哦，哇，安尼阿妈蛮开心。
1: 我是做一个见证哦，介绍讲好啦，看会较侪人哈来使用安
0: 尼。哎呦，感恩哦，感谢功德无量哦，阿弥陀佛。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周大哥吗？
2: 就是，是的，是的。
0: 周大哥，
2: 我做一个见证。
0: 那时间你好，来恭敬你哦，他恭啊恭啊进来，身边有。
2: 哦，我讲我买你的产品哦，完全是我对你的信任啦哈。
0: 谢谢。
2: 啊，对你的信任，所以我买的产品哦，会感觉讲效果更加好啦。
0: 啊，你哦，谢谢，感谢啊，讲到那个。
2: 啊，因为哦，就是讲阮一个后生哦，他咳嗽哦，
0: 少，
2: 差不多一年半都不没有好了。
0: 少年半拢无好
2: 啊。啊，去找过大小医院哦，看过中医诊所，看内视镜都弄不好个
0: 啊。啊，今麦好无？
2: 啊，我买我一天给他吃四摆啊。
0: 好好好，吃四摆哦。啊，今麦刚好。
2: 今嘛，你感觉卡袂少啊？
0: 哦，有差呢。
2: 是啊，
0: 哦、所以我真好，
2: 嘿。我用良心的建议啊，这真正这件物件卡会袂歹。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哦，周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
3: 哎，秀倩。
0: 哎呦，哎，丽香姐吗？
3: 对。
0: 哦，你好，你们先。
3: 我跟你讲，我分享一下好了。
0: 你们刚刚过来呢，我来，我来。
3: 我跟你讲哦，这个三情经报哈，我十个囝伊无要相亲嘞，啊，你们来顾囡啊，伊是扫囡仔艰苦，爱是扫半冬哦，扫到最厉害，中药啊、食西药啊，这拢食无效。
0: 扫
3: 啊！我甲伊讲，无要啊，想要啊，我硬甲伊讲讲，你可以等伊食，啊，佮加迄个盖过一个食，啊，食这拢改善起，啊，还有我有。还有我的婆婆，伊伫青年医院住院哦，去更年，那烧啊就厉害呢。我不忍心哦，看他咳得那么厉害。
0: 哦，好烧的掉了吼。
3: 嗯。
0: 啊，今麦
3: 啊，我买好吃，啊，姐姐嘛改善好起来。
0: 啊，你哦，哦，啊，谢谢你过来，
3: 别
0: 过，我别过来哈。哎，李香姐，你刚才你好，谢谢。哪有？真的是上济人正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千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哦，贵千古拢给你过透透，真正有这成分呢。咱只给你讲，吃一罐，滴咧五罐安尼啊。啊，那么当然咯，上个济人饿了个心灵代谢，咱这款有够好。虽然心灵代谢啦，不过这个不个不个，就咱这款三千金宝，消化嘛，饿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个大人个囡仔体质呢，来得个银杏果干红。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个放过了，该药的人呢，就咱这款，真在啊，不只是免宠物，啊，咱一天的量够，给你全部提进来，这边给你包括在内底啊，所以别过量哦，可别宠物哈，所以咱们就咱这款三鲜金箔，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当然咯。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杯三品上来点数，第二只 K 啊，挂说的捞起来哈。而且呢，加贺的给咱倒小宝，啊那是咱的好朋友，给咱的感恩主卡哈。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牛，咱的多准的讲，谢谢。
3: 喂，你好，
0: 哎，我先生，哎，该接接我靠，该接接来，等接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呵。啊，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啊，下晡时，咱的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所以咱目前收听啊，台广的那边的啊，这个会记的哈，转咱下晡时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啊，咱目前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啊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呢，会当转100.2.5102.5下晡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来谢谢，我要来甲讲一个故事啊，讲两个人咧冤家啦，一个讲3824，对不对？对呀、啊。那么另外一人哦，讲3821啊，哈，而且是头案对起啊，两个人烧钱烧钱就对啦，啊，就过去管家安尼啦。吼、哦，这个管家听完了来讲，来人呐、啊，把那个3824那个人拖出去打20个大板呐、啊，哈，啊，不是3824吗？吼、哦， 啊，这个三八二十四的人就不满，关于禀报关爷，啊，明明是伊唔对，为什么怕那怕我对的人？啊，关爷就甲讲啊，啊，你咧甲咧三八二十一的人冤家冤几工，安尼你唔是真公吗？啊，无怕你是要怕什么人？啊，是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呢，咱卖去干无公理的人计较，因为最后受伤的人是啥？可能就是你。那么呢，你个十支嘴，你嘛赢未过一个一支嘴，定定讲话白惨、胡说八道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想要快乐，一定爱记的。拄着烂人吼，拄着讲话白惨的人，你卖去跟他计较，不要跟他交往。啊，拄着无好代志，卖哥哥顶，这种人少见为妙。尽量卖甲这种讲话无信用、信口开河、讲话乱讲的人、讲话无信用的人乱讲，甲这种人做伙千万不要。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啊，我较早靠三八二十四这个算法的应该无啦，吼。啊，咱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我要甲讲啥，你们知？咱最近李焕英的关啊，冤家是咧冤啥？恁为人拢未去关心咱国家的代志啊？啊，我投我虾米人拢同款呐？啊，爱台湾甲未台湾拢同款呐！啊，嘿哦，投票投像个，嘿国家的政治哦，甲我无关系啦，未去关心咱台湾阿个做一人安尼。唔是叫恁插政治，唔是，我要请好朋友，请恁关心咱的国家。比如讲，那是咱台湾哦，连回到国家吼、哦，要饲哦，咱政府要甲饲连回到六回，大概是咪拢画口号对不对？你敢知爱偌济钱？你敢知1082亿？那么咱的每一个管区的建设爱221亿，咱的国防保护咱台湾，咱国家的国防的经费爱4760亿。咱的卫福是啥物？卫福部的是，比如讲注疫苗啦，吼啊，这个比如讲五种特殊的卫福部卫生局。诶，经费爱一年，我这么讲是一年吼，3702亿。囡仔读册爱偌济？4217亿。啊，那体育呢？爱93亿。啊，那要治水呢？咱台湾洪灾真济嘛，要治水全台湾，我这么讲是全台湾的医生呢，爱436亿。啊，过来退休的抚恤金爱偌济？1810亿。啊！你连我说啥，你连咩无好啦，我拢唔捌啦。啊，你唔捌你讲，请借问饮水的时阵，你咧怪，唔是咧怪政府吗？啊，政府都无钱，通去抵去对饮水，无都抵水啊！你要怪，你安尼怪人，你也无要你关心抵水的问题。那一旦饮水，你才咧怪政府。啊，政府都无钱，你是要叫人哪做？难讲哦，这个巧妇没办法煮那个没有米的饭呐、啊，对不对哈？所以我都在念的这样子建设，结果啊，即马伫立法院啊，全部和某一个洞拢洞起来，全部拢洞起来哦。阿伯哦，长照无，长照的长期照顾啊，治水的钱无，囡仔教育的补助无，无交通的建设嘛无，嘛无退休金嘛无，加收益号嘛无啦，讲个歹听啊！你乱投票就是这个下场啊！你那乌白乱投票就是这个下场，所以人讲哦，是爱选对人。一个家你要嫁翁嘛，同款，你要嫁翁爱嫁到好人，爱选到对的翁，这个翁哦，伊才会照顾你。啊！恁乱投票，人啊小看哦，去因家食米粉啊，去食些啥？啊！恁就去人遐食。啊，食食的吼，人个叫你哦，去改倒买票去，啊是讲唔是讲买票啦，叫改倒邮票。这种平常是伊对的，会去算讲哦，会一点啊好处乎你的人。你想伊敢有可能做了钱生意？无啦，一定啥阿伯个乌鲁杰倒转来。好、哦，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恁无关心国家的政治。唔是讲叫恁了解政治，但是恁茫个认为讲啊，我投票，虾米人拢同款，无强用，完全无强用，投对的人甲投唔对的人，就是这么的惨。后摆呢，甚至呢，咱本来是哦，咱的总统本来是讲要予咱只大学生哦免学费，即嘛无啊，啊，过来租金的补助嘛无啊， 甚至呢，都像咱讲的低收入户，佮包括着地水的经费拢总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都是一个人动起来，动起来了，咱变成呢，咱政府伊无米啊，伊要哪煮饭互恁食？啊，伊无钱，伊要哪去？要哪去地水啊？要哪建设？啊，要哪去照顾这个国家？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老板唔忙佮讲哦，什么选什么人拢同款。目睭爱白油金，常常变相是对你哦，甲你揢物件，互你食啦吼，啊，甲你买票，啊，咱台湾人哦做，为人做无志气啊，两千的咧红买票，这个不好，这个习惯要改啦吼。我今日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投票人更重要，因为这牵连到咱每一个百姓，包括咱即马要罢免人家马未当啊咧，因为伊甲你动起啊，所以选票、投票、选票。选票哦，投票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呢。结果咱的权利拢去用控制起来，安尼恁老爸恁要恁拢袂当出声。本来是哦，这个这你的权利即马应该动起来，恁拢袂当罢免嘛，袂当他这个以后可能投票也没有了，安尼恁要哪出声？所以呢，我今日拍摄，我袂咧讲。什么人对唔对？我跟他讲是非对噶唔对，所以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绝对唔忙去讲迄句讲啊！我投的什么人拢同款呐？啊，迄、那个国家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啦，迄政府的去处理啦，迄选掉人的去处理，唔安尼想，咱来关心，因为国家是咱的，那别说领导哦是恁的同款，你嘛爱关心领导的代志啦哈。以上我个人的看法，跟咱报告。唱歌啊，这个哦，稍等一下，等一下。

来，我们来个唱个轻松的歌呢。看莫是打阿卡萨卡啦，都叫我讲的是吼，因为我看到政府公布出来迄个数字，我讲哇，安尼后摆咱台湾人变怎？怎么办？我也烦恼呢，我住在台湾啊，我也烦恼台湾唔知变怎。来，听我唱歌，看莫是打阿卡萨。

0: 卡这个 senior senior 就是先生 senorita 就是小姐大家轻松一点然后刚刚我讲的话是比较严肃一点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感觉不合理的地方说我让你和朋友了解然后呢你们也要了解这个咱做人吼，真正爱有骨气吼，做人爱有格调。那是讲家己的国家，你都无要保护啊，你干那可别靠别人来给咱帮忙吼，这样也不好啦，是还是要靠自己啦哈。那么说领导咧欠钱啊，你拢去人借钱哦，人那么特别借你，对不对啊？吼，那拄到好心的人再借你，给你帮忙啦哈。所以咱有困难，你就是平时做人做到成功。当然我们就给你帮忙像我们台湾、做到盖成功、所以呢很多国家都支持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来哟这开始呢我在说的这种跟有机有相关的啥糖尿病因为呢咱这我有讲过咱这么不仅在咱台湾上济人西游记的是糖尿病啊你懂啊喂这么济人西游记呢一年开我这500多元呢啊这么政府老婆经费变哪你敢知咱这么一个人西游记要开我这钱你若家己出钱哦将近要到100万哈一年哦将近要到100万啊这么什么人买单卫福部啊咱的政府买单啊吼哦啊个包括哦要起快速道路要起高铁要起到什么这种爱政府出无爱啊吼、对不对吼、政府无钱变啊放我暖了我这样就不对了吼什么都要经费你要看有真济农业国家为什么要去跟人邦交因就是要跟人建邦交吼，要跟人请别的国家跟邦交，跟到建设因的国家，因为因无钱啊，就是无钱嘛吼。那么我今麦要讲的是什么呢？咱台湾人吼，身体大家拢食到介好，虽然台湾人吼大块的人，四个人平均都一个人啊，但是大块咱有讲过啊，大块、中块、大块人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我有讲过，我都叫得讲啊哈。那么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上好是卖大颗，啊不，你有糖胖症的人呢，你也变成比别人加7倍死亡率较悬哦哈。而且咱那是有糖尿病，你个大颗，你个血糖控制无好，你病变的机会也比人较悬。而且的目睭死亡的病变，包括哦，咱的血压、血糖哦，血压吧，加着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出问题，包括空气无容易吧，容易得着啥？当然咯，顾卡顾镜头啊，过来咱都只讲的西游记。而且糖尿病人一般拢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什么问题？腰椎、腰椎癌比别人加5倍哦，吼。所以呢，咱这腰椎癌吼真的很比较严重，伊的死亡率较紧。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你大你的巴肚肚在顶面点了疼，喝过来疼，喝过来，啊，大便哦有加油哦，放油，啊，那较严重的放血。那么咱人放血就是有可能胃溃疡啦、胃出血啦，吼，底层啦，啊，过来就是即马咱讲的腰椎，腰椎出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当成不要紧呢，你唔得个血糖拢无得牛，啊，有动作食医生的药都免牛，个免强吹呢，你当作仙丹呢，熬较好的物件。食药控制的，免个食，免个呛嘴啊！无啦，无遮尼好的物件，有那都是爱靠你呛嘴。所以，咱身体要健康，我拢听讲，大家身体过好，爱靠啥物人？靠你家己啊！无你靠啥？靠恁囝啊！恁囝老人家你照顾，伊都爱上班呐、啊，对不对啊？吼！啊，靠医生哦，人医生病人哈，你这样我都该照顾，靠家己啊！吼！比如讲，食些咱来呛嘴啊，啊，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啊，过来就是咱听讲的建议好朋友嘞，啊，个你个3个月去量一个啥糖化血色素，卖超过的7啊，当然啦、啊，爱运动无？要运动，因为运动会当代谢葡萄糖加燃烧脂肪，爱运动啊，只有那里冇搞，因为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呀，所以当然只有那里冇搞哦吼。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冇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接来，接来，马健马健，你站起哈。好，我讲来听好，谢谢。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哦，讲到你呢，来二线个直接来。好，谢谢。

0: 天涯三兄妹，我跟阿爸讲过吼，我跟阮哥合唱这首歌的时阵吼，我靠，不得目屎就甜，咱就靠过来，怕拢唱袂成啊，阮。唱三拜到第四拜才成功，姚妹卖哭啊，唱歌，那我到阿拉新的妈妈的目眶红哩呵。来，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谁点的？当然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谢谢。公点点来，谢谢你。
1: 我换成血糖90啊，换后血糖130。
0: 哎呦
1: 啊！本来是400，即摆拢降较正常啊，三个月，
0: 即摆拢正常，
1: 三千斤半哩，
0: 哇，好棒哦，哇，阿帅哥你即摆个改两顿，我哩食了改好就对，我怪你欢喜，个改两顿啦哈，好，谢谢。
2: 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啦。
0: 哎呦，大姐来讲，
2: 我三千斤半食18罐啦。
0: 哎呦，阿你姐，
2: 彰化师傅吼，本来伫中溪大院哦。
0: 嗯。
2: 你敢知啊？
0: 嘿、hey, ，本来我这，
2: 十二
0: 哦，
2: 嘿，
0: 卡悬
2: 啊！我今仔日去看检查吼，存起点子。
0: 哈，啊那查这？
2: 嘿啊，我的迄个糖分吼，
0: 糖分嘿，
2: 114。
0: 饭前啊，饭后。
2: 饭前。
0: 哎啊无原底是我这啊。
2: 哦，我住伫中溪拢348呢。
0: 哎呦，
2: 食三斤顶半只18罐啊！
0: 我即马刚刚存110几呢。
2: 十四。
0: 哎呦，
2: 我岁数刚上济啊！
0: 哎呦，呀丢呀丢，哦天！哎，大姐，那你爱扣钱哦？有咧扣啦，但是还搁较轻了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好
0: 啊，听好来讲重点哦哈，好。
3: 哦，开麦煞在，
0: 好是煞在，
3: 报告啦。
0: 好，好来个请讲起来。
3: 换成血糖95。
0: 哦，好。
3: 肌酸酐0.5。
0: 好。
3: 正常血过滤率130.8。
0: 哎呦好。
3: 尿酸3.1。
0: 哎呦好。
3: 总胆固醇175。
0: 哎呦好。
3: 高密度81。三酸甘油脂55。
0: 好。
3: 肝功能21。
0: 好。
3: 低密度68。
0: 哎呦好。
3: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5.9，
0: 怎么这么标准呢、啊？大姐，你好好标准哦，不怪医生在娱乐里。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今麦食了安那好嘿？
3: 哦，拢足好个啦，糖嘛足好个啊。
0: 比如讲什么较好？
3: 糖分真好啊，血糖稳定啊，
0: 血糖稳定
4: 哦。
3: 哦，啊，太高级啦，哦，加落粉。
4: 好的，哦，
3: 还有哎呀，本呐，
0: 哦，
3: 本老睡觉，
0: 哎呦，好啊，阿你到你跟阿三共姐来，好，谢谢哈，谢谢。
5: 我糖尿病30几年啦，
0: 哎呦，30几年糖尿病，阿今麦好无？
5: 差不多35年啦。
0: 阿你今麦好无？
5: 好啊，好好啊，
0: 食了好呢。
5: 哎呀、
0: 啊，好啊，阿你好，阿你好，继续看你，看你哈。
5: 这些条以后个免讲的，免讲假的。
0: 你们吃什么药啊？
5: 血压啦。
0: 哦，血压。
5: 我无咧讲，血压要得降袂落来。
0: 哦，阿姐妈咧。
5: 食迄多，食迄多袂。
0: 阿姐妈有讲了，对了吼。好，阿你妈妈保重啊。哎，谢谢，请阿秀诶，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我都讲诶，咱即罐真正是三千斤半，大概都饿了。为什么？恁听到拢是啥？大概无同款对不对？大家吃好都无同款，就是咱这罐三千斤半，因为有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有这成分，咱这跟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的哦。那么吃产品呢，吃这天然的，而且吃这较袂过量，啊，咱的成分个袂重复着，拢袂哦吼。所以啊，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哎，吃咱这罐三千斤半，上一人。饿了个心沉，但是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沉，但是那无这个不干哈，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呢，也可以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上的敌人只 K 啊挂定义呢，咱长期拢是怕高血的丢啊啦。 哈，阿兰哥给一点福利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们特别记得呢，阿兰哥今麦在上的感恩主卡，嘉禾的给咱倒小杯呢，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尊的讲，谢谢。
6: 哎、欸，秀爽
0: 哦，
6: 嘿，我嘿，
0: 嗨，
6: 新郎车啦，
0: 哦，那
6: 就过了，
0: 嗯，听真久啊。哦、
6: 啊！
0: 啊，什么贵数吗？嘿，
6: 我爸这边要给你请教那个，哎、嗯，不是，
0: 嗨，
6: 腾婚呢？
0: 哦呵，腾婚呢？然后我来接接线喽。好，等一下，大哥，等一下。哦，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开心，
7: 孟姐哈，
0: 好呗。
7: 这边是会疼还是不疼？
0: 哦，阿姆邓姐，我给你听哈，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咱来去种白菜啊啦！种一个小白菜，今嘛讲菜农哥盖贵啊呢？为什么？现在进前一个风太少了了，你今年上贵的吼是虾米？现在草莓，阿龙哥无啥草莓，阿个贵有人哦，贵苦的很，拢叫少个嘞，迄长死了了，好可怜农民，咱的农民哦，真辛苦。所以呢，今日落雨，咱全台湾诶饮水的所在盖济啊吼，所以咱滴水嘛盖需要吼。但是你们知道中国因啊是今落雨，因拢无啥物，因拢无啥物水沟啊咧疏通咧，规个拢变海啊咧，一个如恐怖哈。来听我唱歌，小白菜，来谢谢。

0: 白菜一把是多少钱？我嘛唔知呀，因为我拢无咧买，我拢伊个这个我袂用煮啊，我拢是伊个食边的。来哟，继续关了，盖几人请我哈啊！蔡琴啦、李丽华啦、张凤凤啦都有喝，张丽敏都有哈。来，家眷们，你敢会在乎你面吼有腰纹，因为面呢有乌斑、头毛、白头毛，啊个落喙齿。你感觉这较重要，还是脚袂走路较重要？念头当然嘛，脚袂走路较重要。所以不管你头毛哪白啦，面哪哪摇啦，当然啦，你一定要把你的双脚顾好啊。咱的骨头唔只有力啊，点才当走路啊。啊，当然咱的手嘛重要无？啊，讲了手有一个故事啊，一个先生的发生车祸啦。哈、啊，惨啊啦！一个警察就来了，伊讲讲，哎呦，警察先生啊，变哪变哪啦，我一粒劳力胖去啊啦，哈，劳力胖去啊，也劳力士表胖去啦。迄、那个警察就讲，先生，啊，你手断去，你袂疼吗？你唔是手断去较重要吗？你搁咧烦恼你的劳力，所以你看，迄人吼，诶观念吼，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咱人吼，两礼拜我有讲过，只要两礼拜无咧叮当。我用平台叮当啊，不爱去走路。你们知道有一种人不爱走路，不爱叮当，拢坐掉啊？是什么种的人？当然是脚无力人，以外个一种阿兹海默氏症，有失智的人。失智的人，伊拢会戆戆呆坐，坐掉啊，不爱叮当。那么，咱的脚呢？两礼拜无叮当呢？你的脚会力会降低几当？十当？啊，咱啊两礼拜拢无咧叮当，脚也无叮当咧。咱的脚，迄、那个脚的腱子吧，会减四分之一啦。相当是老二十年呢，哈、啊！所以你运动无爱啦，咱定期运动更重要啦。我把曾经哦，这个我今日一道讲一个故事的以上咧，有一对翁阿婆，因太太是阿兹海默氏症，那么因后生哦哈。去请教的医生哦，特贵的这个医学个建议，你叫恁爸爸逐天陪恁妈妈走路走两点钟，恁妈妈的状况就会当改善。因妈妈哦，平常时拢无笑容，自从因爸爸陪因妈妈走路了有笑容，甚至个个赶，较紧的老的，较紧的个人个叫老的，较紧的，还是咧说啥呢啦吼？然后呢，过去未向未。已经袂记得讲伊过去上好食，因家人上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米素汤，内底有南沙菜头，伊拢袂记啊，伊袂记安那煮啊。结果呢，经过了一段时间走路，逐天都走两点钟了呢，伊会记得哦，伊即马会记得伊要那煮米素汤，因囝调羹切菜头，伊讲啊，我来煮，伊真的我来煮汤哦，恁啉，伊就早汤去煮米素汤啊。那么所以可见。咱人运动有效果无？有，而且因厝边拢感觉讲，哎啊，阿妈，你即马气色加足好呢！哇，看你面色真啊拢无同呢。所以咱运动是咱上介好的啥，免钱的啥运动，上好的是运动。啊，对咱人的好处介济，因咱人的第二心脏里的卡啊。啊，咱有咧运动，咱的血液循环的顺啊，心顶代谢的好啦，咱的关节当生骨伤啦，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尔紧啦，咱的脑较袂记忆退化较紧，对咱的脑有好处，对咱的啥全身骨的心顶代谢拢有帮助。那么除了是运动以外，过来你就是因为要希望脚会当行路，一定爱啥补充钙质。那么，而且咱台湾已经有得到肌少症的人愈来愈少年，愈来愈侪，所以可见有真侪人钙质补充无够，啊，过来运动无够，为什么？啊，腱子肉那跟钙质有关的，有啦。咱的腱子肉除了是跟蛋白质有关的以外呢，嘛是跟钙质有关的，包括咱的心脏腱子肉，伊嘛需要钙质呢。如果是心脏腱子肉无力，啊，不，千万别那怕火。啊！你不怪你心跳足慢啦，为什么？啊！你心脏都无力啦，对不对？所以咱的那边钙质有需要无？钙需要哈啊！但是咱平常时拢袂去为人讲啊，我得去开钱，哎、嗯，无你家己制作呢，已经家己袂制作啊，咱就是一克， 咱这个嘴加入去哈。啊，过来呢，补充咱骨来胶原蛋白嘛是介重要，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建议吧，30岁就开始降一趴呢，50岁降30趴呢，这么多呢。啊，你个无要运动，当然个无要补充钙质呢，会愈欠愈济呗。哎呦，惨啊，苦啊，苦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啊，个50斤个生骨刺呢，爱补充钙质哦。你好，你好，
1: 秀山小姐，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等这个关关的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谢谢，谢谢，哎、
1: 嗯，我就是阮囝回来载我去啦，
0: 哦，
1: 我今嘛我今之前，
0: 阿伯我叫来听啦，等一下我报关哈，好，等一下。

0: 什么品都不吃，你说吃盖过一个卡头丸啊？
1: 因为我的卡头丸都刮住啊，都刮住啊，啊，我都在我金屋路口要习惯。
0: 哦，吃盖过一年，啊，现在有卡好不？
1: 我的卡哥过我老公去等你哦。
0: 哎呦，
1: 啊，我吃嘛都做用呢。
0: 啊，你吃盖过一年？
1: 嗯，我吃盖过一年。
0: 好，啊，第二关还好要几关？不要紧啊，不要紧，大姐啊，咱就轻轻关就好了哈。哎，谢谢。
2: Hello，
0: 三片我不接，吃三片金宝呢？
2: 啊，
0: 阿哥吃啥？
2: 三片金宝，阿哥
0: 带过去了，
2: 带过去。
0: 哦，阿好，
2: 头拢做好。
0: 吃到安那好？
2: 哈，
0: 你讲吃到安那好？
2: 本来我腰折掉，阿即马都未疼，阿个脚头乌也未疼。
0: 哦，本来疼，阿即马都未疼。
2: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2: 我吃三明果啊，
0: 要紧啦，上好嚼好靠近啦，嘿啦，有好个靠近啦哈，好，谢谢。你讲，我的盖过去做好啊？
3: 没啊。
0: 我吃了那好呢？
3: 我吃七八年啊，拢吃哩呢。
0: 喂，啊，你吃了那好，大姐？
3: 啊，靠啦啦，
0: 靠有烂哦。
3: 就
0: 较袂
3: 痛。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我有一边哦，来试看嘛，去买白白煮的，卖公食
0: 吼。好好好。
3: 啊啊，食了感觉哦，那差真济，我确定过来买恁的。我食几，甲恁的食几十年啊哩。
0: 大姐，莫放掉啊，继续看你成果，你拢个看你哈。
3: 无啦，我是要甲试讲，恁的较好啊，别人的啦，结果别人的我食袂痛。
0: 哎呦，
3: 我较紧个买恁的，
0: 有那些食咱的哈，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
3: 我十年以上啊啦。
0: 好，安尼继续，从我那弄个看你哈。好，安尼大嫂，谢谢你，谢谢。
4: 滚吼是较无力啦。
0: 哦，哎，阿舅妈食盖过酒，三片
4: 我
0: 接。
4: 啊，我改讲我。
0: 阿舅妈食了有差无？
4: 有啦，我食十几年啊。
0: 哦，阿舅妈卡有差呢，卡啦。
4: 我讲起来，姑娘小姐吼，卖讲得闲定食几罐，继续个食
0: 对。有啦，你继续看你的丢啊，你呵。
4: 一个月呢，四五千块，甲到煮的，甲到煮
0: 的。看看伊后摆袂惊咯，对不对啊？吼。阿你好，师兄，阿你继续看你哦哈。好，感谢师兄，谢谢。
5: 喂。阿舅就算了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好
5: 无？哦，迄食，刚才我食你，迄盖过子咯。我伫个出来时哦，叫人木拍条弄一个梯落去，倒落啊，敢那脚你肿起来，即安尼无安怎就好。
0: 哦，咱无问题，用弄掉不要紧啊吼。
5: 我紧了，
0: 你今年八十三岁呢，安尼顺利哦，阿伯吼，顺利哦，谢谢。来哟。路行路来路无咱的，哎呀，行到路拢软脚呢。那么咱在两三补充钙质，我都讲过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金卡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然后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管咱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加咱骨龙体进来对面咯。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和 D 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美。所以补充钙质，食咱卡拉达金卡咱的钙过去咯。那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的，矿物质个是上济哦。那么这得要食上好的哈，上好是个价三千金要做只，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呢，欠少荷尔蒙个价。哎呀，得啦！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是真个个无啊 ？No， 皮痒，假二不好，甲咱到小博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甜，咱的多存一讲，谢谢。来宾哥你好。喂哦，
6: 秀山呀！
0: 哎，徐立贺你好，
6: 啊，
0: 我就是徐立贺，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
0: 啊，阿妈，等下我叫你来一下咯，嗨，谢谢。然后秀山立贺你好，
7: 嗨，
0: 嗨，
7: 徐小姐哈，
0: 嗨，徐立贺，
7: 嘿，你该过去，
0: 哎，接接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麻烦你，这是九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昨来跟朋友调工哦，安尼歌用那个细一点。哦，那到处都是人啦、啊！啊，东安围好多人哦，哇，包括爱河边的迄、那个这个嘿，迄、那个五月下面日本的娃娃那个、哦，哇，好多人哦！还中央公园呐、啊，这个新竹江呐、啊，啊个大力腰，哦，我要停一个车，你敢知我找多久呢？想要找要几点钟啊，拢找无位，含停车场拢无车位，哇、哦！啊哪样呢？高雄啊，变这侪人出来佚佗，因为我袂去踅街啊。我通常拢是哦，朋友有接我讲啊，咱咧食物件啊，我就改去安尼。偶尔然后啊，我就跟他礼拜休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呐、啊，坚持呀，当然是咱即马大拢讲啊，物件拢较贵安尼啦。但是啊，咱日子嘛爱贵呢，爱互家己快乐啊。利用假日的出去外面走走啊，去看看呐、啊、吼啊，看咱即马后城伊的哎，江南港个无人机表演呢，很漂亮呢吼。咱的好朋友，咱家家己生活吼，用互快乐，卖互家己的生活过了袂快乐。上好是偶尔招朋友去行行、散步、饮一下咖啡啊、吃吃饭啊，也不错的哈。来，谢谢，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带你，谢谢你。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
18: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来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大家安安哈。哇，这个是什么声音呢、啊？哈、啊，天哪、啊！好，来到了我们的搭水果的时间哦。那呢，这包是有。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烤地油以及全都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昨天晚上康康约我去看戏哦，看了一场城市舞台哦，唐崇盛所编导演哦，这场救灾华哦，他的舞台剧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这个见是。见人的见，嘿嘿，除了唐崇盛以外，哈，还有大家认识的曾国城、钟欣凌、康茵茵、唐崇盛四位以后，来有一个特别嘉宾叫做陈大天哦。那么陈大天是更生人嘛，所以也参与了编剧，当然也参与了意外的演出，让我们觉得。不错，从这里站起来哈，大天加油。那从这个戏啊，大家说这个见字啊真的是很好玩啊，按照怎么好玩，今天还有两场，明天还有一场，在哪里呢？台北市的城市舞台。昨天我们中场有休息20分钟，我看到沈春华沈姐啊，我赶快跑过去跟她说，沈姐啊，哎呀一鸣啊，我说我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他说对呀、大概是这样子吧。我说沈姐你看我头发都白了，他说我也老了。你没有老啊，你很犯规，你还是这么的漂亮齁、哦。这我就想到说我过去的中视新闻啊，报几啊年的台语新闻，所以每天齁、都会在沈春华我们同一个办公室啊，那几年真的是很好的日子跟岁月齁、哦。到如今他那个模样还是让我觉得很亲切齁、哦。当然沈春华也跟我一样都在台下看，在台下鼓励鼓励。当然呢、演完了以后我们会到后台去简单的齁、被要求说录个影齁、推荐一下。那康康当然要录啊，啊我也录啊，我这个见人见语见人见。你其实从从齁，从从唐崇盛因老爸老母失智啊，我丢妈失智齁、啊第一个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啊，我觉得一直都对他非常的惺惺相惜。第二个是一个我的妹妹齁、王玉慧导演齁、拢是杨德昌导演所培养出来的电影人齁、一当作那一滴演麻将齁、从从演麻将的时候咧，我妹妹还是副导演，杨德昌的副导演。所以从我们这个几十年的好朋友，他昨天的好戏又是编导演又是老板齁、我当然去给他推荐一下。今天是昨天是台北的首场，今天哦 ,7 月25号礼拜六哦，下午2点半还有晚上7点半齁、在城市舞台。明天呢礼拜天下午2点半也有在城市舞台，好，这是台北的部分。另外台中啊，在中山堂啊，9月26号、27号各有一场，好。另外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啊，高雄场的，那么就在高雄的听友吼，咱咪咪啊求的高雄，会在10月31号跟11月1号哦，礼拜六、礼拜天演出三场，哈，要待当哦。台东我们也有听友吧，台东艺文中心在11月21号，另外桃园展演中心在12月26跟27号，也就是圣诞节之后跨年之前，这个叫英雄所见略同，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空去看一下这个好看的戏，令到文化部也是有赞助啦，这真好一个戏，很好笑，票价最前面的3600，我就觉得我当时在演出真的太便宜了，我的演出才800块。但是他们的卡司啊、剧场啊、时间啊，真的都比我还要再来的哦。我昨天问程程啊，曾国城，我说程程，你们要演出的时候排演多久？一共1-2个月吧。
或者跟他聊他的那个新的节目，在中视在东森有播的啊，他跟蔡尚化主持，我讲1500集呢，无简单呢。你若阁继续1500集到3000集，爱偌久？伊讲嘿哦，爱阁7年半，安、啊、是一概录4集，哦啊带状的节目哦，所以也是很硬到了。哦，细节都是细点间的播出内容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从头要录到尾啊，也是非常的吃体力的。哦，昨天他们的演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模仿在里面呢、啊，那个都非常的吃体力的哈、哦。这个是今天我跟大家礼拜六讲一点演艺的新闻哈、哦，让大家知道一下曾国城、钟欣凌、康茵茵很可爱哦。哦，这个孩子很可爱，唐崇盛哦，这崇崇，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这么好的戏。啊，那想买哦。不清楚不了解你这个卡好啊，我就跟您讲，因为我昨天看的也很开心啊、哦、回到家快要晚上11点了，我通常晚上不出去的，除非好、哦、像上次康康找我去看樊光耀、哦、自己的师门的算、哦、同门师兄弟，这一次是看这个虫虫我才会晚上出门，而且我们都要从晚餐吃，晚餐5点半吃一摊，6点半吃一摊，7点半开始看，妈没事吃两餐了、啊，我的天哪、啊！哦，康哥，你食量太好了，哦，他这个人在江湖飘啊，哪里不挨刀啊？这里要捧个场，那里啊带我们去吃个好的羊肉，也是最好的一个人哦。啊，但是我两个讲话吼，这好像亲兄弟一样，他很会吐一鸣的草。很好很好，我喜欢哦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辈分齁、哦、我吐他他吐我都不会觉得很突兀。但是呢哦如果被别人一起交往的时候，那都是个歌字辈的哦，可能就没有什么真心话可以听得到了。所以谢谢康哥，你又带我去蹭了你一场齁、哦、又蹭了你一场。好朋友们，那个谁啊有礼拜六我都会播出那个叫黑胶唱片齁，我刚刚在脸书上面有放了一张宠粉，宠粉就是宠爱我的粉丝啊的周六黑胶时间提供点歌曲，欧嘎老 K 盘啊，歌林唱片的轻音乐专辑齁，当年售价一张是70块钱，你可以看到那个黑胶唱片的封面呢、啊、都破破烂烂的，这就是年代的岁月的痕迹齁、哦、啊小蔡已经在上面点了齁、哦、老师梅子早安，踩在夕阳里踩在夕阳里，小蔡踩在夕阳里哦，哇你妈妈的担担面，夕阳里是来啊呢齁、哦、踩在夕阳里齁、哦、我家老 Q 榜小蔡第一个点歌的，我们开放点歌，你也可以也欢迎你尽量打电话进来点齁、哦、因为我的歌单放在脸书里齁、哦、这里面好多12首吧，12首当年歌曲很棒的，把它化成轻音乐的，来小蔡踩在夕阳里，空吧空空88330哦，再过我看几天啊，10出头天真的父亲节了、哦、如果说你要买我的商品送给爸爸的，今天礼拜六心情好，你若刚才听拜六的心情没拜，要给一名助文商品的，空吧空空88330哦。

小蔡有没有喜欢哦？才在夕阳里，大家也都起来点歌了，在脸书上面哈哦，我一泼出去，郑淑芳说要听《又见炊烟》哦，林丽华哦，丽华姐哈，哎、哦欸，你的便当卡卡要得问到。好，你也要听《又见炊烟》，慧慧要听《一颗红豆》。那个何荣说，无情荒地有晴天，感谢今天又是让耳朵怀孕的日子啊！何荣啊，这个耳朵怀孕啊，听起来不错，不错，不错啊！这个形容词非常的好哈，我这里还有几首歌了，《小城故事》、《杜鹃时节》，因为有些人没看脸书，我用念的哈，《小风帆》、《金色的彩歌》、《朋友朋友》、《雨中之花》、《一颗红豆》、《花有情花有爱》、《四海都有中国人》，好，这还有这么多首。如果你听完了，想用这个线上点歌，可以打0800883355啊。我等一下会依据哈、这个我比较好播的次序来播你们的点歌。为什么哈、它不像是那个电脑，它是黑胶的，就是说，如果我可以从 A 面第一啊，刚好到第二首，到 A 面第三首，这样我会照这样的顺序来播，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今天要听的要点的可以两点钟都听好完，一定听得到，一定听得到。好好，一名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今天礼拜六啦，那再过十几天就是父亲节啦，啊，我们的烤地油、已经都证明没有问题了，大家若是要买烤地油一定给一名做一下交代的，因为现在、今天有一个新闻说啊，蓝营啊要石安怒吼，呼吁人民站出来，在凯达格兰大道说我是人，我反独台，就是因为这个油的事件哈、那么油的事件呢，大家若是说、不要那么快上架，没有真相，蓝营是说不准上架、所以我们的人民现在买不到一些油。所以我们的听友，我不要管政治，我只管你的食安。你跟我买这个苦茶油是没有食安问题的，代表我们非常的好，安全。齁、这里初榨的齁、而且是冷压的，真正就好诶。那我需要你给他卡电话好不好 ?0800883355。0800883355。咱都会给你做一下三品欢呼高大家安排齁。0800883355咱呢扣得有意外，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00买过来的时候可以送父亲节啦。而且自己也买早餐煎两包煎鱼啊煎菜头粿，无就是讲咱希望会当来齁插菜煮家。啊，无就是哦，凉拌，即嘛夏天嘛，过来就是咱家己啊，拌饭、拌米线，还有可以生喝哦，清啉的一嘴哦，你都加足好排便的哈、有需要免客免客气，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来，以上广告，其他不爱咱的鱼眼窝油啦，泰素加蜂蛹蛋白，以及的保护体康，还有这个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0800883355，约束，这是黄以玲的，孙淑妹的歌声。

好，来进广告哦，哈，咱的鱼眼窝油嘛，就好诶，哈，咱父亲节要送礼，还是讲家己来平常时咱已经食无啊，要来大底啊，吼，加买一罐啊，买两罐啊，拢好。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吼，咱个买两罐啊，啊，达刚个食，哦，一罐能食一个月。内底有 DHA 加 EPA 加 Omega 3，咱若过多使用咱的两类灵魂鸡汤。你也感觉讲家己啊，看袂清，看袂明，啊无就是足打涩的吼。你家食鱼圆，我有很湿润哦，吼、哦，真的很舒服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舒口开始退化哦，比较快要失智哦，你赶快把它保养起来，因为一旦失智了就不可逆了哦。这个我跟虫虫、唐崇盛都是有那个哦失智的父母，所以我应该过个真辛苦。我要希望讲，咱的老人啊，你的鱼圆我有大家食一天。你甲食两粒，吼、哦、啊！你咱都哦未失智，啊未失智，你都后摆未变做家里是些负担。啊，你若即马一个月1500块不爱开，啊，你后摆会变做你一个月爱开3-5万不定，吼、哦。甚至你若失智，囡仔无法度甲你顾到，你只好吼、哦，终身就住在机构里了。哦，这也不是他孝不孝顺的问题啊，你要考虑到很多层面哦，所以你的。甲食一粒不会失智的多好，对不对？哦，啊，过来咱胖脯也甲顾起来，哦，水管流得过去，多好哦，健健康康的这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效果就好诶哦。啊，我拄则讲的这烤地油吼，好朋友啊，咱的烤地油的制程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放心。它包括从原料培草。压榨沉淀过滤都帮你把风险拉掉了，因为我们是纯手工、哦、而且是纯冷压，这是咱的云林古坑的小农哦，自己所冷压制成的烤地油，你要拿来上类上盖后，而且没有所谓的哦这个致癌物在里面啊，你可以放心把这个你的食安交给我王一鸣好不好？能管1500杯，一雄胜公狗卡等位，那听友啊，这里、个、哦。那呢，慧慧她想要听一颗红豆的演奏轻音乐黑胶老曲盘，我家老曲盘，咱来收听吼。卡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

0: 还有人要点这一张黑胶唱片的齁，我都放在脸书啊，你们把它点上来，我这个两个小时内会把你们的点播都播完齁，不过要让我换面的时间，哎，换面的时间，所以啊，我不是每一首都是黑胶唱片，而是有的时候播歌，有的时候在你们播歌的时候我在换面，你懂我的意思吗？昨天跟康康去看那个虫虫的戏齁，我就觉得聊天一定要的了，因为我们吃了两顿晚餐，还有在一起坐着看，还有咧就会聊有的没的啦，聊的有的没的就觉得蛮幸福的。先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喂，
1: 李老师早，还可以再点一首吗？
0: 来啊，欢迎啊，
1: 小风丸，
0: 什么风丸？
1: 小风帆
0: 哦，小风帆呐、啊，好啊，等一下来播啊。
1: 这首歌很轻快，很好听
0: 啊。谢谢你打电话啊。你礼拜六都在做什么？
1: 我今天休息啊，做休二日啊。
0: 好、哦哦哦，好啊。
1: 早上可以听到十点。
0: 哦，可以听到十点，十点以前我会把这个都播给你，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好，
0: 谢谢哈，谢谢你，
1: 好，
0: 拜拜，拜拜，感谢。哎，你礼拜六听节目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刻意的去当什么主持人，你就把我当成家人在聊天就好了。那我就昨天跟康康聊啊，就说啊，你最近的活动多不多？也说哦，张安诺、周立安诺，他都记得很清楚。我这个人的头脑哦，上个礼拜跟那个宪哥哦去那个云顶的都立干在马来西亚了，去马来西亚宪哥的厂啊，他去当特别来宾，当然嘛，带囡仔去佚头，因为是在坐缆车上面的呢。以前高凌风大哥也都常上去，我相信那个改艺能界的哦，都常去那里表演呢、啊。啊，抖音诶，宪哥在那里宣布大概是12年前离婚，他就在那里也觉得哇，他回来要面对记者，再来下了飞机就跑去内湖三总去做慈善公益演出哦啊，刚好是洪都拉斯主持的，都是我兄弟。再来呢，就是聊聊聊说啊，还有哪里有义工诶去主持了一场婚礼。我对他的其他什么云顶啦、三总啦、那个报纸会出来的都没兴趣，因为报纸都登出来嘛。我很兴趣的说啊，现在还有婚礼可以主持哦。伊讲什么了吗？我讲诶、你爱怎样讲？我已经足久无食喜酒了，喜酒哦，我讲到就想哭。为什么？现在的人不结婚呐、啊，不生子啊，啊不生子，干脆不要结婚呐、啊。啊，无就是现在的少年吼，就欠的。他们结婚就在脸书上面、IG 上面发文吼，在那个户政事务所登记完了，他旁边有个背板，就在那里拍我们结婚喽。啊，没有喜酒可以吃。我讲你还有喜酒可以去主持跟唱歌啊。我讲你们都唱会幸福一百年，伊讲对啊，就是唱一条啊，一条啊无红啊，无红我就给你拍歌拍好红来。康康的幸福一百年，在婚礼上面，你们新郎新娘齁都可以来唱这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曲齁。有需要咱的三片欢呼高台免客气甲卡入来哦，0800883355，0800883355，欢迎你甲多多利用要买三片卡电话哦。

0: 嗨，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听众，我非常谢谢你对那个苦茶油这样子告诉我们它没问题，因为最近的那个凌华的那个苦茶油是有机的，都出了问题。
0: 对，
1: 我也常常买你们的苦茶油，
0: 谢谢你。
1: 我真的很早上听你的这样说，那个你的茶油没问题，是人家的，非常感谢。
0: 好，你们放心，
1: 你
0: 们放心使用哈。
1: 他
0: 有需要再来哈，谢谢你，感恩，好，拜拜。0800-88-3355，无问题油啦。啊，若要买吼，敲电话哦，0800-88-33哦。

谢谢幸福一百年。听友啊，你若是住伫咧台北个哦，要娶新妇个，还是讲你个孙要娶孙新妇个，还是要嫁查某囝哦？我好久没吃喜酒了呢，要不要打电话邀请我去，让我吃一下喜酒？即卖人拢不爱结婚，吼、哦！你若感觉袂歹哦，我，你若要请我食喜酒哦，哇、哦，我一定要来去个，真正个吼。哦才打电话跟我联络一下，我特别考啊，有影几啊年哦，无吃喜酒呢。啊，刚好那康康昨天跟我喵姐姐讲，他还去主持跟喜酒的唱歌哦。我就感觉讲啊，这幸福一百年，我帮他打歌打到红。好，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吼，咱的这烤地油啊，独家听又改人讲，谢谢我在空中说吼，他是没有问题。我简单讲一下吼，苦茶油啊是天然的。哦、而且呢它的原料是来自于烤地剂。那别人他可能会出现有问题的过程、哦、就是在焙炒的部分，那就火候控制不当会产生这个致癌物。可能别人那个叫做连、哦、什么的啊，连净的，它就是这样子、哦、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那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冷压全程低于80度，而且压榨以后还有沉淀，让那个残渣沉到桶底、哦、另外、哦、这个有出油的，有出那个出水扣点，还有在下一个步骤就是过滤，因为它在滤除悬浮的杂质，可能会残留致癌物，但是我们的你可以放心，全部手工都没有问题、哦、所以别人的风险就是原料干燥过程污染，或者炒焙炒焦油脂的那个裂结，所以变成了有风险。咱的你给放一百二十个心，你给幸福一百年，你吃我的烤地油拢总无问题、哦外面的那个下架、哦、也还没有再上架，所以如果你要欠油了，你总是在吃油啊，你给一名一个机会，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够一个你阿爸的提袋。再过十几天是父亲节，哦，送给自己的爸爸，上盖好好不好？0800883355。另外这个保护体康、哦、也可以买给爸爸当那个父亲节礼物。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进口的哦，一斤后、哦、美国 GMP 大药厂还有 FDA 认证合格，里面有17种的应用元素。你如果吃菜的啦，老岁的人体力较无的啦，无就是要哺乳的，要怀孕的啦，啊无就囡仔人读册爱体力的，上班族压力太大需要体力的、哦、你每天早上早餐之后吃一粒吼，加、哦、一粒吼、哦，啊，一罐有60粒，等于足足加两个月，两个月才开1500，一个月才开750，保护体康吼、哦，你才买给爸爸做这个父亲节礼物，好不好？啊，你家己买一罐啦，吼、哦，啊，家己爸爸甲买一罐啦，安尼两罐才3000，哦，爱用两个人加4个月。真俗啦，这钱唔通啊，唔敢开吼。父亲节要到了，孝顺爸爸一下。来，以上广告哦吼。听友想听我的黑胶唱片呐、啊，《杜鹃时节》，咱来听这个乌家曲盘，0800883333。

好，继续甲听落，好不好？咱这黑胶唱片，我可以顺着来播。小风帆打电话喽，0800883355。那需要商品，甲一边鼓励一个卡电话，谢谢您。

我先停一下哈，讲一下话，再继续播哦。啊，待会儿很多人都喜欢我的商品跟这个黑胶唱片哈。下一首是《又见炊烟》，这个有两个人点。我先来讲的，今麦是暑假哈，在花莲远雄海洋公园的海豚秀哈，它曾经是招牌的节目哦。但是随着今麦是动物福利的观念抬头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又持续跟海洋保育相关单位合作啊，来推动哦海洋生物的救援、复育跟照顾，跟那个中华鲸豚协会合作一个护绿蜥龟思康这个绿蜥龟哦，所以。以及去年十月花莲定制一个渔场，发现一只哦波口的鳌头鹏。哦，这个是动物的名称，所以今年这个四月已经重铸它，重返大海，现在就已经转型成海豚守护基地，昨天启用了，这是新闻哦，所以不会再安排娱乐性的特技啊，改推出这个发现之旅跟海洋有约两个收费的探索活动，由照护员来带领你们近距离看这个海豚的日常，哦，所以。OK, 好，大家来等一下，姐姐，你若是暑假去到海洋公园，哦，就是在花莲远雄的海洋公园，海豚秀已经是不玩了，哦，啊，变成近距离的来看海豚的日常。谢谢，哦，咱继续来听，有两位听友都点的《又见炊烟》0800883355，啊那。一边的产品有需要交代，你给他打电话，我在这里接0800883355，谢谢你。黑胶唱片又见炊烟。

进广告哦，哈，好朋友们，我这黑胶唱片，大家呢爱听，才甲我鼓励一下。啊，咱呢产品吼，泰素丰容蛋白真好，会当然愈食愈健康，愈食愈好，啊，长肌肉，晚上好睡觉，哈，这个是真的很好。哇，咱呢是讲泰素丰容蛋白爱甲食的话，哈，再买给爸爸，哈，让他长肌肉，不要肌肉流失了，好不好？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哈，晚上好睡觉。在贝种氨基酸，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蛋白质，很丰富的蛋白质，但公斤吗？肌少，肌少，肌肉减少，你一定给他吃这个泰素丰容蛋白，好、哦，好不好？有需要立刻卡点为一盒千百块啊！对于男性雄风哈、哦，早上你会突然发现你弟弟重新叫你起床，说：“哎、欸，老哥，起床了。”好、哦，女生会变得皮肤变得比较漂亮，这是真的，因为里面有在贝种氨基酸的关。我也不会在这里天花乱坠、啊、但是你信得过我哈，这你给关一个千百块，我才刚买我的家，而且呢，那个背楼梯拢较有力。哦，做代肌拢较有力，哦，因为长肌肉嘛，就这样你会变得有力气，不会被吸被吸。精神歹的人，你甲食，你甲试看卖下咧。华贝尔爸爸父亲节的礼物，过来的是咱的保护体康鱼眼窝油，赶快哦，拢贝尔爸爸做父亲节礼物，你爱用啥你就买啥。最后，咱的烤地油更要买吼，因为即卖外靠拢买无油啊，啊，你若要好的油，咱就买咱的烤地油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两罐，你买一罐，我送一罐，两罐1580元。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这是何荣点播的《无情荒地有晴天》轻音乐的系列哈，应该没有人要点了，我们就把这个黑胶唱片播到这一张，哎，很多首专辑了。很多首音乐了，大家喜欢吗？礼拜六为你们送上的欧嘎曲盘，空吧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这一张专辑是民国68年2月5日出版的，这个很明显的印在唱片上，我才会知道民国68年到今嘛，你看几年啊？这张曲盘好，先把时间交予电台啊，咱伫咧线卡继续甲卡入来，需要产品，甲一名做一下鼓励，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点钟吼，大家来点歌吼，要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啊，想点什么歌？礼拜六不要客气哦，啊，又放暑假，很好。嘿嘿，啊，0800883355，即马开放点歌哦。哎、欸，你好，香港。
1: 哎，你好，早安。
0: 早。
1: 哎、欸，我要点双节棍。
0: 好，很弱。好，知道了。
1: 昨天的双节棍。
0: 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好，拜拜。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
0: 好，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0: 一边等你们点歌，我来讲一个新闻哦，有点点歌的电话来。你好 ，Hello，
1: 一边好在，
0: 你好，
1: 那你报一首小城故事。
0: 我来播音乐的，你好不好？
1: 好，
0: 轻音乐也好哈，因为我今日拄啊有炸只乌咖来啊。
1: 哦，好好
0: 好好好，没问题，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好，你们要点歌就再点啊，我来讲一个新闻，讲桃园啊，有一个男生啊，八年前跟因某离婚，所以得到囡仔的监护权，啊，今嘛咧，拢咧跋筊，所以啊，甚至把伊的囡仔赶出去，让囡仔半暝一个人排册包，流落在社区的大厅。这个前妻哈、哦，接到求助的电话，把孩子接回照顾，而且咧向法院申请改定亲权，好、哦，就是亲子权。桃园的地方法院考虑这个男子啊没有善尽保护教养的责任，还有积极的履行亲权，就是亲子的权利，裁定改由女方单独行使监护权。哦，活该，死后这本来是你的权利，哈、哦，现在你家己囡仔，哦，伫遐咧跋筊。啊，甲关关嘴，你的囡仔才几岁，你敢知吼？讲到法院的裁定，讲这对翁仔某伫2018年底离婚，当时的双方协议由男子单独行使负担未成年孩子的权利跟义务啦。哦，不过你即马哦已经跋筊，人袂插你啊。哦，再见，哎呀，烂爸爸，你好，喂 ，Hello。
1: 喂，王老师早安。
0: 不敢当，不敢当。
1: 我点一首那个蔡小虎的歌。
0: 哦，什么歌？
1: 寂寞的城市。
0: 遗落哈，遗落。
1: 寂寞。
0: 哦，寂寞的城市。
1: 寂寞的城市。
0: 秀
1: 博
0: 的，寂秀博的城市。
1: 对，好，谢谢王老师。
0: 啊，不要客气哦，謝謝，再见哈、哦。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哦，0800883355，来，你们继续点歌啊。这个前妻是主张公啊。2018离婚嘛，啊2024年开始查甫诶，就是前夫有赌博的习惯，常常半暝啊饮酒、拍麻将，无法度照顾囡仔的生活，甲社区的其他的住户关系也不和睦，囡仔也遭到排挤，所以他在指控说，2025某一夜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得知。前夫将孩子赶出门，一急急忙忙赶到前夫的所住的社区，吼，见到囡仔排着册包，一个人坐伫咧大厅，边也无大人，马上把孩子接回去同住。此后，孩子由他照顾，除了跟导师联系，也照顾日常起居，定期带回老家，维持亲属的互动。啊，这个查甫的哦，这个爸爸哦。从此却未曾主动联系，而且照顾或探视，所以在法院审理的期间呢、啊，男子经过通知，没有到庭，也没有提出书面的答辩哦，所以法院另外委托社工访视啊，认为公母亲的经济状况稳定，已经实际照顾孩子超过半年，除了生活起居、就学、医疗，也提供情绪的支持，具备家人协助照顾的资源，建议由母亲担任亲权人，比较符合幼童的利益。至于爸爸咧，因为始终联系不上，无法完成访视。社工做完了以后，法官就指出了，公妈妈接回孩子了以后，爸爸曾经在孩子运动会抱怨探视受阻挠，没有积极的跟前妻协调会面跟探视，也没有主动关心孩子的生活，连法院通知开庭也没有到场，认为难以继续行使探权跟这个负担亲权的意愿、哦、所以如果哪个把孩子交给老爸不利啊未成年子女的权益，所以法院在斟酌啊，孩子由母亲担任主要的照顾者，生活就学都稳定了，改由母亲继续照顾。这父亲节哈，我播这样的新闻的，供这个失职的父亲，我拍拍手，这个法院这样是对的。哦，要交给母亲是对的。那以后咧，监护权的裁定哦，专家会推一个叫做类陪审团的制度，也就是说，经济能力不是唯一啦，而是还要陪伴，还要哦教导，还要在心理上是哦跟他在一起的。嘿，囡仔，只有一次。我如果觉得说这个桃园的某某男子哦，如果你是我的听友哦，你真的该忏悔。我是希望你这种人也别听我的节目了啦。 如果你是我的听友的话，因为你真的就去赌博吧，我猜你不是我的听友了。你一旦沾上赌博的恶习，你怎么会去听我这么高级的节目，对吧？那一位的炸的话影响到啊，人生观那么改变了，嗨嗨人生，咱来听节目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三片给一边高雷卡电话哦。

啊，来进攻口好朋友啊，咱的语言我有真好哦吼。咱那是讲点点的使用咱的灵魂鸡汤啊，哦啊过来华山西啦，哦看这个电脑啦，看电视啦，啊看真济物件，但到最后我会觉得讲啊，那看了就大些未来，咱能来个只语言我有，语言我有专门的针对着拢咱家己啊，哦非常过度的使用。三 C， 而且咧，现在的人都不用脑啊，不用脑啊，你怎么办？只用眼睛啊！那一定要吃鱼眼窝油。你那读册啦，上班主要烧脑的啦。长辈希望每天保持好精神的啦。日常补充显得非常的重要，补充什么？补充营养，包括鱼眼窝油有 DHA、EPA、Omega 3，还有 PS 脑磷脂。哦，一次补充四大营养，照顾你每天的营养需求。哈，咱听友啊，哈，这咱的。保健的食品真的非常的好用齁，你如果也想为自己跟家人，还有父亲节快到了齁，你想要为家人多一份保障，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赶快拿起电话把鱼眼窝油带回家，从今天开始每天两颗，早上一颗，晚上一颗，吃饭后的齁，来让你营养跟着走，健康有活力，幸福一辈子，鱼眼窝油你值得拥有。0800-88-33-55，礼拜六才听节目的人，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因为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你先给买起来，送给爸爸一罐1500块，给买两罐啊，自己买老一罐啊，吼。过来，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安尼一组1580块，我们有礼盒提袋哦，父亲节送礼吼，自己的爸爸、岳父啊，无就是大官，无就是干爹，吼，你拢甲送一个吼，两罐1580块有礼盒提袋，苦茶油，咱的是无问题的，检验没问题。问题的不要担心哈，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哈。听友点播的黑胶唱片《一颗红豆》，0800-88-33-55。抱歉，这是小城故事多了。

我都忘了我们最后一通是点一颗红豆还是点小城故事啊，我就播这个小城故事。如果我播错了，你是要点一颗红豆，麻烦你再打电话进来补充一下哈，0800883355，祝文三片卡电话哦。

好啊，谢谢哈。这个黑胶唱片，民国68年2月5日出版的，那个时候应该快过年了，快过年了。迄阵一张70块，民国68年一张70块，要有恁家有黑胶要卖我哟，一张70块卖我。我来收你的黑胶，我来播给大家听哦，谢谢啦。当时的物价你看好亲民，对不对哈？哎，刚才讲到那个可以让大家call in的话题啊，就是讲幼囝哦被赶出家门哦，母亲透过法律要回这个亲权哦，我是觉得以后啊哦，除了法官一个人判以外哈，应该要有所谓的其他的人类陪审团呢，就是采取这个加权计分的机制哈，和社工在判决的过程当中的专业建议权呢，透过类似这种陪审团的形式啊，组成客观又辅助委员会来提供给法官建议哈，毕竟这个判决结果对一个孩子的影响的未来。未来的影响非常大齁，囡仔如果有问题，比如说监护人因为离婚冲击身心状况，其实外面的人很难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所以啊，儿童少年在遭遇到不当的对待或者教养的时候啊，都开始也进来担心，如果求救会导致之后没有人照顾的恐惧感。你看我们大人多该死啊，让一个孩子有这种恐惧感，所以我们是不是政府来推动离婚前也要肯谈呢？不是结婚前要肯谈，连离婚前都要肯谈，就是延续到离婚以后的家庭关怀，要了解孩子被照顾的实际情形，而且积极的来告知相关的资源，而不是等到案主家里面主动提出需求，那个时候孩子都已经遭受不当的对待了，而且很久了才会求救。所以离婚的夫妻的子女监护权在裁定之后啊，社工现在是不会主动接追踪了，只有法院审理的时候主动转介给社政单位，社工才会介入了。啊，我自己的侄女儿也在当社工，当了很多年了，我都懂。其实如果有以后这种类陪审团哦，一鸣倒是有一个想法，我除了每天在做广播以外，哦，礼拜天去做公益以外，我们提供爱心代用餐给社会的各阶层来吃以外，我不晓得啦，在无常来的时候，所谓的无常就是我哪一天我不主持广播了，我哪一天呢，不主持广播了哈，我或许就会去当这种国民法官，这个是这一两天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因为社会的不公不义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有适合吗？其实罗秉成律师，罗秉成律师是谁？是我大哥，他就跟我讲说，一鸣啊，你适合当国民法官。他是谁呢？行政院的发言人兼政务委员，应该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发言人，现在退下了，跟陈建仁行政院长一起退了。退完了以后，民进党是要征召他去当那个新竹市长的候选人。4年前哦，他不要，他真的不要。他要的话，就是他选中了啦。我敢说这句话，我们很多新竹人哦都知道罗秉成律师。那他做什么呢？这是4年以来啊，他就是做一些冤案的法服的义务的这个律师基金会的理事长，帮助了很多冤狱能够重新洗牌，能够得到清白。这么伟大的人哦，他真的是很厉害。那么这样子的罗律师啊，他说，一鸣啊，你很适合当国民法官。我也最近都在动这个脑子，不晓得我们的听友觉得怎样啊，因为我可能不适合去选民代，个性使然嘛，黑是黑白是白，那民代啊这搞收的呢，黑是灰白也是灰的，反正黑加白等于灰嘛。我没办法，我若拄着歹人，我无法度对伊笑；我若拄着好人，我无法度无对伊好。安尼就变成，是啊，民意代表，我要选个议员，台北市议员应该绰绰有余吧？
我自己也去评估过了，应该你们也会支持我吧。但是我自己的个性说，如果我从政，那不就是自己找死吗？哦，但是国民法官不一样哦。你们如果说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也鼓励你们去报考国民法官，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原来的工作，而且都会帮你做任何很重要的各自的保护。你们免惊讲判什么人安怎，判什么人安怎，你也可以用报复，都不会。他这个有一个机制存在的哈、哦。好了，我们讲完这个小朋友被赶出家门、父亲赌博的事情，我再次强调，父亲节快到了。做一个好爸爸，不要这样对孩子。我是一个还算及格的爸爸吧，我还算及格吧。虽然您说啊，你一百分啊，但我不要太膨胀，我就谦卑谦卑再谦卑。哎，听友啊，买一罐了啦，真的父亲节买一瓶送给你的爸爸，买一罐啊，健康的食品，买油也好，一颗情泪0800-88-3355。台湾加油，打电话了。

我听得好好笑、哦。为了 C， 他的咬字真的是很棒，台湾的国语啊。伤心，我伤心，为了谁？

如果你听我王一鸣说伤心为了谁，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啊？在看大嘴奇录那个 V 版的唱片的那个一颗情泪哈，听啊听友啊，谢谢大家笑一笑了，不错不错不错。为了建立一段广告时间哈，后礼拜就是七月底了，再来就是八月八号哈，所以剩十通工啊，就是咱的父亲节。父亲节你买苦茶油，我跟你讲哈，我们的苦茶油你放心哈，从原料焙炒、压榨、沉淀、过滤哈，零风险，都完全是手工的，冷压全程低于80度，让残渣沉桶到垫底哈，这里我说完全没有问题的。苦茶剂做完了的苦茶油，好，咱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一千580块，一罐是哦，买送一瓶，真的。

中国这里哈，朋友啊，你是不是感觉常常工作很忙哈？今天周休二日，终于可以休一下了啊！用脑过多啊，容易忘东忘西啊，嘛就无就是用长时间哩滑手机、看电视、看电脑。感觉讲咱的灵魂鸡汤容易疲劳嘞，哦，如果你嘛有这款的困扰吼，啊，今日你就应该买一个很优质的鱼眼蜗油，哦，鱼眼蜗油有很珍贵的 DHA、EPA， 而且很高单位哈、哦、，DHA 占 50% 哦，这个算很高单位的哈、哦，而且 Omega 3再加上 PS 脑磷脂是咱独家。所以一次补充我们的脑，不要去脑雾啊，就是啊、不会失智，预防嘛。哦啊，再加上哈、哦、一次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重要营养。这 DHA 是咱哦，主要舒克加贵的哈，看出去的哦，灵魂鸡汤的重要营养素 DHA 哦，很高单位。那么 EPA 是有帮助于维持健康的循环，而 Omega 3更是现代人常常摄取不足的重要脂肪酸，再加上 PS 脑磷脂是咱整个蔬果重要的成分，作为日常的营养的补充。所以你不管是哦，现在学生哦，啊，无就是上班族都要用脑，啊，无就是中高龄的银发族啊，咱现在父亲节啊，买一罐给爸爸吃，哦，让我们都能够来补充这个鱼眼蜗油哦，健康哦，不是每天哦，诶。你想到这个家是每天一点一滴的累积来选择优质的鱼眼蜗油，让你自己跟家人，尤其是父亲节齁，来加分，为你的健康加分，充满活力，精神饱满齁。你脑需要一罐1500块。啊，咱呢这烤的油齁，你若是说外面的油品你不安心了，你吃我的没有问题啦。哦，这个跟大家讲一下，两瓶1580元。哦，咱的烤地油要炒菜煮家煎两包拌饭拌米线，要来凉拌，要来哦，家己用空白来啉的较好排便，嘿，拢足好个哦。吼、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搁有一个礼盒提袋可以送父亲节，安尼1580元，吼、哦，两瓶哦，才1580元，等于外面打五折啦，打五折的意思啦，吼、哦，而且宅配免运费，你打电话。就对了，以上广告0800883355，一颗红豆。

大学生伊即马一定爱伫咧办工课、社会书进前啊，爱先去楼顶解说一下。伊豆豆啊，行上楼，看到玛利亚甲周子敬即马坐伫咧房间内底咧食咖啡。大学生咧，拄啊想要行入去的时阵，玛利亚却早把房门关起来啊。这大学生哦，觉得很没趣啊，我头要走啊，熊熊之间门又搁拍开，玛利亚探头出来骂人啊，你见到人家关门，你不会敲门是不是啊？啊，你把门关上，我只好走啦。你不会敲门哦，你气死我了。那你再把门关上，我再敲一次门啊。那干嘛那么麻烦？你就进来吧。哦，啊，跟那翁仔某在遐咧搭嘴角。玛利亚即马甲门拍开，予大声入去了。入去房间，周子敬就站起来讲：“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睡了。”玛利亚知影讲这是周子敬的推脱之词，就讲：“哎呀，时候还早了，再坐一会儿吧。”哦，不了不了，太晚了，我真要睡了。玛利亚也只好回答周子敬说：“那我要下人帮你安排，让你去休息一下吧。”周子敬这么走出的门，玛利亚随后把门关起来、串起来。大声拄啊想要对倒位开始讲的时间，熊熊之间，玛利亚对大声甲掀落去，哎呦我的妈呀！哦，你搞我掀，大声去哦，玛利亚掀甲吼。整个动作都惊到了，根本就没护线了，啪那么一声，面早就去给线了一嘴皮。那么玛利亚赶快要再继续啪哦，大声一把握住他的手说：“有够了没？玛利亚，这一巴掌就当作是我还你的，你若继续啪，你就伤过分了。”玛利亚将手给抽回来，伊讲：“过分，过分的是你吧？你车头受你的冷落也就罢了，你竟然还要再去追人家的女孩子。”大学生现在是百口莫辩，跟他说我去到车头是有重要的任务的。小东那个人不过是偶然碰见，那就是巧遇，那就是巧合，巧合就是那个叫做凤飞飞的，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你却碰到我啦。靠腰这玛利亚想说那凤飞飞的歌你也要唱，咱现在民国初年哪来的凤飞飞啊。玛利亚，哼，任务，你的任务就是跟孩子人说话哦，又还是男孩子哼，大学生想说吼，那是他乡遇故知呢，那是上个快乐的代志嘞，敢那讲话拢袂使哦。玛利亚冷冷的笑几声，真严肃个讲：“你莫袂记哩，你若是无甲迄个查某讲话的时阵，上起码你用来观察着凶手的行动，嘛会使赶伫伊出手进行阻止啊。那宋先生、宋教人，说不定就不会死了。”大声听了，头咧咧。好一会儿才把头抬起来说：“唉，没错，我发现了凶手，确实无法度来阻止伊的行动，是我的错。但是吼，但是，唔是你弟弟甲我要，无理取闹，啊那无吼，我同款会用来阻止啦。好朋友啊，讲到这啦，两个人你冤家啊，我看我卖讲啊，我来讲的话吼，伊两个就会拍起来啊。先甲这只啊，今日呢，讲到。”这个抗战后一礼拜，我再继续讲给您听，唔通啊袂记哩哦。我讲过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听。0800-88-33-55，上海皇帝大学生。

后来一边甲各位讲过一下吼，咱节目当中所介绍的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啊，这是天然的，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完全不伤玉手，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天然的吼，对地球较好，对子孙嘛较好。洗衫裤当做洗衣精，洗枕头套被单，洗内衫裤贴身的衣物。啊，无就是咱们的厨房里面吼，有当下有家抓搞下来，迄就是用了这个化学的洗剂。咱若是要来洗碗碟、洗灶卡、洗琉璃台吼，排油烟机啊，无就是洗鼎，拢总用咱的全多洗当做是洗碗精，真的很好用。啊，我们浴室方面呢，哦，包括了这个马桶、浴缸，我们每天都在底下的酸嘛，酸来，酸都来了，底下的绑嘛，所以怎么办呢？你就用这个所谓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喷喷的、洗洗的，用水龙头、莲蓬头哈、哦，洗澡完了以后，顺便洗一洗浴室。哦，洗脸台每天在那里刷牙，呸，在那呸，漱口呸啊呸，啊这个有的很多细菌哦啊，尤其我们在排泄的时候，那个马桶喷一喷啊，做喷一喷你呐，查甫尤其徛袂准呢，转袂准呢，你敢知那个都会有尿垢味，都会有细菌，你用全多洗哈、哦、啊，有的洗车，有的洗狗啊，有的洗蔬果哈、哦，这个都很好啊，用春的水摕去压灰就赞呢，一趟。5000CC 1300块，买两桶，搁送一桶，买两桶再送一桶哈，谢谢大家。有需要你甲买全多洗纯天然的清洁剂，过来就是咱的口袋油啊，买一罐送一罐。我这里的食安没有问题，听友今天要打电话说谢谢我在空中讲，因为你们买我很多苦茶油，安心使用，安心吃。啊，那无搞诶，啊是讲要上列父亲节马上到诶，你那个要来上列吼，你才甲买的，吼、哦，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两罐1500，搁有一个礼盒提袋，哦，烤地油，空八空空。8833555，悲哀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今天礼拜六，很多人只有礼拜六在听的齁，赶快打0800883355，以上广告听友点播周杰伦双节棍，空八空空，八八三

哦，好，谢谢哈、啊，来听又来点播的双节棍哈哈。那来讲情绪管理，它不是压抑哦，相反它是自由。很多人以为情绪管理就是脾气要温和，不要大起大落，但是实际上你表面的情绪稳定跟平静，很有可能是长期压抑的结构。所以人前冷静，人后发疯，你只会适得其反。没有被释放的情绪，就好像你藏在身体内的一个定时炸弹，你永远都不知道一爆炸的时候有多怕。相反，情绪管理代表的是对自身完全的接纳，即使你有强烈的波动，你要去正视它，接纳它，而不是以为你所以为的情绪管理我不大喜大悲、哦、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大喜大悲，而是对抗压抑吗？也不是对抗压抑，是理解和谐适合自己的解压模式。譬如说你可以听音乐，你可以跑步，哪怕你是哭一整天没问题哦。哪怕你是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打坐，那也是情绪管理的方式。所以说今天情绪管理应该如何懂得跟自己的情绪相处，要怎么做到情绪自由呢？我跟你们讲，美国的心理学家他有说，这个叫罗伯特·艾伦，他有一个控制愤怒三部曲来克制你的情绪。第一步就是找出自己的地雷。情绪地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隐藏在你们深处的痛处，别人一触碰你就会感到受伤，你就会感到委屈，那么这些创伤它不会容易被察觉，所以你们可以试着慢慢的把它写出来，来反思自己内在的问题，然后通过我们的情绪去调整认知跟行为，去缝补这一些裂缝，啊，那位你就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言行戳痛了。你能够在自己排除这种情绪地雷，我们才能够跳出这种悲伤无助的恶性循环，跟自己和解。啊，这是第一波。第二波，有情绪的时候要识别你的需求。所以这罗伯伦心理家的功，每一次情绪失控的背后，其实都是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控制的需求，甚至还有性的需求。我跟你讲，人吼有21个潜在的需求，专门在讲需求的时候，我改天再讲给你听。所以咧，有兴趣的听友吼，你比如说你的悲伤，它是在告诉你什么？他是在告诉你，你希望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你的愤怒呢？哦，他是在告诉你，你的边界、你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你的恐惧呢？他是在警惕你潜在的威胁。你的抑郁、压抑呢？同时在跟你讲，你已经累到了极点，你需要休息。所以你的情绪崩溃的时候，你不用怕吓。哦，你需要停下来问问你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因为哪一点我感到不满？你要知道你自己欠什么，你才能够对症下药，你才能够找到办法解决问题啊。第三，需求以后你要满足需求，因为你找到你情绪失控的原因嘛，接下来你就要着眼于满足需求。比如说你可以用我盖，你可以找得到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讲讲你的压力，你可以听我的广播，听听音乐，你可以允许自己放两天假，今天周休二日、哦、很多人就是躺平，躺得不彻底，躺平要彻底的躺平，将来躺平我跟你说、哦、才会有休息的作用。你不要设法去做事，按假装在躺平，按那样你的情绪就会像水一样的流动起来啊、哦！你不要有情绪，我跟你讲，当你的悲伤被表达，你的痛苦被安抚，你的心理被自然畅通无比了嘛，人的情绪比你想象中还要复杂。
没有一种是可以绝对的好或者是坏。负面的情绪有它正面的价值哦。嘿嘿，同样正面的情绪也有它负面的价值哦。如果你盲目去追求，你反而会跟幸福背道而驰哦。所以这种情绪的稳定其实对自我是一种霸凌。所以对今天的开始，不要做情绪不稳定的大人，而是做一个情绪自由的成年人，允许自己的情绪高低，允许自己的苦跟乐，还要你过更自由自在的生活，你说对不对呢？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希望你们24小时专线多多利用现场，或者是咱节目里的七点钟有客服小姐帮我接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感谢新店的张大哥，又给我们买一组清洁剂。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

0: 永远讲话那咧念歌词。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跟流行，
1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二六，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4度。旧历是6月13日，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美国跟咱之间的这个关税问题哈，因为本来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不是干呐对咱台湾呐哈，对真侪真侪国家，针对这种对等关税啊，无真久的一段时间，哈嘛造成安尼吼，大家为着要跟美国来讲这对等关税，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包括对方要求嘞，啊，咱来去啊投资啦，去啊设厂啦，去安装的是，不止对咱台湾啦哈。好啦，啊，即嘛呢，本来讲迄对顶关税呢，哇，啊，美国呢高顶法院、最高法院啊，讲这不应该，这不应该，这违法，啊，违法的，要取消咯。哦，啊，那本来讲好的这个关税呢，啊，要安怎？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呢，赶紧呢，甲伊幕僚啊，佮找这条啦，找那条啦，一步一步紧接落去，安尼是好。好，结果呢，就咧里沙美国的贸易代表署，根据到1974年呢，因的贸易法第301条、301条款过来啊。啊，这301条款呢，主要呢，刁诈你的状况。哦、啊，你想强迫人劳动无？哦，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好、哦，你有禁止安尼做无？你有生产过量无？好、哦，你有安怎无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就如果呢301条款提出来用咯，啊，针对60个国家地区啊，要来扣到10%至12.5%的新关税啊，大家就开始啊，哎呦，啊，咱台湾几趴？听句话，啊，咱台湾是10%。相对的啊，像讲较咱较竞争的啦，和生意较竞争的，像日本啦、啊，像韩国啦、啊，像越南，因是12.5%。哦，安尼好啊，哦，安尼先咱生意较好做啊哈。啊，那是中国啊，香港呢？中国香港伊嘛是超过10%。哦，所以咱也是安尼，台湾10%食呢，相对的当然对咱是较有利啦。哈、哦，好啦，这是美国联邦高最高法院。迄阵啊咧离个，就是讲，哎呀，川普总统，因所呢，甲大家讲的啦吼，这对顶关税呢，这是违反宪法，违法呢，所以啊取消掉。迄阵啊咧，川普是赶紧的，啊，根据着1974年的贸易法，用到第122条，哦，迄阵啊就是讲，针对全世界先扣到10%的关税，而且呢是150天。来对就是这样规定的啦，哦，750天，啊，所以那时候到现在750天要到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在美东的时间24的凌晨，就是我们台湾24的中到12点啦。嗯，这样不是过期了吗？对啊，过期了，哦，到期了，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到现在我们说的这招，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哦，你有咧啊？啊，这个强迫劳动无，你有啥物事安尼先做这方面的调查啦哈？啊，调查的结论就是公布嘛。啊，咱这边呢，就是讲有，哎，咱有安尼咧做，啊，禁止安尼是啊，所以呢，以后咱呢，就是10%这款的条件。啊，所以本身呢，贸易代表署，哦、啊，公布新的关税，这当然是今嘛，今嘛呢，当讲今嘛一个方案就丢啦。哦、所以新的301关税涵盖了60个国家，包括地区啊，这拢是跟美国呢靠生意往来。哦，所以其实美国跟全世界生意靠的往来，99%拢是跟这个国家呢。啊，你60个国家跟地区当中，哦，你有呢？照阮301条款内面所讲的，你袂当安尼做。你有禁止安尼做无？哦，咱遮有啦，啊、哦，咱遮有，好、哦，但是咱有承诺讲要做，不过呢，也无到一个相当的成绩就对，伊讲无要紧，啊、哦，但是有咧啊进行，安尼是，哦啊，所以咱这边呢，就得到相当的一个豁免，哦、啊，就是有诶无做啊，
啊，有的没做，啊，有的呢先答应就没答应，啊，那呢税金就不同哦。哦，那已经实施的，还是讲有答应的这，哦，这拢总有19个国家，啊，那后面呢，那是41个国家。哦，所以呢，伊即马美国总统府公布嘛，哦，欧盟、澳洲、欧盟甲咱台湾呢，拢是10%。啊，欧盟是已经安怎呢？针对讲强迫劳动这袂当，哦，这有禁止，但是也无讲啊真有效来实施啦，但是有咧做得到哈。啊，咱台湾呢，咱台湾就是讲有咱有答应。啊，有答应要来做啊，互你进行中安尼是啦吼，所以咱拢是10%，但是有一寡呢，伊并无安尼进行诶，就12.5%。啊，无安尼进行诶，真侪国家呢，像日本啦、啊、韩国啦、啊、越南啦、啊、中国啦、啊、香港啦、啊，因拢总是呢。好啊，所以这就是真大真大无共咯，哈、啊。所以台湾呢，甲澳洲、欧盟呢，咱就是相关甲10%，未过他去哦。好、啊，咱台湾甲美国嘛，一个叫做呢。MFN、哦、MFN 的意思就是最惠国待遇，对咱上加优惠的啦、哦、最惠国待遇安的是哈、哦。所以咱台湾目前的产品，确实讲，咱即马呢，这个产品，伊的关税呢，那是讲咧10%以下，哦啊，即马呢，一个变化，伊嘛未超过10%，伊嘛未超过10%，哦啊，那是讲目前。哦，咱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呢？这个产品是已经达到10%还是10%以上的，安尼就袂阁差异了，对。哦啊，但是像日本、韩国还是瑞士，瑞士呢，因相关是12.5%，对不对？啊，因原则上嘛袂阁差异，哈、啊，因嘛是有这个最惠国待遇，啊，就12.5%。所以呢，唔是讲每一个国家啊，拢是几趴，哈、哦，都要看你呢，甲美国之间呢。条件也好啦，哦，还是讲产品，哦，产品的无同，冇无同的一个啊税金嘛呢，好，后来咱下面呢再个补充，哈、哦，即马就是原则上，是这个状况，哦，啊个另外一个大新闻，哦，大新闻呢，哦，今日呢写真大片啊的是哈，当然啦，即马呢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在野党，啊、哦，拢会想尽办法呢对咱这老百姓较好的，是不是啊？因为选举啊嘛。啊、所以呢，这李焕英，你是三读通过，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的，就是咱台湾儿少啊，咱这囡啊，儿童啊，青少年，伊成长，伊未来的一个校号，好一些银行校号就对哈啊，这个条例哦，即嘛内面所写的，就是讲这红影出事啊，出事了呢，政府就拨钱。啊，会启动生命开始嘛？哈、啊，这启动金，启动金呢，6万块啊，来到这里、个、啊，比如王小明啊、出事啊嘛，王小明好来拨6万块，你去户头来对啊啊，零岁到六岁呢，每个月啊，佮普发5000块。哦，啊，那7岁到18岁呢，每个月呢，佮拨发呢2500块，这叫做成长津贴。啊，当时7岁到18岁，每个月某一个半拨款呢是2500块，安尼是，够成长津贴啦，够半拨金哦，安尼哈。所以呢，安尼是这个小朋友一出世啊，啊，该成年啦、啊，啊，成年呢就是18岁啦，哈、啊，噶18岁呢也当领114万安尼是。哎，但是行政院表示讲，政府冇推出一个叫做18项呢。家庭支持做法干是呢？哦，所以照今啊政策的规划，就已经啊到一个相当啊哈啊，所以呢，可能虽然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但是行政院长可能歪签名啦啊，这是媒体写的啦，哦，是不是安尼都歪签？这也够真歹讲哦，因为这条呢，牵涉到发钱有老百姓。发钱有老百姓，你个强强落去动呢？哎，强强诶，开影响到选票了哈。所以这后续就变看啊，变看哈。因为即马咧，你发现在野党人多啊，野手一定赢嘛。哦，所以条例内底分作是，一个是未来校号，这囡啊，咱可以一个校号钱呢，当然你去嘛，安尼是哈。过来包括这囡啊成长的津贴，囡啊一天一天大汉啊，哦，有一个成长的津贴你去。
所以未来的校服这方面呢，出事一直到十八岁，他都让讲的嘛。中央安尼半级半级呢，是拢总39万。啊，那省中津贴这边呢，这个专户呢，会当领是75万。所以这个红衣啊出事到十八岁呢，拢总会当领到114万安尼先哈。啊，就是讲呢，未来的校服，未来校服这囡仔未来要用的嘛。未来要用的，一出事了，政府呢来先拨了100000的钱，咱头都要讲掉。所以七个月呢，十八岁，每一年各拨3万块。而且囡仔不是当领的用哦，这是未来校服，你未来的校服。所以你要满十八岁，十八岁咁会当一边领，会当哦，一边和你结亲。因为安怎呢？你可能要读书啊，要留学啊，要食头路啊，要自做小生意啊，还是我要一间厝要娶某啊，或者是讲我要租厝，我要参加职业训练，我要补习等等哈。就是讲可以来到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要发展什么时阵，我身躯边呢嘛，还佫一点仔钱来发挥。来运用安尼先哈，当然啦，咱大总统呢，你五月份嘛宣布一个叫做这0到18成长津贴啦，成长津贴哈，所以未来校服来对都是给了这10000块的启动金，而且这行动津贴，马威呢本来是每个月发放的，改做每一年发放，所以初步估计就是安尼哈，未来校服第一年呢，这医生来抓起来哈。差不多是2162亿，然后金额当然也越来越少了，因为一开始就去嘛。这呢，有靠一些细节，这细节呢，咱念伊有时间呢，再过来补充报告哈。咱先来讲啊，天气这么热，会热未？会热，真正真热。所以包括台南这有一些老大人，妈在做呢。你做完的是，热干呢，从那温落去，你残花边温落去，无人知要安怎呢？这个也是很头痛哈。所以今年呢，安尼热，个又更加热的啦。你看澳洲热死3000-4000人哦，是不是？所以呢，热天以来，咱气象署嘛，几啊遍发布了呢，高温灯号。咱看数字好了哈，数字就是讲六月份。热伤害，热干的身体受损的，这人数549人数，七月一日到十二日一天的数字，就来到325人啊，那不是325人对，所以面对着这么热呢，这部分的地方政府就是发这个遮阳伞啦，有的路边啊喷水啦，有的调整着呢氢氧灯啊。灯号的控制啊，这我感觉真要紧。一个等红灯等1-2分钟，是咧等什么意思诶？对不对？在那等咧，我调得歹呢，拍我头壳昏去啊！所以这应该做调整，这真要紧。甚至应该甚至是伫路口呢，着迄个喷雾水诶，无真正咧无了解呢，会调得歹遮热呢，我要求我戴安全帽啊！安全帽会低调，会规协调的呢。很辛苦，很辛苦。好啦，所以调整呢，这氢氧灯的时间呐、啊，好等等这，就是帮助咱呢，卖拍个太个戆，真正太个戆。咱的环境部嘛，制定一个叫做气候调色，树木倍增的计划，种树啊嘛。讲10年啊，要搁加种树啊，包括养护。1000万丛树啊，安尼是吼，种树啊当然真好。即嘛只热，你只想着种树啊，应该讲较长期啦，长期间一直安尼来做。都爱配合着人工遮荫，包括你外地你外面工作那伤热热个是啥物程度这头家爱好这工人呢休困。当然你即嘛讲这伤热还规工拢休困，我看即嘛无法都安尼做啦。但毕竟呢，甲轨道上热的时候呢，休一两点钟啊，或者是讲咱工作时间呢做一挂调整，是不是啊？咱的全国来做一个规定，一旦较早7点就开工，
哦，七点日头起来，等下日头已经拢光啊嘛，即嘛五点日头就有啊嘛，哈。好啦，所以呢，咱来讲七点就开始做，哦，然后十一点进前呢就休困休倒嘛，啊，下晡呢较晚淡薄啊，啊，再来开始啊开工，啊，这当然是非常全面性的一个想法啦哈，但是就是卖拍家的游击啊。会当讲为中昼十点就开始热起啊咧，甲下晡呢甚至三四点嘛，结果阿个才热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讲经过咱思考，哦，为这个政策、空间、工程、用户、社会参与，哦，到底来做一个思考安尼先哈。因为今日呢特别讲到台南呢，针对独居老人有一个疫情关怀，我感觉这嘛真大心。嘛真大心哈，这是成功大学这边啊一个教授，伊所带领一个团队啊哈，叫做温度预测最后一里路，伊这就是讲因甲台南市政府的合作，叫做酷零行动，啊酷零行动当然是靠年纪啦。好、啊，你真热的所在，即马都伊嘛热，哦，你真热的所在，独居老人。独居老人啊，独居老人呢，你出来甲放什么呢？放温度感测器，好、哦，将温度呢预测啊，一当这数字啊，和咱这里长啦、啊，是什么区啦、啊，什么一当啊，马上呢很精准的测量啊，啊，就是讲对于这关心啦、啊，啊，那是温度呢走进去啊，啊，咱买当马上知影安尼是哈，当然这是咧出来。在厝内，啊，那咧室外变怎呢？哦，有头家，你头家爱注意着食。嗯，啊，我就是家己咧做啊，我做农啊。哦，或者是讲有一挂真正阿公阿妈吼，嘛、哦、是咧做，咧产的啦，哦，咧都一样的是吼、哦。所以呢，那自耕农呢，自耕农呢，热着热衰竭，这嘛真侪。哦，啊，这要安怎来照顾？是不是哈？所以这可能呢，啊、拢需要呢较全面性的思考，因为这大家都会发生，而且未来哦是愈来愈热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位啊张先生也是农民呐、啊，伊讲啊天气这么热，那少年的农会啊农友啊，伊啊就是安怎呢？伊到十点做到十点，然后下晡三点才开始做。好、哦、啊，天也未光呢，就先到位啊。啊，有的作家呢，差不多九点外伊就休啊。好啊，但是伊讲老一辈无讲，老一辈啥物无讲呢？老一辈较未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而且老一辈针对温度迄个热各方面呢，反应较慢，所以一旦呢安怎时呢，身体就动不掉啊，对，开始发生意外，也安尼是，这是事实安尼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对了，今麦袂爽啊呢。
1: 咱表哥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2: 无当骨哦，去断一个断一支哦，三椒甲活骨，我三顿食，即摆无当骨都袂疼呢。
1: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3: 也用袂错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5: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先生你好。
5: 嗨，请讲来。
6: 我请教你
5: 哦。嘿，请讲。
6: 我去年吼，看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石吼。
5: 是。
6: 啊，就食了，算讲。有一较差啦吼，我讲食三摆，买即摆拢食两摆，
5: 是
6: 不过你坐坐咧爬起来，拢鼻鼻叫咧。
5: 是，
6: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5: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摆呀、
6: 啊。哦，啊，鼻鼻叫呢，还有其他是有
5: 较差。哦，较差吼。
6: 嘿嘿嘿。
5: 你即摆那是鼻鼻叫，你就食三摆，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6: 哎。
5: 伊当然就愈来愈好啊。
6: 安尼
5: 吓。哎，好唔
6: 好？哦，啊，我搁请教你，讲即摆三椒甲个瓦棍。有你大组的
5: 哦，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6: 啊，外骨我那有呀。
5: 外骨有诶有，啊，那无你找我，我再甲你调哈。
6: 哦，安尼吓。
5: 三椒一定有哦哈。
6: 哦，啊，外骨无一定有啊。
5: 你甲问看卖哈。
6: 哦，好啦好啦，啊，无外骨无啊，甲定时。
5: 诶，啊，甲重阳。
6: 啊，甲重阳第一下啊。
5: 对，啊，所以伊那遐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6: 哦，好啦好啦。
5: 好，拜拜拜拜。
6: 好，谢谢。
5: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啊，你好哈、哦，
5: 嗨，
7: 我请教你一下哈、
5: 哦，
7: 我那一直驼背，一直骨累哈，
5: 那都袂记得啦，
7: 啊，过啊，腰还酸呢，
5: 过老多久了
7: 哦，系啊，
5: 啊，买三椒来吃，
7: 三椒介好哦，
5: 嘿，你今年几岁？
7: 我七十几啊
5: 呢，好，三椒外骨拢买来吃，无你会软骨来突出啦，
7: 哦，
5: 嘿。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三顿食爱晒日头爱运动吼，行路吼。
7: 落个要死，搁晒日头。
5: 嗯，透早吼，日头火啊都要出去行，好冇？
7: 哦，好，好，
5: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哦，阿亮啊呀。
5: 嗨。
8: 欸、我请教你
5: 吼，好，请讲。
8: 欸、我食恁的三椒已经有五组啊啦，
5: 谢谢，嗨。
8: 嘿、欸，啊，就问一下，这只唔带来都有治无吼？
5: 绝对袂，我食三椒已经超过十年
8: 啊。有啦，啊，我是食五组去啊，有头啦吼，啊，阮头，我即马伫促销吼，我搁买三组吼，
5: 是
8: 五组诶。
5: 嗯，啊，你食三椒是本来身体安怎哟？
8: 脚啦，脚本来讲都爱开刀啦吼，啊我无爱啦，啊我刺破了算吼，啊你食了食三两三罐有效果啦。
5: 啊你食三椒应该冇食瓦骨吧？
8: 哎、欸，瓦骨我无买呢。
5: 嗯，啊你三椒食脚就好去啊？
8: 嘿嘿嘿，我食五组去啊。
5: 哦，安尼你骨头食了真用呢。
8: 嘿啊，啊即摆佫买三组的大组的。
5: 啊你即摆苦未？
8: 苦诶。
5: 啊好，
8: 哎啦，哎、欸，哎、欸，正常人嘛，不我食啦。
5: 哦，我 good 啦，哈。
8: 哎啦。
5: 啊好，你即马吼，三椒。
8: 我来你请教吼。
5: 嘿。
8: 阮大娘哥吼，有去开刀，有接骨啦，吼。
5: 是。
8: 啊，开了安尼，那是有接骨起因呢，还是脚无啥会行呢？
5: 是。
8: 爱食安尼有效无？
5: 伊一定爱食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吧。
8: 嘿。
5: 有接骨只有力，脚只有力啦。哦，啊，有只骨只开刀的原因，确实讲牵涉到软骨棒，哈、哦，
8: 嗯，
5: 安尼外骨来加咧食，
8: 哦，加咧食吼，
5: 对啊，啊，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你甲加一个啊。
8: 我早晚过两粒呢。
5: 安尼哦，安尼过了就真好啊。
8: 系啊。
5: 阿姨，你今年几岁？
8: 我七十五啊。
5: 啊，即马逐天有咧运动行咯无？
8: 有。
5: 啊，有遮敖行的无？
8: 啊，都参阮先生店门关起来，啊，都去行，有啦，行点外钟安尼啦。
5: 哦，安尼好，安尼好，
8: 哎呀、啊，
5: 安心食无问题。
8: 本来 本来迄后筋呐吼，袂存得安安慢慢吼，
0: 是，
8: 啊，都食了都会苦啊，会好行。
0: 哦，安尼好啊，很好很好哈。
8: 哦，食五组去呢，啊，叫我带你买三组，阮翁唔，那讲那家要食，买你我买起来啃。
0: 袂啦，安心食哈。
8: 哦，
0: 好，谢谢你，
8: 好，
0: 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强呢！咱们不教书，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4: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去食，不过今日我讲会转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日一道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今嘛呢有一挂呢，社会事件乌多呀，乌多之间呢有一挂因呢纠纷呐，啊是讲冲突，然后有人要开枪，啊开枪了呢，开枪的人就举着枪，啊就去自首。定来讲到这款情况啊，新北市。就黑道的开枪报复嘛，啊，台中市嘛发生黑道的谈判，啊，谈判呢，吃袂好啊，哦，啊，举冲锋枪呢，哦，举个扫射呢，是吼，真正，淡薄走进去啊呢，哈，啊，这是37岁的天道的，啊，叫姓刘啦，哈，一张呢套炸来到台中的西区街，台湾大道二段，哦，迄个所在是办公大楼。啊，办公大楼内面呢有招待所啦，哎呀，机关枪，哦，对着呢玻璃大门的扫射，哦，十几枪哦，啊，刷了开车走，啊，走后来呢来到咱苗栗家呢投案，啊，台中的警察来家将人人押回去吧，哦，你为什么去人开枪啊？因为无我个敬酒，哦，个敬酒呢甲闹开。啊，所谓开枪，你会相信无？当然警察嘛不会相信哈。我来根据了解呢，案发的时候，这是一个办公大楼，啊，内面有黑场的私人招待所，真侪办公大楼有这种所在哈。啊，这两派人拢是黑道的啦，我踮遐谈判，啊，当中呢双方面呢讲袂好嘛，啊，甚至互相有这个跟他讲有当拉去哈，拉扯啦。拉扯呢，结果这位老先生呐、啊，伊就开车就离开现场啊。啊，结果透早5点外，哦，这穿白衫啦、乌裤的啦，啊，开到一台小阿车，就来到这大楼的门口。落车了呢，炸到 MP5 呢，这冲锋枪呢，向一道的玻璃就扫射落去。啊，当然乒乒叫啊！啊，规栋大楼哦，去清空啦、玻璃啦，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这个当然警察就来啊嘛。啊，台中市一分局呢，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封锁起。封锁起，无外久就接到苗栗去方面呢，去方面警方来通报，讲有一位姓姚的，啊，甲头分这边的分局投案，然后枪也交出来哦，包括够21粒的枪支。哦啊，为什么啊？我就甲敬酒，哦，伊甲我闹开，我愈想愈气，啊，我就先离开，然后炸枪灯还要甲开，安尼先啦哈。即摆了解起来，这开枪的这个人呢，有枪炮伤害，啊、哦，妨碍秩序，冇杀人未遂的前科。哦，伊过去哈、哦，过去啊，是天道的苗栗分会这边的兄弟啦。啊，过去嘛，看下到呢，放高利贷。啊，去人偷笑，啊，敢怕，啊，敢安怎安尼是哈？所以今嘛才变作是拢用这招呢，拢用这招开枪了，炸枪，然后来投案，啊，这当减刑不会啊？所以呢，包括警政署也表示啊，伊讲像新北市的三甲、树那，前后嘛是发生啊黑道的互相呢开枪吧，啊，今嘛是扩大侦办。哦，啊，连家就是连续3天专案，哦，落去扫啦，落去安怎的时候，所以这个黑道的一开枪了呢，就计划性的投案，会当来讲。所以有一位资深的刑事警察来讲，哈、哦，用啊开枪的人，伊犯案了，伊早就请来投案，当然伊唔是一时的枪崩嘛。啊，黑道的用这招呢，已经有相当的时间嘛。啊、哦，包括讲呢，伊的选择。选择我在这开枪，但是我在别的所在来投案。因为什么你知吗？因为你别的所在呢，我有较相信的警察，也是我较有熟悉的关系、啊、所以呢，我虽然是在台中这开枪，我去苗栗遐去遐投案，而且我是主动告案哦。你也唔知影，我就告案了哦。而且我枪也交出来，这叫做三部曲，主动告案。交出警察，然后选择我要投案的迄个地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变自首啊，啊自首会当减刑嘛？用当然会当啊。哦，因为真侪法官，伊讲即马真侪法官确实咧
针对呢家己啊诈请啦、诈请之类助手的有减刑无？伊讲有啊，很买账，就是一般会当案的是。伊讲这就是黑道的啊，伊本身的因的暗算嘛。啊，后边总驾人只要讲你亏钱的这个人，我跟你讲好啊嘛，我嘛跟你安搭好啊嘛。啊，甚至你出来我安怎处理？好啦，替你安怎处理？啊，律师我嘛跟你请好啊。啊，就是安尼。哦，那安尼先这代志会陆续会个发生未？啊，应该是会个安尼先发生哈。过来来讲的是，安那个为了财产呐，这阿哥呢啊，过一个敌人，这高阳家，高阳家呢，有一位啊，先生哈，伊就是有钱嘛，啊有财产，啊，但是伊也无囡呐，无囡呐，哎，19年前啊，有认养一个囡呐。结果呢，这位先生伊亡身啊，亡身啊，这囡仔就继承了这财产嘛，啊，唯一的继承人嘛。哦，但是这位亡身的先生的两个妹妹，啊，咧2021年的时候呢，讲这个囡仔因弟仔啦，好因侄子，跟阮阿兄呢并无血缘的关系。当年呢，迄种认领啊、登记啊无效，所以主张呢，其实这财产应该是。因这两个妹妹的，唔是迄个囡仔的生就对哈。我啦，所以这个就落去心理咯。哦，啊，这个两个阿哥就对了哈。阿哥呢，伊讲当年是安尼，啊，当年这囡仔呢14岁。哦，啊，妈妈当年呢，咧经受生囡仔，啊，透过即嘛经受呢，也没解。哦，将这个啊无囡仔的查甫人哈，来联络到，啊联络到呢，准啊收养到这囡仔，啊他们收养囡仔呢手续啊，真复杂，啊真复杂呢，就是讲为了方便啦哈，就伪造呢，这嘛翁姓的这位先生，啊是姓卑啦，是姓卑，伪造身份证明，哦安尼先就简单嘛，就去登记啊嘛。安尼先好，阿后呢？结果呢？这位先生5年前亡身啊，亡身啊，伊嘛无太太呢。哦，亡身的时候，哦，啊，本身亡身的这位先生，伊的爸爸妈妈嘛已经哦，早就亡身去啊。所以另一讲啊，这囡仔才变作这财产，伊是唯一的继承人呐。哦，啊，成年进前就由这个查甫人的情母。那个干活安的心就丢了哈，因为这囡仔14岁嘛。好啊，但是呢，这从死者两个妹妹啦，好、哦，再讲当年呢，他都要讲的这规定呢，认养程序有问题呀、啊。好、哦，伊就去找证人，找了证人了呢，向法院提出了讲，这种啊亲子关系不存在，因为呢无照起工嘛，所以当年呢认养登记。是无效的。好、哦，啊那阿尼斯，阮阿兄，阮阿财产，就应该移转好阮两个人啊嘛。哦，听起来干那嘛是，哦，那要照阿尼斯讲呢，嘛是会当阿尼做进行呢。哦，啊，即话就是讲，这个案件经过5年的审理，哦，因认为讲，这两个人，这两个原告啦，哈、哦，就是亡身者的妹妹，因为你宪法。有保障，你会当拍这条官司，冇权利透过法律的程序来确定讲恁这个弟仔的身份嘛？哦，伊有这权利，哦，但是你必须要咧一定的期间来对提起嘛？哦，因为这囡仔嘛，伊的家庭权、伊的人格权，哦，伊嘛应该受到宪法的保障，是不是哈？但是问题是安怎呢？咱讲啊，犯什么案，有伊这个追效期，敢是呢？哦，偌侪时间内你若无提出，哦，啊就无效啊，吼、哦，这种安尼先吼。但是那针对他多所讲的，确认着讲是不是家己亲生囡仔这個关系不存在这方面的这诉求，并无时效限制呢？啊那安尼，这两个阿哥是会当提出的呀、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但是这法官，这法官呢，引用了一条。叫做呢，类推适用。类推适用的意思是啥物？就是有真侪关系，甲这种情形啊，类似类似。
哦，所以应该会当适用呢，迄种官司迄种的要求。哦，所以虽然讲确认到的亲子关系，并无讲系几年来啊提出诉求，所以这两个阿哥会当提出，但是一般来讲，是毋拢应该有一个时间来才对。哦，安尼先，嘛则对这囡仔有一个保障嘛。哦，所以这法官就呐判决这两个阿哥呢败诉，安尼会通啊未通？啊，所以阿哥会当上诉。上诉啊！上诉以后，诶，是虾米款的情况，起码不晓得了哈。而且类推适用呢，就是为了弥补法律上啊无够完整的规定。譬如讲，太多人讲的，有几年来你也提出这个诉求无？无这方面的规定嘛，所以人会当提出啦。但是呢，万项代志呢，拢无一个讲时间来要求呢。阿尼斯呢，是不是真正对另外迄个囡仔，嘛无一个确定的保障啊？所以呢，一般应该要有一个时间来啊，哦，所以这法官是认为讲，应该咧两年来，哦，你也提出这诉求啊，你先啦哈，所以这阿哥会当上诉呢，阿哥当上诉变化就真歹讲了哈，到时咱再到对中看卖。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零果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就要活零。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林果精跟雪梨旺呢，到底吃上好啊？啊，相补气血啦。哦，啊，那刚才吃林果精，咱本身吃本后吃，拢总无要紧，拢总无要紧哈。啊，那夹着雪梨旺，都要看你的胃肠好啊歹啦哈。有会靠胃虚呢？啊，因为有雪梨旺，啊，你都要本后。再来吃雪梨旺，啊！你林果精啊，雪梨旺到底在吃嘛？啊！你拢拢到底本后在吃雪梨旺哈？啊！吃林果精呢，咱来注意什么事呢？你有咧老会，啊是讲啊，我今麦要冲出去啊！有阿妈讲啊，我今麦咧开刀白内障，好、啊，安尼是林果精呢，就咧你开刀手术进程，我讲啊，咱就先停起来。啊，是讲我即马空嘴也未好，哦，林果精杀气真有力啦，哦，所以你那是空嘴也未好，啊，个有咧老肺嘅空嘴，安尼先呢，林果精嘛是暂停，暂停哈，啊，我空嘴好啊嘛，哦，安尼食林果精 OK， 阿麦赶紧，阿麦赶紧哈，有咧阿老大人讲我食落真好啊，我即马啥呢，三工无食林果精，感觉怪怪哈，你空嘴好啊，要食则来食，安尼则对。好不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都要讲到这油咯。哦，这油吃了的地感哦，检查出来超过标准，这当然不可以了，当然不可以哈。所以今嘛呢啊，虽然政府宣布哦检查无问题啊，一旦佫提出来卖嘛，哈、啊，可以再上架呢是哈。但是这间中油公司，中联啊，中联的油品公司呢，这大股东拢出来开记者会啊，嘛表示讲四月、五月、六月收落来这的物件。拢总袂个提出来卖，哦，甲拍做做虾米啦，做虾米啊？但是都袂个提出来卖，安尼先就丢啦，哈、哦！啊，损失啊，损失就损失吧，哈、哦！咱两米呢，再详细报告哈、哦，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咱先来讲一阵呢，诈骗啊，骗你去投资，这是盛时金业集团，伊这是主要讲叫你买卖金啊啦，黄金啊，你会当预购啦，啊，保证你啊赚大钱啊，等等。咧全台湾呢，吸收资金超过180亿，好厉害哦！即马所了解是超559个人受骗啦。啊，地检署昨起诉了这董事长啊，叫做呢邱彦书，定38人，好人数真多啊。即马针对啊，这个董事长，以及另外一个4位主嫌犯，求处有期徒刑18年。啊，专案呢，即马查扣了6亿外现金呢，吼、哦，你看过几亿个现金嘛，吼、哦，6亿外现金，金啊55公斤。各种的爬车啦、哦、名车啦等等、哦、合计呢要将近9亿的这债务、啊、另外检察官建车法官针对这间盛时公司国家呢这罚金40亿。即马对查之下呢，就讲这位邱律师啊，哈、哦，邱彦书，因就是为2023年开始套计下面的公司，包括用直销，哦，直销哦，一个又一个嘛。啊，格林好康诶，好，直销的体系呢，以金啊，哦，金啊，有影有金啊无有啦，啊，伊就是互你看嘛，互你一个，敢若讲，伊针对伊即个骗局的包装嘛，哦，啊，推销即个金啊条，啊，你会当预购，啊，是讲你会当呢，啊，买寄托，还是你就是定期定量，好、哦，安尼先咧买。而且契约安尼是哈，你当然你也是买金马价啦、金马条这方面呢，啊，咱就是看这当量，当量呢，然后每一年，和你赚8%至12%的利润嘛，因为我替你买卖啊，哦，啊，赚的个，和你本安尼是哈，啊，这是伊啊，实体当量，啊，几万了呢？几万了，你每当领金马，或者是讲啊，这金马迄阵啊，介绍我公司用市价甲你买回来啊，哇，真好。哦，分红呢，就会当了8%、12%，到时呢，我会当提金啊，是讲我呢，金啊，佮卖你公司，我提钱转来。啊，那是定期定量的，属于啊，就比较小额的投资者了哈。买到有8%至10%呢，一年有这方面的利润。哦，安尼是呢，真正是袂歹。好，啊，即卖一开始呢，伊袂叫你一开始的买大摊啦，先叫你头拄啊讲的定期定量。来降低你的啊，这个戒心嘛。好、哦，阿、啊、你干那袂歹哦，哦，你持续投入嘛。啊，然后跟你讲，啊，你啊升级起来啦，吼、哦，你安尼先啊，真无彩呢，你哪会当一边安怎安怎呢先？哦，啊，该买上酒，哦，50公斤，啊，金额也是安怎呢先？好，啊，这个业务吼、哦，伊会带你参观咯、哦，看金嘛。看见嘛？啊，一部分的契约也真，和你照起工安尼先，和你领金嘛。啊，领金嘛，你哦，大家都知影，对不对？啊，你也赖来赖去啊，吼、哦，而且表示讲，你看我金嘛的真充足。哦，安尼人正牌的经营，真正呢，不然赚钱啊。好啊，所以人就一直总入去啊咯。哦，啊，你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嘛，佫查到一条案外案，有一位陈启明过去啊，不做记者，不做记者，哦，嘛透过这个记者呢，啊，咧向板桥分局这边的警察呢，啊，要求因安怎，啊，甚至啊，佫找黑道的，啊，来威胁一个啊，要甲因写报道的一个记者，哦，甚至呢，更是被害者的自救会。哦，寄贺卡回这检察官，要求讲呢啊，爱解冻扣押的资产，等等等等，要来干扰办案就对了哈、哦。所以这只在淡薄啊，有一点哈、哦，真正什么都唔惊呢？无政府啊吗？啊，这嘛呢，求出18年的有期徒刑哈。包括呢，这个苦党的因翁，包括伊阿兄。啊，包括因厝内人吼，这拢求出18年的有期徒刑案的是吼。好啦，最近啊，这游的代志啊，啊，讨论再三讨论哈，啊，嘛办游行呢，表示抗议呢哈。好啦，所以这
中联有这公司啊，这嘛将近要一个月啊。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嘛了解啊嘛检查，好检查这些产品啊嘛连讲啊有一挂产品的检查是无问题，好一旦呢重新上架呢是讲十九批啦，十九批油啦，包括下面哦下游的产品 OK 啊一旦重新上线。啊，但是地方呢，地方有很大声音嘛，哦啊，所以嘛，很大声音呢，配合多呢不可以哈。然后呢，啊，然后就是这个游行抗议哈。啊，即嘛就是讲，咱副署长怎讲诶？啊，委托的第三方的机构，哦，组织一个调查小组，啊，这调查小组的报告呢，上紧后礼拜一会当来完成啊，那是，这可能才是重点啦。哦，安怎讲呢？因为你即马讲呢，我即马检查无问题，但是有问题的原因咧多。哦，即马是人甲你掠一点嘛。哦，你原因拢唔知呀，然后你讲遮无问题。哦，你原因甲我讲，为啥无问题？哦，你总是啊，有一个清楚的原因，可能较要紧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后礼拜一啊，一旦呢，完成调查，完成调查呢，报告出来。哦，伊咧推测啦，啊，副书记咧推测哈，伊讲啊，甲原料，包括咱的生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控管不当呢，可能咧这方面靠关系，可能已经知影差不多内容是安怎的先哈。不过呢，这代志发生个怎嘛？哦，中联有这公司三大股东，泰山的董事长，福寿的董事长。是不是啊？这东西啊，大股东呢，啊，福茂又会当署长，哦，所以呢，这三位啊，大头家大当署长，出面啦，啊，鞠躬道歉，啊，鞠躬道歉嘛，做一寡呢，因的说明啊，那是哈，而且呢，这三个大头家啊，讲呢，今年四月、五月、六月生产的沙拉油，只要是这三个月，无论伊检验合格也好啦，无合格也好，这种袂用啊啦。都下架回收，哦，这嘛是当讲一步脱啦。无即嘛呢，咱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公布的迄十九批，会当阁提出来卖。哦，啊，即嘛呢，一寡地方讲，原因都也唔知，要提出来卖，啊，就产生抗争啊嘛。啊，所以这三个头家就宣布讲，四月、五月、六月，迄拢未阁提出来啊，未提出来。啊，遐侪油呢，用回收的油呢，甲转做呢生殖柴油。啊，是做呢燃料油，哦，撇面讲啊，这物件搁入去咱食物的一个供应链内面，安尼是啦哈。啊，像泰山这边就是估计哈，阮退货啊，包括呢库存，包括罚款，啊，差不多损失1亿5千万至2亿安尼是啦哈。福寿这边嘛是讲，损失差不多啊1亿外啦，哈，等等安尼是。啊，但是毕竟，啊，毕竟呢，伊讲的嘛是有道理啦，哈。伊讲安怎呢？伊讲啊，生理损失啊，阮泰山的赔起啊，但消费者对阮的信心啊无去，迄阵是赔袂起啊，这才是重点哈。所以呢，伊嘛讲要来改变呢，中联有这公司的董事会，好卖因咧做董事，请专业的外部的人。来参加董事会，为头啊，甲尾改变过去迄种啦啊优质的管理安尼先哈。这当然嘛是一个改变较好啦，是不是啊？无恁顶面的董事会啊，恁啊物件都来到恁家里卖，哈、哦，好拢恁一手咧啊，卖讲一手掌握啦哈。啊，就是讲有外人入来董事会啊，真专业的人。啊，伊来做上顶手的一个管理，那、啊、这应该是较正确哈。过来，咱来讲是针对，有一挂车掉在高速公路的，哦，啊，即嘛叫车来拖掉，哦，即拖掉讲爱几啊万、十万，甚至啊超过几十万安尼是，哦，这是什么款的行业？真好啊！所以咱讲啊，拖掉蟑螂，啊，真侪代志不断的发生。啊，类似安尼先，哦，迄开除也拢伤离谱去啊啦，
所以立法院呢，昨三读通过了咱公路法的一个修正，针对这个拖吊车辆拖旧业全面纳管。哦，多一间业者拢爱管，无经过核准，你家己就营业的，要甲你罚个三百万。而且呢，你袂当啊，袂当开业。勒令歇业安尼先哈，啊你那是情节重大，像头多人讲的这样，啊要讲开天价，要讲提几十万的这個，啊要甲你吊扣，还是吊销你的牌照安尼先哈。好啦，过来，我要求主管机关交通部，你要制定一个定型化契约嘛。哦，你政府一个标准契约出来，这业者就袂乌白化价啊。阿妈和消费者讲，嗯，啊这就是爱照安尼先啊。啊，业者若无照规定，就甲你罚嘛。相关要甲你罚100万，因为你无照这个契约。哦，不是干那讲呢，这个月100万，还是安怎100万？这边就甲你罚100万。啊，这修法呢为公布了3个月，好、哦，3个月就开始做安尼哈。好啦，讲到交通吼、哦，咱昨有讲到这高铁呀、啊。加宜兰去边去嘛，哈哦，我开偌侪钱，开偌侪钱啊，你啊，当然迄条钱是真大条，这也无唔对啊。不过呢，有一寡呢过去啊，嘛是会当讲啊，譬如讲，过去啊，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咱迄阵啊，交通部长贺陈丹，还是讲政务委员吴泽成哈定哈，然后表示讲，这其实安尼无适合你。啊，长呢张景生。啊，张景生是咱以前的政务委员，伊也表示讲安尼唔对啦，啊，伊无认同就对哈。伊讲啊，这造成高铁的摩登烟呐，哦，咱人的摩登是咩挂掉啊？哦，伊讲那安尼先做落去，这都是摩登高铁，这可能是真大历史的一个错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伊讲啊，这安尼不对啦，啊，而且伊也要求讲，卖因为年底要选举啊。啊，然后呢，做这种决定，啊，阿姨家己决定，伊讲要宣布哈，啊，要退出民进党，因为这代志啊，好、哦，所以一参加民进党32年呢，啊，不过针对这個、民进党是表示尊重，啊，行政一定是讲呢，日前嘛邀请呢张景生到底来讨论呐，嘛请教伊专家意见呐、啊，哦，啊，未来呢，未来赶快要邀请伊啊。合作来推动，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是张景生强调啦哈。伊讲即马呢，这个议定哈，你为了顶选举的利多嘛，哦啊，这呢协定哦，要将近4000亿的预算，去一条呢，一旦讲是干那摩登啦，哦，高铁的摩登，伊讲这不明智啦，不明智啊，也、哦、是一个错误。哦，所以咱呢应该唔是安尼做的。啊，伊希望讲咱民进党是执政党。尤其咱东来这少年人啊，啊，咱来挖头呢，个思考，哦，咱一个老百姓给咱付托的，咱来打起台湾的这里面一个政党，针对国家的资源，针对老百姓的税金，咱要用啊，咱是有责任感的哦，哦，袂当继续行迄种肉汤政治，啊、哦，迄种呢老路安尼是，啊，不过针对这方面啊，啊，一定。啊，一张毛讲一寡啊，咱伊个一个计划就丢了哈。伊讲啊，头一点毛请这张景生来行政的办公室，啊，专家我咪甲你请教啊，是不是哈？伊讲咱主要未来咱台湾呢，有4位是90分钟诶，好、啊，咱有讲对嘛？台北甲高雄啦，高雄甲台东啦，台东甲都一样呢，有4区呢，咱拢要90分钟来对完成嘛。啊，其中呢，高铁。来到宜兰，就是咱这规个大计划，哈、哦，将环岛铁路网的其中一部分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可能看个安怎做一个沟通吧，哈。不过反对的声音是确实有啦，哈、哦，确实有。啊，今嘛咧听一寡无宜兰在地的人的感觉，结果昨呢嘛有去访问到宜兰在地。开民宿的，宜兰遮侪民宿的哦，啊，遮侪民宿的哈、哦。结果呢，因是连讲交通方便，当然真好啦。啊，看呢，什么行业？
哦，即马呢，交通，会去宜兰呢，可能会待一天，甚至待两天。哦，啊，你若讲交通呢，安尼直接高铁啊，用到时呢，可能一天来铁佗就登，登台北啊。颠倒阮的生理呢，颠倒会较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看什么行业啦，可能赞成的、反对的声音，拢会有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

0: 得力灵果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去煎，再加你两味串啊，啊加两味，啊都味，
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哦，
0: 嗨，
5: 我请教问你，
0: 请讲啊，
5: 我这脚哦，我脚有手术啦，哦，
0: 是，
5: 啊，正脚无手术，接下来那得困呀，哦，
0: 嗨，
5: 啊，就是坐的，当时啊，咧洗捂一下，脚头乌咧洗捂一下，
0: 诶，神经的反应啊，
5: 哦，啊，迄是要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
5: 哦，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5: 哈？
0: 今年敢有六十岁？
5: 我八十五嘞。
0: 哦，阿妈八十五岁，三椒瓦骨拢三顿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哈。
5: 哦，
0: 赶快来去活动拍日头行路哈。
5: 有啊，我有往去行路嘞。
0: 好，安尼好。
5: 啊，我妈妈家己买个做
0: 嘿，
5: 啊做啥？
0: 苹果精，维他干。
5: 苹果精来食。
0: 哦。
5: 啊，妈妈就管个啊做个。
0: 雪梨旺。
5: 啊做。
0: 维他干 ，no no。
5: 系啊。
0: 好。
5: OK， 拜谢。
0: 那有咧食。

0: 啊，你好，你好，
1: 系、
0: 我想要来甲你借问者吼。
1: 啥讲啊？
0: 我这个脚床只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1: 对。
0: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1: 嗯。
0: 啊，这是啥原因啊？
1: 迄就是咧发炎吗？
0: 啥物在发炎嘛？
1: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0: 哦，迄、就是这个发炎嘛、哦。
1: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0: 啊，那坐咧吼，
1: 嘿，
0: 啊，爬起来，啊，那在行吼，啊，你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1: 对啦，啊，就跟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嘛。
0: 啊，恁我是爱食啥？
1: 食三椒，食瓦骨啦、啊。
0: 食三椒甲瓦骨咯、
1: 哦。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0: 好好好好，阿姐冇大做诶哈。
1: 诶，你去甲药房提大做诶哈。
0: 哦，好好好好，
1: 拜拜拜拜
0: 拜
1: 拜，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2: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3: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4: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椒钙哇，骨主要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3: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2: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3: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啊，昨阿娘接电话呢，有一位太太呢，啊，食三椒钙好，但是唔是买啊啊，因先生啊买三椒甲顾身体哈，因先生讲啊，你喙齿也歹，阿娘啊讲啊，喙齿歹吼，你后摆老人痴呆呢，吼、哦，所以喙齿也够用哈，喙齿当然也够用了哈，喙齿够用呢，咱咧食物件，咱即吸收的营养嘛，对不对？啊，喙齿够用呢，当然跟咱的循环、跟咱的脑当然是有关联性的。啊，确确实实是有医学的研究出来。啊，喙齿歹，无法度剥物件、吞物件、食物件，日后呢带着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加14%，这也是事实。这是属实、啊、所以这个先生啊，真关心太太的身体哈、啊。不过呢，阿尼斯呢，应该上好，可以当有雪梨旺夹着咱的三椒来顾太太呢，也一个较理想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咱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摆咧，当然咧战争啊，即伊朗即个所在啊，伊朗咧有一招，伊朗就是讲我即海峡咧不爱互恁行，啊不爱互恁行，真侪卖油的国家咧，哇，行车咧一船啊过不去啊，也给你怕。啊，要安怎呢？啊，无坐较远呢。啊，坐较远呢，无我行这边。但你行迄边呢？即马呢？迄边也未通。哦，所以像讲啊，这沙特阿拉伯呢，他搞得真大粒啊。因为两边的海峡，一边呢，霍姆兹海峡，一边呢，曼德海峡。哦，一边伊朗这边给你固掉，给你冻掉的。啊，曼德海峡迄边呢？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一个组织，啊，这个组织的老大嘛是伊朗，哦，所以现在伊朗呢，哦，包括无人机啦，包括炮弹啦，嘛呢，哦，运送过来和这个组织，啊，青年运动团体啊，好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咯，啊，现在沙特阿拉伯呢，本来比别为那边行不动，我就行这边啊，这边也未行，啊，我要安怎？哦，所以可能都要改位啊。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啊，这油价都上到亚洲来啊，你是嘛哈？哦，啊那安尼是真正呢，时间呢爱拖真久，啊，够成本呢爱增加呢不得了的多。伊讲啊，干那安尼是啊靠一年啦，增加呢时间一个月。啊，本来呢，这只船我呢航行的成本可能要增加超过250万的美金，美金呢代表呢将近要8000万，走一抓，安尼我加8000万出来的成本，要哪会好啊？当然袂好啊！啊，另外路透迄天啊，嘛有写一个报道，用伊朗呢，伊7月份。啊，派到伊个革命卫队，哦，一个高阶级的指挥官，包括呢派到伊个军事顾问，另外就是飞弹、无人机、零件设备呢，哎，再位到呢，来到呢这也门，甚至个再什么来，再金嘛、啊，再黄金，就爱给你钱嘛。哦，安尼等于讲咧，这伊朗就是要强化本身这个啊青年运动组织，将本身呢曼德海峡接，哦，买个过去。啊，那呢，霍姆兹海峡伊朗过掉的，啊，曼德海峡呢，那这个组织过掉的时候呢，啊，真正你无路通行。哦，所以路透社也下掉啊，用沙特阿拉伯嘛套给苏伊士运河来运上一块油啦。但是啊，这过去啊，真正嘛唔捌安尼行啦，慢慢来行哈。啊，个有真大无讲，就是讲沙特阿拉伯油，那咧过去来讲，哦，上大改买是欧美国家的改买，但即马沙特阿拉伯呢，较大宗个买是咧亚洲这个所在，所以伊个靠较远啦。啊，你若将原油要运送到咱亚洲再来。等于讲啊，伊原油啊，伊这一船油轮爱射过规个非洲，非洲偌大呢？非洲大陆啊，哦，你爱射一个非洲，安尼航程增加一个月嘛？哦，正常的情况啦，哈，伊这船为沙特阿拉伯呢，伊个红海这个港口叫做杨浦港啊，杨浦港然后经过曼德海峡来到咱台湾啊，安尼行哈，19天就到啊。诶，那才够讲啊！啊，所以呢，霍姆兹海峡那边未行，啊，我行这边曼德海峡。但即马呢，即马海啊，连这边嘛，甲你冻起来啊。好啊，我只要个改行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行地中海，行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世界呢，非洲上下面的好望角，我敢那安尼讲了，讲4-5位去啊，啊，这拢系船来行呢。安尼塞塞塞呀，塞个亚洲来啊！真正吼、哦，时间啊拖太久啊。他都要讲19天，哦，那照即马讲安尼行，爱48天。
时间拖刷卖讲，油呢爱成本的加偌济讲，差不多要加一倍嘛。所以啊，这真正好伤脑筋，好伤脑筋，嘛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哦，目前的状况哈，啊，目前的状况，干么的短期间呢，当处理。其实即马呢，川普嘛，无阿多讲涨价呢，做一个什么款的结束。啊，伊朗这边呢，哦，伊嘛不会停啊。啊，后边边有人家支持无，绝对有啊。俄罗斯就甲伊朗支持啊。哦，啊，当初时呢，伊朗嘛甲俄罗斯斗三江啊，所以因是共国的啊。哦，啊，即马呢，美国这边呢，敢那较无人甲斗三江呢。啊，要安怎呢？因为以色列之间呐、啊，以色列甲美国有一寡意见不合嘛。哦，啊，较无一开始啊，遐尼啊，嘛只咧配合嘛，是不是啊？啊，但是即马呢，美国甲伊朗呢，为利息连刷，诶，当我是已经是第十三天咧，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是吼。所以美军这边攻击伊朗的，就是伊咧军事的一寡资产甲设施嘛。啊，伊朗是针对真侪波斯湾遐。附近的国家，你国家内底有美军的基地，我给你发射呢无人机，无人机哈、啊。所以今嘛呢，这个战争拖刷呢，川普是淡薄啊坐袂掉啊，不耐烦啊啦。哦、啊，所以接受访问的时候呢，美国总统是表示讲，好，今嘛咧考虑，啊，要大举攻击伊朗。啊，要规个安尼哦，大摊要甲拍着对哈。但是呢，这个美国呢，美国嘛是飞弹啦，什么炮啦，什么，因为美国呢唔敢派军队落来嘛。啊，因为过去啊太侪遍，只要军队呢落土，哦，后面的变化呢真歹讲啊嘛。哦，啊你敢那轰炸轰炸轰炸啊，即马呢时间啊呢拖到即马已经证实伊朗呢和你拍到外国国无唔对啦哈，但是嘛是安尼甲你战啦。所以这也是目前呢，真大家听的所在嘛。哦，伊朗这边呢，嘛对我讲啊，哦，伊就是讲，利息迄天，伊就以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哦，哦，攻击这个巴林呐、啊、约旦呐、啊、科威特啦、啊，这拢是有美国空军基地，还是美国基地设施的家，伊拢拍家。哦，啊，拍到这个国家当然嘛哀求啊，啊，伊会甲美国反应啊，啊、哦，就我这一个安怎，一个安怎安尼是，啊，听讲哈，听讲美国套给伊拉克，哦，伊拉克的总理啊，叫做柴迪，啊、哦，套给柴迪啊，提供爱挺黑，这是伊朗甲伊拉克的官员讲的哦，要提出挺黑，竟然是川普总统提议的呢。啊、哦，提议要停火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后续的变化呢，确实啦，真歹讲。不过短期间呢，话题的可能性较少。啊，那安尼是呢，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呢？哦，油未上嘛，他都要讲啊，跟他上油都要成本加偌济啊。哦，油未较上嘛，所以油个贵起来，啊，油个贵起来呢，物件就个贵起来，物件贵起来，通膨就个来啊，通膨哪个来，美国就个升息啊。美国那个升息啊，全世界经济都个受影响啊，会啊袂，当然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油起价啊，啊惊升息，今日嘛一个大条报道，就是美国呢，美国股市呢，这七间大间的公司受到他多人讲的遐影响啊，因为市值一天就蒸发哦，蒸发就跟咱的股票安尼崩落来安尼，先还是蒸发呢，差不多呢。8000亿的美金，你看影响有大无讲？好、哦，影响真大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呢，对个人影响啊非常大。这是当讲是世界性的离婚案，全世界拢真注目呢。啊，即马呢，韩国律师啊有一个重大判决，这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的裁决。韩国呢一间大公司 SK。啊、SK 集团的会长叫做呢崔泰源，崔泰源的太太是什么人呢？是以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哦，啊，结果呢，崔泰源后来讲呢，哎呀，有查某啦，啊，还有呢，还有好，还有囡仔呢，是啦，哦，这代志啊，
当然是大事情。啊，你娶的是前总统的查某囝呢？啊，你过去敢有这么大间的公司，这大头家通去做？哦，啊，你娶到这位，对你的帮助无大吗？啊，绝对有嘛，好卖好笑，对不对哈？啊好，啊所以今嘛呢，离婚啊，离婚的判决啊，今嘛法院判决呢，伊要赔偿。赔偿呢，9,440亿，韩国钱韩元，那代表差不多是209亿啦。啊，这是财产的分割金额安尼先就对哈。这嘛当讲是啊，韩国呢有史以来哈离婚呢赔偿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早前呢，早前离婚判决的时候呢，是要赔超过1,380亿呢。哦，所以呢，安尼斯这边宣布，哦，伊省真多呢，省超4,300亿个韩国钱安尼斯呢，哈、哦。好啦，这段婚姻呢，但讲你甲想过去甲今嘛嘛哈，30多年啊，30多年，迄阵啊呢，非常的出名哈。两个人在1988年，在青瓦台呢举行这个世纪婚礼，青瓦台是总统府呢。哦，买单我是韩国。这种政治跟商业哦，深度的这种绑定的一个标志啊。迄阵啊，称呼叫做神话嘛，哈。啊，咧2015年呢，这个神话呢破灭。崔泰妍当时，哦，一旦讲咧媒体公开承认有婚外情，而且还有一个查某囝。随后，伊咧2017年呢提出讲离婚的调解。要离婚嘛，大家来讲安尼先。哦，但是卢素英就是啊，以前迄个总统卢泰愚的查某囝，伊拒绝离婚。啊，我不爱离婚。伊离家2019年，因三个囡仔啦，三个囡仔拢大汉啦，拢成年啦，好，囡仔大汉啦嘛，来，大家来讲。哦，啊，结果咧2022年一审的法院。哦，迄阵啊，认定讲你这间大公司 SK 的股份是属于啊，这头家崔泰元结婚前的个人的财产，所以你要分割财产，安尼这间 SK 的股份，这太太无当分。啊，那安尼一干那会当咧分掉呢665亿的韩元韩国钱，但是经过两年后无同啊。两年后呢，离婚，法官的看法是讲，你卢泰愚的时代，卢泰愚做总统嘛，卢泰愚的时代，干那安尼先呢来赞助到这 SK 集团呢，迄、那个300亿的韩元，包括哦，当然有一寡呢唔知影的哈、哦，就是讲钱安尼赞助入去，包括呢卢素英，伊是总统的查某囝呢。伊针对家庭也好，针对企业也好，这方面的支持，这对公司那也无贡献，那天大的贡献呐。所以今嘛要离婚啊，这间公司当然是分割范围之内嘛。所以这判决啊，这个大头家崔泰元爱支付的是1,380亿的韩国钱韩元。好啊，但是佮这边的宣判呢？一个呢，较久淡薄啊，安尼是啦。我啦，所以外界咧看到尾啊，伊是爱赔偿偌侪钱，互伊即个未来就是情母啊嘛。只是讲伊即情母的身份呢，非常的无同吼，是总统的查某囝。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吼，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一支鸭里面有两罐。啊，咱今麦有大组的，大组的雪利旺呢，一组里面有五罐，有五罐哈，所以较重，啊较重哈，啊所以请咱呢听众呢，你若干那买一组，哦啊还可以家己来载，还是讲来提哈。啊，那超过一组以上呢，啊嘿，咱请药房呢再给你送去厝的，因为迄伤重啦。啊，有诶，一个买嘛，不止买一两组，吼、哦，买半年份诶，买一年份诶，吼、哦，迄遮侪组，迄遮重诶，吼、哦，所以咱会请呢，咱诶药房甲你送过去，或者是讲有一寡咱诶阿公阿嬷，啊、哦，因诶方式也真好，哈、哦，安怎讲呢？啊、哦，你逐个月甲我送来，分配来，有诶是我会出的话，我经过遮，啊、哦，我买菜遮囡仔，我逐个月经过啊，好、哦，我即马甲你买好啊嘛，哈、哦，啊，我再来提就好。哦，啊，这拢无问题，因为电脑拢有记录嘛。哦，啊，这样的分配也很好。哦，要提遐多，好遐尼重哈。啊，那是咱的灵果精呢，迄度轻轻啊俩。哦，啊，那三蕉啊，迄嘛轻轻啊俩，迄度较无什么问题啊呢哈。好啦，咱呢卡叔讲，哈，卡叔讲哈，你寒天时啊，当然即嘛真热啦。哦，你讲寒天哈、啊，我讲你寒天时啊，那是卡尾手尾零几几的。啊、哦，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身体虚弱虚狂嘛哈、哦，你今嘛得买雪利旺，买大组的，哦，上少买一组。啊，你好好啊，照起工，今嘛安尼开始啉。热天嘛是要啉温烧的，卖啉冰的，拜托。好、哦、啊，然后你照起工安尼啉，你到今年的寒天啊，你也甲阿亮啊谢谢，真的，你袂卡就冰冷啊。哦、所以寒天的病，热天来处理是上该健康的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还是三蕉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部《中国语》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3 QMB 活力敏速瓦列冰手，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睡觉。阿公那个困在你，要个叫人睡觉。哎、欸，阿姆哥，问题是你困好无啊？还是你困几点钟啊？对不对？啊，你像我昨昏没来，恁敢有？恁昨昏是重播的呢？昨昏的节目是昨昏的节目，我咪做现场，我要重播的。啊，今仔拜六现场的啦，今仔现场的啦，昨昏是重播的啦，昨昏我没来啦。敢有人有感觉出来？啊，其实重播带听起来我像我现场的啦，啊，但是也较敏感，我知，这敢那重播的吼。哎、欸，我昨天就是请假没有来，为什么请假呢？嗯。阮公司吼，阮公司迄阿姐吼，我拢叫刘姐，刘姐较了解我，我的经理也较了解我。伊讲，这个查某，这个查某，迄平时啊，得足少咧请假。啊，那有讲可能即马爸爸节的活动咧做，伊请假请了落去，迄绝对吼，一定是人有对。不舒服，一定绝对人咧艰苦啦。我讲嘿，哇，伊只真正叶姐准的哦，叶姐真正够准的。我若无就不叫你要叫我请假是足无可能的。好、哦，阿、啊、长，你有当下你我先发感冒无吼？我早上还是来做节目呢。我若无足艰苦的对啦吼，我还是来做节目。啊，但是我做节目嘛是小哥哥，恁听也袂出来我咧艰苦啊啊，有点发烧啦。还是有点人不太舒服，那个咱家己也知，但是若无讲足严重的我应该都扛得过去了哈。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还是会来做了哈。嗯，啊，张清哥还是在真正连讲话都已经无法度啊，听家吼，听家连讲话都无法度。才知影讲哦，原来吼。类似像一种闪着腰的感觉，迄真正像要死啊！微症啊，微症，我咧规暝吼翻酸呢，无在调通困呢。哦，我闪着腰的人，我真的讲着遮就知迄种痛苦啊吼！哟，啊我也毋捌过呢，我捌闪过腰呢。啊，在死啊！啊，可能误会啊啦。一回一回差，唔对唔对，我们来讲爱保养啦，无哦，甲咱这个会哦，六十到七十哦，有一个断崖式的衰老，就是讲你若保养了有好，咱七十回过，哦，算讲毛病原来较少，啊，你若伫这个一坎呐，佮保养无好，七十回过你毛病就要佮较侪，甚至拢大病都有，系啊，啊，这唔免讲秃头有会啊，无较早阿妈甚物叫做闪着一种感觉啊，腰受骨。哦，阿娘喂，微症呢，真正微症呢，规暝无在调困啊！啊，透早想讲开紧家来，过来做节目，但是我发觉我敢那来做节目吼，迄个疼我可能讲也讲袂好势啊，疼，一种感觉怎么形容？痛不欲生呐、啊，真正是痛不欲生。所以昨天真的是请假去看病了哈，我住小爷妹了，我小爷妹住了，真正差就做下的对了哈。啊！迄阵我拄仔想讲，我这种疼，迄阵我去唔知个是闪着腰啦。我讲奇怪，啊，人胃胃啊肿，腰卡这片后边无，迄条筋胃胃啊肿。啊，我家己想，我家己想，靠腰干咪是，干咪是腰子哈、啊？嘿，家己想讲干咪是腰子哈、啊？啊是结节哈？啊，类似像安尼嘛吼。嗯，我拄仔先走去迄个泌尿科看啦。我是先走去泌尿科啦，我叫泌尿科吼。搞我借超音波，看我腰子有问题无？安尼就对了哈。啊，迄、那个超音波一个照了了，医生讲，杨小姐，你的腰子无问题，我担心你的腰子阁作祟。哎，这回吼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是安尼啦。意外收获就是去用照腰子哦，讲我腰子作祟啦。伊讲你这也无结石啦，啊腰子作祟啦。诶，食到咱这回六十岁啊咧，阿要搁王公腰子作祟嘛，不简单咧。伊真正甲我讲腰子作祟哦，阿讲啊，你这种型应该无啥形式，迄种泌尿道感染，有比较有可能应该是属于肌肉拉伤啊。伊讲比较有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迄种迄个筋的发炎啦。啊，所以开药给我吃哦。吃袂惊呢，还是个微微啊肿，落尾手吼，走去中间，中间甲我照 X 光，
也是讲就来讲，有可能哦，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安尼啦吼。啊，但是你讲是不是有什么骨刺啊？什么有看个无啦吼？哎，讲有可能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因为一人都给你折出来，因为骨盆嘛，不什么会呀？而且那也疼，所以他们就怀疑成坐骨神经嘛，哈，坐骨神经。啊，然后伊就讲，佮嘛是佮开药阿姐，应该拢是肌疼呢，然后啊，就是类似像肌肉松弛肌黑啦。啊，然后伊讲你应该佮伊佮去看一抓，你就对啦。哦，啊，老师也做复健，我总佮找骨科啦。我那只找骨科看，骨科也是佮阿姐跟多见啦。哦，啊，骨科医师怎看到，跟多见接出来。伊我老接两骨咯，拢计无接个两骨，个接骨盆的所在呢。咱骨科个阿姐开始挂两骨，拢做会接。阿姨就搞讲，这一个医生搞讲，你这个两骨巴巴扎扎这样碎呢？伊讲咱两骨是一扎一扎，伊讲你两骨巴巴扎扎真碎啦，但是小块无改正。啊，我总医生应就讲六十万呢。有安尼连骨吼，算作太早个呀呢？倒一个连骨无歪个啊，倒一个拢小看有淡薄啊，因为咱拢有姿势不良迄落，所以无倒一个连骨拢停停停正正正，拢小歪歪啦。所以我来讲，一个六十啊，有这种连骨算袂歹啊。我真正总感觉因安尼吼，伊讲对啦，这算好命啦。你无咧搬动吼，还是做粗重讲无啦？我的工课就是坐咧咧安尼，伊讲嘿，一定骨看起来是真水啊，小块无改正，我讲嘿啊，不是问题，重点是我的骨盆，伊讲我骨盆看嘛无啥会啦，但是叫一条筋，伊那个牙边可能有点类似像迄个筋膜去发炎掉安尼的对啦，好啊，所以也是吃止痛药，伊把开药啊加吃止痛药，啊吃止痛药吼，真正差足多，张某甲做一支止疼止迄个。这个几天的对了，啊，真正差足多吼，啊，那无吼，你也看我咧艰苦，我真正十外看日日做一看种苦鬼面啦吼，啊，人总爽快起来，啊，舒服起来，啊，人会讲吼，你这以后爱做复健，做复健，我复健还要讲啦，才先冲冲好吼，要来复健开复健，拄啊好，等伊了，阮一个同学甲我报，报讲吼，你这吼去倒一间看，迄算国术馆咧，国术馆，国术馆。啊！伊讲阮兜吼，二十几单啊，拢伫遐看较好。因家嘛是迄个长庚的迄个麻醉师，老的还嘛是遐用好。翁真的遐厉害嘛，我所以得甲报。啊，我就从啊找去，安尼就对啊，总找去。哦，迄所在真正我偏僻的，那你若无人报，也无，起码讲有导航哦，你真找袂去。啊，真正入去了后，伊就甲我讲，你这应该是。是类似肌肉啦，上课你把只小块轻轻的讲啊，卡只偏边啊遐。伊讲搞用去，因家己做的迄种淡的药膏吼，类似人讲膏药啦。但你想连贴，我唔知你家己安怎用，因家己独家配方的，真正应该是人家他们因来做些老来独家配方啦吼。啊，总搞我大大嘞，搞我大大了后，回去。安尼话，我感觉伊药膏真正好用，真正好用。比咧住小也嘛较好用，哦，怎啊搞大大？我怎啊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啦？虽然吼，迄阵一晚上住小也咪咧，小也咪声啦，提我那些块佫微微一停，微微一整咧，哇，怎啊大大呢？总人讲筋总跑开安尼啦，哎呦，你敢知我真侪伫只讲话偌舒服呢，偌舒服诶！人啊，一生病哦，你刚才想法的讲，真正无病痛，真正有高兴过一件代志。而且我是咧听咧，都爱你的命，你敢知呀？嘿呀，所以哦，就觉得健康真的好幸福。人啊，真正咧无病无痛，健健康康哦，健健康康的啊，一日无事，真正小成仙哦。我感觉很有够幸福的啦，真的好。所以我今麦要跟你复原中啊哈。啊是安那会转掉阿君啊？哇，真要转掉是一个姿势呢，你咪真要转掉啊？啊，知影，啊，无得可能啦，三八啦，你有呼啦圈啦，我感觉我可能是不是有呼啦圈里的人啊？不会啊，个人在顶脚，啊，就想讲要三八倒，把你有呼啦圈，哎，呼啦圈个脱档的，你敢知影？有可能是安尼兄弟，所以迄嘛算剧烈运动哦。嘿啊，不会啊，袂使做剧烈运动，赶紧提出啊！我搞报告，我知为虾米会休困的原因啊？好啦。
继续顾身体啦，反正有会啊啦，老母狗吼，什么毛病都会来找你啊，莫名其妙啦吼。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这么是咪咪姐讲无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笑会出来都无代志啊啦，嗯，表示好，就做做做做做啦。啊，我简单讲啦，食大细都拢会啦。但是咱爹地爱本身家己爹地嘛是爱好啦，底子也要好啦，你恢复来较比人较紧啦，嘿啦。好，来听歌，听什么歌？来听什么歌？好，我用咪三把，好来继续歌，真正足轻松的，大家一起听多少？

我听完我那个真搞我赖耶，肌肉拉伤啦，你没先热身再运动啊？有影我无热身再运动，可以得药啊不？哦，因为我们都不年轻了，不要勉强去运动。真正有影哦，都不年轻了哦。哎啦，啊，真正剧烈运动哈，没这剧烈运动不是不行啊。好啊，但是爱先热身呐，真的是这样，那拢无做到啦啊。啊！你们看野呼啦圈呢，一定伫脚趾头一直在玩玩玩玩玩，迄嘛算剧烈运动呢，迄无停的呢。我有当时玩要五分钟，歇一下个玩五分钟，下日要搁我一困头玩十分钟，我嘛无法度呢。哎，野呼啦圈玩玩只五分钟，我就喘片片啊呢。哦，啊喘片片我拢歇起来，啊然后去玩安尼啦。我拢差不多一工拢玩十分钟呢啦，我也袂玩较济啦。巴肚有小一阵啊，但是大家想到哦，艰苦。好啦，所以也想到今天微微整规眠，无在点困啦。哦，所以睡得早真的是好幸福一件事情。所以都叫我们家开头讲睡觉啦。哎，讲到睡觉，我今天要来讲到这个 ICU 的医师陈志金医师可能分享的睡觉，睡觉，伊讲哦，困伤少不是一件可以治好的事情。阿咪，迄个，我一讲他困几点钟，那我看旁边叫着，哎，迄个陈医师讲吼，这不是当笑掉的代志哈。伊讲咱每一个人嘛，无定啊，拢知影困眠的重要，阿嘛在讲这是困眠是爱优先的，吼，爱肯得得。第一位的，但是呢，那来等的工课做不完呐，册读不完呐，追剧追不完呐，追不煞啦，哈，啊，一集过一集啦，啊，而且游戏袂当中断啦，好，就是啥哩，我老好，拍个就欢喜的。伊讲有时候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咱口中的那个很重要的睡眠，就会比咱牺牲掉，无唔对。所以大家可能拢家己讲啊，减困一撮啦，无要紧啊啦吼。其实袂使哩，困眠不足，或者会当讲叫做困眠剥夺，吼，睡眠剥夺。无论你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拢有可能影响到你身体健康哦，包括你的情绪哦，包括你工作的效率哦，还是学习的这个效率哦，甚至是人身安全。你那这个。困无饱人的身心啊！如果你那是啊，如果你爬梯的时阵，吼，还是讲你工课的话，是那种爱背惯的，哎，那个很危险呢，真的哈。好，所以讲哦，研究发现呐，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困眠的时数那是减六点钟，少于六个小时，哈。的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认知功能啊，而且这个影响阁会累积，所以咱讲叫做欠困眠者哦，唔通欠困眠者哈。长期困眠不足，嘛，可能咧失地心脏病受关系，甚至阁会增加着罹癌的风险，所以唔通动作没有这回事哈。好，所以呢，睡眠少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法。第一啦哈，困伤少人会变大颗，困伤少人会变大颗，真侪人拢当作困眠不足会散，其实错。第嘿，就是袂变散，颠倒是会变较大颗。研究咧讲吼，肯定想话多多喝颠倒冰，睡太饱哦。睡太少，会减少伫咱的色素，色素就是散逆散啊，叫做色素哈。会减少伫咱的色素，互人有饱足感的一个荷尔蒙，增加着饥饿素，就是促进食欲的荷尔蒙的分泌。迄个色素，这色素就是互人有饱足感的荷尔蒙嘛，你就会减少嘛。啊，可能会想要吃，促进食欲荷尔蒙就是饥饿素也增加嘛。啊，所以你想要吃，你的主人会吃较济啊。哦，你想要吃的是你会想要你的腰嘛？啊，腰你的是想要吃较济吧？啊，而且咱吃的拢个是偏好一种碳水化合物，很糟糕，对不对？好，阿哥再来，那哇，你有感觉讲？你若早早去睏吼，未感觉腹肚枵啦。啊，但是你若晚睏吼，腹肚会枵，想要揣物件食。
这是有影的啦，这是有影的啦。我家己的，那我困我就感觉哦，刚才要想要来找物件吃呢，我往哪下呢？但是我拢甲家己讲不行，你个继续安尼落去，你不宜死，真正你不宜死。所以我若有开始要找物件吃的时阵，我就甲家己讲睡觉哦。嘿，有一首歌，睡觉哦，睡觉哦，对，睡觉。睏比食较芳，你睏你怎么怎样啊？哎、欸，真正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唔只甲宵夜盖起来的，是安尼。所以吼、哦，迄、那个睡眠不足诶，互你无法比较较无法控制进食的冲动，安尼就对啦。好啊，第二个风险就是睏伤少无动力。你自本已经计划好一个饮食计划，还是运动的计划？会因为睡不饱造成的动机下降，执行力嘛下降。不要紧啦，请假明仔再加减啦，会安尼啦。你因为你嘛减袂落来，对不对？是啊。好啦，再来就是迄、那个第三个风险，就是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的免疫力。有研究显示，讲注射疫苗了后，如果脑充足的睡眠，将会产生比较较悬的抗体甲保护力。B 型肝炎疫苗甲 COVID-19 的疫苗拢有类似的研究，所以伫个注疫苗了后，医师拢会叫你多喝水、多休息，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后来第四个风险就是睡伤少会影响到咱的反应。蹲蹲啊，对我讲，细心细心，你注意力不集中啊，啊，你细心啊，所以讲困眠不足，第一输掉咱的反应时间的延长，咱能够的反应较慢呐、啊，哈。等到需要马上反应的代志，比如讲闪避啊、危险哦、紧急刹车，和一般驾驶人伫个即个刹车的反应的时间大约是1.6秒。啊，如果那是伫高速公路顶差一个零点几秒都有可能袂赴啊，嘣就落去啊！如果一个一个晚上一整晚都没睡，开车的时阵反应个判断力，其实跟酒驾没有什么两样，真的呀、啊，跟酒驾真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这部精神是袂使的哈、哦。来，第五影响就是困眠不足，让你不快乐，心情歹，思绪无法多好好思考。睡眠不足，让人容易失去记忆。比较可怕的是，让人容易袂记得快乐正常的代志、正向的事情呐。好、哦，就是袂记得咱来爱快乐，而且咱来做比较较正向的事情，啊，想的拢较负面，这就奇怪。一旦身体的荷尔蒙的变化咧操作的啦，系啦，你作怪掉了哈。哦，所以讲，睡眠不足让你不忘记快乐正向的事，而比较不容易忘记负面和不快乐的事情，而且会让你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人会较压榨、较搞紧。所以只要一个暗时你若睡不饱，就有可能发生，就有可能发生到当年就是常年下来，咱人会焦虑、较忧郁，啊，动力也不足。情绪控制困难，让人无法度好好静下心来思考。就参照咱跟咱在两当前，你会记得无？楼卡讲楼顶的囡仔吵，啊，总啊倒啊起来，讲叮咚叮咚，四大人出开门就总啊冲入，甲人四大人杀死，迄一件代志无？迄就是讲伊，迄个顶面甲吵甲伊拢无在同困啊。啊，到底是不是伊家己本身的疾病问题啊？先啦，看脱咱唔知啦。啊，所以咱直接由此可见，人呐困无饱，吼，就是情绪会歹，啊会冲动，做代志会冲动，伊无法度冷静落来去思考着，我安尼做落去会安怎样袂？管他的3721，反正老子就不爽，按那意思的对了哈。啊，如果那是在工作上嘞，在职场上也比较不容易跟人相处，甚至较容易跟同事发生冲突，哈，也是这种情形哈。第六方向就是睡眠不足影响你的人缘呐，人缘哈。咱听讲哈，睡美容觉，美容觉这个也是真的哦。2010年的时阵，有一篇研究在咧讲，睡眠充足会让一个人的容貌
变较有吸引力，互人一种健康的感觉，互迄个受试者饲的人会想要甲伊熟悉，值得信任。也就是讲，困了吧，唔但互你容光焕发，和甚至人缘卖较好。所以困有饱甲困无饱，你看差别差遐那济。所以言而总之就对啦。困眠呐，强调困眠呐，对维持良好健康体能、人员、情绪、专注力、工作甲学习的效率，包括交通安全等等，都很重要，足重要的。所以当你发现家己诸事不顺的时阵，好好睡个觉，睡醒了你就会发现，你得发现。精神加足好诶！哦，你去，我得啊，走啦，这才是别孙呐！啊，你去睡觉，睡觉哦，去睡觉啦，哎呐，啊，那是想要赚大钱嘛，是去睡觉啦，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对不对？哦，所以睡醒你发觉讲，咱的心情加足好，所以才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情，杂七杂八的鸟事哈，杂七杂八的鸟事。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心情会好转呐。所以困眠优先不是喊喊口号、公共的尔，咱必须真正爱实在去甲做，唔通牺牲困眠，才会当乎你健康每一天。所以睡觉哦，这时阵困醒也免睡觉啊，是讲今仔日啦，周休二日嘛，搁底下咧小鬼眠啊，周休二日不要再休困，看朋友要冲下面会啊，啊，就小鬼眠搁无困，忙安尼啦，啊是吼、哦、算者就好啦，在一点进前去困啦，睡觉哦，尤其咱搁社会人啊，真正，那无对健康这块较注重的吼、哦，有当啊，像什么病要来找你，拢无一定的啦，所以咱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啦，好不好？看咱用心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尼去听一首啊，日本歌悠悠的。

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啦。你要看，咱每天在吃真正的人，都要他闪到了，对不对？啊，你如果都不吃，你就知道说吃到咱这个会筋络有多坏。刚才刷卡咱收米也也给我赖了，他说他也闪过了。收米就是在种菜，所以搬菜搬粗重的，一个细面不对就转到了，就闪到了。他说他也闪过，搬菜的时候闪过。不过刚才我说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有给我真足听吗？就是好家在咱底底啊，太好。因为咱平时哦咧食，咱有咧怕底底，底底好，咱恢复嘛会紧。咱阮小弟嘛有讲啊，阮小弟较早嘛捌闪过啊，伊讲我闪着无遐紧好哦，上无拢爱一礼拜啦，拢上无爱一礼拜啦。不过我感觉我无像伊讲安尼咧。我算过顿工，我像安尼过工，我阁有才调来做节目嘞，对不对？底底啦，哎呦，怎样？咱迄个秀美也阁甲我赖来啊！伊讲上个星期顶礼拜去大拿的慈济医院看骨科，阿哥去做健检抽血，好、哦，医生嘛讲伊的腰子甲肝拢真好，对啊！你长期留咧顾咱的产品，你的五脏六腑其实头啊拢算袂歹啦，真正啊！无甲咱这个会咧帮白改紧呢，所以一会差咧，年过四十，是年差，年过五十就过差。所以，咱咧食产品，唔是讲拢未破病，唔是讲拢未安怎，只是你会发现讲，咱干那较袂，看咱平平啊年纪比起来，咱加做袂啰嗦诶。好，阿弟老咧食，咱拢会老，每拢食咱产品都会长生不老，迄是无可能诶。但你买发觉一件代志，就是老老比人比较慢呐。按摩并无像人遐高遐高刷刷啦，都差安尼两年。啊，无咱开钱是咧开迄落呢？讲我初想讲无是咧开王八蛋的呢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你也看，你这回转掉，我讲我想先听讲啊一礼拜，啊，我得过天刚能轻松啊。喂，你唔通当作讲你闪着，还是拽着去做消炎的过程讲得会猫呢？我阿嘛是袂猫的呢。我真得安尼行，哈，要差足多啊！真迄个疼是小夸安尼尔啦，卖讲完全无症，小夸。但是咱走路啦，啊，要创啥物货啊，拢是无问题。啊，这就是平时啊，咱爹地拍了有好。好，爹地拍了后，底子很重要哦，底子很重要哦。包括你，迄个文心老师在节目当中嘛，不要讲啊。比如讲，你生歹命的好哦，例如你做些化疗有诶无？你爹地哪好诶人，你都会抗拒的。啊，你爹地哪无好，你是袂抗拒的，都差安尼两年。底子先把它打好了，所以咱食到这个会，大家筋络拢无改好啊啦，较灵魂的啦。卖你命啦！你命你就袂想要过啊啦！咱来灵魂啊，所以就是知影讲咱有悔啊，筋络无好啊，所以真心一定爱吃啊，灵果精一定爱加啦。比如讲像昨天呐、啊、吼，我安尼闪着，我平常时啊，我真心是拢两粒尔啦，因为我拢砍咧，我做保养嘛。但是昨恁祖妈惨甲结粒啊！早晚呐、啊，一顿我拢加三粒啦。早晚安尼六粒啦，昨我常常啊加六粒啦。因为这个可能也跟循环不好有关系嘛。两咧跟我讲，跟我讲，有啊，迄个老师伊嘛先讲啊，伊讲这有当下可能跟经络循环不好，完了有关系的。那个天气咧变有关系，所以昨伊无甲我巧。我当作去讲附近来甲我瞧，伊讲袂使，你真这情形愈瞧得又愈严重，啊，所以就甲打因的迄个独家配方啊，迄个药包安尼尔，哦，啊，迄、那个情形哦，恁做嘛长了，青惨啊，
青什么甲推啊，一工三粒啦，嘛一工六粒啦，早暗卖甲推啦，好都好伊安尼冲啊，循环较好个啦。所以有当时真正伫疼神经吼，疼神经神经吼，你去病院医生查袂出来，真正查袂出来。啊，所以这你用爱用精神来牵着一站。啊，老人啊，就是呐，虽然讲物理治疗，你也是得爱啦。好啊，进行咱食的巴多的去双管齐下，你也是爱冲啊，系啊，吼、哦，差足多呢，加足轻松诶。好啊，咱个人高精加做茶啉，可以去做茶咯，做药引，它的吸收就会更好。那茶呢？哦，啊，唔过进行这回咱爸爸解不上哦。啊，人高精是有哦。所以人高精做药引做茶咯，好啊，个平常时啊做茶啉拢足好诶啦。好，做茶啉食脆大无大劲，可以调调咱的身体啦，调咱身体。啊，这嘛是叫做 daddy。所以讲身体调而好，这就是咱的 daddy， 身体 daddy 泡而好。好，一路头些你都要食啥食等拢免不了，但是你会发觉讲咱恢复比人搁较紧。包括即马你话想看卖，即马是毋是咧讲啊后个月 COVID-19 的高峰期？你若 daddy 有好，就这是咱的抗体啦 ，daddy 泡而好。咱也较袂用话着，准则讲无适用话着，咱就老天大招，没完没了，喝袂喝袂，就是讲喝袂提得着啦，就是伊没完没了，一礼拜两礼拜要搁底下啰啰嗦嗦，可是你可能就两三天过后，你人就找另外好啊，因为你底底好啦。甲咱那边，甲咱那边也军队战绩开信封，伊就继续有力个啊。嗯，所以讲在趁这个时阵，哦，咱爸爸就有咧奖赏，这是送我爸爸的礼物，但是咱会当凭阿爸的福气啊，咱嘛要来个摸啊，好、哦，所以林高精是大大细细当泡，当恁包括恁家的孙啊、恁孙啊、囡仔屁来吃，爹地泡好，迄嘛是叫做爹地，地质啦，爹地泡好以后，伊也拄啊咧登请迄个无，真正大家拢大家像本风，迄个战绩开心风，真正就像大家你会惊得有。真正像咧，我一个朋友，迄囡仔说，最近呐、啊，都看我一个朋友咧讲，因咧孙细汉都阿无介大一条囝，阿毋过经过足济冬啊啦。我印象迄囡仔说，迄个小时候来阮家时阵都无介大汉哩。哎、欸，即回听伊讲因孙八辈啊呢，我惊一条，进他国，敢若国二啊国三尔呢，180公分，我真诶啊假诶咧，伊讲真诶啊，我安尼话。啊，老大较凶的嘞，就是安尼。啊，无，迄阵来生皮疤，啊，说甲喊那俩。哎、欸，这个囡仔讲，既然有才调，有些条件大个百倍呢，惊到人个真正。我讲赞，查甫人即个官道，那卖伤善像的哥安尼，佮口卡食卡有消化有脉，较结实的，要求迄个妈多身材。迄出去早囡仔看到，真正三地顶八卦，一家拢袂消化，迄条件就比人较好啊，是不是啊？啉啦，所以得你林高精爱泡爱啉啦，啊雪莉我甲攒落去啦，甲生肉啦，那无肉无吞啦，啊了迄落无风无雨，搁也倒大树，当作是风吹的无啦，家己跋倒的，啊八关八贴咧栽落来，啊尤其你若是讲防守无够，咱羊形啊，羊形八贴就恐怖啊，爬楼梯就栽落来，顶下无一阿姐对二楼总连落来。讲弄一堆偌大，迄个头壳讲一堆偌大类的，讲迄个皮外之上一堆嘛是会消啊，而家再都无闹出血嘞，吼头壳无用，你了闹内底无用血嘞，无还佫较食来凡事都破闹的嘞，对不对？阿弥陀佛咯，迄个慢性你敢知？嘿啊，啊所以讲雪莉旺爱食，哦，好咱的皮肉有力，好咱面色。红润对不对？精神好，唔通要讲一个话要死动啊，安尼就对啦。啊，佮白中白后调理，三前要补胎，三后佮要做回来，拢有够好诶。雪莉旺雪莉王，林国精起码拄啊咧送家庭盒，88折哦，88折家庭盒，林国精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莉旺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盒诶。看要爱几组，迄落一咱的手头若较硬的，无要紧啦，无你嘛是甲有咧优惠甲摸一组啊，啊若无得甲三个月甲款款的，话讲我款到六个月咧，迄若是迄落较怕手的吼，经济较好的，一档人嘛款你哦，真的啊，
啊，所以一年我做一摆安尼优惠，所以要健康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得力林高精雪梨万家庭喝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还没赶紧的哦，赶紧赶紧，速度较紧的来药房感冒。哎、欸，你刚才一个开跑，一个开始精神，药房都越回越改嘞，欠回欠改嘞。阮大家嘛咧出货，啊出得咧出袂赴恁搬哦，嘿嘿嘿。所以赶紧药房甲碰家庭好诶哈，恁哥正说了往家庭好，紧感冒倒来嘿，来啊啦，无清楚则敲电话来问。哦，莫啊坐载袂去，无要紧，你靠我，我甲你处理，看是过药房甲你车过还是？阿公家给你服务过，拢可以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员指示？来哦，玉山姑娘入客登场的哈。啊，今天拜六哦，我二啊九点过我。诶，老时间好恁，嘿啦，八点到九点哦，一点钟好我剃啦，九点到十点吼，后一点钟好恁剃啦。要听歌，要点歌吼，要点唱诶，加个卡啦吼，啊，一点钟听我好好做节目啊，来，也开电视演唱的歌曲《玉山姑娘》。

0: 你要起来讲，我你讲来进广告。
1: 我是讲因都有做见证的好啊，我都唔变啦。
0: 袂使，你安尼真正按多。你讲你食零糕，零糕粉食了哪好？
1: 你都精神较好安尼啊？
0: 你精神较好。
1: 系啊，我灵芝加香菇煎，灵芝加迄个雪里旺泡做伙食。
0: 嘿，
1: 阿人做咧讲，吼，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泡
1: 泡的食起来精神足好个哟。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那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
1: 啊
0: 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个袂迄个啦，袂忝啦，
0: 袂忝啦吼。
1: 对，像那讲无咧做，
0: 啊你真感觉咧做工课。
1: 我真咧骗孙。
0: 哦，真咧骗孙，骗孙嘛是工课好，过去那我忝个咧。
1: 骗孙袂啦，我无感觉会忝个，骗孙无感觉。
0: 啊，你来用用，当然骗孙袂感觉忝啦。啊，若是吼拖老命去骗孙，你会感觉讲恁祖妈真死人啦，欠恁遐少年欠偌济啦。啊，十到啊十到来啊啦，
1: 70几岁啊，过来。
0: 啊，若是这用用咧骗孙吼，感觉足幸福个啦，对不对？嘿
1: 啊。
0: 哟，安尼好啦，啊，祝你健康啦。吼，啊，你去客家庭好个啊你。
1: 嘿。
0: 吼，安尼吼。
1: 当一客啊个。
0: 给两组，给两
1: 组哈。
0: 啊，你敢够想要过去？
1: 我靠，八月，差不多我八月底我过来去。
0: 好，所以迄个分期付款，我先给偌济，来八月过，我要过去偌济哈。
1: 哦，
0: 安尼好啊，赞啊！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1: 系啦，
0: 阿妈有教教，迄个囡仔有咧饲吼，加做无事咯。
1: 我那一天，太阳了，手顶当啊，都感觉甜的。我食食的，要倒几日都无感觉甜的。
0: 都倒用啦，哦，倒还苦啦，搁倒用啦，哦，嘿嘿嘿嘿，阿你好啊，愈来愈用啊，你也不是骗孙，你还要看孙大，你看孙娶某嘞啦，对不对？阿你好啊，谢谢，来去等，拜拜，我来以上广告。啊，来，迄、那个赶紧来，拄只歹势哈。哦，电话有够多，会多呢。来，有啥物问题要问阿君呢？家己来，要听歌，小等下去甲报名。今无讲听，来，拄只电话我接无到的哈。卡，来看嘛，看2790279279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 我要借问一下，你头话讲你囡仔啉啥物货啊？
0: 你食迄阿姐是来讲会当食零糕、蒸零糕粉袂啦？
2: 哦，零糕蒸。
0: 嘿，会拌，伊讲迄个笋会拌。啊，伊就是真要让笋拍底底，因为伊讲吼，哎呀，去读册笋较袂用话啦。你看人拢超前部署啊咧。
2: 我想讲，阮这个三岁，安尼无，我哪会使啉啊？
0: 三岁，哎呦，恁无要读幼稚园啊呢？
2: 啉法，
0: 啊，你着泡茶好，啉着好啊。哎呀，阿姨老咧，过咧输，伊落用牛奶干那输，你着甲切个牛奶干切切好伊球啊，给糖好，嘿，你着给糖好，啊，牛奶干那都好伊，哦，伊着乖乖啊输啊，没有。
2: 啊，迄个五分几 CC 落泡。
0: 我你讲，如果你那是迄个牛奶干呐吼，你着迄牛奶干呐，甲倒差不多1/3。
2: 1/3。
0: 嘿，牛奶干呐吼，你分做三等分吼，出1/3。啊，你第改改迄落倒加好，就八分满无要紧，啊，佮佮切啊，像迄说咱咧切。切泡个红茶呢，啊切切个，好，啊落去烫好，哎，啊古都好伊，伊就乖乖遐输啊，好，阿妈用这干豆零糕精嘿，对，OK， 好，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歹势，拄只够拨落去的，电话紧卡哈，来看麦看看，2799279，来，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吼。咱的灵菇精无咧分大细汉的呢，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呢。伊唔是药啊呢，伊是保呢，伊是健康的保养品呢。哦，迄是咱即卖人较幸福，讲有科学会当遐栽培出来。那无较早要食灵芝，你食菇咧。真正早老乡讲，食得袂歹啊，只食菇得袂，食灵芝，人迄真正是，唔，你当作尻川倒病原话啊，得食会到。无啦，灵芝的物件拢是皇亲贵族的权利啦。喂，你好，我进来。双美，阿碧，
3: 嘿，
0: 你讲阿碧安那啊？
3: 啊，我请教你，你讲有滴无好啊？迄个油果先敢袂当食？
0: 好，啊，你也想我长期咧食，啊，即回去皇家照油脂。既然迄个医生，你刚才也考起我话听，伊即马甲用川波甲解讲，哦，杨小姐，伊个用好的呢，哦，杨小姐，你个字真水呢，你听到这句，你心花真正会开的呢，因为咱有岁啊，六十岁啊呢，人话咧细啊，人既然迄个医生去讲用好，哦，你的，哈，当然是好的啊，我得登记，安尼咧啉咩啊？
3: 安尼啊？
0: 对啊，
3: 好好，
0: 人我自三十几岁就啉到今，我用咧高啊。
3: 哦，
0: 哎，所以个啉个啉哈，
3: 好
0: ，OK，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拄只一个台中的哈，什么人卡入来，我接无到的咧，紧甲卡电话足多，啊，你啊，我一通一通回，啊，恁回啊，严袂啊紧，哦，我用上紧的速度甲人回答，我用上紧的速度，回答恁的问题，啊，所以恁下一通的人，先互养一个无要紧，袂啦，无啦，袂互你等足久的啦。都叫公以上广告哦。哎，零四二哦，这个应该是台中的朋友哦。阿哥姐0277哦，这个可能是我们台新北市的哦。林阿哭哦，俺文静。
4: 哎，
0: 文静，喂哦，
4: 你拄则讲介伊的三分之一瓶吼，安收低
0: 啊，袂啦，
4: 收低，
0: 迄落囡仔贪低无要紧，
4: 无要紧啦，无要紧，有得下咧跑咯。
0: 迄落咱迄落老人家啦，若无爱收低，你得免个三分之一，
4: 嘿。
0: 其实阮的零果精已经有减糖啊，所以你有发现较省一撮啦。哎，对，阿囡仔人贪甜无要紧哈，
4: 谢谢，
0: 好，不客气，好，宝珠啊，你足久而来啊，哦，宝珠哎，
5: 啊，我外想你嘅，
0: 你真正足想我吼，我嘛知你想我想甲青烟啦啦，
5: 拢无记啊，我早时拢佫听你个重播呢，
0: 安尼哦，我就知你想我想甲青烟啦，我都感觉到诶，
5: 你感觉到啊，爱你老啦，
0: 嗯。心有灵犀呢，
5: 咱两个有缘呐。
0: 得给讲诶，
5: 我拢会想你呢。哎，空空多，不过卡电了你无？
0: 空空多是看这个卡，但有当下会搞赖啊，我有加赖的啊，系啊，
5: 系
0: 啊，
5: 伊当下给你赖啊，
0: 晓？
5: 哦，
0: 要咱收着伊在几下做生意吼，啊，打摆好翕翕的，得去搞赖过来。
5: 安尼啊，
0: 晓。
5: 哎，唔是咧，使迄个廖白爱讲，或者做生意。
0: 我跟你讲，迄个，这行啊谈，那行啊谈。
5: 空空多吃骨力啦，
0: 吃骨力。
5: 对啊，伊用去落岗呢。
0: 有影吼，有工课大家就无工课，咱得来摆搭。对
5: 啊，啊无伊就是伊在火力发电厂遐咧晒了白。
6: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啊，你可以，我来讲来，迄、那个你0933嘛哈，啊，你什么名啊？2533偌济？啊，你这住家己哦？安尼加空哦。啊，你什么名啊？
1: 我姓钟。
0: 啊，大名好我。哎，要用你某的名来。
1: 我报姓贵啦。
0: 好，来啊，嗨，来，郭什么字？
1: 郭百里，郭水啊，郭水啦，又改名。
0: 你伫遐老爷名是啥啦？郭什么字啊？
1: 郭思雨。
0: 诗情画意的诗呢？
1: 姿色的姿。
0: 姿色的姿呢？好来，来这里，姿色的姿啊哈。
1: 我到中埔啦。
0: 好 ，OK。我给你处理啊！
1: 啊
0: 你讲你昨你也你也摕偌济钱啊？好 ，OK， 好，安尼你这件我稍等下会给你处理哈。好，对啊，对啊，所以恁有啥问题，拢会卡来跟我讲啊。嘿，唔通气喘喘啊，淡仔出个辣椒，无路用。嘿，哎，但是啊，哦，你唔知影，你性地好呢，你性地好呢，迄话哦，气喘喘啊，出个辣椒呢。
2: 唔是，我是讲今仔我过来你听看嘛，讲哎呀，都5罐4000块咧，今仔伊卡卖我6罐7200。
0: 啊，唔对啊，马紧，我甲你处理啊哈。
2: 好，
0: 下节目10点下节目，我得甲你处理啊。
2: 谢谢
0: 朱大哥，好来铁头，拜拜。好，来一、那个玉山姑娘听完啦、喔，好啊，安尼你要可以呢，当可以拿电话卡坐无人哩，啊坐鸟门啦，啊坐恁来啦，有啦，阿君拢食青饭咧等恁啦啦，阿麦讲食青饭等恁，啊阿君开中门咧恁迎接吧啦，哎、欸，无啦开中门咧迎接吧，来，伊人后要入来哈，要听歌要点歌，要出门产品的，还是讲我要来药房哦，碰阿君的家庭好的啦，恁哥正式恁家庭好的啦，我要来摸迄个 Q&B 活力民宿的特别做的啦，你呐。哼，也无方便，吼、哦，你拢靠互我，我叫解服务，好唔好？嘿啦，啊，看有任何啥物问题，哦，就拄只哥哥可能伊关的就是数伊无同啊，哎、欸，金也无同，你嘛是靠来服务，我就解处理啊，唔去撮撮哦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喂，你好，我滚来坐，秀文，
3: 秀文姐
0: 啊，哎、
3: 阿滚，
0: 喂，
3: 你怎么讲？迄呼啦圈哦，是毋是一条绳啊？吼，压床来做做迄茶珠，吼、哦，迄茶珠吼、哦，是咪五零做个很大粒，吼、哦，啊，迄个吼内底吼网入骨实咪唔知啦，哦，把咩焊起哩个哦，吼、哦，啊，做出个才焊起哩啦。
0: 我唔知，因为迄个呼啦圈是阮弟夫我揢来
3: 我。我买迄个呼啦圈穿我嘛，你有迄个呼啦圈哦，等下恁兜有一个空地之后，我倒来。
0: 有啦，都有空地，啊，即个是问题，就是呼啦圈重，啊，我就是感觉重较有效，啊，无想着讲，咱有货也袂堪只安尼害啊，
3: 啊，佫
0: 佫遐重诶，
3: 即条呼啦圈哦，我摇10几年，摇到迄个膝盖断去啦。
0: 安尼啊，因为我都唔捌咧摇啊。有啦，有咧摇来阵啦，啊，迄阵少年啊，真正食到这回，较搁要爱水，人讲食，人讲这回较咧爱水啦。
3: 我五十几岁开始摇啊，
0: 啊，你有登记咧摇啊？
3: 我74岁啊嘛，我74岁，迄个手互我摇断。
0: 好啊，你有咧摇嘛？是搁继续摇？哎呦，我唔敢咧摇
3: 啦，我真唔敢摇啦。
0: 啊，雄雄摇遐重哦，可能是安尼去摇着。
3: 有命，迄条手哦，你但咩？摇起你迄个哦，啊，有得接破下起你啦，
0: 安尼吼，
3: 我真歹摇。
0: 哦，安尼好啦。
3: 啊，今仔点一条歌啦。
0: 好啦，什么歌你讲？
3: 等无啦。
0: 等无人哦。
3: 系啊嘛。
0: 我逐天拢嘛伫遮咧在等无人啊。
3: 我做过这条歌嘛，明仔就等无人啊啦，明仔啦。
0: 明仔载你要去看圣经啊？
3: 点破天花板啦！
0: 哦，关天花板哦。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谢谢
0: 秀文姐来接头。嗯。来啊，紫薇姐！
4: 啊，
0: 哎，来去谈。
4: 阿公，阿公， 哎，拄则听山迄个姐姐吼，礼拜日等无人啦。嗯，阮台中会听到两点到四点你的重播呢。
0: 啊，台中两点到四点我重播。
4: 台中是两点到四点才重播。
0: 阿丽姐啊，你个住台中咧，秀文姐儿。
4: 伊住台中哦。
0: 系个住台中。
4: 我知影，我知影台中的是，我听到是微微笑的八九点一啊。
0: 八九点一哦。
4: 嘿嘿嘿，8-9点就有重播了、
0: 啊。8-9点你有可能记得啊？太阳广
4: 播，台中我就是因为太阳广播电台啊。
0: 阿丽啊，这你个刷过8-9点一太阳广播电台？
4: 明天礼拜天下午2-4点、欸、那个8-9点一的无意间。
0: 哦，啊，因为咱这旁吼，台中是迄、那个。100.7
4: 啊，100.7对。
0: 阿丽啊，诶，礼拜要听我重播的吼，爱去刷刷迄个
4: 89.1
0: 的迄个太阳光，
4: 特别上无人啊，我好咧。
0: 阿丽好，阿丽好，谢谢你。
4: 这边呢，全年无休，让我当陪跑官呢。
0: 谢谢，阿丽今日要听啥？
4: 我顶礼拜吼就听啊就嗨，你
0: 怎样？
4: 就你我不知我爱你，
0: 没有我心里想起你的时候啊，对不对哈？
4: 你都想唱我们大家呢、
0: 哦。好啦好啦，妈来讲啦。
4: 啊我
0: 你来打工拢安尼才准时听，才把我话欢喜的呢。
4: 我今天要听阳光三八。
0: 啊，阳光三八。没问题的，可以的，
4: 没问题的，大家嗨一点啦，
0: OK，
4: 刚好不要郁闷，都就嗨一点比较好啦，
0: 对啦，慢修修追啦，
4: 那个点心没好啦，那点心让我来打给好，谢谢
0: ，OK， 好，拜拜，拜拜，点心没，我点心没有这么耐心啊，莫央起来，来阿谢啊，你好，
5: 阿君，
0: 哎，
5: 我要听福州白啊，
0: 福州白啊。
5: 徐教授吗？
0: 哎，阿、欸、刘，我再给你安排哈。
5: 好，
0: 谢谢。再
5: 见。
0: 点什么
5: 啊？哦，我早来想你呢，结果小弟讲你休困。
0: 对啊。
5: 啊，结果你多讲迄个故事，我昨天捡100块给我误了，你讲江先生你有听到无？看一个心有灵犀。
0: 上捡100块啊！
5: 昨昏你同步有讲，我昨天捡100块给伊人哥哥，啊，因哥哥惊伊叫无，我讲伊偷听咩？
0: 好。
5: 啊，我都是讲，听有无？我错一个。
0: 啊，你恁在一工听，才知影讲个重播啦。
5: 我
0: 今
5: 仔来讲，我今日摆迄个下午2点到4点，搁12点啊，半夜12点，我太阳电台有重播啊。
0: 啊，你来咧讲吼，我就知你我中视的啦，一工得
5: 了。我今仔有来讲，一个吴太太呀，一个黄小姐讲伊无听到。
0: 哎，啊，就是我一工的节目都拢无放过。啊哈！才知影讲，哎，有讲过啦，
5: 有啦，我有讲过啦。
0: 哎呦，安尼，
5: 啊，你有一条广东歌，我还袂唱哦。
0: 对，秀咧。
5: 你讲最好听的抒情广东歌啊！啊，你讲你遐鸡仔卡落无啊？
0: 随龙随风飘动，啊，都无只是挂意咧。
5: 何处什么相识呀？不相逢呀？
0: 何处不相逢啦？啊，问题卡啦都无。
5: 啊，无你清唱啊！
0: 啊，
5: 清唱。
0: 安尼哦，
5: 好啦，拜拜，你后壁人真济啦，拜拜啦。
0: 好啦，讲叫我清唱啊，潇洒哦，真正什么代志都有在讲，什么代，什么一路 idea 都有在讲想出来啦。
6: 我这边就点歌。
0: 来什么
6: 歌？上海滩。
0: 啊，浪奔啊，你连只台本是咧上海滩。
6: 好听、啊。
0: 你迄个徐大姐呢？阿定在上海滩。好啦 ，OK， 好，
6: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阿君啊，
0: 喂好。
7: 哦，你人缘真好哦。
0: 哈哈哈。
7: 我新朋友啊，我
0: 真。啊，你无气嫌你？
7: 我新朋友，我顶刚打电话问恁咧内底助理，我讲台中有重播，伊讲无。我正是要甲你讲吼，伊今物甲恁助理讲吼。迄、那个下晡时，你讲头拄仔讲迄2点到4点，然后开口音才甲伊讲，安尼就加一个人可以收听。
0: 那先等下，我再来甲遐四杂几啊番。
7: 四杂几啊，我等下卡十波听。
0: 好。
7: 我今第二次卡，第一次卡我唔讲。下晡时有重播无？伊讲无，恁台中无。啊，恁遐是高雄吓？
0: 我伫高雄发音咩
7: ？OK，OK， 你无用好。OK，OK， 拜拜。
0: 谢谢阿姐哈。
7: 啊，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
8: 喂
0: 喂
8: 喂，阿
0: 姑啊，哎咱这个，咱这大队啊。
8: 哦，我高雄，我头一间甲你考验我。
0: 哎、欸，啊，你说三九的呢？三九是伫咧倒一区啊？
8: 三明区，三明区。
0: 三明区开三九。
8: 嘿，三九，三九的伫三明区无对。
0: 哦哦哦，啊，这高赞啊。
8: 哦，高赞，我。你的我已经吃过了杭湖里民宿听紫香菇精雪莲王哦维他干安尼有够无
0: 来你讲你吃啥
8: 诶湖里民宿
0: 湖里民宿进广告哈湖里民宿林紫香菇精
8: 嘿雪莲王
0: 诶
8: 好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8: 哦阿哥介绍朋友吃 Q 天
0: 哦 Q 米
8: 嘿对
0: 哦啊你我爱用这呢
8: 当然弄
0: 有啊你吃了安怎
8: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秋天食迄、那个
0: 叫米啦，
8: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吼、哦，哎，安怎啊？
8: 伊心肝头十赞，
0: 十赞哦，
8: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放轻松啊，
8: 嘿，食、哦、三天尔伊就
0: 开心了啦。
8: 嘿，啊，我咧甲伊点，
0: 啊，你也袂讲诶。
8: 要讲啥？
0: 你食了哪袂讲诶？你甲
8: 我讲。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食、嗯。台湾是食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8: 第一天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水哦。
8: 对，啊，连了后我诶症状，就是食了诶这些物件，食了的时候会感觉嘴苦。
0: 吼，
8: 啊，关内就苦。
0: 吼，苦苦是肝哦。
8: 无肝无问题。
0: 我讲臭无一定是肝是。
8: 没有是是苦，唔是臭。
0: 啊，苦就是肝，因为你就是胆汁分泌不足。
8: 我有食迄个维他干呐。
0: 有。
8: 系啊，啊个真香，我冇食哈。
0: 啊，即卖食在滋味啊吼，袂爱咧苦滴滴啊吼。
8: 啊，灵芝香果精甲雪莲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
0: 哦，迄比食两个较好哩。
8: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8: 嘿嘿，因拢讲我拢像牛诶。
0: 像野马的啦，怪你也袂调啊！
8: 因讲伊下调啊，怪我袂调调
0: 啊。有啊，
8: 系啊，
0: 熬坐佮熬走。好，安尼好，
8: 真正。啊，我要甲你点一首歌。
0: 好来，好，以上广告。
8: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哦，这老歌呢？
8: 对啊，杨子琼啊。
0: 哦，嘛不算，嘛不算做老歌啦，杨子琼啊。
8: 等你，直接等。
0: 好啊。
8: 系啊，
0: 啊你什么名啊？
8: 哦，我的朋友说，我唔惊人知影我送，所以讲我甲你讲，我的朋友我拢甲叫阿周。
0: 阿周哦，倒一周啊？
8: 杭州的周。
0: 杭州的周。
8: 嘿。
0: 哦，啊，就阿周就对了。
8: 嘿嘿。
0: 好啊。
8: 嘿。
0: 啊，你我甲你安排哈。
8: 哦，好，谢谢。好，谢谢。
0: 谢谢你啊，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啊，我拄只讲以上广告啊，有啊。我卡搁一通迄个控诉机的，唔台中诶。好，来，啊，老要上线哈，虾米电话紧卡？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9: 对。
0: 喂哦。
9: 阿君啊。
0: 喂。
9: 你点歌呀？
0: 会使啊。
9: 我咧点小迄个《梦月想爱人》啦。
0: 《梦月想爱人》哦。
9: 我你唱啦。
0: 啊，你要给我唱哦。
9: 对啦。
0: 噔噔噔噔，你台中李大哥吼。
9: 对啦，
0: 好啊，这可以安排呀、
9: 啊。好啦，这麻烦一下啦。
0: 谢谢。
9: 拜拜。
0: 好，来收收听节目，咪咪要笑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伊个我要来地鸡汤啊。啊，无到啊，我拄只电话，你来一直卡，我拢无我到去变数一个啊。来，伊个记录下说演唱的歌曲啊，最熟的。华尔兹，这首歌老歌呢，咱听看麦。啊，先稍等我一下，啊，我回来哈，就要来唱歌给您听哈。好，来，最熟的华尔兹。

0: 谢谢，感谢。拄只吼，咱山脚有阿姐啦。哎，我今来报一个天气咧，刚好。其实吼，天气若无伤过大的变化吼，我通常我是不会播啦。哦啊，就等于讲有啥物大豪雨的消息，还是讲有洪台消息，我才会报。哦啊，那差不多拢好天，逐天遐报好天嘛无意思，我留拢同款的话啊。哦啊，所以今仔日呢，我会甲你报一个，为什么？有风台啦，但这个风台伊袂做对台湾来啦。这个、风台吼、哦，叫做红霞、红霞，还有伊的范围大，伊即嘛伊暴风圈的范围吼，迄、那个气象叫有讲扩大，所以变成伊的暴风区哦，外围的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会影响到哦，所以讲。影响的部分应该比较较明显的，昨昏气象局是有讲到即个屏东啦，啊，屏东啦，啊个花莲，吼，啊个台东，雨势拢会较大，雨势拢会较大，啊，其他算大雨，核雾意思就是哦，用想的就对啦，吼，啊，若大雨是花莲县雨会较大，啊，其他拢是即个局部的雷阵雨就对，所以各地天气今仔拢是无介好，啊，所以讲你若要出入山区的，注意落石塌方，吼，啊，若要去看海水的吼，上好也是莫啦哈，远远看，我远远看可以，但是呢，只会当远远看，你望靠近，水火是无情的，因为迄有当时应来的时阵吼。总统啊，甲你加去，吼，尤其是伫个迄个鹿角礁吼，吼，咱讲鹿角礁迄无，啊无把张角个，你难看海涌涌拍嘞，吼，水花溅起来很漂亮，迄有当时啊就像我一支手甲伊拔去，我讲真正就像落水的，所以远远啊看是 OK， 啊唔通靠近，好不好？啊，那你开车的啦吼。注意视线，因为露天时算拢较无好，啊，开较慢的哈，大家要小心一下，好不好？好，阿叻孙的娘，孙的娘，苹果呢？来，甲苹果今拜六啦，啊，天气也无介好啦，关在厝内吼，好啦，关在厝内吼，今仔咱节目做较轻松的，唱歌给你们听，啊，反正呢，因为礼拜六吼，哎啦，礼拜六。迄个，较唱礼拜，我唱歌吼，我就礼拜到礼拜五，我是无咧吼，无咧用点歌，有咧用点歌，但是无线上点吼。啊，你讲唱歌，我嘛无咧唱，啊，唯独就是拜六，吼，才会做较轻松的。恁也也希望阿君唱歌，无气嫌我这个破了一声吼，啊，阿恁得个得个点，我来唱啦，好不好哈？哎，杨美龙进来去吧，杨美龙。杨美龙，你现在才进来哦、喔。
1: 哎呀、啊，
0: 我要唱歌哎、欸。
1: 哦，我讲两句得啊。
0: 你说啊。
1: 我该讲，我来去摸了安尼。
0: 好，你是讲迄个要等较慢的呢？
1: 啊，就电话就物资无够啦。
0: 啊，对，你讲物资无够，你要较慢的呢？啊，今天碰到一组。
1: 迄、那个雪莉芳。
0: 雪莉芳，摸家庭好诶哈。
1: 哎、欸，对，嗯，阿哥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
1: 哎呀，啊，转两组啊！
0: 好，你民宿你咧食诶吼？
1: 我咧食。
0: 啊，雪莉王，恁十八楼咧食诶吼？
1: 雪莉王，我伊。
0: 啊，你唔是阮十八楼，阮哪有咧食？
1: 阮十八楼是食年糕精。
0: 吼、哦，十八楼食年糕精。
1: 哎呦。啊，精年糕精，我整一根胖诶，拢伊咧食，我拢无食，我拢食粉诶。
0: 你无听下讲食年糕精，食甲去用盐灰讲，医生讲伊会作水。
1: 本来是小姐讲的，
0: 哦，小姐啦哈，小姐
1: 讲，也会盖青啦，
0: 也会盖水。
1: 我最近吼，哎，都无好个。
0: 啊那伊啦，
1: 我都找波人，你个呆个，你个雨伞。哈哈哈！
0: 你个会加水啊，但是你雨伞就加歹啊，你啦吼。
1: 唔是啦，诶，膀胱搁一粒石啊，无大无个，你看他这个膀胱遐，
0: 啊嘿，
1: 也治起来，有裂得呀，唔呀裂得呀。
0: 啊嘿，小事情啦，嘿，做好处理，处理你就好啦。食个再回来，吼，无伊就拢无毛病啦。啊，就小毛病都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哈？
1: 哎啦，
0: 反正咱有登记咧，只咱的地拢盖好个啦，啊，对啦。
1: 啊，你电话我拨都无啦，伊听着挂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听，你。
1: 我甲你讲，讲真，较薄，你是。
0: 你耳朵包皮哦。
1: 我九点就靠赢你。
0: 你九点咪啦？
1: 系啦。
0: 有车子挂啦。
1: 赢哈。
0: 你就啊，你唔得甲交代讲九点过。
1: 唔咧，哦，你只。
0: 你也没讲。嗯，你没讲好不好？好啦，我再给你安排哈。
1: 哎、欸，你有迄个七龙爱的命酒无？
0: 命酒哦，
1: 七龙爱。
0: 我在吹啊。
1: 好，你
0: 吹看
1: 麦。
0: 好啦，这两首我来安排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杨振伟先生，唔系黄振伟来，阿伟，龙潭哦，汤诶，龙潭你好，哎喽，阿伟你好哈，赶紧的电话给卡里吧哈，来打个招呼，赶快进来，在等你的电话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吗？哎，好了，我在等你啦。

0: 进来，不要耽误我的时间哦。我不可能等你太久了，我可以等你，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哈。好，一秒钟，啊，两秒钟，一百呀。来，一个政委。
1: 喂，哎，我是政委妈妈。哦，
0: 政委妈妈嘿。
1: 啊，我要请问你哦。
0: 有。
1: 您那个水利湾那个，地中海贫血，敢会当？
0: 再换钱。

谢，好来佚佗。明太哦，我明太哥哥还没进入来，我拄啊回答一通电话，啊你唔知等我，其他也无助理啊，所以宝宝拢是我啊，所以恁电话入来养一个啦，嘿啦，我都是该接入来养一个等我啦。

0: 我要唱歌，所以你们要等我啦。我在这现场的哦，要唱歌就嘴无用啊，是要多赶紧接哦。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喂，阿君啊。
0: 喂，你刷卡，你刷卡，好，你等我，我来。

0: 我等你搞飞坐位啊！哦，啊啊呐，你有闪过无？啊，足艰苦哈！嗯，那啊，莫错当乱开想，真正较紧，有影，中西医要合并了。哎呦，你很急性的发炎，你无注射炎，你袂堪呀。但是你中医也有个会甲你调迄个相出来啊。哎，是西医无多做个呀，系啊。来，阿你什么面？你迄个买个什么四组啊？国立民宿，国立民宿，好。阿你买迄个发票？
1: 发票可以用票去啦。
0: 好好，我写者。啊，我写者，我写者。好，安尼我先等下叫助理，甲你。甲你迄个哦，卡电，我会去卡，就从你甲你卡电话哦，哈，好不？好，谢谢你哈，等你诶，嘿嘿嘿，哦，等你诶，谢谢你哦，哦 ，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明泰哥，明泰儿，明泰哥，真正诶，无甲我讲一下话，艰苦吼，嗯，谢谢啦，你也无气嫌。嘿呀、啊，你无搞嫌就好啦，你无搞嫌就好啦。嗯，你都听无无听我节目就艰苦啦，我知啦，迄变是种习惯啦啦。对我唱就好伊啦，好啦 ，OK 的。哦，你要唱阿嬷的歌哦，好啊，好啊。OK， 这个安排哈。OK， 拜拜。好来，我下姐，阿妈理我哦。迄个曾明泰先生，曾明泰是台中的吼。OK， 好。阿你我要进来听歌无？我听未完啊嘞。喂，你好，我进来坐，你好。
2: 啊、麻烦我，要刷卡一下。
0: 哦，刷卡吼，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来，你讲来，哎。哦，你真。

0: 完美，我的鸟形鸟形呐，鸟啦，好啦，安尼安尼我才靠你哈，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诶、欸，这个在屏东的款哦。嗯，喂，你好，我阿君。
1: 阿君你好。
0: 嘿，是。
1: 我问你讲，那低血压食恁的什么产品？
0: 来，你等我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哦，电话接一下哈，好好好。来，我。

0: sympa, sympa.
1: 谢谢，哎，我看吼，您今仔给我做的见证哦，较济啊啦吼，啊，袂使搁广告落去啊，啊，剩咧剩下一点时间哦，要不然哦，就给他都还歌啦，好不好？你呀、啊，你今仔点的歌，点的歌，今仔日因为今仔电话太济，所以讲剩无几分钟哦，无虾米紧行行的，你今仔点唱的可能我唱袂完，上海滩你呀。啊，我一群唱十首，你嘛免惊我会烧声。好来，上海滩哦，安尼台到点收听，倒走，这咱带诶，来诶，女调，带宜兰徐大姐点的哈。

好啦，你要当作开演唱会就好啊。好，来一个台中李大哥，咱点播的《万鬼想爱人》哦。好，来，来到点收听，坐坐。

阿嬷的厉害，你看我也要唱花哦，搁要找我呢，我一身好几样诶，来啊，听，这当媳妇的呢，无无多啊，要唱歌，要找歌，来阿嬷厉害哈，台中曾大哥赶紧点播来，台到点收听，到走。

0: 啊，点心麦你想吼，人生何处很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回来找阮家，阮家嘛姻缘的啦。我回来找阮家翕婆，看是这婆仔写不对，还是姻缘内底系统管不对。我回来找我翕本婆仔，把迄号码抄了，啊，我再来饲阮一只。凡是有关入去，啊，婆仔无去到啦，冇可能。啊，俺老吹着，只播给你听，嘛，只来唱给你听啦，哈，好，啊，今天该唱的歌唱到这差不多啊，哎，啊，最后啊，哦，嘛是要给恁提醒哈，水梅的节目啊，有完来记哦，今天一多周休二日啊，有闲莫拍拍照啦，去咱的迄个宝德旺服务处哈，啊，是咱国大的经销药房，去感冒咱的林国金雪莉旺家庭喝的啦，啊 ，QMB 甲活力民宿是特别做的啦，去感冒顿下顾身体啊啦，哎啦。爱顾身体啦，顾用啦，所有的一切希望吼，咱才能尖暗嘛吼。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2: 小燕小姐，
0: 吴妈妈，
2: 啊，我有糖尿病，搁有
0: 高血压，
2: 心率不整，
0: 吼，
2: 搁有高血压，
0: 吼，
2: 啊，然后尿酸，
0: 搁尿酸，
1: 哦，身体不中，
0: 你有较进步无？较好无？
2: 有啊，
0: 有吼，
2: 啊，我拢这，我这拢计超足顺的，尿酸七只。无讲到外观啦，起啦。啊，我听你的话，你讲去等等啊，去点吼。卖起来抢小水，确实是有影。
0: 袂使，唔好抢小水。
2: 啊，人去抢小水的人几多个哦？拢个拢买个手机啊，红机器。
0: 袂使抢啦。
2: 我朋友去抢哦，快小下落小手机两角。
0: 你甲讲唔好抢啊！
2: 啊，我听你的话啊，
0: 我听我话，
2: 甲讲啊，我好早先讲哦，讲恁人抢小水，人伊原来无哦。
0: 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啊，上来，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对啊。
0: 系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海山贵叔。
3: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来，邓姐，上山甲接接来哦，谢邓姐，甲接接来，谢谢。
4: 来，咱来甲各位提醒咱健康常识，讲的血梗。脸歪啊，嘴歪歪，无多好好讲话，是唔对。咱看镜啦吼，你咧照镜的时阵，你看家己安尼歪一边，笑袂出来的时阵，姿势嘛怪怪，手麻，安尼就是脑中风的信号。这是很明显的，非常明显，你不可能无代无志一边笑袂出来，丢筋丢筋手麻麻，不可能。吼，这有可能。这个啊，有可能单纯，吼、哦，你手吧，有可能单纯，咱像困的时阵去跌掉，所以讲咱这时阵，小可时间就好啊，吼、哦，哎呀，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手吧、脚吧，但是这面笑不出来，吼、哦，一定有问题，哦，对对，咱大脑叫咱这个皮肤这这边的筋肌嘛，来往上笑一下，扭一下，绝对会动啦，除非你已经无多控制，吼、哦，这个莫名其妙的，安尼就是啊。脑中风很严重，是不是要马上处理？是啊，妈熊爱做全身的啊，跨得几大出问题，那、啊、一定不是单单摸几位呢，应该是专心窟窿加害啊，啊，有摸几大是较严重啊，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讲，咱这个血梗这部分的问题可大可小啊，你有可能扭起来是血压较悬，但是长时间血压悬。会造成咱的器官损伤。你看你的器官一支有一支手，因为压力嘛吼，这个血压足悬，就是把你的器官安尼带呢，用力的把你在身体里面这样抓住哦，那些肝啦、腰子啦吼，各有其他的器官弄安尼血压悬安尼裂嘞，是不是器官也无爽快？萎缩速度变紧，会老化变快，会。哎呀，够嘞，咱的血管也是无讲该用，变硬变脆啊。这个你的血压这管啊，血压这么高，哎呀，是不是会冲破？会破气呗？一定有问题。
0: 等一下哈，谢谢。

0: 唱啥音知？哎，那卡穆拉滚，那卡穆拉就是中村呐、啊。为什么我改？我改印一句喂？为什么音知？因为我基本歌名叫做中林，那卡巴亚西，所以我就改音了。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啊，唱啥你好？
0: 来，你好，请讲下来。
1: 我食咱平顶堡
0: 哦，嘿，
1: 爬楼梯迄阵哦，即马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1: 哎呀，喘会喘，你睏的时阵爬起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即马加喘加一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1: 哎，对，阿公我到食下也对啦。
0: 好。
1: 啊，加这个睏啊，无半暝拢伫得蒙疼。
0: 哦，较好睏啊吼。好，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好，甲改两顿毛巾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小帅，小姐，你好。
0: 好来，嘿，
2: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那个阿伯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2: 行，我食迄个甘蔗煎饼哦。
0: 嗯。
2: 头壳个肉半边拢切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2: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2: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哦，食甘蔗煎饼呢。
2: 对、欸、啊。啊，我跟你讲哦。
0: 来，你好，你安尼好，好，妈，你即马甲改两顿毛巾啦。好，改两顿哈。好，阿妹谢谢，阿妈谢谢。
3: 哦，耶，我那老温太太啊，那食了，
0: 嘿，
3: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好。
3: 哎，阿个有体力，得体力，伊的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3: 啊，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3: 食了呢，阿咧食几罐药过哦。
0: 嗯。
3: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鼓励。安尼好，安尼即马你请老婆甲干两顿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哪有？那么咱两位朋友，大家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这罐三省金宝，恁一定爱赶顿来食，无干那听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甲你过透透。咱要食这哦，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要食三片，食这种也较好。食一罐低咧五罐呢，看免食个哦啊出。过量的唔好哦，不然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一罐三鲜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哦，拢无问题哈。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冇咪叫。唔好跟他听，一定来关灯来食。要食产品来食这种的上好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所以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食好，再跟咱道谢啵。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
0: 奖，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讲油脂不好啦，你别说食饱和脂肪油呢。一对咱油脂有伤害，唔过不饱和的不会哦吼。虽然油脂呐不会让肾衰竭过利利的人，无够六十的人呢，您的慎重，您的油啊袂当乱食，袂用乱食偏方，这恁拢要家己了解。甚至咱听讲过哦，上个是四十岁开始，咱的女性、男性，定定高油、甚高人，您得要改变，慢慢来啉以外，您呢一定要做啥？提肛华，啊，搁会兼做打卡底。来，今晚请大卫老公来油脂甲膀胱问题啦，谢谢你。
4: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药剂，咱肝甲药剂是咱代谢的主要的器官哦，所以讲你也甲保护好哦。分酒槟榔爱肝经解，不容易戒，无我多我康过需要，安尼会当啉较薄呀，卖啉遐高酒啊，咱啉较薄了后呢，佮啉较少哈，从后40%变4%嘛，啊对啊，按4%的这个十杯变成两杯嘛，慢慢来改，哦，来卖好咱的这器官哦，萎缩速度变急，啊，这药剂则重要，你讲有咧甲顾，安怎顾，食甲啉，哎呀，加加注意者哈。啊，当然啦，咱这个早顿爱个，我很强调早餐啊。早顿九点进前食叫做早顿，咱三顿爱定时食，暗顿食较少。吼、哦，安尼种基础种观念有诶话吼，安尼咱上起码咱三顿有顾着营养，袂讲加去倒啦吼，不会少到哪里去。 但是早顿你拢食啥？我想我是，比如讲我今仔食面，明仔再食吐司吼，迄啊个另一个即汉堡啊个啥锅烧意面，但刚刚无讲，有时阵你讲食食糜，咩来个各位提起的是即个糜。哦，咱这传统拢足侪长辈拢爱食糜啦吼，啊糜即当然你爱配种肉脯啦，吼、哦，啥物啥物海苔酱啊吼，啊腌制了拢生过吼，即粿啊啦吼，这个米天，你逐工来食这吼、個，哇，你知影讲多讲迄几项吼，全部拢是足咸足甜的物件，你若讲逐工拢食这种吼，你尤其绝对一工比一工搁较歹，啊你无啊我食别项好无，我食吐司。这嘛无好呢，这个食吐司较胖吼，这胖，这个做安怎做？内边有加油、加盐、加糖吼，等等，哎哎，有做者，这要有做者风味啊，哦，甚至讲这加工的肉片伫顶管，逐工早顿拢食胖，食小胖，哎，这无我食五谷的呢，我食全麦的呢，我内边够有葡萄哦，无，按个隔离提醒的是，咱爱换。哦，卖好某一项物件，逐工食造成咱身体负担哦。所以讲，你早餐很重要，爱食，但是卖食伤多。啊，虾米较好？当然是啊，水煮蛋较好哦。咱的蛋啊，用烧水安尼，用适合安尼来食，安尼真好哦。啊，但是呢，你有的人就无适合逐工食哦。咱也当两工食一届，要换爱换。有些人就是安尼，逐工就是食固定的吐司、火腿蛋吐司，就是小胖相关的早顿。结果呢，又年会了，嘛是先成安尼食，哎呀，佮搞啥？内面佮加这花生酱、土豆的啦，吼、哦、肉脯啊，结果食个吼，哇，伊甚至小过利率存40%啦。哦哟，安尼袂使哦，增加咱有借负担，也佮咱这。中辈爱加水哦，尤其啊，你会感觉讲你脚的水肿、走路会喘、会疲劳，甚至讲哦，哇，我体重无，拢会咱起起落落会噗噗，也要加水哦，有可能已经有几损伤
0: 啊
4: 哦。
0: 还是哎呀，虽然肾是求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你也家己有些心理准备呢，免个乱食物件，免个乱食药啊。啊，至于那你们有搞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受业证呢，所以呢，嘿药房，咱那个变来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若国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4: 是的 ，Q， 是的 ，Q。
0: 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哈。喂，我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哎，快乐，新年快乐，哎，安娜你，嘿，
5: 我不加，
0: 哇，这股，你先接接哦，哎，谢谢，谢爽定位你好，
6: 谢爽，
0: 哎呀，
6: 咖喱味，
0: 哎呀，接接，谢谢，感谢你啦，谢谢。来，这边唱到了唱霓虹歌的，
4: 哎
0: ，Tokyo 阿卡巴拉，
4: 哦，
0: 带我唱几首歌好听，
4: 哎，试试看。
0: 啊，咱这边听带我唱歌来，谢谢。

0: 掌声鼓励啊，好好听啊 ，Tokyo Akabara 来
1: 动静红玫瑰，哎、
0: 来哦，来三片的不？对，你好，
2: 喂，小姐呀吗？
0: 嘿，是请讲诶，请讲诶，
2: 哎，我有那吃那个怪故事哈，
0: 怪故事，讲台语的好啊，讲台语嘿，
2: 好，怪故事，
0: 嘿，
2: 啊，被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我
0: 站起来
2: 了。哦，也有足好背，背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烂吗？背开去吗？
2: 哦，
0: 背开去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大姐好，谢谢。
3: 大姐，大姐食食过过钙姐姐哦。
0: 三片我姐嘿，安尼
3: 拢有哦，大钙片呢。
0: 有较好呢，吼吼。啊，食了安尼好。
3: 三星金宝嘛，食了真好。
0: 我阿你钙过去食了安尼好。
3: 哈。
0: 盖过去吃了那好。
3: 啊，我去年去年正在几个台吃，我煞袂是五六个来
0: 换。是讲你吃了那好啦。
3: 吃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足疲劳的，啊，即马即马拢行了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较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即马要讲过来呢啦？
4: 好啦，我来来，上面有讲，
0: 讲盖过去的吼，
4: 讲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的。啊，你要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4: 啊，到迄阵月来拢开袂低吧？啊，十二卡十八骨。
0: 哎呦喂啊！
4: 啊，我病职业病，嘿。
0: 是是是。
4: 啊，即马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4: 啊，我将管理的过盖一日食。
0: 盖过去，啊啊！怎么吃了好不？
4: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4: 慢慢来吃呢啦。
0: 对了对了，没急啦哈。
4: 这边急，这边急，别急
0: 急啦。我完了，你的观念盖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5: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咪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吼，啊，我有听到你的声咧
0: 讲吼。你食盖过去啦吼。
5: 嘿，啊，我咧一食一食食饱啊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5: 啊，这边好好啊。
0: 哎呦，哦，
5: 拢袂听。
0: 好棒好棒哦。
5: 因为我拢一直食一直食呢。
0: 哎，对对对对对，一直食食
5: 食。哎呀，无休。
0: 啊，恁这拢职业病啦，所以保养啊，过去做过头啦，嘿啦。好，看你看你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嘿。
6: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筋啦，
6: 盖骨筋吼，
0: 买盖骨筋嘿，
6: 盖骨筋，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累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今晚盖两层毛巾哈，来盖骨筋，盖骨筋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7: 哦，你好，
0: 是，嗨，
7: 哦，我食迄个盖骨筋，啊，今晚脚拢会哭哭哭疼咯，啊，今晚。
0: 啊、我本地走路开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吼，
7: 我阿
0: 什么别啊你？
7: 哎呦、
0: 哦，哦好笑，哎，安尼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啊，免加钙能就嘛，免加钙能管。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加咱这款钙过质呢，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就是阿甘能骨啦，咱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甘能骨拢伫咱一罐内底啦，所以免食甘两行，免食甘两种。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搁有互咱腱子嘛收缩好酶。所以呢，上钙重要，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吼，因为咱的骨头嘛是爱其他矿物质咯。所以呢，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
1: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将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哎呦，食一粒，食杂毛，等于囡仔七岁以上呢，你也家己基础个过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干每年台北产品呢，有上了点数呢，替咱去抓起啊，挂水电捞起来哈。啊，那胖起弯的无多玻璃哦，然后再给咱
1: 倒雪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呀，咱人真正爱健康，无健康呢，那愈来愈侪话，你的感受到健康更重要，尤其是袂当惊咯。啊，袂当惊咯怎么办？啊，当然啦，到时你是咪爱变成去客人照顾？吼、哦，我今日听了一个，这个一个先生，伊讲哦。因一个朋友啊，诶，妈妈盖坐会啊，啊，行路跌倒了咧，哇！一个朋友的诶，妈妈的对啊，因的工人啊，啊，这个工人咧，诶，妈妈真袂惊咯，啊，怎么办？请外劳啊，啊，你敢有可能请外劳随请随有？但我敢有可能？
1: 靠，可能？
0: 不可能啦、啊！免怎咧？这个工人哦，一个月赚钱赚偌济呢？ 一天啦、啊，一天啦、啊，伊工资是一天2500啦。啊，怎么办呢？怎休困3个月，要到3个月过伊妈妈啦。啊，过啊，怎么来嘞？怎么办？无钱呢？啊，就甲这个先生借钱啊。啊，借钱哦，伊就讲哦，爱花赌啦。无，我来再来给你倒班代志啊！用安尼，用安尼倒班代志安尼啊？为什么？啊，我因妈妈无人顾啊！啊，你要请无熟悉人来顾这边边砖头的人哦，人倒那么老人啊！所以呢，你若有机会去砖卡甲看，大部分住伫砖卡呢，差不多70%拢是虾米？卖讲70%啦，我感觉80%、90%，大部分80%、90%拢老人。大概啦齁，不是100%，上尾70-80%啦。所以呢，你那个看齁，大家拢身躯拢有下一个啥腰带？为什么？我两骨出问题啊，腰酸背痛啊，开刀啊，啊，脚头一定拔一个护膝，为什么？啊，换人工的脚头啊，啊，过来就是牙齿卡怪啊，啊，那无得牙齿奇怪啊。所以这什么问题？表示人人老啊，无健康拢是。大部分就出来是什么问题？骨头啦，啊，骨头就上吃那的啊。你那脚那袂走路呢，怎么办呢？对不对？卖讲干那出门啦，干那伫恁兜要行动，你都有问题啊。你要食物件，要去便所，你都有问题啊。所以我拢讲哦，咱唔要跋倒，咱的骨头爱够用，这个重要呢。你无你骨，你那骨头够不好，你脚袂走路变怎？啊，客人照顾呢，像这先生安尼，要3个月无都趁钱啊。所以呢，咱一定爱记来补充钙质来。今麦请大夫来讲的啥？咱的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8: 嗨啊，那个贵提起啊啊，咱电台讲啊，卖博德哈，你也讲卖博德啊，想起俾你的健康未接卖啊。我做这长辈拢是博德了哦。以及世人也这状况都无遮好啊，以前有可能是拢是这90分遮好，啊个跋倒骨头断去，不管是断断伫个大骨大腿啦，还是两骨啊，哦还是边啊骨啊，结果呢一看一世人拢无较好，对不对？是没有错，哦做者案例拢是安尼，为虾米？因为这就是咱人啊哈，咱有年会了受伤，这恢复吼。恢复不加喝啊，那个恢复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速度不加喝，哎呀，无法都完全是100%的喝，对不对？所以以防跌倒，就是保咱一命啦哈。跌倒，这就是算一个事故，事故就造成的生命无去有哦。在咱台湾差不多是排第7名啊，所以咱长辈啊，不管你是厝啦。房间、便所，也是讲你伫外口的这街路、学校，也是讲倒几位所在拢爱加水。有足侪长辈拢跋倒伫倒，伫厝一定拢是伫呾客厅、啊甲房间、甲便所。啊，外口大部分拢是街路无平，这走路不平以外，吼，但是咱这个咱台湾有足侪顶下卡吼。比较不友善，关关格格啦，吼，还是讲有足侪人的时阵要上车无让，吼，还是讲这个巴士啦，吼，这个拢有关有格，无先去踢到这个楼梯拢跌倒，所以咱来赶紧去想一个，倒一边吼，咱来改一个，比如讲鞋爱穿凶，鞋头较悬的，哦，翘较悬的。哦，安尼呢，咱的脚哦，啊，该选择迄种，咱因为拢打拖脚无爽快，啊，咱是不是鞋吼，迄底缘爱选择较软的，哦，比较合脚，佮合你的脚鞋啊型吼，对不对？这真重要。另外呢，咱就爱讲补充营养这个代志，补充营养。哦，为什么寒天骨头断去诶，这个比例较悬，第一反应较慢，吼、哦、啊，第二就是较不爱晒日。啊，那你看咱热天哦，夏天的时候，热天即马热天东西日头哇，拢就热，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咱晒日日头机会较侪，啊，冬天较少，所以讲伫冬天的时阵，较无接着日头，咱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量较少，啊，咱骨质较无法多，咱这里的钙质较无法多吸收，较只胶原哦，变成冬天的时阵，咱钙质吸收较无好。啊，骨质疏松的状况嘛，较明显哦。啊，热天的维生素 D， 因为皮肤会等化维生素 D 嘛，吼。咱有咧晒日，所以讲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会较悬小寡哦。所以讲，咱这个当季节有小寡无同，状况也无同哦。但是重点是啥？爱食，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 补充钙质上是四十岁开始啦吼，啊不只是安尼，当然啦，你还佮兼运动啊，咱来运动，每日补充两百字，你若无运动，免咱形成健肌吧，所以一定要运动啊，每话都爱动啊，一天至少行三十分钟的路。啊，过来呢，听我建议，爱减逆卡位，我咱的健肌吧靠咱，阿伯将来较袂得着肌少症，较袂呢，行着路定定呢跋倒呢，即个危险嘛哦，迄个跋倒哦，两一两骨烧寒嘛。喊这会对这会呢，迄阵那就麻烦了。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让呢，
1: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你呗。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卡起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跟咱讲嘞，拢个当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食好会记。给咱
1: 道谢吧，
0: 谢谢。好，喂喂喂，打就耳机，打就耳机。喂，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啥？我给你问，你好，食药剂的准？
0: 药剂，药剂，来二千就减二千哦。我讲给天和，谢谢你，谢谢哈。喂，你好，你好。
10: 哎，秀双呀。
0: 哟。
10: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三千就减双双来。好，谢谢。来，秀双，你好，你好。
11: 秀双呀。
0: 哎，什么贵事吗？嘿，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哦，搞完后来，谢谢，再见哦。

0: 我叫做哪里？我不是老人说完。三品老伯姐，你接到那个公众店的来？
1: 我都跟你讲。弟弟嘛真好啊，
0: 弟弟介好哦。
1: 哎，阿妈，我搞着说话，弟弟也真好哩啊。
0: 哎呦，好棒哦！你有食阿爷得啦吼。
1: 嘿嘿，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拢有食，我拢有食，食你的，你的，
0: 拢有食到啦吼。哎呦，阿桑哦，来谢谢谢谢，感谢你哦，谢谢。哎呦，那你阿爷得啦，不是干那好人好困，你啊，能够增加真济升温的，比如讲咱的西洋参，好咱人较袂烦躁，较袂烦呐吼，较袂安尼，我定来困眠无好啊，安尼记，安尼袂记，当袂记，啥物件拢想袂起来，拢记袂掉安尼哦吼，咱的西洋参，啊个啤酒酵母呢，对咱这是天然的维生维他命 B 群哦吼，对咱的啊疲劳方面呢有帮助介多啊，啊个蜂王乳哦，哦蜂王乳，甲咱的经年期的正常的女性男性呢有帮助。那得得够增加这蛋氨酸，蛋氨酸是一个真强的啥抗氧化剂哦。那么咱够花粉呢，花粉呢一旦帮助咱睡，和咱的调节神经系统，个和咱帮助咱好困哦。卵磷脂呢，一另外一个名叫做乳化剂，因讲是咱人体清道夫哦吼。所以咱呢，哎呀，得那唔是和咱好困，你要够增加这样子一个成分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有需要，咱的好朋友记得紧挂灯啊，加哈一箱。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咱呢，
2: 大准一讲，
0: 谢谢。
2: 来，这个时间点我来个各位分享，是，嘿，现代社会哦，咱这情情爱爱很多了，这红这戴绿帽哈、哦、啊，我们讲什么青青草原，对不对？这刚是近看无流行哦，我们刚刚讲哦，哇，从戴这个绿帽就无民主的这样，啊，为什么是绿色？为什么是青色？为什么是这个这个、其他的色呢？红色去已经是喜气洋洋哈，这个是好代志。红色用占去用啊，啊，有可能白色较无好，乌色有可能较无好嘛呢？啊，敢袂使用这个黄色啊，哈、哦，紫色啊，为什么一定要青色啊？在这个以前的社会哈、啊，这个、色是有无同意义，有不同的意义哈、啊。所以什么意义呢？你看哦。这些有可能是跟税无关系，有可能是跟你是这个阶级有关系，你有可能是平民啊啊，比如讲在清朝的时阵啊，秦朝乌色哦，乌色只有这个皇宫贵族哦、啊，只有皇帝哈、啊、相关的这个诶名较好的人哈，比如讲是做官的人，可以让用乌色哈。啊，那是其他人未使乌白用哦。哎，啊，来到唐朝的时阵，哎，这个、唐朝就是黄色哈。啊，秦朝好像也是黄色哈、啊。所以讲无共色，表示讲你无共这个不抗战嘛啊，就不讲不同阶级。甚至讲甲这个道德、社会哈，是社会文化嘛有关系。所以讲，按照这五行来看哈，这个金木水火土哈，哎呀，红、黄、青、白、黑，哦，算是正色哈，这是天甲地内面呢，较正面的这色啦哈，比较正面的颜色哈啊，红、黄、青、白、黑啊，等于这青色哈，绿色哈，有小块是这个尖色，算中的色。所以讲伊啊，无好也无讲介歹，变成讲较无人咧使用啊，变成讲伊咧使用这种青色的时阵啊，有变成讲较无纯，哎，你无偏倒一边嘛哈，较无纯，较无正尖色哈，尖中那个中间的尖色，所以讲这色已经影响到按足古古早以前到今嘛，这社会无同哈，这个观念的色哎无同哎抗战。哎，绿色的有些块较低，比较低一点哈。绿衣黄裳哈，这比如在《诗经》里面也有这种东西哈。青色有些块噶无稳定啊，比较不稳定。哎，这个有相关，甚至讲青色一定演变到某一个年代时呢，比如讲是唐朝，唐朝那时候，以及为啥中国的唐朝哈，这个、青色已经有些块。感觉讲是较无名声吼，即有咧用青色，较名声较歹人咧使用。比如讲，红乖鬼人、奴隶吼，还是讲犯罪人、乞丐吼，乞丐咧使用这种色吼。比如讲，不管是衫，也是讲头巾吼，头巾的部分都用青色。比如讲唐朝，那是讲一旦有为人吼，做一种较无好的代志啊。啊，进猪笼之前哈，先掠去游街示众哦，踅街等等哈，啊也用包一个青色的头巾。 所以讲伫迄个时阵呢，慢慢演变讲青色较无好，甚至讲在元代哈，朱元璋那朱元璋是后来哈，元朝的元哈，元代哎，这吼，现在讲青楼的是讲公开拍电影的是这鸟金，这个哈，这那个时候的说法是青楼了哈，这个时阵一定要佩戴青色，看怎样讲你是这边的人。啊，不然你和这个当地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哦，来给你掠去。哦哟，你是这种坏的人，为什么你无佩戴这种色？你是无给我尊重，我来给你掠去啊！所以有点耻辱啊，用青色给标的，你是迄种人，你只要穿青色，你就是那种。比较啊，人工吼，现在八大行业的人就对了。所以用这些车是就足够以前，就开始 N 变，已经凋谢啊，已经固定了。啊，所以无法多去找出文献是多几年代开始，但是呢，已经确定大概是在元朝差不多开始。不管是男性女性，哈，只要是你的魂当中。哦，有这个外人第三者哈，安尼你也讲哦，你戴绿帽哦，这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用这色，按这色哈，变多少讲了，红黄青白黑了哈，红色啦，这黑色开始有人用的无同的所在了，这个青色开始唔知要用的倒一个这个所在的时阵，开始变成尖色。啊，到后来开始演变变成讲，哦，恁翁恁某，甲你戴绿帽哦，啊，开始成这种新婚呐、啊，哎呀，也是讲你是倒一个所在康魁人，哦，就是鸟精了哈，这個、这個、人哈，安尼甲你哦，表示你穿绿色哦、啊，你戴种绿色的帽子，啊，就等于讲你伫八大在工作，所以讲伫足古以前，其实啊，就有一点，哎呦，这个。尊卑贵贱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当然啦、啊，咱这个康魁哈不分贵贱啊，只要靠各个的双手去探钱哈，不偷不抢都可以啊。但是违法的代志，这个时阵哈，这个你来家己来想一下哈，这讲真的啦，有的时阵哈，什么人？无想要有好好工课，一定要做一种工课吗？啊，对，就是对对哈，但无人愿意啊哈，出卖皮肉哈的，这没有人愿意，不得已，很多都是不得已造成的啊。所以我干嘛讲吼，应该吼这方面的人要有一定的尊重，但是呢，还是要在法律允许范围里面才可以的。
0: 来，下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班，我带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再开叫咖喱锅嘞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开叫咖喱锅嘞，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话偌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哟，
1: 请问啊，迄种哟，也无啥肥多。
0: 我呢，甲听起来一线哦。哎，谢谢。我秀秀，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选的是唐飞吗？
1: 唐飞。
0: 来，各位亲爱的，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生活常识来个贵分享。你有听讲花粉症吼？哎呀，这做辛苦，鼻鼻水塌掉，无爽快。哎，不是鼻塌掉呢，哎，把酒弄红红色小白兔。
0: 哎，成个靠做甜的安尼呢？
1: 嘿，啊，拢无法度缓解，食伊那时间一久了，那安那食伊啊拢无效。咱来看一个资料是安尼写哈，哎，日本这个春天哈，这个开始开花时，花粉症这个问题开始严重。哎，日本人不是重度就是中度。对，这个重症安尼啦哈，这个中度跟重度的症状，啊，那个讲其他所在冒火啊，有啊，还是英国哈，英国派人有安尼，哦，因那边开火个有些湿度的问题，啊，其他在比如美国，所以讲这个部分，你看第一看到就是这个花粉症，人无爽快艰苦的，这个请假无要上班，所以讲经济损失哈，哎，全球来看，全球来看啊，因为这花粉灰混的问题哈，这经济损失。损失哈，可无形的安尼来个消息去啊！啊，为什么这日本按这只严重呢？因为因以前战争二战的时候，战争爱弄爱刮爱有迄种爱茶这里哈，所以讲伊开始把这山里面的这茶哈弄啊哼木雕啊，开始做这物件。啊，但是这土石就流失了呀，对不对？土石就流失了。后来呢，日本呢开始要改变这种不好的情形，开始种树啊，伊拢种啥？种一种生较紧的，吼、哦，就日本杉木跟日本扁柏，啊、哦，这种两种树啊，吼、哦，伊啊，面积就足大，差不多是占日本的这个土地有五分之一，拢是多讲迄种树啊，啊，就是迄个啦。一开始吼，有迄种花啊，吼，一开始它是靠花粉这个繁殖嘛，所以用这花咧开始吼，日本人开始无爽快的安迄时阵开始啊，所以讲是1950年吼，哎呦，所以莫怪咧，这按历史按个推起吼。日本人安得原来是种的那个扁柏啊，这种树啊是开花会无爽快啊，所以日本人也是很烦恼。但是五分之一的土地都是种这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了、啊。哎呀，阿尼玛是一辈子呢吼，
1: 应该是机器人啊，
0: 对对对，
1: 该不掉。
0: 来，谢谢。来哟，那么虽然各地好不容易开了，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的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虽然各地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加您呗，弄个卡的号，来谢谢你，秀山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
2: 喂喂，
0: 嘿、hey, ，你卡你卡过了拜呢？
2: 我靠，两届尔啦，
0: 即届第三摆啊，系安那系。嗯，
2: 我是讲吼，迄闭结迄吼，爱食啥物款？
0: 闭结哦，来接接，一线接接，一线接接，对不起，一线嘿，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谢上嘿
0: 啊，是嘿。
3: 哦，什么请问你啊？
0: 阿妹嘿，
3: 我一半血糖哦，
0: 嗯，
3: 安尼算讲就一只诶迄个。一再假拜，
0: 我叫人家听好，来接接了哦。男人今嘛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吃物件嘛，赶快吃歹巴肚，你就知。跟咱消化方面呢，咱来请大夫来讲消化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里吃物件，会当吃，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啊！你看，迄种胃肠无好，是讲闭结，也是讲腰肌摆未来迄种感染的朋友呢。哇，放药小小怪怪疼吼，是不是？所以讲，点来讲吼，会当食，会当啉，会当放，好开心吼、哦。啊，但是呢，有少年人感觉讲，哎呀，迄个是老人的问题啦，吼、哦，不要看不起老人吼。你这种讲法，有一天你嘛会老哦，你无提早来保养身体，你辛苦啊，绝对出问题。很多案例哦，吼、哦，按古年到今嘛，有足侪胃癌的案例，拢是伫30岁以下，是20岁。20岁一个女大生哦，上少年呢哦，20岁竟然胃癌嘛，这个发现的时阵上哇，四个月了人无去啊，哎呦，为什么？哎呀懵啊，为什么？哎呀，恁家人无甲你讲吗？大靠！好、哦、啊，这青菜价青这开心呐、啊，哎，爱食咸呐，对不对？暗时爱食宵夜，爱啉饮料啊，爱因到有这种遗传的，有这种遗传因子哦。 哦，因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是这种胃有问题癌症的哦，所以讲你若一旦恁爸爸妈妈迄代人有人有一个人是即个相关胃肠方面的癌症的朋友，咱后一代的人你要更加注意爱检查哦。哎呦，所以讲是不是你咋会哎都这少年嘛是出代志，所以爱食咸的朋友。啊，我以前咧这样食足咸的，免烦恼啦。但是咧，哎呀，咱就是食伤咸，慢慢啊出现问题呢。另外一个案例，二十几岁哦，这么还是很年轻哈、哦。结果呢，姊妹啊两个拢得大肠癌。哦，啊，有法多救无？可以，但是你要正面去面对，要化疗的啦。
0: 是的，哎，来时间的关系，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哎，啊，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啊，可爱回瑞，来谢谢。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谢谢，又是细雨。那么这里龙飘飘说请，谢谢你。好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 嘿嘿嘿，
0: 来，请讲起来。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食那个，
0: 嘿，
1: 含上珍宝哈，
0: 嘿，
1: 食在会煮食嘛，怎好去？
0: 无啦，食上面珍宝会煮食会好，无啦是无的啦。
1: 哎，我小水白木，我无抹，我无爱抹。
0: 哦，
1: 啊，头壳戆哦，蛮好起啊。
0: 什么会啊？
1: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起啊，哦，食啥物真
1: 好。哎呀，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
1: 哎呀，哎呀，
0: 安尼继续看呢，阿妈，阿妈喂，阿妈皮肤较水较好安尼。好来感谢你哈，好谢谢。好，恰公的来。
2: 喂，
0: 是。
2: 恰公你好。
0: 哎，恰公重点。
2: 我太太太吼。
0: 恰公重点的来。
2: 阮囝吼，伊个心脏有斗电池，啊，食暂性珍宝吼，医生讲唔免斗啊。
0: 哎呦，唔免斗啊！
2: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呢吼，你嘛较放心呢吼。哎，安尼妈妈嘛较安心哦。嘿，好，谢谢。
3: 你好，你好。
0: 嘿，来车公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3: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个车公重点来，谢谢。
3: 嘿，
0: 还来请讲。
3: 啊，你的三平金宝，
0: 嘿，
3: 你三平金宝吃着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晓呛，
0: 袂呛啦吼。
3: 嘿，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哟。因为咱这罐的龟仙骨肉，我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那么吃三片，吃这种的较好。吃一罐，第二五罐的，你看明吃个瓶瓶罐罐，看明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个过量，吃个这个重复哦。所以，我咱龟仙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啊，大人个囡仔体质。那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呢，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来哟，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卖去得着同一个慢性病。哇，为什么呢？啊，得着慢性病你免求催你啦。比如讲你有生，你该当吃海产，不可以啊。啊，你那是慢性有疾病的人，你该当吃顶补，不可以啊。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该当吃糜。哇。你好大吃看看啊，马上你饭后是飙到300，哎哟好可怕哦，所以会恐怖的。咱唔忙哦，诚心新鲜讲，新鲜惊因呐，啊人啊惊过，哎，咱拢是拄着问题有病啊，才咧烦恼。哎呀，那也安尼啦。其实咱有爱心心，知影讲有一寡物件，免个过度食、过量食，免个食过量。啥物物件都是事，做代志嘛，赶快要适可而止啊！吼，啊，咱食物件嘛，赶快。所以呢，咱龟仙姑诶，慢性病来这边上麻烦，因为这个慢性病地疏引起的。其他医疗费用占上关的是对一个病，糖尿病、糖尿病。哇，伊叫做全身骨的病，古早人讲伊叫做富贵病、好野人病，啊嘛是叫做啥血管病。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啥，可惜甲心肌梗塞，我哩血糖啊，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会搞清气，无清气，你唔要当作领导因那少年的，凊彩食拢不要紧呢，熬夜啦。哇困啦，食饭后宵夜照食啦。少年是心电代谢无较好无唔对，但是也不能过度啊，嘛免去过量呢。你家你少年的本钱拢甲迄个哦，甲跌跌了，甲跌诶，即马跌跌了，像即个小姐24岁了，甲跌了啥？跌了糖尿病啊，无大劲啊，后世人免啦。24岁，咱那平均80岁还够偌久吼？哦啊，个50几档呢？安东阿威，因为这个小姐医生宣布也西游记。安东阿威，为什么？可这严重？因为这个小姐呀、啊，平常时呀、啊，不得啉白茶，伊拢啉饮料，而且哦， 伊甲蛋糕当作正当咧食。啊，那巴肚枵呢，佮兼食熬夜，佮食宵夜，熬夜佮兼食宵夜吼。啊，所以呢，伊那巴肚疼啦，啊，对咧疼呢，拢食止疼剂，家己去买药啊。哇，到最近间的机关那胸闷呐，呼，感觉人哦变清官，较紧嘞送去急诊嘞。安懂啊喂，这个人啥，规身躯拢发炎呢？哈，为什么？哎、欸，我有讲过一个，咱定讲过，咱食甜的食伤过侪，咱人的啥物？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白血球这个抗体啊，抗体，伊会暂时办，会无法多发挥到伊的功能。那么得等个五点钟后，伊才当。恢复的正常啊！这个小姐不是呢，伊是二四点钟拢食，除了困以外拢食甜的物件呢。安尼伊细胞袂发炎吗？会啦，咱食伤过一甜的物件，佫会产生啥？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加速到咱的，咱的细胞氧化，会增加啥物呢？麦搭过醇，就是咱咧讲的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不只是安尼，人佫会大哭，啊，佫来咧糖尿病呐、啊。啊！你看，这个小姐爱食巧克力啊、蛋糕啊、布丁啊、可乐啦、啊、汽水啦、啊、果汁啊，哎呦呀，饮料喝几缸、食几缸的啦。啊，这种身体，伊是咧糟蹋，伊是感觉伊少年呢，伊咧糟蹋身体呢。结果呢，伊感觉胸闷、变青光、徛袂在，送去病院呢。哇！医生讲伊好个在，好个在去病院呢，伊腰椎完全拢无功能，然后。医生甲讲，爱西药剂，也血糖牛膜，哈，血糖那牛膜超过一千，很多，一般那是超过五百的，较无好牛啊吼，是医生判断应该超过一千，所以呢，这个小姐血糖牛膜，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可怕啊？啊，这是大人都没得个控制，想讲少年人较不要紧呢，啊，不一样啦，少年嘛是本，就是少年本钱好。咱这是爱注意哈，你看那这个小姐上去病院的时阵呢，去病院的时阵一面翻白，啊人已经昏迷啊，这个血嘛牛膜，血糖嘛牛膜，哈，这数字走不出来呢，表示伊是彻底的啥，飙高，安尼有恐怖无？才几岁呢？24岁哦哈，所以咱呢，血病一定爱记的，咱不只是你呢，不只是。囡仔注意多，囡仔嘛爱个注意哦。囡仔肥胖也不是好事情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甜的物件，基本外口咧卖饮料的甜拢是啥？人工甜味剂，拢总是啥？加咱咧讲糖精就对啦。安尼甘好当然不好。啊，你嘛别个食水果餐的代替的啥？正等要减肥嘛别个食水果餐哦。你个健康的人也不可以哦，因为呢，咱一般人忽略掉是什么？你们讲。啊，我不吃肉，应该袂三酸甘油管呐、啊，拍摄。食甜的物件，来到咱这个肝，也帮你制造啥脂肪。所以咱的肝，咱的食甜的饮料，食甜的水果，赶快的产生三酸甘油管。三酸甘油管，咱的肝也该制造胆固醇的管。啊，你懂啊？为这种连带关系哦，哈。所以咱无小看了这个它，食伤过一甜的物件，包括的什么呢？独家的小姐是面包、巧克力拢有咧食，当然咱咧注意米类、淀粉类的东西也是要注意哦。来，所以咱们讲的糖尿病，哎呀，真正食起来注意，上好是尽量咧食白饭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大刚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是注意那点无够，无然这天气呢，如果佮加的流汗咧，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尽量那你喝冰咧。什么病啦、啊，什么胖啦、啊，都不可以吃哦，吼！要过来，你要特别注意上面水，这水真啊介重要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并发症啦，目睭视网啊病变，隔夜中风、心肌梗塞，包括空气糜烂、骨卡、骨尖头啊，包括西药剂拢有你的分，你到时你就惨嘛。所以，假设爱吃吃吧，要的。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哦，但你现在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没跟他们有帮卡里买，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街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哈。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 好了，秀川，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川啊，
0: 还是，
4: 安妮呢？
0: 哦，我叫人家你跟来接接，先接接，好，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那我现在刚把它关，刚闭机了，哈哈，来先听我唱歌的继续卡，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0: 龙哈哈，子诶，迄多子，子诶，就是乖啊啦，啊，就也一只乖啊，安尼吐咧吐咧，逐工去迄落去岸边咧等囝安尼啦吼，啊，这是可怜的一首歌曲呢，叫做《岸边金龙哈哈》，岸边几秒，岸边几秒啦，咱一般人拢安尼讲啦吼。小姐们，你老四爸爸，你会做什么？为人可能是买一间单人房的套房啊，租人。那么可能有人去买一台啥？有面子的嘛，有迄个免四百万的啦吼。当然看个人的需要，但是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伊是一个善有够有善心的先生呢，伊帮助真过来的，帮助过来人用伊的存款的四百万。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是为虾米较有？安尼呢，伊本身呐、啊，得到一种叫做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白血病呢，咱咧讲个就是顶的是肺癌的，伊就是肺癌的对啊。啊，结果伊伫做完骨髓移植，顺利呢，哇，真好起来。好起来了呢，伊决定要改手来存款呢，要来个救。帮助遐甲伊同款有滴种骨髓性的这种病症的人一样的人呢，要甲伊帮忙。所以啊，伊种伊多拄的有一个小姐吼，这个有一个小姐，我看见这个先生呢，伊员工是做爱心哦，一个帮助又帮助一个31岁女性。这个女性呢，得到啥点在急性的淋巴性的白血病。经过的只要那白血病一般拢是骨髓移植啊。啊，骨髓移植掉呢，咱咧讲叫做这个肺癌嘛，啊，拢爱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掉呢，这个小姐竟然严重的引起的啥肝诶静脉栓塞呀、啊，哇，这种诶死亡率介高呢，那么这个小姐把都听到黄疸呐、黄疸一直欠管啊咧，然后那么大家拢这护士甲医生拢知影讲，这小姐哦。可怜吼，无法度活介久安尼啦。但是为了要个治疗啊，医生就甲变看卖啊。竟然有一种药啊吼，有一种药啊，会当去特效药，会当治疗这种问题。可是啊，这个药啊，自费要偌济，一礼拜偌济，现在1,600,000呢，哈，1,600,000呢。那这么大的医疗费用，这个小姐根本都无钱啊。那么怎么办呢？伊个无想要拖累因家的人，伊讲话无钱哦、喔，唔爱去教了别人啊，无干脆死死也好啊。这个社工人员知影这个小姐问题了呢，因知影讲这個王先生也是跟他一样的问题，治疗后伊要敢帮忙，然后就甲这個王先生拜托看一旦甲这個小姐帮忙无？真正甲帮忙哦、喔，甲出去1,600,000的庞大的医疗费。好家仔啊，有救我无？救我。然后呢，这个伊这小姐康复了呢，伊等伊到引导啊。然后伊写一张批哦，迄个王先生，伊伫批内底讲哦，伊原底是放弃，想讲应该无机会啊，无希望啊。想袂到呢，王先生你是救了我，伊是伊的救命恩人啊。这王先生翁阿婆嘛是写一张批甲鼓励哦，哇！好棒哦！你可以回到你原来自己的家，跟家里的囡仔来相处，所以当然啦，嘛恭喜你哦！恭喜你顺利的康复啊！那么呢，结果当来，这个王先生累计帮助真济朋友的存款呢，已经超过400,000。伊本来是讲用伊存款哦，400,000去帮助人啦吼，所以会帮忙过的人呢，深深拢该感谢，因为呢，大家拢伊帮忙拢是该赶快有白血病的。这种的大部分都要骨髓移植，所以啊，伊讲，这个王先生伊就讲啊，伊讲也伊出的命呢是上天的恩赐啊，伊每一工拢是珍贵的礼物啦、啊。伊讲也当陪伴伊的某、甲伊的囝、甲因家的人，伊非常的感恩。伊嘛希望讲哦，借着伊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其他病，甲伊同款有机会，这种病的人呢，会当有机会重新搁再活过来。伊讲钱啊是生活之本，因翁阿婆吼有够用就好啊。一旦帮助别人，就是希望别人呢，一旦过得啥平安的日子啊，哇！所以你啊想讲吼，这种 有一个感觉有一个白血病的人，那么这个人有人是必须要啥骨髓移植。以这个王先生去听了讲，有一个49岁会甲伊感觉急性的白血病的人呢，面临的危险，而且医疗费用吼，哎，必须要我这呢，要蛮大的医疗费用啊。这个王先生呢，二话不说，伊就捐40万。哦，当然啦吼，这个医疗费用呢，不是干那40万呀，好像要80万。那经过的一捐鬼料呢，哇，真正赶快哦，又救了这个人的命，终于又成功了吼。所以呢，这个医生就干嘛讲，因为伊本身呢，伊几位拢是跟他一样病症都是白血病的，所以呢，这个医生嘛讲呢，该治疗医生个讲啊讲哦，因为有感同身受啦。吼，伊讲伊是一个医生啊，是医人，但是啊，伊用病友的身份呢，去帮助病人呢，而种精神，加这王先生呢，该感谢王先生一直拢帮助别人，不只是讲干那会当哦，救着别人的命，而且可以当帮助救的，不是救一个人的命哦，是救过来家庭很多家庭呢。所以这王先生你要看，伟人干嘛讲我400万能做什么？对不对？可是伊唔是干那救这个呢，各有其中个头前个救的一个几回，你敢知啊？他还救了一个是我看一下哈，他还救了一个20多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嘛是什么呢？我那是白血病的问题，而且她是淋巴癌啊，必须要骨髓移植呢。结果啊，这个嘛是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医生讲哦，爱治疗用药啊，用特效药呢去治疗，必须要55万。结果这55万，我那下面人退出来，王先生拿出来的哈。所以你要看，有人400万去买股票哦，起码股票迄个一张偌济呢？几啊百万呢？1000几万呢吧？结果呢，人400几万，咱救偌济人？哦，所以呢，咱。当然啦、啊，咱无法度像王先生安尼不要紧。哎，当然咱也是啊，有些讲一句话讲鼓励啦，还是哦、喔，讲安慰啦。这嘛是咧救人呢，比如讲这人哦、喔，已经要想袂开啊，啊，你来当个帮忙，会当个安慰他。这嘛是一种帮助人，就像生命线一样啦吼。所以咱咧喝冰咧，有机会吼、喔。最好是不要碰到，那些碰到有需要你帮忙的，你的能力可以的，那我们就多多帮忙人家，做得到的就做啊，做不到呢，我们还是一样鼓励他、安慰他、祝福他哈。来，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八月房，也八月房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甲咱问哈，卡里麦，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被病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到无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然后秀水六你好，
1: 秀水啊，
0: 嘿，
1: 我讲我痰吞袂落哦，刚才目睭雾安尼，干嘛？
0: 我来接接来，听者先来个共商，嘿好，好谢谢你。喂，
2: 喂，
0: 嘿秀水六你好，
2: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没请讲起来。
2: 这个头壳拢会疼，困眠无，
0: 困眠无好呢阿伯。来接接哦，一线接接，谢谢你，谢谢。黄昏小唱，来先听我唱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国语的哈，偶尔呢，我那袂歹安尼啦哈。来用三片了，我进来。你好，你好，我
1: 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粉红黄妈妈。
0: 好来，你好。
1: 嘿，来做见证啦。
0: 哦，
1: 你
0: 诶，
1: 哎呀，做那做好用诶啦。
0: 哎呦，加工啦，我今麦咧广告啦，你讲起来。
1: 哎，哦，迄安尼食半罐都会困咧咧。
0: 哦，你食半罐都只阿三讲六罐呢，这真诶
1: 啊，
0: 我。

0: 啊，这个不发生性的问题啊。啊，家长身体嘛较健康，我看到阿弥陀食心汤。
1: 好啊，你好，是是是。
0: 啊，加阿珍娜取代他，对身体较好
1: 啊。较好，阿卡较好困了哈。感谢吴大哥啊。哎，继续看嘞，看嘞，吴大哥保重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的明清明清高帮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那边那个假人之冠，假人之冠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松果杏粉末都是调解咱昆明的这个成分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包括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毛灰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淡复活力的回来，或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還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是天然的，叫做啤酒酵母，让咱人较袂疲劳哦。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愈来愈无好，爱动眼咯吼。内底个有西洋参粉末，所以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讲过，咱只困眠哦，真正介麻烦呐，唔是当个边境呢，所以你也较慢的好边境，要食一罐气只，就甲放掉呢。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个看呢看呢啊，食好只个人到小宝，啊，咱有登记有感恩的犹太各上的点数呢，啊，咱对就是登记等于咱登记拢是怕高级的对啊哈，哎记哦。假二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讲咱这个人骨头爱有烂，啊骨头那好，腱子肉的好，钙质那有够，咱的腱子肉冇烂，而且咱的喙齿话稳那也好。所以咱的喙齿话呢，当然咱的骨头甲咱的钙质嘛是甲什么有关系？当然咯，跟咱的这个喙齿有关系啊，跟你的气管嘛有关系呢。那你气管那是无好，喙齿哪个无好？哇，到时你的喙齿一颗一颗打了了呢，迄阵那就麻烦的。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不管是少年老，当然食老你更加喙齿好。喙齿哪无好啊？哇好，无多补物件，无多食物件呢，变成营养就会不良。啊，人就较容易抵抗力就无好呢，较容易出问题。当然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破病安尼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介重要呢。尤其是咱即摆咧讲的这个钙质问题哦。请借问，你逐天有食了1200米粒，咱有到1500无？哎呦，人手酸人，我拢吼控大骨汤呢，啊嘛，搁啉牛奶呢，哎，歹势。这种唔是萃取的物件呢，咱人体食了去了呢，吸收度有限。一个是哦，超过40岁去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当然咯、哦，你的吸收能力就较降低啊，较无好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讲啊，吸收甲咱的小肠有关的以外，嘛是爱加上有关的甲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 呢，当然咱会当透过的拍个头。也唔过呢，咱一般来讲哦，大家拢拍其他拢无够啦，拢惊拍乌啦，对唔对？我咱的小姐，大家拢嘛出门的时阵，暗干那啥，暗干那些像那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的吼。所以呢，当然，那你顶爱透过啥用剂，甲补充的，甲补充的对啊。是，那么如果是讲起来，比对面 D 二甲 D 三对起来较好。当然啦、啊、D3 比较好啊，也经过咱的肝转化，就我们这骨头哦，这三寸的进入咱的回来，对我们钙质吸收个如何啊？所以当然，咱平常是爱补充，因为你跟咱靠食食物的呢，咱要吸收会较困难。所以呢，我听个人建议，好比咱那是当上的是40岁，40岁咱开始就爱补充钙质，唔是跟咱补充钙质呢，佮爱补充了啥？咱你讲叫做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200斤呢？当然咯、哦，你那是有你个补充蛋白质，你那无运动啊？请借问，干我都形成腱子吧？不可能，一定要透过运动才能形成腱子吧？哈，所以咱一定要记补充啊！咱优质的200斤，咱么讲过啊？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蛋啦、豆腐啦，这个还有什么？哎，当固定，像我今天就食蛋，搁食豆腐，啊，搁食鱼啊。我今天就吃了3种，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当我有讲过，伊吸收度会较无好。 有那是爱个补充啥萃取的，所以补充钙质咯。上个是爱愈炸愈好。那你更基本不是干那需要钙质，佮需要的啥两倍质，包括咱拄只讲的啊，你的喙齿需要的钙质咯，你的气管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袂你到时啊，啊你喙齿问题就无好啊，啊佮加上牙周病呢。那么这种的一定要叫医生治疗，你莫干那靠啥靠只药啊，为人我惊。惊伊个牙医是一种一击哦，一种诶，迄当然不舒服啦。阿姆哥啦，该治疗，阿拉嘛是爱治疗哦吼。所以咱定甲咱建议好，比如咱啊，喙齿顾好，咱讲话多食物件。你若规个喙齿拢无好啊，好好啊，你到时哦，咪营养不良啊，根基嘛都无多形成啊，不只是安尼呢，个钙质个无够，你得容易跌倒。好，你莫像一只阿桑哦，减肥。啊，减肥到健肌包，我萎缩哦，人变三比八无唔对，达到伊目的啊，伊人瘦落去啊。结果总得到啥？我看安尼，为了减肥得到肌少症啊，当着讲啊，你来阿三，你来，看口甲规下一一乌青呀，乌青呀，伊才甲讲伊得到肌少症。哎呦呀，为了减肥爱睡，哎呦，这个不对啦。结果呢，真正严重啊，即马看我都恢复无法度，只有一旦讲。脚一旦动哦，讲哦，卖够严重落去安尼啊，对不对？够愈严重嘞，到时爬，卖讲走路吼，你爬爬，你都爬袂起来。所以补充钙质，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咱拢有需要，包括咱心脏健肌吧，有哪需要无？要啦，只要那健肌吧，咱拢需要啦吼。所以咱当然来爱食，搁爱减运动，啊，过来我听甲恁建议好朋友，搁爱减内卡位。来，今仔日有内卡位人举手者，我举手。我大刚拢有，大有拢有看到我的内卡位哦吼，所以咱就是讲，一般来讲起来，咱家己那是有咧注意啊，当然啦，咱较袂引起的啥慢性病，咱的身体才会健康。所以，咱你那边有保养有差无？有啦，有价有惊起啦，有相应的保庇吼，所以咱平常时保养呢，真的很重要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啊你若不用讲吼，若是好朋友若不用讲阮的产品的名，阮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会当第一摆阮先甲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你希望好朋友的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法度呢吼，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69-4969-0800-4969。哪里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系，
1: 哦，迄种诶，弄诶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好来，甲接者，先接者哦。好来，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1: 还是嘿？
2: 哦，是要请问你呀？哈。
1: 阿妹嘿。
2: 我一膀胃疼哦。
1: 嗯。
2: 安尼算讲，就
1: 安尼无我叫人来听，来医生感冒接接哦。来，蛋姐，小蛋姐哈，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医生，我请问你哦。
1: 好呗。
3: 我有糖尿病，啊，就讲的时阵，一部时啊拢。
1: 安尼我叫人来听，来，医生接接哦，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小蛋，你好。
1: 哇，阿伯，你蛋姐来呵，小蛋，我接接，甲阿伯接接来嘿，对啊，这种电话接不好来呵，谢谢。啊，咱的阿伯有人介客气哦，介好哦，谢谢你哈。

0: 是谁？另一种乡愁。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谢谢您。好，来三片的不？
1: 来，
0: 这帮被讲过了你啦。
1: 好啦，来
0: 三片
1: 的不？讲
0: 讲盖过去的哈，讲盖过去。
1: 我更敢用，我惊贵。
0: 啊，你
1: 要自卖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都是中国的，拢客袂低吧？啊，怎低卡？怎那贵？
0: 哎呦喂啊！
1: 啊，把病病入病，嘿。
0: 是是是。
1: 啊，这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1: 我将管理的锅盖子咧食，
0: 盖过去。啊，这么食了好无？
1: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1: 慢慢啊，这样呢。
0: 对啦，别生气啦吼。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呢？骨头三片。
2: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在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吼，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讲吼。你食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直食饱了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2: 啊，这边好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啊，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安尼就先继续看你哦。好，甲看咧看咧，一直吃对。好，谢谢。我秀爽，另外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
3: 哎，我食迄个盖骨料吼。
0: 盖骨节啦。
3: 盖骨节吼，
0: 买盖骨节嘿。
3: 盖骨节，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累啊。
0: 哦，安尼好，盖骨节，哎，名个记有掉，盖骨节咯哈。啊，你就是盖骨节，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
4: 嗨。哦，我食迄个盖骨节，啊，今晚脚拢会哭食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开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阿姐妈
0: 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哈，
0: 请讲起来嘿，
5: 我迄个食一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差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5: 太好，
0: 哦钙过质啦吼，
5: 嘿，
0: 我看我的血哪呢，
5: 本来就差袂行生。所以拢惊袂惊，惊袂惊哦。
0: 啊，
5: 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间帮看，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哈，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们吃钙两种嘛，们吃钙两罐哦。那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钙。哎呀，得啦，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话，喏喏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客来跟咱的好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官包邮？哈？为什么？大家拢爱食，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呀。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他吃饮料，不是跟他吃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现在说的水果，你如果肝包油的人，水果的名字吃太多，啊，你如果要吃水果，我给您建议尽量利用的中道时啊，卖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关，还有肝包油，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人呢，卖暗时吃这个水果。要吃水果的中道时跟下在时啊，这样比较起来较好。来呢各位跟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个关节会出问题哈。来，我来跟咱讲一个，这个钾元素加元素，那加元素大家拢有需要，但是那是有志无好人呢。你袂当加完所相关呢，加完所无搞人诶，软脚软手呢，阿姆个相关，你讲是一个洗一个油剂呢，不可以的哈。那么这个加完所其实事实上，单单讲这个 教完所的来讲起来是一个真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天然的利尿剂，而且也能放松到我们的血管壁，会更加让我们的血在劳动，可以减轻压力就对了。然后哦，那是甲烷素呢，当然对咱这有高血压人较好，比如讲有白皮的物件，拢有甲烷素较悬，所以尤其若无好人，你就袂使伤食呢，吼。啊，咱平常时日常当中啦，甲烷素较悬的，就是比如讲金蕉啦、马铃薯啊、柳丁啦、花椰菜啦、吼啊、南瓜啦，这物件拢总有甲烷素，所以呢，啊，尤其若无好人。袂使哦，不可以吃哦，吼，因为你食了其实马上啊呜啊呜啊，吼，啊，刚才讲的这个酶，我要定讲的这酶吼，酶呢对咱的血液，我那钙好，对咱的血络，我那是非常的好，这个酶吼，酶，边有金字旁，酶这个物件呢，包括了豆荚、豆一个，咱的讲刚才冰豆啊啦。啊，糙米啦，吼，加玉米花啦、核桃啦、菠菜啦，你青色花椰菜啦、青豆啊啦、玉米呢，即啊个内底面拢总有即个物件，就是酶。那么即个酶对咱的血液方面有帮助。即你若血路较无好，人会当加食即个物件，甲你报告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届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
6: 讲。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素。
0: 好，喝了。阿姨，先接接哦。阿姨，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先生啊。我问讲
0: 啊，你今天去闹营啊？
7: 哈。
0: 阿三哥，你今天闹营？
7: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7: 你捌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好卡入一边尔。
0: 哎呦，安尼有够清楚啊！上个声，声声一点唔对嘿。系、
7: 哎、
0: 啦，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你爱吧？安尼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大家哦，身体健康，大家铁佗爱行行，有缘去外口行行，较袂郁卒咯。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顺利，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透早种冬蚵，暗时吃火锅。欢迎收听《早安相亲》，我是文瓜，好朋友大家拢到早。

所有心肌病的大兄大姐，台湾有36000平公里的土地，上空顶端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会当听到咱的声音，咱互相有缘，咱互相有这个福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透早七下就甲咱服务到暗时归工，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邀请真侪早起阵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溪、掠鱼讨海，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假期即个阁无休困，开车走车的驾驶朋友，全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搁在上班加班的劳工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嬷，统统甲你邀请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兴。

讲透早种冬蚵，阴暗讲要食火锅。好朋友，无遐紧嘞。冬蚵啊，上班嘛要一个月左右。唔知好朋友有经过冬蚵无吼？但我们同在一起，同好，出名出名。昨台北大稻埕在放烟火，阿高阳基金讲要放风吹，不过因为这个风台对这个外围环流经过，所以高阳基金因为风台延长一礼拜，下礼拜哈，啊，第七礼拜拜六才要放风吹。啊，来讲天气，好朋友，第十二号的中度风台，这个红霞。红霞在中山岛附近向广东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了吼！哦，足厉害！最近的大陆，最近的这个风台呢，你像七月十一的八月啊，昨的这个中度风台红霞拢反攻大陆。阿文哥，你若继续讲哦，你等下去哦。去哦，叫人安怎？好啦，经过台湾南海海面上对台湾无影响，受到风台外围的这个环流影响哈，伫家人的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低阵雨，会当讲天气较无稳定。今仔日哦，炎热哦，今天哦，台北会热爆哦，桃园136.7度，那么气象局提醒。在最近，包括着较空旷即个海边、山边，哦，包括咱桃园、以北、宜兰、南投、高雄、屏东、甲台东，以及南势、偏远地区，风力有6级到8级，甚至瞬间阵风到8级以上，哈，掠鱼特啊，乡亲特别注意。在未来是南方云系要来北移，所以水气会较侪，环境较无稳定。尤其是台东、甲着恒春半岛、嘉南北海岸、甲着宜兰地区有南山的雨水。伫明仔载甲着后日拜一拜二，雨水会较减少，比较减少了。拢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这个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伫这礼拜拜三甲拜五，拜三拜四拜五，高压增强，气温回温。午后雷阵雨炎热的天气，一直到这礼拜拜六到后礼拜，拢是多云到好天，恢复的炎热哈，非常炎热哦哈。啊，拄只讲着放风吹，讲风吹断了线，感情就去一半。啊，风吹了悲观观咧，好朋友，和咱听节目只乡亲子孙代代出状元。风吹甲飞滚滚，予咱子子孙孙代代出状元，安尼好无？当然嘛，好，好哦，好得来呀、啊！风吹，风吹。

伫高雄的基丁，伫台南的七股，拢在放风吹。啊，伫台北的大稻埕，啊在放烟火。桃园大溪，桃园大溪，大溪音乐会，大溪音乐会，伫今仔下晡四点，今天下午四点。要伫咱桃园大溪灯笼路灯笼路，就是大溪国小的这个广场，吼，但是大溪大溪国小前的广场，要来盛大举行。这个大溪大戏呀，哈，大溪大戏是地方的宗教活动，每一年吸引真济人，哈，结合着文艺，结合着音乐，带来大量的人潮，哈，大家有闲工啊来看看，来佚佗。讲到每一年啊，重阳、重阳，讲九月九啊，风吹着满天号，有无？咱新竹南寮古港嘛咧放风吹啊，啊，国管区政府伫九月九拢会拜过一挂百岁年老，一百岁长寿公、长寿婆啊。台湾2350万的人口，一百岁以上偌济？5-6千个。五六千个叫做人瑞啊，各位朋友，那英文叫做 now in danger 的，哈 ，now in danger 的意思讲，叫咩濒临绝种啦，哈，甚讲人类动物啦，哈，保护性诶，来，各位朋友，因一定有伊个办法。有伊个秘诀，有伊个生活智慧，会当活到百外外。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先来讲府城台南，去年100岁以上有370个，在台南市东区后甲里林淑欣、林旭新阿公呢，甲着德公里的马立成，两位阿公拢105岁，105岁。重点是会行会走哦，身体勇健哦，会阁会唱歌、会讲话哦。在地区长黄炳元就送礼金、送礼物，啊，甲请教讲，啊，恁若拢食甲100外外，身体真好。105岁马立成阿公，伊讲啊，我信耶稣啊。上帝有保庇啊！啊，我时常爱保持着平安喜乐啦，吼！啊，所以这个区长问了后，遐济人伊就综合结论，伊讲多数100岁以上啊，阿公阿妈也不一定是好家人哦。因生活真简单，因保持心情愉快，因有特殊的专长，种花、拔草、写毛笔字。打太极拳，简单讲啦，拢有活动，拢有运动啦，有活有在动。来讲控马饭的故乡半山彰化，彰化市100岁有42个人，长阔小闭关，运动食控马饭，厝边隔壁讲小少问，盈盈来去八卦山拜佛祖。生活简单，人人好，拢无甲人计较啊！讲知足常乐。来讲新竹市40多万人口，新竹市去年100岁有117个，117个哦。殷素贞奶奶110岁，110岁。啊，查甫是郝丽雅，断崖崖，郝丽雅。这个阿公109岁，啊，100岁罗淑慧阿妈精神好，生活乐观。100岁啊、伊当会就是啥？拍麻将。你无听唔对啦，人爱运动，头壳爱动啦，头脑要动一动。100岁，佮参加着咱新竹凤城杯麻将比赛啊！吼、100岁佮都比赛。生活简单，喝做会喝到顶啦。啊，来讲着新竹宝山啦、有无？宝山水库人口无济，100岁都有6个，有6个。客家乡亲的客家妹叫张徐贤妹，104岁。伊逐工啉咖啡个绿拿铁，食番薯、地瓜、板条个炒啊粿。100岁吴水成阿公食麦片，鸡卵泡牛奶，暗时要困个啉一了摇头啊酒。伊的生活是啥？掠鸟记，你唔知听有无？掠鸟记就是拍数学牌啊！滚数手机要跑的数学牌啊，叫掠鸟记啦吼！100岁还人心，这个阿公呢，介日本料理，伊平常五六日吐机去，惊上机。阿拉讲活力上有是这个徐焕白，徐焕白100岁。伊是咱新竹宝山乡公所退休的公务人员，伊每天运动练身体，啊，时常那西装吊的吼，哦，穿甲100岁，搁趴哩趴哩，迄、那个电动车甲骑来，四处找朋友，啊，毋是找厝边隔壁呢，毋是找砖头砖尾呢，隔壁乡呢，乌多摆电动车骑甲峨眉。找伊老同事嘛，101岁，叫杨分贵。啊，创啥？啊，搭吹歌啊，啊，唱山歌啊，哦，唱山歌吼。好朋友，要甲你报告，事实活到100岁，拢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第一，生活简单，食食天然；第二，做人乐观，时常运动。过来，无甲人计较，亲朋好友笑笑吹，头壳时常爱叮当，生活规律，讲哦，安尼就100岁。提供给咱各朋友做参考哦。这不是我白讲的，去年100岁人类根据的资料的报告，
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天气要炎热，啊要安怎？凉啊，食鸡啊冰啊，来，红贝贝一个怀念的歌声，邀请你欣赏。凉哦，凉哦，凉一个啊！

唔知我外国朋友凉着无？红背背的梅花声叫凉啊凉啊凉啊！小听是咱咪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乡亲大家斗阵行。有一项生活知识，我要甲咱好朋友分享。你敢知咱人，你的血有偌济？你的血？你的血量，你的血液有偌济？我到底关怀，我哪会知我的血有偌济？好朋友，当然这跟体重有关系。依照一个人60公斤、60公斤来做标准，吼，60公斤啦，哈，体重啦，差不多4000到5000cc 的血，吼，4000到5000的血量。人讲血若足，啊，气力就有；啊，血若清，身体就袂吃大病；血乃通，身体就健康。啊，咱知影哦，你伫喘气，哦，你即马咧喘气哦，我咧讲话嘛咧喘气，有无？呼吸啊，就是吸收空气啊，空气进入咱的细胞，分解着空气中的氧气甲二氧化碳，啊，氧气。吸起来，二氧化碳甲排出去，有无？喘气啊！啊，这个氧气就是由血，由咱的血通过血管送到头壳，送到大脑。啊，咱唔只系讲话，咱唔只有生命，对唔对？对唔对啦？吼！来，今麦阿文哥要来讲个，好朋友，我今仔日要推荐优待，这项产品真特殊哦。叫做韩国的长寿之油、生命之油、South Korea 南韩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我捌食过沙拉油，捌食过麻油、猪油、鸡油，哦，超年的烤地油、日本的玄米油，讲意大利的橄榄油、德国的深海鱼油，都捌食过。韩国的国宝。紫苏油，这一粒一粒做卡弄做胶囊，100%原汁原味的紫苏油，会当直接吃哦，直接吃哦，直接甲剥、直接甲吞哦。阿哥朋友在食安怎？我讲重点，大海中的沙丁鱼、青鱼，咱做深海鱼油，这代拢知影。在陆地上，陆地上，紫苏的经济，冷压萃取，素食植物的鱼油，就是这味紫苏油。听清楚，又丰富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占63%以上，专门给咱吃素食的、素食的，来保养心血管，直接吃的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 ，South Korea Basil Oil， 你都就听过了哈，我打讲过，咱的血液经过血管，运送各种营养分到咱的五脏六腑，大细条血管就那像各种这交通道路，血液就那像咱的载具配运输车，哈，扶贫大啦哈，Uber Eats。包括着送货员啦，吼，咱的货车，吼，货柜车兼司机，吼，送货兼服务。哦，啊，咱若喘气从细胞送到大脑，氧气有无？咱食物件，胃肠消化，氨基酸、维生素送到心、肝、脾、肺、心，靠啥？靠血液。血液经过大这条血管。使命必达，上加各器官，所以咱食了血一定爱清，这个血更一定爱嫩。你要清血、净血，血路非常的重要。血路若塌，交通就拍干；血路若无通，你头壳会中风。哦，塌伫心脏叫心肌梗塞，塌伫脑血管啊，就是中风。所以你血若较浓，血油若较侪，血路若较歹，上面见是啥？三高啊，高血脂、高血油、
高血压。和朋友听有啦哈。那么今天去这笔韩国制作油是韩国三大做制作油，被称为韩国制作油之父哦，紫苏油之父郑勋白，第分别蔡尚任，伊所生产的，这无人工添加物，无杂鱼农药，无防腐剂，无色素，这有经过的韩国食药处哦，食药处哦，食药处啦哈。叫做 KFDA 检验通过，100%会当食，会当啉，直接食精纯的紫苏油、紫苏油啦、植物的啦。好朋友，经过韩国卫生单位发到12张效果证明书，甲证明，一个得到韩国相关品质的这认证书，个得到韩国的国务院、国务院。哦，等于咱的行政院啊，总理长啊，总理长啊，连韩国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都大力推荐，鼓励韩国人爱食韩国的紫苏油，比较上真正无输食鱼油，佫是素食的。咱若无食草的乡亲，哦，你都食菜、食素食。食草嘛会使啦，来食这味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天的早餐一粒就好，一颗就好了，食保养的。你若要食一个高血脂、高血油、高血压，较无你的份哦。食一个血路通，身体健康哦。食一个血更正常，80到90岁身体用价值啦，好比有价值有啦哈，有价值啦哈。啊，这一盒30粒，真空包装的，保存2年。好、哦，一克啊，一盒30粒，真空包装保存2年。伫今仔日的假日快餐，你有听到？咱买3盒送2盒，买3盒送2盒。好、哦，我重复一摆，你听较清楚。一组5盒，邮袋偌济？邮袋2280元，2280块。这效果保证啊！啊，介绍有优待啊！啊，通货咯，清货咯，素食的鱼油，韩国的紫苏油，你一组5盒，拢总有150粒，比这个一般的鱼油加较大粒哦，一只加较大粒。那么金色的哦，真好看，真水啊，真好吞哦。一组5盒，150粒。哦，你若一天吃一粒，只好吃要半吨啊，2280元啊，一克啊才400多，一粒才10多元啊。做下好的好朋友，爱保养啦，真正是特别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有听到无？电话紧敲哦，电话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卡手紧嘿，0800013456，0800068777，人啊。

一个张震岳歌声讨厌夏天。南投市即马要烧过年，伫后日六月十五的农历七月二十八，圣风夜生，南投市圣风夜要出巡，宫庙顶头绕境游行啊！福赛圣风夜的南投市配天宫，吼、哦、日夜巡重要活动，伫明仔载后日两天。拜一拜二，哦，日巡夜巡，搁伫万家福，就是较早的家乐福，有即个蓝眼泪美食餐车，哦，讲平安绕境，大家吃平安啦、啊。小听是咱目标就讲不帮太阳连线，即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赶紧加油啊！为钱多性命。好朋友，汽油去七角，柴油去五角，线卡电话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

台湾每一年有189,000人往生。咱的卫福部、卫生福利部统计，去年哦，199,578个人，199,576人，其中一半就是心血管甲着歹命的各种癌症，所以真济食这个鱼油果血管。啊，重点鱼油拢是炒的啊，啊，食素会变安怎？今仔好机会，你若还袂听到，天然地补的素食鱼油叫做韩国的紫苏油。好朋友，这种油会当直接吃哦，100%全素的哦。现代医学专家是肯定这个紫苏油在所有植物里底。迄、那个欧米伽三含量上侪，阁上介悬呢。我即马来做广告。一粒精纯的紫苏油含欧米伽三63%，啊，阁有阿华即亚麻酸、木犀、草苏、紫苏烯，兼有棕榈酸、亚油酸、维生素 E。阁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甲着各种微量的元素。你内行的到韩国观光旅游，你三顿食食，吼烘猪肉、到紫苏；你高等海产料理，嘛是鱼肉、到紫苏，吼白肉、鹅肉。紫苏油是韩国国宝油、长寿之油、养生之油。因为地理环境甲土壤，真侪人知影韩国有人参，唔知道有紫苏油。这个紫苏油。是特产个高品质，这个量无介济。咱台湾嘛有啦，台湾哦，咩都公馆啦，南投的国姓啦，差不多10公顷左右啦，拢挂销日本啦。哦，市面上你干那紫苏叶啊、紫苏叶啊，迄、那个烂烂细叶无几片，吼、哦，都要20-30块，甚至食饱。啊，内行的，你食紫苏油有五大效果、五大功能。第一，固心血管，伊会降低三酸甘油脂，预防着血管的阻塞，哦，唔忙中风，唔忙心肌梗塞。第二，提悬免疫力，压制发癌，哦，发炎即个细胞的扩散。譬如讲，你手术啦、化疗、做复健啦，会当甲你灌顶加持。第三，消炎解毒，抗过敏，迄、那个皮肤。皮肤时常咧发炎啦，痒，效果足歹好个啦。你食紫苏油看卖。第四，清除血中的自由基胺体脑化，让咱五脏六腑运作正常。哦，较袂乌斑啦，袂有条纹啦，人较袂臭老啦，迄、那个血较清啦，真正清血足好用。紫苏油。最后一点，紫苏油。会当让你唔通神经退化，会当预防失智、阿兹海默症，兼增加记忆力，会当维护你的视网膜的健康。好朋友不是乱讲的，80多岁韩国国务院秘书长金焕石、金焕照，头壳成功，身体溜了，长期食紫苏油，佮大力推荐韩国人来食。干那韩国政府发12张效果证明书啊，特别和这个三代做紫苏油的国宝哦，国宝先生郑勋白，蔡商人吼，即个韩国紫苏油欧米伽三除了有63%以上的这个欧米伽三以外，阁有这个鱼油食较袂到的，你头道可能大家听到欧米伽6甲欧米伽9。Omega 6 加 Omega 9啊，你敢知 Omega 3呢？呢，这个 Omega 6是修补细胞、维持新陈代谢正常。这个 Omega 9和 Omega 的9九，伊是调节着胆固醇，和你好的提升，歹的降低。好朋友，足好的物件啦，真正足好的啦。即个韩国紫苏油，特别滴条韩国食药处，吼食药处啦，哈食药处
是唔是树哦，是醋，吼 KFDA 肯定个认证，由韩国政府特别颁发着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吼总理奖章啊，好朋友。简单讲，这个紫苏油是官方认证、政府批国家背书的，所以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地分伯蔡尚任当处长。阿公做紫苏油，爸爸做紫苏油，三代对成熟的紫苏长采取着八水的紫苏籽，吼紫苏的籽啊，一粒一粒。挑选上青上白银落去冷压加汁，拢出价的啦，头头价的啦，上青上油的啦，加一摆尔尔啦，叫做出榨吼。经过过滤、超临界酸化，伊特别讲哦，人做紫苏油做内行，伊讲一万五千粒啊，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加一粒的紫苏油。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哦，才做到一粒的紫苏油哦，这真空密封的啊！哦，啊用卡弄用这胶囊给包装，你若买到一粒一粒透明黄金色，大约有两粒的这个稀油遐大粒，哈、哦，440mg啦，哈、哦，稀油一般拢200外，啊这440，好朋友你也了解哈、哦，啊外口啊写着韩国语。哦，著名欧米伽三率63%，好朋友，别少别讲呢，听清楚呢，这是森林道乐哦，古福公司、巨福公司对韩国进口，哦，韩国进口来分装的啦，哈、哦，哦，咱来讲真正的，真贵啦，哈、哦，真贵哈、哦，你若无分装，足贵的，那么今仔日就有这批特别优待，后礼拜就无啊，咱叫做假日快闪。啊，和平的需求啦，深海鱼油，你有吃过拢臭的嘛？啊，鱼油一定臭的啊！啊，今仔个天然植物的深海鱼油是素的，素的，全素的，哦，保证素食的，啊，就是韩国的紫苏油，韩国的紫苏油，这一粒有30粒，早晚一粒就好，哦，一粒至两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一旦保存两冬。跟你讲，固心血管啦，和体内血液清气、血路通顺、血管冷暖。有三个乡亲，你一定要来买。你若血压较悬、血脂肪较悬、血较弱，一定要来吃。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乡亲，40岁以上，你若吃保养一天一粒。哦，啊，今仔日有优待兼赠送，买3盒送2盒，买3送2，一组5盒。你有听清楚？150粒。金金金银银银，黄金色透明100%纯正韩国的紫苏油。你食一个月了后，你抽血检查就知影，哦，拢 normal 呢，拢正常，正常叫 normal。啊，若要再讲加买挂，好朋友，要再大家拢好野人，一组5盒，2280块，2280。免运费送到厝，你电话赶紧翻旧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韩国人接着讲哦，傻人嘿，傻人嘿，哎，傻人嘿，叫做我爱你啦。啊啦，外国啊接着讲哦，哦，买得滚，买得滚，叫 very good 啦哈。来，一组我啊，紫苏油又在2280块，共电话过来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康山美达，谢谢啦。

这礼拜油价哦，这个礼拜的油价关键大黑，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哈，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今麦小台是全台湾上真的广播电台，微表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相亲斗阵行，一块台湾的名歌嘛叫国歌，来来刷姑娘讲要出嫁啊！

阮内山姑娘要出嫁吼，哦，这足好听个作了老歌。那么好朋友，你小弟是咱闽表就公布完太阳连线，乡亲大家斗阵行。伫七月十一拜那个八月，扫过台湾的台北港，咱宜兰的乡亲有把柄，拢在甲抵抗。那么昨中度风台红霞扫过恒春，南部乡亲嘛不得软。所以好朋友，一个南一个北哈，所以即马过风台期、风雨期，嘛好朋友拢爱细意，拢爱小心，大家拢平安。来山姑娘要出家，听完江中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阿文哥给你服务，现场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来哟、哦，好朋友，过来进行，咱的乡亲对我行，来去台北大稻埕，看是要高雄基丁看放风吹。伫这礼拜六，和顶礼拜因为风台的关系，台南七股嘛有哦，哦，风吹风吹，啊啦看烟火，台北大稻埕，啊啦要食海产对我行，咱家人。蛇羹鬼哈，手管哦，手管 哦，好朋友，咱伫八斗啊关公戏港举行，做老日精彩舞台，八十外大海山味，食海山食甲饱。伫咱呢，家人八斗啊关公戏港最近真老日。哦，要食鱼啊、虾啊、蟹啊，各种海产拢总有。那么另外，伫八月初一甲八月十五，伫咱桂林山海艺术节，有歌戏，有布袋戏，有台湾的剧团。那么拜六礼拜假期这个山海艺术节，伫国门的广场、国门广场，就是海洋。还有边啊啦哈，江边啦哈。另外，要塞司令部、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三个所在，寡义部队是台湾的剧团。嚯、哦，夏日家人食海产，诶，坐游轮、和平岛，那和平岛吼，迄、那个分享啊、分享啊、红烛节啊，迄大海产吼，嚯、哦，有够好食，烧个斑鱼肚，我搁买去。讲到这。哦，阿文哥，你做内行，有摸食个脏水，讲无摸食个清水。来呀、啊，今礼拜油价，汽油要起七角，柴油要起五角，听好清楚吼、哦。先角是先角，讲买死无得壳。来，汽油起七角，柴油起五角。哈，讲到世间白酒油啊，上世间，错秋风的歌声，世间。

有好朋友刷卡问我，阿文哥啊，你会晓讲韩国话哦？吼，哪有多啊？我未记了去啊啦。较早我是主界啦吼，台北、台中拢有兄弟会，韩国这个釜山呢有姐妹会吼，姐妹会时常爱交陪啦。当年嘛去韩国拢食泡菜啊。买高丽啊，食猪肉，食海产啊，到鸡酥啊，啊啦，甲韩国的乡亲见面，砍山灭大吼，砍山灭大吼，又砍又杀啦。啊，当时都一个笑话啊，你听看麦，和平你听看麦啦吼。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啊，你听有无？这韩国话哦，这华语啦，北京话啦，韩国人听无？你听清楚，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哦。吼吼，那韩国话，横膈膜以上是胸腔，横膈膜以下是腹腔。我来讲个，韩剧哦，有个大长今有无？迄、那个韩善公的连续剧，你有看过无？有印象无？其中有一个饮料，就是高丽国的王公瑞哥皇帝圣品，这是紫苏白肉。西洋人分别清楚讲，这个韩国紫苏吼叫可丽亚白肉，啊，那咱台湾哦，台湾 nis 的白肉，啥高赞塔。在韩国王朝时代，高丽皇帝招待外国的使者、艺术的餐饮，主要是在。就是这个紫苏，在明朝李时珍，吼、哦，咱中国啦，明朝李时珍啦，哈，《本草纲目》以岁说紫苏，得天用何之气，解表散寒，兴气和中，温灵通气，化心机，通心梗，一笔为和会之听。清气气，做会行。和朋友不是乱讲的哦，简单一句话就是活血清血通血路，冷暖血更，和心血更健康啊。我介绍过德国的清迈油，欧米伽3，只有60%以上，60%以上，啊，真侪乡亲有买到。问题是有食素食的乡亲就袂当食啊，迄臭啊，油一定臭啊，所以我真无简单，今仔日。找到素食的鱼油，天然植物的欧米伽3含量竟然有63%，不是黑白讲哦，写在客挂顶冠哦。这是今天去介绍这味韩国紫苏油哦 ，Korea 哦 ，South Korea Basil Oil， 这是韩国的国宝油啦。比较上哦，比较上日本、台湾跟韩国。以心血管相当的这疾病诊断的统计，日本是52%，台湾是64%，韩国是48%。100个日本人52个，台湾人64个，韩国人48个。啊，台湾上多，台湾较勇，韩国上低。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台湾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食较济啊，做一好朋友，唔知真唔知。咱台湾有超过40%的人有三高慢性病，大约差不多500万人以上啊。这个年纪愈大，人数愈多，啊，世界嘛公认要降低血压、清除血油、控制血糖，欧米伽3里上好。啊，今日介绍这是天然植物。素食的鱼油、紫苏油、经济入去冷压萃取，有这个丰富的目屎草素，有紫苏烯，有棕榈酸，有亚油酸、维生素 E， 18种的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爱主要成分就是欧米伽3，天然的，食这上好。好朋友。真空包装的一粒一粒黄金色的卡通胶囊，哦，素食的鱼油，吃专属的香精，你一定要保养，吃心血管健康。除了欧米伽3以外，还有欧米伽6、
Omega 九、哦、Omega 三跟 Omega 十二、Omega 六跟 Omega 6、Omega 九跟 Omega 9，修补细胞、提悬好的胆固醇，食一味紫苏油，韩国人叫长寿油呢，叫生命之油呢。在韩国的全罗道、庆尚道，就是紫苏油上好的产地。那么三代种紫苏的专家地分别叫做紫苏油之父。伊讲大自然栽种紫苏，爱采取这紫苏的经济呢。每一年五月到八月，全部爱一粒一粒人工，爱人工哦，爱精选哦，爱搞把水的哦，爱有成熟的哦，啊青青哦，唔免去含什么物件啦，青青一粒一粒落去加，叫冷压初加，萃取过滤，经过超临界酸化。啊，甲用六角草，六角草就是韭菜花啦。咱所有都有啦，腰杆、腰杆无，迄六角草做成的这个活性的卡弄啊、胶囊啊，这拢是环保食材，啊，拢健康食材。啊，做一粒紫苏油，平均卖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啊，一万五千粒的紫苏籽、紫苏籽，才会当做一粒的紫苏油。啊，经验其实以外，佫真够工。哦，爱讲食我的紫苏油呢，甲你讲无添加物啦，无防腐剂，无重金属，无色素啦，无农药啦，你放心啦。地分别伊家己在咧食，啊，伊特别强调讲伫韩国，哦，包括健康保险局啦、主任医师啦、韩国 KPS 的电视台主管员工啦、泉州工会民间团体、电视红影歌星、病院医生、公务人员、老师、教授拢在食，八十外岁。国务院的秘书长金焕照，哦，身体扭捏，头壳真空，长期食伊的紫苏油。啊，各朋友，哦，臭蛋免本钱啦，讲实在的啦，你若心肺跟要顾吼，即味真正爱买啦。我又在即个紫苏油，韩国紫苏油几乎正熏白制作的，强调是精纯百分之百。四十以上吃保养，一天一粒就好。早晚饭前饭后拢会使。啊，若有三高慢性病，你甲加一粒吧。食素食的无问题啦，保证全素的。一粒一盒呢，有三十粒金色的卡弄。那么鱼油一般是250公克，伊这个紫苏油一粒有440毫克哈。鱼油一粒是250毫克啦，迷你古浪啦哈，啊，紫苏油是440毫克，有较大粒，啊，一组五粒，啊，买诶、一组五盒，吼、哦，一组五盒，买三盒送两盒，2280块。好朋友听好清楚啦哈、哦，买三盒送两盒，一组五盒啦，2280块啦，2280块。一粒400块，一粒15块，一天吃一粒才10块，足俗的啦，好朋友。欸，韩国国宝紫苏油呢，你有心买的加买几组啊，可以保存两冬。100%的紫苏油，正韩国真的，外企的著名 Omega 63%， 100% 的紫苏油，100%。一组五盒，买三盒送两盒，2280块。你过去饭店加多一盒嘛？你日本料理加吃一顿啊？过去饭店多一盒都无够，日本料理吃一顿就过头啊！五盒一组，2280块。阿文哥给你报告，电话翻过，送到厝边位去，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只要用件好心命，游山玩水对我行，好不？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感恩哦。

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五角。有一年哈，迄、那个大乐透啊，大乐透你知哈？偌济钱？二三十亿，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大乐透哦，全台湾哦，一个人独得，一个人就得到了。这有幸运无？一张奖奖券啊！一个人得到，啊，倒位？全台湾上有福气的所在，一个人得到二三十亿个大乐透，啊，伫倒位？好朋友，新北市的三峡。阿文哥，今仔带咱来去，莫讲大乐透啦，来去三峡佚佗。

讲三夹细三夹，即马三夹要做哦，开放迄个啥，迄、那个地铁，唔是地铁啦，迄、那个。捷运啦、啊，捷运啦、啊，吼、哦！讲到三甲，你也想到李梅树这个人，李梅树，什么人物？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台湾第一座私人的美术馆叫做李梅树纪念馆，老三甲人一定爱知影。新北市的三甲，中华路43巷10号，李梅树纪念馆。阿文哥，今仔来讲三甲。新北市的三甲，较早叫三角形，主要就是大汉溪啊，吼、哦，大汉溪、环溪、三甲溪、三溪回流，流啊流，流啊流。三甲上出名，清水祖师庙，庙边就是民权街，啊，就是三甲老街，一条三甲的溪，流到淡水河，流到我住台北的板桥大科坎溪。好朋友讲互你听，清水祖师庙三甲上出名，爱感谢这个李梅树，台湾头一间私人美术的纪念馆，李梅树的纪念馆，空中游览车。

公三杰，水三杰。新北捷三杰李梅秋，1902年出世伫三杰在地，杰出的美术家。日本时代得到日本的总督奖，伊的每一个作品画出着较早农村社会台湾生活环境，伫三杰民风朴实的乡镇，留下着真济真济风土民情。伫民国36年，祖师庙重建，李梅秋带着一群优秀的老师傅，费尽苦心，无眠无日，建造着今仔日你所看到三杰清水的祖师庙，为三杰留下着这座庙宇殿堂艺术的典范。李梅秋先生做过三杰的家长。首届三杰代表会主席，担任过3届台北的县议员，当初是台北县，吼、哦，啊个县，啊个唔是市的，唔是新北市的。啊，你若有应该来三杰，一定爱来。中华路李梅秋李梅树的纪念馆参观，嘛顺续过桥来看清水祖师庙行行的。青阿卡的臭豆腐，祖师庙边各种的金牛角，互你体会着咱三杰人的热情。好朋友，在地文化，李梅秋的纪念馆。

有一个歌星很少听到的声，叫做唐娜。他的声音很特殊，我给你安排在唐娜的解药解药，我来个朋友老歌听感情，新歌讲听流行。电话要卡0800013456，时间有限，好朋友赶紧哦哈，0800068777，0800013456，0800068777。

一个唐乃的歌声叫做解忧哈，解忧。那你听到很清纯的歌声，讲上班道路的塞车，啊，拍电脑网络的宕机，啊，手机啊用久啊赖买老古，啊，这拢正常啦哈。咱人身体嘛同款啊，身体也一样啊，五脏六腑、新陈代谢、吸收代谢。你经过20档、30档、40档、50档，免保养哦，哦，免磨练骨哦，对不？咱的身体血管啦、血路啦，就那像交通道路、哦，电脑网络，千千万万条，讲息息相连，脉脉相牵。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大动脉、静脉，有产业道路、增加小路、细微的血管，哦，啊，路走哪歹？哦，啊，路那破坑，啊，容易出车祸，啊，同款啊，咱人那血流、血病那薄，容易三高，对不对？我最后讲过啊，哦，阿文哥最后来报告啊。通常一般人吃鱼油过心血管，哦，啊，那吃素食的要安怎？我都不爱吃车啊，我加吃鱼油啊，啊，今仔机会你也最后把握吧。天然植物的素食油，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青哦，直接吃哦。好朋友，你搬油是袂使乌白吃哦，爱高顶的哦，精纯的哦，哈、哦。紫苏料理的韩国韩剧的韩善公大肠筋有无？韩国高丽用那青格语言，本来是王宫内个养生圣品。那么这笔紫苏油是三代做紫苏，哈、哦，做紫苏油被称为紫苏油之父，哈、哦，紫苏油的爸爸，哈、哦，紫苏油之父啊，紫苏之父啊，郑勋白，这帮人听过查啦，对栽种啦、菜主啦，哈、哦，加这个籽啦、加汁啦，阿公时代就是贡品啦、啊，皇帝贡品，哈、哦，贡品啦、啊。啊，紫苏的籽呢，有天然的欧米伽三，哦，直接讲啦，好朋友，植物性质上济，啊，直接青青落去加汁，冷压萃取，超临界过滤，顺化丰顺，无任何添加，100%原汁原味，你食着原来紫苏，迄青青出来汁，迄、那个紫苏油汁啊，这是韩国的紫苏油。都讲咱有讲过，你得了哪歹修补啊？你规只哪天爱休困啊？你血了哪补？我爱补强啊！哦，你哪血更补啊？你哪血了瘫哦？爱怕痛啊！啊，你哪血了嘞？血渴嘞？爱清过啊！啊，世界公认吗？保养心血更欧美加属你上好啊！你长期高血压、高血脂、哦、高血油，哎，各朋友有三高。这慢性病真正拢对家起啊，哦，脚麻手臂啊，痛风、腰酸啊，无精神、无元气啊。你若较严重，心肌梗塞啊，哦，洗身洗药剂，中公公坐轮椅啊，哦，三顿爱有外头啊吃啊。啊，主要原因就是对血开始啊，血若无清，血更变若薄，吼、哦，若切切定定，血路阁无通顺，袂球嫩，食咖。

0: 合生理机能的退化，较无老人斑啦，较无摇魂啦。最后这点足重要，伊促进你脑神经细胞的成长，伊增强你的记忆力，吼、哦，脑清眼明。目睭金，佮预防帕金森氏症，预防阿兹海默症，各种的失智。好朋友，哦，袂少袂讲哦。韩国政府颁发着消毒血栓、活化细胞、血流通顺、降低尿酸、活化心脏正常运作，拢总有十二张的效果证明书啊，不是乱讲的。伊颁予青山紫苏油这个正勋牌，一张特别的优秀的品相、优秀的品相大奖，佮特别颁予一张韩国国务院相关的总理奖啊，正勋牌啊，感谢伊啊，三代青山紫苏油啊，对韩国国家的贡献啊。啊！我节目中一直搁讲，吼、哦，我最后讲一摆啊！吼，比较上有三个新闻，佮慢性病人口一百个中间，日本才有五十二个，韩国四十八个，台湾六十四个，一百个平均哦。台湾有较济啊！啊，台湾都因为血脂伤高啦，引起着高血压、高血脂、尿酸、吼、哦、糖尿各种歹物啊、肿瘤。好朋友，即个慢性病超过五百多万啦。哦，五百万人呢、啊，食愈老愈济啊！饮食作息，简单讲三顿食食，生活压力、工作环境，四五十、五六十，加减一挂慢性病，这嘛算正常啦、啊。啊，你血路未通，哦，血路较歹，血较老化，哦，血更加老化，这嘛正常啊。爱磨练骨，爱保养啊。所以你食这味韩国长血是猪油，正宗韩国的紫苏油。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啦，这是吃有效果较重要啦。你较早讲吃老靠囝，阿公阿妈较早拢爱饲囝饲孙啦，哦，吃老去骗孙啦。今麦来行动无方便，身体无健康啊，哈，拢去用上个养老院啊。来哦，紧哦，心肺梗爱保养，最后报告韩国紫苏油三盒加两盒，买三盒送两盒。一盒三十粒，保存两冬。你甲食一天一粒，饭前饭后拢会使。你若三个慢性病，加食一两摆啊，还是讲加食一两粒啊？你一个月甲血检查抽看卖，拢无红字，血清、血路通，身体健康，精神爽，听好清楚。一组五盒，2280块，2280。一盒才十一粒啦，一粒才15块外。哎、欸，韩国到台湾呢，哎、欸，15块通啊，娘娘呢，外客啊，韩文一日顶悬，够中文呢，一张指数做记号，你听清楚，长期三个慢性病，你也做会到，爱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盒，150粒黄金石透明的指数油，纯度跟你讲100%，欧米伽数率63%，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2280块，即235盒。电话最后欢呼啊！0800013456，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哦。0800013456，0800068777，是啦。看什么的我对这句韩国话看什么的蔡尚宁用书偏作我这样说了很多了谢摩尼安主席以上功课平安就好健康就好多谢啦来看什么的08000134560800068777
1: 我一定，我那上我就能打电话给你。好 ，OK， 拜拜。哦，那今天电梯有老出边啊无？
2: 走
1: 吼。嘿，安尼就是拜拜，我们进前会先讲好伊啦，拜拜。嘿，拜拜。你好，你买电梯走。

0: 播顶礼拜嘛，
1: 一个非常好听的歌声叫《拜拜啊思乡曲》。哎，这礼拜又给哦，汽油要汽油，汽油汽七角五，柴油汽五角，赶紧去打哦吼，加减打卡袂散啦。哎，汽油汽到七角呢，柴油汽到五角呢吼，所以个比又加减打啦哈。讲到恒春有关山夕照，高雄有西雅湾的黄昏，咱台北有淡水无色，讲夕阳是无限过，啊，拢是近黄昏呢。嘉义上大迄个东照海之下，海之下，海的热天，今仔日阴暗七点半，就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办高空的烟火，嘉义文化局的文化观光局表示讲，今年东照海之下，十六村独家限定的高空烟火，比国庆烟火更加大哦。啊，乌那港的鱼港，啊，蒙寮、蒙阿寮的鱼港，拢会当看。东照吃七桃，好比有今啊嘉义东照哦，黄昏落日大道。黄昏，东照七点半放烟火，啊，台北就放啊，阮台北嘛放啊，阮大稻埕啊，哦，啊，要赢就来赢，讲全台湾上大美丽海边啊，第一名，台六十一线、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咱苗栗通宵的新埔联络道，面对大海。落日景色讲迷人，很迷人呐、啊，恰米比称为落日大道。哦，苗栗有这个好所在呢，好朋友伫通宵呢，躺下呢，舒畅心情，看日头落海，唔是落海娘娘，个落西，来啊！我来个朋友欣赏，讲什么山明海色？这是黄玉玲的好听的歌声，邀请你做欣赏哈。时间要无啊，电话紧扣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礼拜一拜啦，假日快闪啦，大礼拜都无讲啊。好朋友有机会就来把握哈，0800068777。0800013456。

一对黄以玲的歌声叫讲什么山明海色，咱的乡亲对我行，不是要来去台北大稻埕，是要来去咱桂南八斗啊吃海产，和平岛找红珠仔啊，哦。龙虾啦，龙虾不算啥啦，啊，佫有真侪好食的酒钓，你捌听过无？讲着食，好啦，我朋友即马八斗啊观光渔港，会有精彩表演，八十多台海味市集，啊啦，上美丽风景，看海涌，看海边，看落日，看夕阳，咱苗栗，吼、哦，通宵新埔连道路，面对大海。啊！那放烟火，除了大稻埕以外，咱的嘉义东石，吼、哦，东石，吼、哦，这在地人的腔口讲东石。啊！那云林呢？云林三条轮啦、啊，较早我钓鱼的所在，海水浴场，今嘛啊嘛在活动啊，吼、哦，哦，啊，佮有这资源的音乐柜啊，佮有150大，吼、哦，早上今仔日拢有哦。三条轮海水浴场超过150多台市集，分林文管处长贾明璇表示讲，活动中间还有蔬菜、艾玉、吼、鳄鱼、冰棒免费提供。馆长张丽先讲：“来啊，来阮分林佚佗啊！”好朋友，拢好所在。最后给你报告啊，好朋友，最后报告哈。来，最后不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不过哈。我节目中今日介绍紫苏油哈，最后啊，无啊，要无啊。紫苏油几乎得分被韩国人蔡尚任啦，蔡尚任在当署长啦、社长啦哈，三代拢做紫苏油。那么由咱云林到达吉福公司对韩国甲进口，纷争予咱人客好朋友。这一个资料啦，本来是原装的啦，但是咱未使讲讲完全原装吼、哦，所以咱讲啊清楚，阿文哥咧讲个别乌白讲啦，你放心啦。这深海鱼油不是深海，是素食的鱼油啦吼。诶、哦，甲这个鱼油同款，但是伊是素的啦，伊叫韩国的紫苏油、紫苏油啦吼、哦。你都好好难要清火，你一工一粒都好。哦，你甲食一粒啊，食两粒啊，拢无要紧啦。迄一克啊，5克啊，150粒。大细汉囡仔拢挺好食，金金银银，黄金色透明，100%韩国紫苏油，伊的纯度100%，真的是100%。伊欧米伽三有63%，啊，佮欧米伽6佮欧米伽9。若要讲这哦，足侪好朋友唔知影了呢，你怎通食就好啦，吼、哦。真正爱通食啦，爱怎样食，只要血清、血明、血通，身体健康较重要。最后啊，五加啊，五盒2280块，2280，下礼拜就没有了。后礼拜我先，哦，后礼拜哦，抢上哦。排队啦，真正排队啦，哈，未付钱啦，好朋友一句话得，你赶紧电话卡哈，0800-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韩国的国宝油、紫苏油、Mero，了解哈，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谢谢啦。看无你，我就会心头乱；看到你，才会轻松。到到要到年底11月，你就知影，这块歌绝对做流行。讲到咱所有候选人的心声，咱无讲政治啊，但是好朋友话下想这，当选啦。听咱节目，予咱大家当选来。

0: 唔知咱的好朋友有当选无？注意注意啦，咪咪就广播房，可能大家笑咪咪。一礼拜又过来，一礼拜又过，时间就是安尼。生活在时间顶的人，唔嘛，我所有好朋友，大家拢身体健康，事业如意。那么，套路顺失啊，生意大赚钱，安尼好不？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同款时间，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再度感谢你收听，祝福大家，拜拜，下次见喽！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 BBR 秀广播网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健康、健康。来，咱第一首歌邀请江伟群，七老八十。